0: 他一登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1: 飘过来了，
2: 对
1: 吧，很仙气的感觉，气质超好。哎，那我们现场两位男嘉宾刚才眼睛有没有放一点点小光光？有没有？
3: 有，
4: 飘飘欲仙啊，
1: 气质好好。您这个儿得有多高？
2: 应该是1.70米吧，
3: 看着个儿高的是真美哈，养眼啊。
1: 那我问问你的两位亲友团哈，今天燕儿姐有两个好朋友来了，说一下你心中的这个燕儿姐是什么样的？
0: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

0: 分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我是吴冰。我们的报名方式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啊，6331-2752-4009005211。那么除了我们之前的有伴小程序和我们的兴趣俱乐部，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官方信息之外，现在呢又多了一个渠道，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入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小助理的微信，这样呢既可以获得官方信息，可以报名线下活动，同时还可以获得我们的食养秘方。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欢迎穆老师。
1: 大家好。
0: 心理专家石宇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同时呢还有来自我们选择各个兴趣俱乐部的我们的热心观众哈，欢迎各位。在今天的现场我们又会听到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一号女嘉宾，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哎呦，我们一号女嘉宾上来有没有觉得就是飘过来了？
2: 对
0: 对吧，很仙气的感觉。气质超好。哎，那我们现场两位男嘉宾刚才眼睛有没有放一点点小光光？有没有？
1: 有有，
4: 飘飘欲仙啊。啊，
0: 气质好好。您这个儿得有多高？
3: 应该是1.70米吧，保守一点。
0: 太保守了吧，我觉得至少得有1.73-1.74米，就是看起来瘦高瘦高的。穆老师不方便评价是吧？
1: 方便没事，我也就矮一点嘛。我们这年龄当然看着个儿高的是真美哈，养眼啊，
0: 非常的舒适，
5: 身材很瘦。
6: 是，而且很白，看着。嗯，
5: 对对对。
6: 您觉得呢？
7: 我觉得他很有亲和力。
0: 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号女嘉宾她的个人信息。林燕啊，我们就叫燕姐了哈。61岁，离异，职业呢是国企职工退休，河南郑州人。那在她的故事里边都有哪些关键词？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工作生活两不误，然后从国企到深耕女性文化，半生独自抚育两子成才。这背后也是有很多的故事。看着今天气质高贵，然后飘飘欲仙，其实这背后有很多生活的一些沧桑哈。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好不好？就是工作生活两不误。你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3: 现在来北京有5-6年的时间，退休以后呢，孩子呢有了一个小孙子。哇，
0: 您都当奶奶了是吗？
3: 是的，也就想叫自己吧，能为孩子们做点事情。就来到北京，来北京，孩子孙子2岁的时候，现在已经长大了。嗯，长大了，孙子不用我带了，我就感觉自己闲下来没有事情，就感觉在这个年龄吧，还是要让自己发挥一点社会价值。我现在呢，兼职在

0: 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1: 真是，
0: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2: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0: 就现在市场上，哎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3: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为的就是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你看现在啊，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1: 是，
3: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呀、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2: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3: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儿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2: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3: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2: 差不多吧，
3: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哎呦，
0: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2: 是，
3: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2: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3: 是朋友，
2: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3: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2: 哎呦，
3: 太有压力了。
2: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3: 不到100块钱五个，这么夸张啊？
2: 哎，咱这样，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3: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2: 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3: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2: 好，
3: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2: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哎呀。
0: 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2: 没错，
0: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2: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4: 二商大红门香熏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2: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买了五块，
1: 嗯，
0: 我都想好了，
1: 嗯，
0: 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一块去，
1: 嗯，
0: 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
1: 嗯，
0: 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
1: 嗯，
0: 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2: 没错，阿姨，嗯，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嗯，多囤点，
1: 嗯，
0: 慢慢的吃。
2: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1: 嗯，
3: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
1: 嗯，
3: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2: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
2: 嗯。
0: 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
2: 嗯，
0: 不费牙，
2: 嗯，
0: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
2: 嗯，
0: 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2: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的，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

0: 行啊，
1: 是啊，
0: 搁点芹菜，
2: 哎，
0: 蒜苗，
1: 对，
0: 辣椒，
1: 哎，对，
0: 搁过了一扒了，
1: 哎，是是是，
2: 满屋飘香啊，这
1: 可不是吗？
0: 那岁数大了呀，
1: 嗯，
0: 胃口小了，
1: 是，
0: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1: 哦。
2: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慌，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1: 可不是嘛，
2: 嗯，
1: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加面包，
2: 嗯，
1: 你说他上学吧，
2: 嗯，
1: 赶时间，
2: 嗯，
1: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2: 嗯，
1: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2: 嗯，
1: 拌菠菜，
2: 对，
1: 夏天，嗯，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2: 嗯，
1: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2: 对，
1: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2: 是，
0: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2: 嗯
1: 嗯，
0: 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分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2: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孙阿姨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啊是秘制红焖羊肉。
1: 是
0: 大块的羊肉啊、这一开盖满屋飘香，这太有食欲了。
1: 这么好的羊肉价格不便宜吧。
0: 今天啊是这个产品在北京的首场优惠推广活动。价格呀、肯定便宜，咱们俩使劲砍砍价，让咱们大伙啊多得一些实惠。
1: 好。
0: 我今天啊把品牌的赵鹏赵总请到现场来了，掌声欢迎。
1: 欢迎。
2: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大块羔羊肉，整块原肉切割，没有碎块，秘制红焖口味，希望大家会喜欢。
0: 孙阿姨、赵总啊，咱这锅开了，咱先尝尝好不好？
1: 行，
0: 开锅喽。
1: 太香了，太嫩了，没牙的老人啊他都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一点膻味没有，全是羊肉的香味。这大块吃羊肉的感觉呀、真好，真过瘾，
0: 特别入味儿，而且我吃着特解馋，一点膻味也没有，并且是咱北京老百姓啊最喜欢那口味了。
2: 那是我们草原羔羊肉啊，绝对不膻，就是纯肉香味。
0: 孙阿姨啊，这么好吃咱得多吃点啊。
1: 是啊，这老话说呀、这是岁数越大的老人啊，越应该吃羊肉。尤其像我们老人呀、吃点没问题。
2: 这是我们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优质羔羊肉，在我们草原上都会用它来做手把肉、烤全羊等高级美食，是羊肉中的贵族。这片草原有沙葱、甘草、尖灵花、百合等将近400多种纯天然中草药和豆科植物，野韭菜等700多种无污染的天然草汁。羊的身体啊，受到大自然的深度滋润，造就了草原羊肉鲜嫩香的特点，您在北京啊平时吃不到的，因为这个羊进不了北京就被抢购一空了。
1: 草原羊肉啊，它就是好吃，您这口味啊把握得很好。
2: 我们是祖传秘方，我们几代人就是以做羊肉为生，用的就是大块鲜羊肉，做的是正宗红焖口味，这肉吃起来您跟普通的冻肉吃起来口感就是不一样。
0: 鲜肉啊就是好，是吧？您看啊，并且它这是大块的，哎呦，吃着多过瘾啊。
2: 怎么样，有没有一口吃到爽的感觉？
3: 是。
2: 我们做羊肉的规矩啊就是这样，传了多少年都不敢变。我们老祖宗规矩第一条就是用新鲜的羔羊肉切大块，这样时刻

0: 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家里人同意吗？跟他结婚、他们家那么穷，你家里人同意吗？他又比你小。
2: 因为那时候我就感觉他挺有才的。
1: 哎，你只能
3: 自认为选了个潜力股，是吧？
4: 那我想问您哈，就您从这个失败的婚姻当中，您有没有检查自己哪儿做的还欠缺一些什么？
2: 他后来说起来了，跟家里人讲，他说我很强势。实际呢，我的感觉是他从来都不会跟我去沟通。我的强势是他这种不沟通引起的，
4: 逼出来的，
2: 对生活那种不满，就是说我问你什么都不说，你任何事情你不跟我沟通，你成天就那就那种。
4: 所以您看啊，
2: 我就感觉
4: 我想打断一下，
2: 我一定要跟他发火。
4: 这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夫妻俩，女方去关心男方，但是呢他会问你，就是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呀。这种态度男人看，那我还说什么呀？对吧？如果您换一种态度呢，就是说，哎，老公，我看你有点不高兴，你跟我说说啊，没什么。要从那段失败的经验当中，要给后边吸取一些营养。
3: 往前看，
4: 是的，
5: 对，
4: 就是往后的营养，不是说怪罪年轻时候谁也不懂这些。
3: 对，
6: 但是穆老师说的是他站在男性的角度上，但我作为一个
4: 双方
6: 女性的视角上呢，我想告诉你，也许真的有很多失败的婚姻，它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只是因为我们还是这样子，而对方发生了变化。因为我当时做了几个个案当中，其中就有一些他当时的条件并不是很好，但是他离婚的理由就是说，如果我一直在这段婚姻里，我就会一直活在那样的一个影子之下，就是哎，他当初因为我条件不好，然后还迁就了我，他有那种心态。所以呢，如果他换了一个人的时候，他觉得哎，跟人家是平等的。他说，无论我妻子做得再好，我都没有办法去找到我跟他平起平坐的感觉，我总觉得低人一等，
7: 自卑。
6: 对，这是他自己的心态问题。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无法还原您前面的那段婚姻到底对方是什么样，您又做得如何。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有一部分的婚姻他没有走下去，并不是我们做错了，也不是我们做得不好，而是对方的问题。
1: 他跟你结婚的时候永远是仰视你，
2: 对，
1: 所以内心里怕他要找自己的平衡，别人得仰视他，就走了。
3: 对，其实我觉得大哥说的这一点，可能是从男人的那种，有的时候自尊心会很脆弱，尤其他们家穷，然后你可能也会时不常的会带出来，哎，我当时嫁给你的时候，你可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也会觉得是被你俯瞰他的这种感觉。
2: 我们在生活当中一般很少有时候说你穷啊怎么样，一般不说，
3: 就是他自己认为的，因为他太脆弱了。如果他很强大，他就觉得你这个并没有伤害他。但是呢，如果他自己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你哪怕一个眼神都会伤害他。
2: 对，他为啥说我最后说我很强势，
3: 所以他觉得你强势，你并不觉得自己强势啊。这个就是大家认知的方面的不同嘛，对吧？那现在咱们都说往前看了啊，都已经经历这么多了，没有任何一段经历也不会成为今天闪光的你吗？
2: 是。
3: 现在想往前走一步了，你的儿子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支持你吗？
2: 两个孩子就是对妈妈就是又羡慕又那种就好像很自豪，以妈妈为荣嘛。平常就是那时候他们上学的时候，我经常来往于他们那个足球队啊，大儿子小儿子都当过兵的，一个当特战队员，一个在边防兵。那时候去他们部队也好，还是去他们学校也好，孩子都以我为骄傲的。因为我的言谈举止啊都能，所以两个孩子现在对我这种状况呢，老小呢告诉我，妈妈你要不断地学习啊，你要经常听一些什么范登啊那些课呀，给我主动报课。大儿子就是关心我的生活，妈妈你出去玩儿，你别在家待着，我老不在家，你去玩儿。他就那个意思啊，就说对我的这个所有的决定，两个孩子很支持，因为他相信妈妈，他很相信我的。
3: 那你现在想去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画像？
2: 我说在我的刻像当中，这个男人呢，就是干净整洁，干净整洁。就是不是那么勒勒勒他的那种感觉，有一种看着就有点能担当那种感觉。
3: 一些实际的问题呢，像对方的年龄、工作、收入、住房和你们以后生活的规划，有没有想过？比如说你们是想过二人世界，还 还是说就是家里边也可以帮着带带小

0: 的呀，或者是两个家庭怎么去融合一起啊，有没有？
1: 其实我很想过两个人的世界。嗯，孩子们有孩子们的事情，我最主要现在的想，我希望我再找另一半的时候他能健康，懂得健康。嗯，我呢也感觉这是很主要的，两人过二人世界，也不像你说的成天吃喝玩乐。嗯，就是哎喜欢什么去做点什么，孩子需要了可能会帮一下，甚至不需要了咱们就把咱自己照顾好。我感觉这样的，就我希望做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未来的生活，就是这种扮演者。
0: 问我们两位老师啊，对燕姐将来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建议？
2: 我觉得看到他不高兴，你愿意还问一句你怎么了，哪儿不高兴，或者他特欢喜的时候你愿意问有什么好事儿，咱有这么一个人就够了。
1: 对，彼此能听得懂。
3: 燕姐她整个状态看起来非常好，而且过去的曾经的情感上受伤的一些经历反而会让她变得闪闪发光，让自己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是一个动力，而没有说对她现在的一些状态造成影响。但是我就很担心哈，对未来的找另一半会不会您会受到前面一段感情的影响？所以我想问您几道问题，快问快答哈。嗯，如果我的描述符合您，你就说是；不符合，你就说不是，好不好？好，第一道题，我相亲主要是为了找个伴儿，互相照顾，搭伙过日子。不是。好，我更看重人品、脾气，能不能聊到一块儿？
1: 是。
3: 好，经济条件方面，比如说退休金、住房、医保，必须合适的我才考虑。
1: 是。
3: 我希望对方能分担家务生活照料，比如说做饭啊、洗衣服啊，比如说去就诊啊，也能陪我一起去，是这样吗？
1: 是。
3: 我期待我的晚年也有爱情、温暖、被在乎的感觉。
1: 是。
3: 燕儿姐就是通过这几道五道问题的话来判断您更属于偏情感性，因为我们这道问题是婚恋的动机，我们要看人更偏向现实型还是我们情感性。我觉得燕儿姐更偏向情感性，但是她对现实的这个问题的话她是稍微有一些考量，但是没有那么重要。对，所以说我会感觉您其实跟上一段婚姻稍微有一点像了，因为是偏情感取向的，所以怎么样对，才能我们又找到合适的人，我们又没有被上一段的感情受到影响，这个是我觉得您需要考虑的一点。
1: 嗯，就是对我一个建议，就是说不要太注重情感吗？
0: 也不是，
2: 不是，不是，
0: 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我理解啊，就是这个情感的比重很高。老师是担心有可能你上一段也是因为情感偏重，现实偏少嘛，因为他们家很穷嘛，对吧？他是怕你再陷入到同一段这个问题里边来，然后就等于复制粘贴了。所以就是如果你在考虑下一段的时候，在这个人相对合适的基础之上，你可以考虑这个各方面的保障啊，这些现实会稍稍有一些要求。
1: 是的，
0: 是这意思啊。
1: 是这样的，
2: 我是这样看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你现在这里是很不安全，但我们这个年龄呢，其实往后过的是内心的感受最更多一点。如果您的经济状况不是那么差的话，我们往后的生活可能就是感知上更多一些。就是这个人舒服不舒服，他的谈吐我能不能听进去，像这种情感的方面要求会多一点。
0: 就是物质基础的保障要稍稍往上提一点就行
2: 了。对对对对。
1: 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 报名热线6331-2752。
0: 我们今天有两位男嘉宾，您可以看一下这两位，他们有一些条件，您可以选其中三项，有没有你想见的？
1: 先看一下年龄。
0: 年龄，嗯，吴洛夫72，还有刘元生是75岁。
1: 再看一下收入。
0: 收入，嗯，年�龄72的，他收入是7000+，第二位75岁的，收入是6000+。嗯，
1: 再看一下住房。
0: 住房，嗯。有房，这样我给你总结一下啊。第一位吴洛夫是年龄72岁，有住房，收入7000+。

0: 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是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啦，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火，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

0: 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1: 好嘞，
0: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
1: 呦，大家看一下，这
0: 你看，闻一闻，
1: 你看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0: 是的，
1: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0: 是的、
1: 炒着，
0: 对，
1: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0: 没错，
1: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
0: 是的，
1: 不到2块钱就一包，
0: 一包不到2块钱，
1: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龙不着急，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0: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9: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11: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

0: 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财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财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财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0: 这个使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

0: 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

0: 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0: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0: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0: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特别家常的题，在家里都蒸米饭吧，这米饭多长时间能给蒸熟？
1: 一般我们家呀用这电饭锅把米放进去啊，至少啊它得20分钟半小时吧。啊，
2: 我是一个追求品质的人，我一般用电饭锅就选择精品煮45分钟。
0: 40分钟，半个小时，这时间太长。今儿呢，咱们现场10分钟就把这生米，咱们把它变成米饭。
2: 不可能吧？
0: 这个10分钟里边咱还有窍门的哦，三个窍门一个重点，所以说呢，把我这个步骤掌握好了，10分钟咱也能做出一锅香喷喷的米饭。咱先把这米啊倒到碗里边，稍微来一点清水，既起到一个清洗的作用，同时呢，让这米呢有一些水分，便于下一步的操作。这米呢咱也处理好了，锅里啊少来一点底油。
2: 是，
0: 今天咱这米饭呢10分钟就要把它做熟，所以这第一步非常关键，炒淘洗一下也非常关键，让这米呢有一点水气，这样炒的时候呢也让它可以更快的受热。
2: 太好了，大概要炒多久呀？
0: 把它的水气炒干，这个火候就合适了，大概1分半钟的时间。
2: 好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保护好我们的颈椎，也看到了说，哎，你的神经可能漏电，颈椎和漏电有什么关系？我们有点不明白。
1: 其实啊，我们说啊，颈椎啊是由咱们人体的这个神经啊构成的，啊，里边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各样的这个神经纤维。我们可以把神经纤维呢想象成一个带这个绝缘层的一条电线啊，这个东西在我们颈椎叫什么？叫髓鞘啊。那么如果髓鞘的完整性或者是髓鞘的功能受损呢，很容易呢就里面我们电线的铜丝它就跑出来了，暴露出来了，这样呢就会异常的释放出神经信号，从而使得我们颈椎的肌肉紧张，甚至出现我们的这种颈椎的一些这什么功能性的异常。那么一旦我们开始这个出现这个髓鞘漏电之后啊，它很容易会造成我们肌肉紧张的不均衡，那这就造成我们这个颈椎的支撑结构出现什么，出现单侧或者双侧的一个支撑的力度的不同啊，那就很容易会继发性的出现颈椎性疾病。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食材啊，它就里边呢就富含有一个保护我们髓鞘的这个特殊的营养成分啊，这种营养成分呢就如同啊我们这个电力的巡查员一样啊，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个电线的表面呢不断的巡查，看看哪儿呢出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且来说呢将其呢维修好，这就是我们经典的一个营养元素。
0: 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啊，这个米已经完全把水气炒干了，然后呢加上一些清水，快速加上锅盖焖，这会儿呢要转成小火，这个时间呢大概是3分钟的时间。来，咱给它挪一边，接下来呢这时间也别耽误，咱们继续把咱的配料处理一下。锅中倒油，准备点牛肉，牛肉炒到断生。

0: 关乎老人的居住安全和舒适度。
1: 家里面如果说有老人，咱们要注重几点。首先第一点，咱们要平，
2: 一定要平，别磕磕碰碰。
1: 对，
2: 因为老人怕摔。
1: 对，怕摔。这个平啊，它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卫生间平，它是比较潮湿的
2: 啊，水电气比较多。
1: 对，所以说卫生间咱们要做这个无差别的一个设计，只是微坡够流水的一个空间就可以了。
2: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阳台要平。因为传统的很多这个阳台啊，它都是下沉式的，因为阳台是外挂的，下边是下沉式的设计，
2: 下沉之后它不积水啊，它水往下流嘛。
1: 对，再一个就是它来回有台阶，也是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2: 现在我们都是给它填平。
1: 对，填平。
0: 无高差设计是适老化装修的第一要务，而厨房和卫生间用水多动线密是意外高发区，也是适老化设计中的重中之重。
1: 那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在厨房的一些操作空间上，那咱们有一些根据家庭看谁去做饭，
2: 然后我去做饭，我家里
1: 啊，那您像秦老师身高这么高，那咱们再去做菜的时候，那就要考虑到咱们洗菜盆儿，
2: 不能太矮了，
1: 不能太
2: 矮。那我们家现在那个洗菜盆就矮了之后，你让我每天趴着腰，我这老腰啊，
1: 所以说呢，咱们要考虑到家庭。做饭的这个人的一个他的实际的身高，咱们针对性的可以对这个台盆进行一个高低的调整。那你看底部它是有一些留空的，
2: 哎，这是为什么？
1: 这个其实是针对有一些老人去居住的时候，有的是坐轮椅，他是可以坐着来操作的，坐着可以做饭的，
2: 就把这个轮椅就推进去了。
1: 对，直接是可以推进去，
2: 哪怕是说不坐轮椅，我们在这里放个八凳，
1: 也是非常舒服的。
2: 洗手啊，洗菜呀，就不一直
1: 轻松
2: 站着。
1: 对，是非常
2: 就对于老人来说是比较友好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卫生间里面的设计啊，咱们一定要加上这个无障碍的扶手，比如说折叠的浴室凳，还有马桶的一个扶手，它也会减少咱们一个负担。
2: 借力。
1: 对，借力。其实有时候不一定老年人有适用，甚至我现在遇到很多年轻客户，特别是女同志啊，咱洗澡洗的时间比较长，要坐着洗，减少了很多的一些负担。所以说如果有这方面需求啊，咱也是要提前去考虑。那么除了咱们这些功能性方面呢，咱们还要在一些细节上做一些很多的一些调整，比如说在咱们走廊的一个区域，尽量设计的稍微宽一些，方便。第二，在整体的这个家居设计的时候，尽量也是增加一些圆角防磕碰。还有更重要的是呢，就是灯光的设计也是重中之重。比如说在去企业的时候，一个感应灯就可以减少很多的一些负担，省得再去找这个开关灯的位置，也是造成一些这个安全的一些隐患。所以说提前做一个预判，提前做一个预留。如果大家也有这个装修的一个需求，那么欢迎拨打我们屏幕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屏幕的一个二维码，我们可以跟您安排一个一对一的设计师，针对性的给您去做一个免费的一个测量，以及规划2到3稿的一个平面方案。欢迎到店咨询，签约即送12件成品家具，以及部分 ENF 级别的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全屋的软装、窗帘、灯具。
0: 硬件改造有红利，资金安全更要紧。
3: 核心的管控在于能够做到专款专用。
0: 资金托管、合同新规，怎么用才真正保护自己？
4: 要落在纸上。
3: 本质上其实相当于先装修后付款。
0: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
2: 前面呢，我们已经说到了啊，这个硬件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改造。接下来我们所说的这些政策呢，直接和大家的这个钱包就挂钩了。先来说一说大家的这个资金这方面的问题吧。
3: 其实家装现在最大两个痛点啊，一个是资金安全，一个是增项。那这个国家都有相关的政策引导啊。首先从这个资金安全上，确实现在整个行业是一个洗牌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也难免会出现有些企业这个难以为继。自然终止还好，那很多公司可能出现一些跑路的这种情况。那也给咱们这个明星造成了一定的这种损伤啊。
2: 没错，尤其是一些大的公司，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跑路的情况？因为装修业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现金流。
3: 是
2: 现金流很充足，一次性一个家庭就得收10-20万，但是收了这些钱之后，注意这些钱并不是装修公司的啊，而是装修公司代管的。因为这些钱是什么？要给工人的，
3: 是
2: 要给产品方的，
3: 对，给材料商的，
2: 要给材料商的，
3: 对，
2: 他只是代管。但是往往有一些家装公司收到了这笔钱之后，挪作他用， 我前生前曾经有一个大公司，不就是因为挪用了之后

0: 然后另外一边的这个生意失败了，
1: 嗯，
0: 然后资金链断裂，导致最后没有办法跑路了。
2: 对，所以说核心的管控在于能够做到专款专用。如果说您用户给的这个装饰公司这笔装修款是能够专款专用，能够为客户服务的，那即使这家公司后续经营不善了，但是给您做服务的这笔钱还是应该能够保住的。国家也是在做相关的这种引导，那么现在也是在尝试出具这种平台，让资金能够进行这样一个托管，也就是说这个老百姓交给装饰公司的钱先经过某个平台，然后进行一个存管，然后按阶段再打给这个装饰公司，现在在做这样的一个政策引导和尝试。
0: 没错，当然了，这个对于业主来说呢，和装修公司最直观的约束力的话就是合同。
3: 那国家呢对于这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啊，比如说要签标准的施工合同，
0: 对，
3: 然后明文规定呢这个增项要有一定的约束，那我们呢也在合同里边有一些体现，比如说它不超过整个合同总造价的10%，这样的话呢业主能够心里头有底，不用担心就增项变成无底洞啊。那么同时呢我们把售后服务这块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些升级啊，比如说售后延保，标准的规范中规定的售后呢一般来讲是水电呢、是2年，防水是5年，那我们现在通通给大家延保到10年，让咱们老百姓这套房子能使用的时间更长，用的也更踏实。那作为在北京做了快20年的老品牌，咱们凡客在售后方面呢口碑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有专属的售后服务中心，比如说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服务人员，24小时有人在线接听啊，48小时出解决方案，72小时上门服务，就保证大家找到房客以后呢各个方面都不用操心。
0: 是，政策虽然是非常的好哈，但是业主和企业在进行签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落地，这个确实更重要。凡客是怎么做的？
2: 那我们其实已经在国家这个政策之前，我们其实已经推出了这种相关的服务啊。当然我们是跟支付宝进行了一个强强联合啊，战略合作，推出了叫做支付宝资金存管的一个服务。用户交给凡客的装修款啊，其实是存管在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根据这个装修的施工这种阶段分阶段打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最近啊，我得到了一条线索，据说在中医圈啊，有一位权威的专家，他专门解决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儿童的疑难杂症。那这位专家是谁？咱们这样啊，先跟着记者的脚步来找找他。
1: 你找谁来看病呀？
2: 我找裴爷爷来看病。
3: 找那个裴胜裴大夫。
4: 我找京城第二代小儿裴裴胜医生裴爷爷来。
1: 你今年多大？
4: 18。
1: 也看儿科啊？
5: 我来找小儿裴胜。
6: 我今天来找裴爷爷看病。
7: 啊，我们今天来找裴主任的。
6: 让我带孩子来找京城第二代小儿裴看病。
8: 这孩子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大手术，这孩子是一高个孩子，从小啊胃肠伤了，你看那刀口啊，这舌质舌苔基本正常，他这个舌苔是有点腻，舌尖微红，看没有，就这块，他不是满口舌，细尖生长发育好，基础好，明白吗？
9: 该上2年级了，不算高。
10: 已经咳嗽了有半年了吧，晨起就咳嗽，个子比较偏小，在他们班里算是矮的吧，偏矮的应该是，在第一排坐着。
8: 这孩子不矮于哥哥啊，虽然你脾胃弱，我把你脾胃调好了，还能正常的发育，你看那手，你看没有？正常啊。那能不能长到这高度？那一定是看后天之本，脾胃的能力。你吸收得好，吃完我的药，睡眠一定好。但是你不能舍不得睡。比如你都困了，哎呦，我再看会儿手机，看会儿 iPad， 那不可以。
11: 我要睡觉，直接就睡了。
8: 哎，这好孩子。
0: 让我们欢迎啊，来自东城中医院的特聘专家，同时也是刚才大家口中的京城第二代小儿裴裴胜裴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
12: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有请，
12: 你好，你好。
0: 大家口中的裴爷怎么那么年轻啊？
8: 也不年轻了，
13: 我是56年出生，今年70了。
0: 裴主任看真不像70的，是不是也是因为家传的这有方法啊，调养的比较好？
13: 我的父亲90多岁还看病呢，哎呦
0: 啊，长寿！
13: 我的母亲也活到94、5，就是有家传。但是我呢就例外了。后来我爸爸呢就教我良田油炸少吃，我现在把这句话呢给我患者的家长说：良田油炸少吃，年糕糯米元宵。你看，我都给他们讲，把我经验给他们。
14: 主任，我跟您说呀，我们上医院，甭管大人孩子，都特别的希望能够遇到您这样的大夫。
13: 是，
14: 您知道为什么呀？第一是亲切，第二您那个嘴不停的来介绍病情、介绍情况，让家长啊，就是有的时候不敢问、不敢说，就特别希望能碰见您这样的。
13: 我这个呢，
14: 讲解的特别仔细。
13: 我这个也是家传。我父亲看病的时候啊，就话多。哎，他愿意啊，让小朋友啊及家长啊非常清楚我们的病是怎么回事儿。
0: 您也是京城第二代小儿裴。这个传承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介绍。
13: 我呢出身中医世家，我的父亲叫裴学义，全国名老中医，首都国医名师。56年北京儿童医院刚刚建院初期，老院长就是儿科这个泰斗叫朱福堂，特意邀请我父亲到儿童医院来工作，于是呢就到了儿童医院工作一生，到了90多岁还看病了。所以我也有幸呢跟我父亲学习了那么长时间啊，从小一直跟到90多岁还在那抄班呢啊，跟我父亲学呢，总结了好多好的病例，而且呢还献了好多方，现代儿童院儿研所的比如说清感合剂啊，什么肺炎2号，小儿调中片，啊，亲子合剂，都是我父亲和同仁呢50几年献的方，到现在还用，那就说明它有疗效。好多老北京说管我爸爸叫大裴，管我叔叔叫二裴，我叔叔也是名老中医啊。然后呢，他们说有病去找大裴，二裴也可以。再找不着他们，找小裴，那就是我，70多岁，现在还是小裴呢。
0: 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出现了相关的一些情况，想要去具体了解，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大家的直播间。对于孩子来讲，他本来就爱吃甜的，中药他们能接受，他们怎么接受？
13: 确实有这个问题啊。我父亲在教我怎么行医用药的时候，给我提出几个要求，说给小孩看病，你一定要注意口味，啊，叫药少。

0: 一专，重病忌止的原则，你别一大堆几十味药，那小孩怎么吃啊？是吧？还有药少力还得专，他所有的病你不能都看，集中力量，看他抓住主要矛盾。比如现在发烧、咳嗽，我可能都不管，我先把他烧退了。啊，比如他不爱吃饭，他咳嗽。你还管他不爱吃饭吗？
1: 裴主任，我看您给我们带了几味中药，平时您在给孩子治疗的时候经常用的吗？
0: 对，你们先尝尝苦不苦啊、哦？你们再猜猜这是什么药？
1: 挑一个，
2: 我就拿这个吧，麦冬。
1: 这是不是麦冬？一会儿让专家说、
2: 跟我认识麦冬不一样。
0: 这不是麦冬、这叫太子参。太子说这是给小朋友用的、比较柔和，比如脾胃弱的呀、气虚呀、面色差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1: 关阿姨就问您一句，苦吗？
2: 不光不苦，而且还没有什么味儿，什么味儿都没有，
0: 淡淡的。
1: 其他三位咱们挑的药也不苦吧？
3: 不苦。
1: 其实裴主任还有一个别号叫甜爷爷。就是用的药都是
3: 甜的、
1: 甜口的，
3: 所以高
4: 派没什么
0: 味儿。您挑的是茯苓，茯苓我们都知道，茯苓饼啊，它是药食同源的啊。这个茯苓呢，有健脾、有肾湿、还有安神的作用。
1: 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啊，长不高、不爱吃、睡不安，儿童发育迟缓有预警，专家教您首诊判断。第二个，发育迟缓不止个仔，行为异常可能是脏腑失衡信号。第三个，京城第二代小儿培承袭温病学派，用祖传绝招帮助家长抓住孩子黄金发育期。咱们先看第一个啊，长不高、不爱吃、睡不安，儿童发育迟缓有预警，专家教您首诊判断。在问诊的时候，经常把脉的时候看看他的手，这手长得好，这能长个儿，或者怎么怎么样，这怎么看出来的呀？
0: 视其外应，已知其内脏在里边，脏腑有问题，它一定要表现在外边，它就肯定了什么呢？望诊的重要性。
1: 那其实要这么理解的话，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所以大家啊可以伸出自己的双手，对照着裴主任的讲解，咱们来看一看啊，这手诊咱们主要重点看哪儿啊？
0: 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都在

舌，舌头吐出来，溜尖溜尖的，圆润红润，嗯，哎，而且还长，这都是先天足啊。哦。如果

0: 弱力啊，足没有劲儿，是吧？最后一圆就是肌肉圆，就是你一看这肌肉耷拉耷拉的，一点儿不硬，是吧？这些都是无软，这五迟无软都是虚象。如果再重一点，五迟无软好长时间不能恢复正常，它有可能转到自闭症，发展到自闭症就非常棘手的问题。我多年来呢也在这个领域呢探索，那么通过咱们的这个训练啊，什么感统训练呀、语言训练呀、肢体的训练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咱们呢就是再加上中药醒脑开窍，健脾益肾，肾呢主骨髓，肾为技巧之官，你把肾气给弄足了，聪明起来，是吧？那脾胃强大了呢，你吸收的营养又供给它，不断的营养给它，它还是有进步的，但是训练也不能少，哎，所以这个呢中西结合吧，啊，我觉得都会有进步的。
1: 其实一方面是这个自闭哈，就不爱跟别人交流，就所谓的孤独症哈。还有一类呢，现在就大家也讨论比较高 ，ADHD 啊，现在网络上一说就是这个注意力不集中，
0: 对，
1: 然后容易走神儿啊，可能家长觉得这是不是孩子脑子太活了，这有点控制不住了哈，这种情况也能调吗？或者说他跟发育不良、发育迟缓有关系吗？
0: 没有直接关系，它不是五迟五软的范畴。从中医角度来分析呢，它主要是肝经的问题，肝火上炎，啊，它躁动啊，甚至这个发脾气；心火上炎，它也会口舌生疮，它也会躁啊，注意力它不集中，啊，所以我们中医呢，我们要怎么办？就平肝潜阳，清心火，火一降下来平衡了，孩子就很好得多。那么另外一个是虚象，像这个多动症的孩子有一部分是脾胃虚、肾虚，他很蔫儿，他老打不起精神，注意力不集中，久而久之他就跟不上老师的学习了。有的家长来说他吃饭太慢，我马上说写作业快慢啊，他说也慢，姥姥在旁边就笑了，是吧？他都是相连的。所以这种虚象的孩子我们要健脾，是吧？同时呢这个多动症这个病啊，他不能光光吃药，他跟教育有关系，跟压力有关系，跟家庭环境有关系。爸爸妈妈不管孩子交给奶奶或者姥姥，这孩子慢慢就容易多动。我见过很多这种孩子，或者两个爸爸妈妈离异的家庭，是吧？或者过于溺爱的家庭，啊，要星星就给摘，啊，就是抱着怕摔着，横着怕滑着，那种家里的教育孩子，他也会形成多动。家长老叮嘱他的营养丰富再丰富，热量太大，他散不出去啊。一个是抱，一个是蔫儿，他老胆小，害怕吃手。有一个小孩找我看病，我说你几年级了？其实我都知道他几年级，他就看他妈妈，二年级看妈妈，不说。我说你几年级几班啊？也不说。你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就有点走形啊？所以在教育方面应该引起啊社会和家长的重视。
1: 孩子身心健康都非常重要，可能有一些表象它其实反射的就是我们内在孩子脏腑出现问题了。如果说您家里孩子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的表现，自己呢拿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办，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啊，后续应该怎么去解决。我们来看下一个关键点啊，京城第二代小儿培承袭温病学派，用祖传绝招帮助家长抓住孩子黄金发育期。我们直播间有康宝宝啊，也提出自己的问题了，有人说孩子一考试就容易腹泻，这是心理问题还是中药能调理好吗？求助。
0: 我觉得还是心理素质的问题啊，你教育的问题。家长呢对孩子呢考试之前要放松，然后呢还得是补肝肾啊。为什么呢？肝如果要是很旺盛，他胆大所以你就滋补一点肝肾。
1: 还有一位啊说这个孩子地图舌一年四季都有，
0: 主要是脾胃的问题啊。一个吃要注意，别吃不好消化的，你整吃整天吃暴饮暴食吃烧烤，他地图舌就会反复出现。当然还有一部分一感冒地图舌也出来啊，病毒感冒鼻炎它也出来，所以预防疾病是第一的，饮食合理是第二的。

0: 我们关键点当中提到了温病学派，这是应该怎么理解呢？
1: 小孩都得的什么病啊？
2: 湿火，
1: 炎症对吗？炎症，嗓子红了，肺炎、鼻炎、咽炎啊，胃炎，全都是炎，肝炎，是吧？全是炎，炎是什么呀？炎是俩火落起来，一个火，俩火落起来就是炎呐。所以我们儿科的特点是热性的病多。这是我父亲给我讲，说它是热性的多，你要注意啊。我们用中药的辛凉派，啊，温病学派的辛凉派，因为我师爷就是温病大家。我父亲的老师是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孔伯华就是我的师爷了，我属于再传弟子。我们这个派系呢，给小孩看病正合适，但是医生必须有经验，你一定要少立专，啊，重病忌止，你不能那良药你一味的吃啊吃啊，不行，而且不能量太大，所以温病学派。治疗小朋友比较合适。
0: 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现在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问一问专家。还有一点哈，其实就是有关于孩子这个睡眠的问题。
1: 睡眠太重要了，孩子的睡眠有别于成人的失眠，是吧？孩子睡不好，他跟成人两码事儿。成人他有成人的压力，那么小孩就是吃、学习，就是这点事儿。那么你就很单纯，所以。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卧不安，你胃不舒服睡觉一定不安生。有的小朋友叫夜哭狼，是吧？我们家住儿童院宿舍，夏天一开窗户，那病房的小孩哇哇哭一晚上啊，我们都在那听着，都觉得唱歌呢，是吧？已经就不烦了，就是胃不舒服，夜里睡觉一定不安生。如果今天吃多了，我要求家长带着孩子到楼下玩半小时再上来，洗洗就睡了。而且睡觉之前这个作业不能让他心里不舒服，还是
0: 您说的心里不舒服是答不上来写出来的那个，
1: 所以你要放下。
3: 我懂了，得身心愉悦。
1: 所以你就少吃晚饭，营养够就可以。还有的小朋友夜里睡觉盗汗，这件事儿要引起家长注意。
4: 注意了，
1: 我老说盗汗这件事儿是小孩的专利，好多小孩都盗汗啊，背心、枕巾、床单都湿了。这个你还不找中医看看吗？汗是心之液，你大汗流多了，它一定伤心脏，等以后变成心慌，甚至今后脾气暴躁，是吧？体质就弱了。我们中医是有办法的，一定要把这汗敛住。
3: 就我们这个情况，他就是不盗汗，但是他老告诉我他很热，空调开的温度特别低，但是摸手脚又是凉的。
1: 这一般来说都是阴虚生内热，阴虚怎么办呢？那就少耗费阴精，比如说早点睡觉啊，比如说这个运动适中，多喝水。
0: 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出现了相关的一些情况，想要去具体了解，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桌上这些食物您家是不是顿顿都在吃？要当心，有些食物常吃会加速血管钙化进程。
7: 大家平时生活中都会用，对吧？每天呢煮面呢都会用的，都觉得这个口味也挺淡的，没有什么。其实也还盐高，
0: 含盐很
7: 高。
0: 可是哪儿写着盐呢？
7: 我们的配料表里还有食盐。哦，
8: 有小味儿，
9: 没觉得它有味儿啊。
6: 同样是血管钙化，为什么有的人没有症状，有人却突发心梗？
7: 一气快，我就觉得，哎呀，就像你们说的，这么憋气呀、这个胸闷不舒服啊，其实这个已经提示你是你的心血管已经发生了问题了。
6: 前沿检测新技术冠脉钙化积分和心电图、心脏超声、冠脉 CTA 有什么不同？哪些人群需要定期筛查？
7: 我们的心脏其实就像咱们家的房子一样，它会有线路，会有门窗，会有管道。积分高的人，基本上他的血管也好不到哪去。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人专家拆解血管钙化隐匿信号，告诉您如何科学早筛早防，守护血管健康。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今天开场呢，郝大厨说要考一考我们，我最喜欢考试了，
1: 最喜欢考试是吗？
0: 对对对，
1: 今天给二位出一个特别家常的题，嗯，在家里都蒸米饭吧，哎，这米饭多长时间能给蒸熟？
2: 嗯，一般我们家呀，用这电饭锅把米放进去啊，至少啊，它得20分钟半小时吧。啊，
0: 我是一个追求品质的人，我一般用电饭锅就选的精品煮45分钟，
1: 40分钟，半个小时，这时间太长。哎，今儿呢，咱们现场10分钟就把这生米，咱们把它变成米饭。
0: 不可能吧？
1: 这个10分钟里边咱还有窍门的哦，三个窍门一个重点，所以说呢，把我这个步骤掌握好了，10分钟咱也能做出一锅香喷喷的米饭。咱先把这米啊倒到碗里边，稍微来一点清水，嗯，既起到一个清洗的作用，同时呢让这米呢有一些水分，便于下一步的操作。这米呢咱也处理好了，锅里啊少来一点底油。
0: 是，
1: 今天咱这米饭呢10分钟就要把它做熟，嗯，所以这第一步非常关键，炒淘洗一下也非常关键，让这米呢有一点水气，这样炒的时候呢也让它可以更快的受热。
0: 哦，太好了。大概要炒多久呀？
1: 把它的水气炒干，这个火候就合适了，大概1分半钟的时间。
0: 好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保护好我们的颈椎，也看到了说，哎，你的神经可能漏电，颈椎和漏电有什么关系？我们有点不明白。
2: 其实啊，我们说啊，颈椎啊是由咱们人体的这个神经啊构成的啊，里边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各样的这个神经纤维。我们可以把神经纤维呢想象成一个带这个绝缘层的一条电线啊，这个东西在我们颈椎叫什么？叫髓鞘啊。那么如果髓鞘的完整性或者是髓鞘的功能受损呢，很容易呢就里面我们电线的铜丝它就跑出来了，暴露出来了，这样呢就会异常的释放出神经信号，从而使得我们颈椎的肌肉紧张，甚至出现我们的这种颈椎的一些这个什么功能性的异常。那么一旦我们开始这个出现这个髓鞘漏电之后啊，它很容易会造成我们肌肉紧张的不均衡，那这就造成我们这个颈椎的支撑结构出现什么，出现单侧或者双侧的一个支撑的力度的不同啊，那就很容易会继发性的出现颈椎性疾病。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食材啊，它就里边呢就富含有一个保护我们髓鞘的这个特殊的营养成分。那这种营养成分呢就如同啊我们这个电力的巡查员一样啊，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个电线的表面呢不断的巡查，看看哪儿呢出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且来说呢将其呢维修好，这就是我们经典的一个营养元素。
1: 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啊，这个米已经完全把水气炒干了，然后呢加上一些清水，快速加上锅盖焖，这会儿呢要转成小火，这个时间呢大概是3分钟的时间。哦，来，咱给它挪一边，接下来呢这时间也别耽误，咱们继续把咱的配料处理一下。锅中倒油，准备点牛肉，牛肉炒到断生，土豆胡萝卜配色，来点干香菇，把它炒到香香断生就可以了。
0: 这个美食又有主食又有菜，一锅出还只用10分钟啊，关键是特别好吃，也营养，还能保护我们的颈椎。说到保护颈椎，今天我们推荐的营养素还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2: 第二个功效呢是维修，是吧？我们单单做巡查员其实是不够的，一旦发现了有这个髓鞘损伤啊，出现漏电的征象之后啊，它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帮助我们把这部分损伤的结构迅速的修复好。
0: 那您赶紧告诉我们吧，这个保护颈椎的维生素这么好，它是什么呀？什么食材里有？
2: 其实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维生素 B12，是吧？维生素 B12 呢，在我们的很多食材中都含量比较丰富，但是我们今天选择的这道特殊的这个炒饭里面应用了大量的维生素 B12 的这个食材，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边做边告诉大家。
1: 咱们把这个所有的配菜也是水汽炒干，接下来咱看看这米饭焖的，哎，哇，
0: 香！
1: 这会儿呢还要进行2次的，让他们合二为一，继续煸炒。
0: 现在一共几分钟了？
1: 4分半钟了，咱给它调一点味儿，一点点的盐，少来几滴生抽。那重点来了，咱们这个米呢现在还是属于这种有夹生的状态，那接下来呢还要有一个焖的过程。你看泡香菇的水，这会儿是香上加香，
0: 这是不是您今天说的最重要的一步呢？
1: 还真不是，我这更重要这一步啊还得往后看，
0: 还要等一等啊。
1: 这会儿你看啊，加进去之后，我们家里有擀面杖吧，咱给它戳一点孔，这个目的是什么？是让它里边的蒸汽更好的去循环，

0: 轻轻翻过去的。
1: 没错，那么随着关注度的提高啊，大家发现不少爸爸呢也是遭遇着同样的困境。所以现在全国性公益组织子嗣带妈妈粗略统计，登记在册的成员呢就有近1000人，但这啊恐怕也只是冰山一角啊，还有太多没有被看见的，散落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
0: 让人心里特别堵得慌的是，孩子明明好好的，可就是因为大人之间的恩怨亲情被硬生生给掐断了。最荒唐的是啊，有人明明是赢了官司，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着抚养权归自己，但是孩子就是接不回来。那这问题到底卡在哪儿呢？
2: 孩子是2016年出生的，生他的时候快45了。我生他也挺不容易的，冒着生命危险生下的。因为我身边没有孩子，就这一个，我觉得我拿这孩子都视如珍宝。
3: 拍摄当天，田女士特地从秦皇岛赶来。她告诉记者，今年自己已经55岁了，可能是子嗣带妈妈群体里年纪最大的一位。10年前，她高龄生下儿子，一直疼爱有加。孩子小的时候，娘俩甚至一天也没有分开过。然而这样的日子在孩子6岁那年戛然而止。2022年，夫妻二人长期因家庭琐事发生冲突，感情破裂，这段婚姻也走到了终点。
2: 其实我离婚的时候我们之间也谈过，我也同意离婚哈，完了后来就谈崩了。10月份的时候他就把我跟孩子赶出家门了嘛，我就带孩子走了，就搬别处去住了。
3: 田女士讲述，在双方分居离婚的这段时间里，孩子一直跟随她生活，可她没料到属于他们娘俩平静安稳的生活在某一天被彻底打破。
2: 他婚前有2个女儿，他那2个女儿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接孩子要去吃顿饭，那是上午10点多吧，我说可以，我说孩子下午有手风琴课，我说你找找给送回来，他说行没问题，他那2个女儿就给接走了。完了等到我再给打电话的时候就再也不接了，给他发短信也不回。
3: 田女士说，孩子当天没能如约送回来，她又联系不上对方，焦急万分的她立刻前往两人原先共同居住的住处寻找孩子。但是
2: 原来那家被他妈他母亲们都给占有了哈，完了他们也不让我进去，完了就是对我破口大骂嘛。我后来是又给他打个电话，就回来孩子跟我住一段时间，完了就挂了，后来就不知道住哪了，我就到处去找孩子，没有找到，给藏起来了。
3: 田女士说，为了能找到孩子，她也是四处奔走，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就说怎么想办法能见到我的孩子，我求助街道警察，包括我们那当地的妇联啊，就是说都给他打过电话，人家说你让孩子妈妈见见孩子哈，他都是不配合的，人家说他是孩子的父亲，他也有权带孩子。我说我还是有，我也是孩子母亲呢，但为什么我现在都看不到孩子呢？反正能想的办法我都想到了，走每一步都真是特别特别艰难。
3: 田女士说，连同离婚纠纷在内，她与男方前前后后互相打了20多场官司，但仍然没能要回孩子。
2: 6岁被带走的，就这6岁，我觉得我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他，包括晚上去医院呢，都是我一个人陪他，我带他上早教，带他游泳、打篮球，包括练琴，全程都是我一个人。作为一个妈妈嘛，像我这种是老母亲嘛，我身边没有孩子。你就想，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一个月整整瘦了30斤。
3: 田女士说，在这期间因为她想见孩子，双方曾发生过激烈冲突。
2: 我发现孩子在一个小学嘛上学，我就去找孩子了，完了他不让我接近孩子，就是当着孩子面还有那么多学生家长面给我打成了轻伤害，肋骨断了2根。
3: 我们调查中也发现，在子嗣带家长的群体中，与田女士有着相似遭遇的人并不在少数。那么如果在离婚诉讼期间另一方带走孩子，切断联系，不让见面，面对这样的困境，他们又该怎么办呢？张晶律师长期关注抢夺藏匿未成年人子女问题，并推动相关立法进步。
4: 在离婚诉讼过程当中，突然之间人为的就分离了和孩子，长期来隔绝另外一方见孩子，就是属于典型的藏匿了。在2025年之前，确实没有什么法律抓手能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一直都在奔走呼吁。我们当年也是做了749份生效的法律文书，就这个现象去进行检索分析，呼吁立法。于是在2025年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2，专门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5: 抢夺藏匿

0: 未成年子女不仅侵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防和制止。如果是一方去抢夺、藏匿孩子的话，作为另外一方权益受损的一方是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人格权禁令，还有临时监护权，禁止一方抢夺、藏匿。而在现实案例中，
1: 此次带妈妈们往往还会遭遇另一个更令人心痛的困境，那就是孩子在被抢夺藏匿之后，他们后续争取抚养权的道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对方给孩子录音啊，让他说妈妈有如何如何不好，如何如何虐待他，他们拿这个当做证据嘛，拿到法庭上去。当时我看到这证据的时候，我心真的特别特别的酸，我不怨孩子。 我觉得这跟孩子没有关系，因为他毕竟小嘛哈，他不是特别懂。我就觉得大人的事为什么要牵扯到孩子呢？我就觉得这对孩子的心灵，他也是一种创伤。确实，在最近几年，
2: 有一方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就开始 PUA 孩子，控制孩子。孩子嘴里说的是我要跟妈妈，或者说我要跟爸爸，我不想见妈妈，或者我不想见爸爸，但说的内容其实是成年人 通过另外一套话语体系要求孩子这么说的，或者说逼迫孩子这么说的，这些小孩子的表述到底是不是他自己真实的表达？思想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证据是什么时间形成的？我觉得这个环节是我希望在未来的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要去高度关注到的。
1: 田女士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年龄也比较大了，也可以推测男方的年龄应该也跟田女士应该年龄差不多，所以双方可能就是太看重这个孩子了。他们所有都劝我嘛，说的你们俩弄得这么僵哈，就是都让孩子难做是吧？就是劝我让步吧，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跟孩子分开17个月了，一年多了。后来我作为妈妈，我就想是为了孩子考虑，我是被迫接受
3: 调解的孩子最后呢给父亲抚养了。
1: 从双方的离婚调解书里，我们能看到，孩子归父亲抚养，但田女士也有探视孩子的权利。
3: 就是离婚调解书里边保证了我的权益，说我每个月有2次探视的孩子，结果就没接来，就是拒不履行。
0: 后来，田女士也向法院申请过探视权强制执行，但是
1: 执行不了。法官说孩子不愿意跟我了，说的那个孩子他也不是个物件哈，要以孩子的意愿，真是挺无奈的。这是因为他把孩子带走了嘛，人没的原因啊，怎样呢？他就是慢慢的对我疏远了，我不祈求孩子 能回到我身边，哪怕就说现在让我每周啊看看孩子，跟他就是说的接触接触，跟他玩一会儿，我觉得我也满足了。但是现在连最基本的都他都做不到，我现在都刻意的，我不去想，因为我年龄大了嘛，我想好好活着，争取我儿子成人的时候我还在，我还健在。
4: 看完田女士的故事啊，心里真的是挺不是滋味的。这高龄得子真的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把全部的心思都扑在了孩子身上。结果呢，这婚姻一散，现在呢真的是连孩子的见一面都很难了。那20多场官司跑下来，无数次的奔走维权，50-50岁的人啦，明知道孩子在哪儿，但是呢也是只能远远的望着呀。
5: 田女士说啊，现在她选择把孩子的思念封存起来，等孩子长大，这种等啊，不是放弃，而是因为母亲在走投无路之后唯一能做的事儿。这也是很多子嗣带家长的真实现状。而且这个群体里啊，不光是有妈妈，也有很多是当爹的，同样是一肚子委屈。他们手里啊也有合法的抚养权、探视权，心里也是天天惦记着孩子，可就是因为大人之间闹矛盾，硬生生把他们呀是挡在了孩子的生活
4: 之外。那下面这位子嗣带爸爸张先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法院判决呢是写的明明白白的，孩子呢由父母双方轮流抚养。可是判决下来之后啊，他已经是太久都没有见着孩子了。都说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张先生面对镜头采访中啊，是好几次情绪失控，眼泪是止不住的往下掉啊。
6: 你也特别想您的女儿。
7: 我想，奶奶看我难受也是吧，小孩之间。
0: 他们说把小孩的动静都收起来了。是，
3: 眼前这位是子嗣带爸爸张先生，谈及心爱的女儿，他的情绪十分激动，几度哽咽，掩面抽泣。他告诉我们，自己已经太久没有见到孩子了，
4: 现在有600多天没有跟孩子接触和相处过。孩子妈妈把孩子占为己有，之前我跟孩子是没有任何见面的机会和单独独处的时间的。
3: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张先生告诉我们，他和前妻是2018年结婚，次年女儿出生，但到了2022年，两人情感失和，进入到了离婚诉�讼阶段。当时女儿才3岁多。
4: 我们是2024年，3月份一审判决离婚。我们对一审法院判决，孩子每人1周轮流抚养都不认可，都是希望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但是二审维持了原判，在判决生效之后，也是去家里接过，但是对方就已经控制孩子不让我接走了。孩子幼儿园被转走了，然后微信和电话也都被拉黑了。
3: 万般无奈之下，张先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安排双方见面，开展了调解工作。
4: 当时因为我跟孩子已经也是分开了7个多月了，孩子跟我开始是排斥的，但是我们两个互动了一会儿之后，单独玩了一会儿，孩子就想起了好多之前的事情，然后也表示愿意跟我走了。但是小孩妈妈当时见孩子跟我走，情绪就比较激动，吓唬孩子，把孩子带走之后孩子哭了，我也是心软，就让他把孩子带走了。执行了4次了，孩子也不敢说话，也不敢理我，也不敢看我。后来法院就直接重案了，因为他不能对孩子采取强制措施。
3: 张先生跟记者说，在他从法院得知孩子妈妈准备要变更孩子抚养权之后，他现在更加焦虑了。
4: 我在想，那个他变更抚养权之后，然后现在看不到，其实以后也是看不到了。他现在控制，以后肯定还是会控制。每天早上3、4点就醒，睁眼看那个电话看到天亮，太难了。我特别能理解小孩妈妈对孩子的那种爱，但是他并不能剥夺我对孩子的爱和权利。我觉得孩子应该是需要我的。
3: 近年来，子嗣带家长们的困境正引发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5: 我已经有1100多天没有见到我的孩子了，
6: 被迫与儿子分开3000多天。
7: 至今为止，我仍然不知道我孩子的下落在哪里。
8: 执行至今已经270多天，我依然没能带回孩子。
3: 人们不禁想问，当婚姻关系破裂，即便手握法院判决，为何仍有家长会被迫承受与孩子骨肉分离的痛苦呢？这些子嗣带家长又该何去何从呢？
9: 抢夺孩子、藏匿孩子也不是私事儿，那么公权力要介入。孩子他不仅是家庭的，他也是社会和国家的。
2: 这种类型的纠纷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它才能更好，的确也是在考验我们的执法者不断地去动脑筋，我们推出新的机制，我们推出新的审判方式，充分的、极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3: 然而现实往往是复杂的，法律的完善需要时间，而想要真正破解子嗣带家长们的困局，缝合亲情的裂痕，光靠法律也许还远远不够。
9: 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需要被尊重被保护的这样一个对象，将孩子的权益和需要放在首要的考虑。
2: 孩子成长是一个

0: 可以抱睡觉。小朋友，这太深了。小朋友，
1: 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爱生活，

0: 好，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呢，我们来聊聊网购的事儿。那现如今啊，这网络购物可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了。实际上，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是有钱又有闲，那现在反而成了网购的主力军了。今儿来求助我们的观众啊，是家住海淀区的崔先生。那崔先生向我们讲述说，他的老父亲啊，别看年岁都已经是86岁了啊，但是老爷子特别的潮流，哎，就爱看个直播间的这种网购，然后去买买买，被家人调侃为网瘾大爷。那老爷子自己家里啊，到处都是快递的盒子，这堆的都快进不去人了，所以这采访呢，不得不安排在了儿子家进行。那么这么个买法啊，是让本来挺和睦的父子关系产生出一些矛盾来了。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海淀区我身旁的崔先生的家里。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2: 就是因为买东西，
1: 就因为买东西，
2: 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没进家门，看见外边一堆快递，一看见这东西脑子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1: 这一次采访，我们见到了崔先生父子。采访时，崔先生告诉我们，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父子俩经常会因为网购而吵架。这是从哪儿说起呢？
3: 在采访之前呢，我其实就已经跟爷爷已经加了微信了。没有想到爷爷其实挺健谈的，经常会跟我分享他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趣事儿。但是说起这个网购，我在跟爷爷见面之前就一直没有敢提起来过，所以爷爷到底为什么网购，又到底在网购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也不得而知。咱们还真得跟爷爷见了面之后，再跟爷爷好好聊一聊了。
2: 他们实际上是白天睡觉，晚上精神
4: 熬夜。
2: 他其实这样，就是咱说这样，就是你如果跟社会接触少了，那个节律是自然就倒到昼夜颠倒了。
1: 爷爷，您慢点慢点。奶奶好。
5: 你好，
1: 见着面了，咱俩这是网友。
5: 对呀、
1: 啊，忘年交。刚一见面，我觉得完全是超过了我们的这个想象，感觉爷爷您比手机上咱俩聊天的时候还健谈。您认识我吗？
4: 我认识你也不是，我也不认识。
1: 在哪儿见到过我呀？你
4: 二生活频道。
1: 生活频道。慢点慢点慢点，
4: 这个 BRTV 啊，我看的最多的还就是咱们生活频道。
6: 光年了，他小伙子长多帅啊。
1: 这都知道。
6: 追他的姑娘少不了。
4: 咱们这个生活频道，我就净跟我们老太太开玩笑的。现在我说，我一会儿记者来啊，给你拍几个镜头，我说给你放到那个选择上去，看看有没合适的，给你找一个。
1: 作为我们的忠实观众，爷爷对生活频道的主持人和各个栏目都很了解，看得出来平日闲暇时间老人常常看我们的节目。而采访时我们也了解到，你这胳膊这是怎么着了呀？
4: 这是打仗。
1: 这打仗的，这么可爱呢。你这胳膊这是之前这是摔着了？
4: 摔得骨折了。
1: 哎呦喂，这可得
4: 从床上的哦呦跌一戳啊，还把脖子一戳了。哎呀，脖子也费劲，
1: 有点费劲。现在
4: 对，这怎么回事了？哎呦，
1: 谈起眼下受病痛约束的晚年生活，爷爷言语间带着一些消极情绪。而追溯从前，这位耄耋老人也曾是一位干劲满满的高级工程师。您当年上的是哪个学校？哪个中学？
4: 我就考到四中。
1: 哦，北京四中。
4: 四中的就一到现在才是最好的中学。
1: 哪几科是您特别拿手的这个科目？
4: 那数理化基本上都满分啊。随便怎么考都

0: 就化学能丢个两三分了不起了。
1: 后来你考到哪一所大学呀、啊？
0: 就考的同济。
1: 同济大学。
0: 对。
1: 你当年同济大学读的是哪个专业？您还记得吗？
0: 公民建。这个专业干什么？就是搞这个建筑结构的。
1: 建筑结构的。
0: 我做这个项目，你在百度上输入我的名字三个字，就有简单介绍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一级刊物叫《工业建筑》。嗯，还有空间结构两个杂志。
2: 您看啊，这是百度我们现在都能搜得出来的专家。 这是崔和甫，是同济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66年的毕业生。然后您在90年代就发表过单层工业厂房中架 结构应用的研究论文。
0: 这屋你看，这条柜子就是我给他设计的，上下都是书柜。那这里好多书是我的。
2: 汉英建筑工程常用词汇。
0: 对对，那你比如那时候你要有需要翻页查查的什么呢？还有这个呢，五金手册。以前我在施工单位工作，那些工人一看，你怎么这你都知道啊？像我那个推土机什么，那时候说一个台盆消耗多少油多少产量，我掌握它那定额呀。工人管我叫大老细。那时候我在太原干了12年的施工了。那工人都跟我可好了。
2: 说起来，说当年的这些历史，说自己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验，一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很厉害哈。这么86岁的老爷子，您看刚才跟咱们聊的时候，表达能力特别好。
1: 作为建筑行业内的高级工程师，爷爷参与的建筑工程是不计其数。
0: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图书馆是我设计的。
1: 可要说哪一件作品爷爷觉得设计的最好，老人家告诉我们，
0: 这儿子是我也算过最好的作品。
1: 哎，
0: 我这个儿子啊，是这个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毕业的，然后到这个中科院大学读研究生、硕士、博士、博士后留校。现在人家是中科院大学的教授。
1: 那您现在在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呢？哪个专业的这个领域研究？
3: 我在学校里面做老师。然后我们做的研究方向是这个，因为现在很热了，就是那个用 AI 去做药物设计。
1: 采访时爷爷告诉我们，他向来是很注重孩子的教育的。可要说起当时对儿子的要求，爷爷说那他也是很严厉的。
0: 对，在他来说呢，他也没少受皮肉之苦。
1: 是吗？
0: 对呀。
4: 平时的时候能42个人能倒数的40名上下。等到一到节骨眼了，中考了，夸给你进前15名。就这样吗？就是为什么挨打呢？这样孩子你不打等什么呀？
1: 哎呀，
4: 找挨打吧。
1: 在您眼里，您小的时候您觉得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那是挺严厉的，我净挨揍。
1: 净挨揍。那因为啥点事儿就得挨揍啊？
3: 我小时候也确实不是特别听话。
1: 啊，是吗？
3: 就是对，然后那个像什么不交作业呀、
0: 从小学习他的本身的天赋。
1: 是听见了，好了，
3: 管得很严厉，然后，也确实创造了很多的条件。
1: 爷爷告诉我们，现在儿子几乎天天都会来看他，老两口的事情也全是儿子来回跑。
0: 大孝子，不管干什么出去，他开车拉着我，下了车轮椅推着我，这是儿子，
1: 多好多幸福呀、
0: 啊！对，就这嚷不幸福啊？
1: 哎呦，也嚷也幸福，那着急嘛。
0: 就是小法西斯一样，都是，知道吧？
1: 啊，
0: 我管叫小法西斯。
2: 什么是幸福？
0: 什么是幸福？他不嚷，我就幸福。
5: 这不难看出啊，崔老先生跟儿子之间啊，这日常父子的感情还是很好的。两位呢又都是高知做学问的，彼此啊都挺为对方感到骄傲的。但是崔先生说了啊，说别光看这老爷子平时可爱的那一面，说只要他把这手机啊一拿在手里，直播间一打开，那买起东西啊是怎么劝都劝不住。那刚才崔老先生嘴里说到的这个儿子啊老跟他嚷嚷，就是因为网购这件事儿。那老人家究竟买了多少东西啊？这买的又是些什么呢？订单背后藏着哪些现实的困境？这原本温馨的家庭又为什么会因为网购被打乱了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这么多年跟父亲红过脸吗？
3: 就是因为买东西。
1: 就因为买东西。
3: 他从以前就喜欢买各种这些东西。我们家附近就是那个天意。过去就是，然后他在那边买。后来呢，这个天意也没了，然后网购起来了，他网上买东西就不少。
1: 都买点啥呀？之前？
3: 哎呀，什么都买，吃的最多。然后包括各种那个生鲜。然后零食。
1: 说起崔先生的父亲，这位86岁的老爷子可谓是一位美食探索达人。从拉条子风味的挂面到南昌拌粉、糯米笋、豆汁儿，这位老爷子是都买过。就在现场一边聊聊天，他就下单买了豆汁儿。
2: 买豆汁儿，我天！

0: 豆汁你们喝吗？哎，不吃西瓜咱不说话啊。
1: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咱也能看得出来老爷子确实很热情。不过采访中崔先生告诉我们，这老爷子呀不仅会网购买好吃的，这位86岁的老顽童买的东西可谓是五花八门。
3: 像刚才我摆弄这个，这是我爸买的挺好玩的东西。
1: 哎，
3: 对吧？
1: 这是什么呀？
3: 说他买这个摩托，其实这是小孩玩的玩意儿了。然后像这个也是我爸买的，
1: 但同样的一个飞奔的马，
3: 就是这是算咱说啊，算之前他买的最没用的东西，但是也就是这种小玩意儿。也就是这样。我觉得有点问题的呢，差不多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是他买的东西，以前买都是一些跟日常生活能够
1: 相关的、
3: 用得上的。哎，现在买的很多就是他怎么会买回这东西回来呢？像那种古董大圈椅子，
1: 大圈椅子
3: 那个到现在还用着呢，我妈坐着呢。然后买瓷器，
2: 要说买瓷器摆着看倒也能理解。然而就在去年，崔先生一次偶然回家时发现家里老父亲买的东西可就有点不对劲了。
3: 然后各种药材，而且价格都不少。
1: 得多少钱呢？得
3: 便宜的大几百上千，上万的也有。
1: 上万的也有。
3: 对，同款的东西我在淘宝上一搜，几十块钱，连咱们国家的许可证号什么什么都没有的这种药品。还有那印度假药。
1: 印度那药呢？
3: 印度那是真当药。
0: 印度药这个是印度的仿制药，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他宣称一些这个药性作用什么的我相信就买了。他全都让我给退了。那上面写的是印度文，结果那铜色靠色的地方生产地方是江西，我一看这肯定是上当了。
2: 老父亲一买药就撞到儿子的专业上了。因为崔先生的父亲本来就患有老慢病，所以崔先生说这花不花钱的倒是其次，关键是他很担心这些产品可能会对他父亲的身体产生影响。
3: 我爸爸他是有那个常年的心衰，然后他是要吃那种抗凝药来保证这个安全，而抗凝药的作用机制是影响肝脏代谢来去实现抗凝。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他的药物要尽量的少吃。那么其他的药物会对那个肝脏产生影响。就是本来调得很合适的那个抗凝，可能因为吃了其他的药物不合适了，就会有风险，
1: 担心了。
3: 对，而实际上他自己是知道，像这种中药啊和其他的药物呢，他是要经过他心血管的医生同意的才能吃，但是还是要买，而且买的这个数额是他以前从来不会这么做。
1: 你有没有统计过，从去年您发现之后到今年，这个父亲得消费得多少钱了？得
3: 把那个退掉的也算了那大几万是有了。5-6万得有了。
2: 快递越来越多，堆得就像小山一样高，眼看这快递这样堆在家里也不安全呢。为此崔先生也没少劝着老父亲，可这老父亲是怎么劝也不见少买，这也让崔先生是格外的闹心。
3: 一看见这东西脑子就炸了，头皮就炸了。
2: 光看这画面当中的快递和堆放的纸箱，这大大小小的包裹少说也得有上百件了。崔先生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告诉我们，他也觉得家里实在是被快递堆得很乱，所以这才特地把我约到他的儿子家来进行采访。
0: 你看这不比我那儿强吧？如果我那儿那个镜头呢，我不给你发的一个视频吗？
1: 是
0: 你可以用那个，你看这家乱成什么样。
2: 虽然老爷子也知道自己买的多，但是就不接受他儿子的建议，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0: 他都是老跟我嚷，好家伙，
4: 这进了门就嚷，我说你别给我嚷，我嚷得我心脏我也受不了。
1: 说啥呀都？
4: 门都开开了，等我来说再嚷，好久。我这不是我也是有势力的身份，你想想，我在4楼桌子，整个楼上楼下都听得见。
1: 您平时因为这个事情有没有跟爷爷吵架？
3: 有矛盾。其实我觉得主要矛盾是在这块儿真的就是别的没什么矛盾，就是没进家门，看见外边一堆快递，就是一天经常这一天里面十几件、几十件爆仓了呢，就是大几十件
1: 爆仓了。我们看，这是爷爷给我们拍这家里边，
3: 这是正常状态，
1: 这还是正常状态呢。
3: 正常状态
1: 日常状态
3: 就是门口堆满了。
1: 那怎么进门啊？
3: 进门厕所往里挤，
1: 挤着走。
3: 对，
1: 是平常咱吃点喝点，买点这个，或者哪怕买点小玩意儿，几十块钱或者十几块钱的，咱也不会太纠结。
3: 对，
1: 主要您怕的是什么？
3: 就是这种非理性的，受到视频诱导的，就刚才总结的，自己之前想不到去买，看完之后买回来没有用，然后金额还很大的，这种消费
1: 就特别苦恼于此了。
3: 对，
1: 那您还记不记得这大半年您花了多少钱？
4: 几千块钱总有了。
1: 不止吧，
4: 不止，不会跟说七月一号充的3000块钱，现在就剩个200多了吧？可能。
2: 就在采访时，老爷子承认自己花了很多钱，但是不承认自己买的东西有问题。
0: 保健品那就更不买，
3: 约不住还是
1: 真没买过保健品，
0: 没买过，没买过，
1: 真没买过保健品，
3: 不当保健品。
0: 什么？
3: 实际上那东西就是保健品。
0: 什么叫保健品？
3: 羊初乳那个奶粉，全是麦芽糊精那个。
0: 那我那知道里都是麦芽糊精啊，羊奶粉你冲冲泡泡有什么不方便的？
3: 但是它全是麦芽糊精。
0: 那我知道是骗子呀。
3: 对，那还是骗子。
2: 崔先生告诉我们，这半年时间以来，能退款的快递他都在第一时间处理了。可是老人有时实在是不听他的，为此崔先生也想过，能不能咱们把这老人微信支付的银行卡给解绑了呢？但是，一听到这儿，爷爷说那可不行，说以后不把您银行卡，不让您绑定您手机了。
4: 那哪行啊？真的不能限制我的自由啊！那绝对不让，他就说不让我绑，
1: 不让，他说不给您绑银行卡，
4: 他用他绑我干嘛，我自己绑
1: 能给您解绑吗？您觉得
4: 那他绝对不能剥夺我这权利。
5: 就是一般的老人，很多老人说，哎呦，就是我经济上独立，我也请你帮我把这钱转到微信上吧，他全都自己都能弄起来，你得让他接受了，说哦，我是要用这种方法来给自己做个保护，他才能这么做。然后我感觉现在不接受这件事情，就是他有点不服气，而我还要用这种办法保护他。
1: 那另一方面想跟您问一下，那这次找到我们，您的一个诉求是什么？
6: 咱们一起呢，跟我父亲一起聊一聊，也让他减少一些这种不正常的消费，就不必要的这种消费。就是少受这些视频的诱导。
1: 明白。
7: 崔先生跟我们说啊，有时候真的不是他想嚷嚷，可是呢，一看到老父亲买来那些来路不明的药品、保健品，他就憋不住火，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呀，人家门清啊，但是又没脾气，说不通啊，这把崔先生啊苦恼得非常够呛。那到底自己这老父亲网购起来为什么就搂不住呢？崔先生自己啊也实在是想不明白，所以啊还曾经带着父亲啊去医院看过老年科。那么老年人频繁的网购，究竟在心理和生理方面有哪些潜藏的风险呢？作为子女又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去啊专门采访了一下相应的专家。
4: 已经86了，也够本了都，无所谓。
1: 所以对您来讲，买东西您觉得算是一种发泄，还是算是什么？
4: 那你看着需要，看着不错就买，就买了。
1: 那陶瓷的那些花瓶，有的不一定就需要。
4: 我觉得放他这边，你看书香其实都得放两个那个笔筒，不挺好的吗？记在这儿来了。大家一看这怎么还一看那做旧，就是假的。人框框全给退了。
1: 您这不方便您自己买。
4: 老伴儿买了好多的什么什么去皱纹的，什么抹脸保健的什么东西的。
1: 老伴儿今年都高寿了。
4: 我86，他84。
1: 也是为了想让老伴儿心情好一点。
4: 你说那他留着那钱干嘛用啊？但是他也不抹，他握成那么一小摞的都，他都不抹。
1: 还有货到付款，有一个差点4000块钱被儿子拦下来了。
4: 对，
1: 那是买啥了？那是
4: 长头发的。我你抹的春节的时候，你要是长了头发，咱们一辈子没烫过发，我替你烫个发去。
1: 挺浪漫的。
6: 那其实老人，咱说实话，他有些其实和小孩很像。咱说老小孩，你看刚才我爸买那点东西，对吧？
1: 对，很可爱。
6: 对，然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就是上了岁数之后，他们的能力实际上是下降的。我爸其实我带他去六院看过一次老年科，然后去看完之后呢，做了挺详细的检查。最终的结论哈，他现在肯定是正常人，就是没有进入这个认知障碍。
1: 也没有阿尔茨海默症的。
6: 对，没有。现在他明确戴不上这顶帽子。但是他的那些量表的检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复杂任务的规划能力中度下降。然后这种下降其实和他这种就是购物啊，包括他这种花费的时候自己算，就是不是算不清，而是没那种感受，说我花了多少钱，所以和他这个购物的行为，其实咱们去看他那个文献的介绍是能对上的。
1: 到底什么样是正常的消费的喜好，什么样的预警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注意老年人可能是陷入了这种不良消费的一个情况当中，高龄慢病又会在其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为此呢，我们也是特地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啊，我们也来到了老年科，咱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给出的相应指导意见。
8: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通常，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如果买东西，一般首先我们有需求，就我们有了需求就有了目标，我们要买什么，那买了什么，买了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它用起来， 这样就闭环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老年人如果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在这半年明显的购物增加，而且会在一些非正常的时间，就比如说像深夜，这个时候往往大家都是在睡觉的时间，出现了这种购买的行为，那他

0: 的购买这个区间跨度也很大，那这个过程对于一个高龄的老人来说，可能会暴露一些他潜在的疾病的或者是说非生理的一个状态。
1: 我呀，睡眠是这个弹性睡眠制，有时候一直到了五点钟以后才睡，八点钟的时候正熟睡的时候，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中午饭下午四点钟吃，晚饭十一二点吃也有，困了就睡，一醒了呢我就弄这手机，是没有这手机可能没这么多事儿。
2: 对于这位86岁的老人来说，除了生活时间不规律、行动不便造成的活动空间缩小，也是一种无奈。老伴儿是我看也是有点，整个后背也有点不舒服，
1: 也走不了路，反正现在在家里用那助步器走。
2: 哦，
1: 你看我走路不拄着那拐杖？
2: 您都走不了。
1: 我也走不了，我就我斜对门就是一个那个新发店的菜店，然后去一趟呢，都是走的浑身大汗，也是一点点挪步这样。就整个腿脚都不行。
2: 采访中老爷子告诉我们，日常家里就他和老伴两个人，老楼没有电梯，大多数时间无法下楼，所以社交也不像从前那样的频繁。针对这一情况，专家也表示，
0: 就是我们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就是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有独居的，那或者因为身体状况不能出门的，他会减少跟社会的一些连接。那这个过程里，如果我们增加一些社会的活动或者家庭的亲家人的一些支持，或者我们去给老人设计一些比如说就认知功能的恢复呀，还有康复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去丰富他的生活，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隔离对老年人带来心理上的一些不被满足的状态。
3: 2025年，我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是超过了3.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22.86%。3.2亿人，这么大的一个基数，其实大家不用想也知道，发生在崔老先生身上的这个网购成瘾的事儿啊，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有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不少家庭应该都有过类似的情况。
2: 类似于您这样的事情，您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不光是您家一家，
4: 不是一家两家
2: 啊。
4: 我这么跟您数一数啊，我叔我婶他们俩一家子，比我爸花的还多。他们是俩人一块花，同事，几乎每一家都有一个老人在家里买，甚至于到什么呢？过年期间哈、过年前之前，我爸买东西又买多了，我就琢磨说，找找他那个银行那客户经理，跟他聊聊说，
2: 聊限额的。
4: 哎，对。结果我跟她一打电话，她说她老公刚跟她婆婆俩人吵完架，买东西。身边有老人的家庭，每家至少有一个在干这种事情，感觉很普遍。
5: 为此呢，我们也特地是来到了街头，咱们也来随机采访一下这个路人，看一看大家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情况呢？
6: 我姥姥就被骗买过药
5: 啊？是吗？买过什么呢？那种
6: 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人参
5: 啊，
6: 然后就是说补气血的，结果他是糖尿病，他也喝不了，然后那个药就扔了。
5: 您家里有没有哪位老人你买过保健品？
7: 也会有，老年人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一个是年龄，再加上属于这个他的认知方式吧，可能不一样吧。他的需求在直播间可能被人点燃了，然后就买了。
2: 接彩当中我们也能发现，面对老年人网购这件事儿，不少晚辈有着自己的担忧，总担心老人容易上当受骗。可是对于老年人来讲，这网购对于他们来讲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5: 穿这一身我们看特时尚哈、这个衣服还是透气的。哎呦，给我们展示一下。跟问问您今年是多大岁数了？
7: 73，现在有网购很方便的，在家看着什么东西喜欢就买啊，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家里堆了一堆。
5: 也，您家也有这种情况？
7: 也有这情况，我老伴儿爱买，学会在网上买了，几乎天天都买，买一种瘾。上瘾呐、通过买呢，那发泄一些情绪。
8: 我也是老年朋友。
5: 你不可能，
8: 我70岁了，72了。保健品我们家是买的最厉害的。我最多的一次呢，有19种，就当饭吃都吃不完呗，可能忍不住了，还得要买。只要他说得好，标出来写得好， 还是要买的，
9: 还是
8: 抵不住啊，控制不住，
9: 就是
8: 已经养成习惯了。
9: 冒昧问一下啊，您是平时有什么其他的基础病吗？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保健品？也不是
8: 啊，我没有病，我是主要是保健，
9: 其实还是为了保健
8: 啊，是保健，
9: 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8: 对对对，
4: 其实他买的大部分，相当一部分吧。我就第一时间能退就给退掉了，就跟他说明白了，他自己也同意，
10: 老人其实也就想明白了，
4: 刚才一接触也能看出来，老唐其实脑子很清楚，但是架不住这个视频接触的多，而且不是一家，这家给你来一个这种话术，那家来一个那种话术，我这儿跟他就只有一句话说，咱们这些不看不听不接触少看，但是人家视频变着花样的来，所以我就希望咱们能不能促进这样一个立法或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像这个前些年十多年之前，咱们青少年沉迷网游、沉迷网这个网络，那会儿也没有监管，后来慢慢立法完善了，对青少年一个保护，有这种监管，对老年人使用手机看视频什么也需要有个保护，也不是不让他们玩，而是给他们一个适当的限制。
2: 为此，我们也请律师上门，来到崔先生的家里来了解情况。
11: 那不贵，都不贵，绝对贵不了。贵了我就管了。
12: 他是怎么说的打动你要买的？比如说这个奶粉，
10: 要买这奶粉
13: 什么功能、功效之类的？
12: 他是不是在直播间里边说啊，我们这个奶粉起码对某些病有好处？或者是说，
11: 这谁记得住去？你不现在你要说那骆驼奶粉，这视频里就有说的怎么怎么好，我也不买的。
2: 一方面解开父亲的心结，另一方面也希望听一听咱们专业律师带来的一些建议了。
4: 老人和青少年从他认知的发展规律来说，也有相似之处。那么小孩呢是认知没有发育到那个程度，老人是在不断的衰老，认知在下降。那么就好像我们前几年搬出台法律去保护未成年人，那么让他们限制他们去接触网。

0: 小光光，有没有？
1: 有有。
2: 飘飘欲仙啊！啊，
0: 气质好好，您这个儿得有多高？
3: 来北京，孩子孙子两岁的时候，培养出来一个专业的艺术生，我都真很纳闷儿，
0: 莫名其妙就出来一个艺术生是吧？
3: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
0: 凡尔赛了
3: 啊！我就说，我说儿子，你有艺术天分还是妈妈有艺术天分？我为啥能给你培养出来？当时考试的时候，那可是千里挑一啊！嗯，全国几十万人的孩子拥到北京来考中央民族大学，我说你是其中能考上的。嗯，但是那时候感觉家庭像这个那个年代，我们家里这个姊妹也比较多，父母这个生活呀、啊、各方面没心思培养咱的孩子。嗯，那我这个感觉就是啥呀？那时候结婚成家，就感觉这孩子呀得培养，然后就问他你喜欢干什么？老大说：“妈妈，我喜欢田径，我不喜欢学习。”我说：“那你就玩田径。”嗯，结果被人家天津火车头队给选走了，真的很幸运的。嗯
0: 啊，一个文艺生，一个体育生，是吧？哎、两个儿子。
3: 对，后来的小儿子就是，我们到北京艺考的时候，在北京住了十几天，考上的，考上艺考进入北京。
4: 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0: 那你喜欢的艺术项目是什么？比如说唱歌、跳舞、走秀，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
3: 说到这里哈，就感觉
0: 好像都行是吧？是不是想说都行？
3: 就好像自己这么多年陪孩子，好像自己也被艺术这个
0: 熏陶了，
3: 熏陶的多了。嗯，然后再加上自己小时候也挺喜欢，像那个我们国航离退休老干部啊，我们就有歌唱队，哇，然后我发现还会跳舞，这都，我连着我的舞蹈哈，小儿子告诉我，他妈妈你是灵魂舞者。不学就自会，
0: 其实就是骨子里有那种表达的欲望。我觉得真正的就是学艺术的人，他一定是内心有那种涌动的、压抑不住的要表达的感觉，是不是，孟老师？
1: 对对是。
0: 对艺术生，
1: 对，其实艺术它就是一个天生的一种感知。嗯，啊，就是说包括唱歌。你到一个环境，你就自然的想歌唱。
0: 就比如说，我可能到哪儿，我就愿意说话。
1: 是是是是，老天给的。
0: 那您现在有没有想唱一首的愿望？
3: 今天嗓子不太舒服，
0: 那咱们
3: 走个秀好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想想看，
3: 舞蹈呢？但是
0: 想想看，来。

0: 谢谢。哇，
1: 哎，刚才有人说了情不自禁的啊，这真不错，是您喊的吧？谁喊的？啊，您看什么感觉？
2: 我
1: 夸夸，现在
2: 我学不来，但是我看人家，哎，这个温文尔雅啊，这词儿，对，就是好
1: 啊。好在哪儿呢？
2: 好在哪儿了？我也说不清楚好在哪儿，反正是身体发飘啊，身体发飘这事儿。
1: 来，虎哥，您说说好在哪儿？
3: 我觉得走得很轻盈，您很舒展的。也很大方。
1: 对，我们两位女士呢，有没有想起来和她一起走一走的感觉？
4: 我不行，人家一看人很专业，真的。
1: 那您觉得呢？
5: 业余人走出来专业水平，
2: 没有脸。
1: 其实我看了之后啊，我的感受就是，燕姐的这个走秀并没有很教条的

0: 说我的步应该怎么在一条线上，然后我的手怎么摆，其实完全是由心而发的一种感受。
1: 对，其实好看的东西啊，就跟现在我就老说我们这个京剧这个行业，就包括所有艺术，现在都是特强调我要怎样，我那个专业，其实把这个东西化掉啊，就是叫举重若轻的东西是好东西啊。你看他走的是很自然，但是他有那个规范的东西，但是他很舒展
0: 啊，由心而发的会更多，是吧？石宇觉得呢？
2: 对，也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您练这种台步会花了多长时间？
3: 很长时间了，应该
0: 有多少年？
3: 十年、二十年前应该都在上台走秀。那时候有的时候说是不专业吧，但我们也要去练。因为今天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我的鞋不舒服。因为走秀必须是高跟鞋的。今天穿的平底鞋哈。
0: 其实穿了高跟鞋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那种挺拔的那个气质马上就出来了。
3: 是，你看我走路好像有点
0: 它
3: 想学那种感觉。
0: 没有，我是觉得稍微脚底还有点没跟儿。
3: 对，它走秀，因为它毕竟要是踢腿要出去的，你这一落他感觉没那个根在支撑，所以说，
2: 但是我觉得这个姐姐她，我观察到一点啊，就是她走秀的时候，她会配合摄像老师，对，她眼里是有配合的这个
0: 镜头感，
2: 对，所以这一点上，我就觉得这个自然可能就表现在这儿，
0: 对，所以我们整体看来的话，真的是被您惊艳到了。您平时还学民族舞是吧？还是古典舞？
3: 都能接触一点，像什么傣族舞啊，那一些类的都接触。哇！但是还不是说，就我还是我儿子说那句话，我属于灵魂舞者，听着音乐，但是我不跳得很专业，我就是跟着我那个点儿，跟着我自己想象。
0: 要不要跳两下？
3: 来个鸿雁吧。

0: 常棒，非常棒。
1: 人家很漂亮，身材也很好，而且我对这舞蹈非常感兴趣。他这本人有这气质，人家往最起码他这个往这一站，他说我就觉得，哟，确实这人感觉。最起码咱说的最简单的吧，像个演员一样的，那不一样了，
2: 很优雅，很优美。
0: 嗯，你自己也喜欢跳舞吗？
2: 我就是舞动老师
0: 啊。那您是专业的？
2: 不是专业的，我是自己自学的。
0: 也是自学的。嗯，
3: 非常非常棒。
4: 您比我多了一个非常而已吗？
3: 非常非常棒，
5: 谢谢。
3: 因为他是就这种他真是天生的，就是他的姿态哈，包括您的体态各个方面，您的自然一摆就是那个位置，就是美的那个点。嗯，非常好，
5: 谢谢谢谢。
4: 有没有感觉就是很有感染力？然后会觉得，我觉得很少有一个，就比如说来我们节目的嘉宾，很少有人觉得这个舞台是我的。嗯，
5: 对，
4: 嗯，就是那种感觉，
3: 人家自己走的调度了。
4: 对，
3: 就是全场都是，哎，对，非常，
4: 对，就觉得这舞台就是我的，我就是在展现我的美，
3: 是的，
4: 就是那种感觉，我不用想那么多，是吧？
0: 对，因为有一些嘉宾他上台的时候，他虽然也可以唱也可以跳，但他先会客气一下，说哎，我可能不太行啊，我这个今天状态不是很好。但我觉得这位大姐就是她，就确实有那种感觉，就这里就是我的，她在闪闪发光。然后我也会感觉，会唱歌跳舞的人，他的这个生活得多丰富啊，这好羡慕呀，说唱就能唱，说跳就能跳。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调查。

0: 查啊，就说如果一个人他会唱歌跳舞的话，他的情绪的压抑程度会比那些不太会擅长这种艺术表达的人，可能他的情感流露啊，还有他情绪处理的速度要更快，是因为我们说肢体的动作还有我们的歌唱本身就是让人具有情绪的释放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是觉得您的心态应该还一定不错。
1: 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平常我要是有些或者寂寞了，或者有些很不愉快了哈，我可能要可以唱一段，或者可以舞一段。我甚至呢，我有的时候我到那个风景区，自己背着支架去拍摄一段，就一拍就是一天，喜怒哀乐由我掌控。
2: 可能说到这儿啊，有一些男嘉宾估计看完之后，可能心里会稍稍有一丢丢压力，是不是会有一些压力？
3: 是的。
2: 就是这个女性如果她的情感很丰富，又能读懂自己内心的需求，还能找到自己解决的一个方式，其实你自己的情感世界是很完整的。
1: 女人这辈子啊，首先得了解自己，这个爱自己呢都是后来的，就是一定要懂自己，就是要成长，一定要成长。我学会了着装啊，这服装搭配啊，包括这个家庭怎么样去做一个女人呢，哎，等一系列培养孩子，所以说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原来真的感觉自己就是个女人，但是没有女人味儿。
2: 你更喜欢现在的自己，对吧？
1: 是，真的。
2: 一定要自己先喜欢自己嘛，别人才会喜欢你，才会看见你的光啊。
1: 是，
2: 是吧？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那我问问你的两位亲友团啊，今天燕姐有两个好朋友来了，你们跟燕姐都认识多长时间了？
5: 我们跟燕姐认识也好久了，但是刚开始认识燕姐的时候，给人一种感觉，有一种高冷的感觉，然后觉得很不容易接近的。但是呢，跟她交往以后，觉得确实不是这样的，她不只是美，而且特别温柔，特别善良。在家庭当中，在生活当中，她是一个知心的姐姐，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姐姐。但是从家庭当中，她又是一个特别会持家的一个女人。她是一个能上的厨房也能入的厅堂的一个女人。就是说我觉得她是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像一幅画，很美很美。但是呢，她的美呢又不只是欣赏，又特别落地。就是我们对他的评价就是真的就是有柔有刚，刚中有柔，柔中有刚。
2: 不能再夸了，
6: 谢谢。
2: 你再夸下去大家会认为哦，他不需要男人。对吧？好，来，这位姐姐也说一下你心中的这个燕姐是什么样子。
7: 燕姐这个她是一个特别懂得就是换位思考的人，而且善于理解和包容别人。燕姐是很照顾我的啊，
2: 她不会训你啊？
7: 她不会，她会开导我。
1: 对对，
7: 而且她特别热爱生活。
2: 那有没有想成为燕姐这样的人？
7: 我想成为啊，所以我就是愿意和她在一起。
2: 所以身边的能量场，其实交什么样的朋友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1: 太重要。
2: 对，然后燕姐又是愿意去成为别人心中的一道光的那种人。
0: 您的那个好朋友会说，您的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就是让我会觉得跟我眼前的您哈，就是我会特别好奇。对，所以我想给您出一个题，您看一下怎么来安排下面几件事情。现在呢，同时发生了5件事情，都很紧急且重要的啊。比如说第一件事情，假如说你们家孩子退回到小婴儿的时候，这个小婴儿在哇哇大哭。第二个，你们家的水龙头正在哗哗的淌水。第三个，门口有人咣咣咣在敲门，这个时候您的手机也在一直在响。还有呢，就是我现在非常想上厕所。5件事情同时发生，请问您做的先后顺序到底是什么？能帮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感觉这5件事情啊，我首先要看孩子，
0: 抱着孩子，
1: 抱着孩子把门打开，我把水龙头关上，然后我上厕所。 最后一个再去做最后一件事情，
2: 接手接，

0: 往下，
1: 从上往下，
0: 哎，
1: 就是一边用手捏着它，
0: 哎、对对对
1: 一边转，
0: 捏
1: 着
0: 转，对对对，
1: 动作要。
0: 我们有些耳朵到我们这个年纪都聋耳朵了，眼睛也做，眼保健操吧也做。

0: 人传人，所以它就会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一旦有不确定性就会有大量的增项，大量的延期存在，所以必须要根除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永远要尊重设计师不变的，但是设计师我们需要对它进行重新改变它的属性。
1: 装修这个它涉及的很多这个工种，然后每个工种之间它有交圈，这个交圈可能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交流，如果不到位就会出现问题。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老的这个工长看不起年轻的这个设计师，所以呢对他的设计可能又不认可，在沟通过程中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最终导致的结果老百姓非常不满意。
2: 当你的这个标准不是非常明确的话，那就变成了需要人去协同解决问题。我说的这个标准实际上说简单点就是图纸。其实很多人一提说这个家装干不好，那就是工人的问题，工人的管理问题，工人的手艺问题。但是呢，其实我一直说工人管不好的最大的难度是因为你设计图纸没画全，报价没报准啊，和现场都对不上，设计的时候挖了一堆坑，然后你想靠工队去给它填上，那是不可能的。那工队一看这么多坑，那我继续挖，挖了以后呢自己从中得利，不管是坑公司还是坑客户啊，甚至两个都坑，他继续挖，结果呢给客户留下的就是千疮百孔的这个问题。那么怎么抓好这个问题呢？要从源头，从设计抓起。设计为什么不能把图画全画对了？为什么不能把报价报准了？第一，没这个能力；第二呢，没这个时间。其实我也算过这个账，我以前在国企的设计院里面干活，我知道怎么画那个图。如果按国企设计院画那个图的标准去画的话，那我们还没开工呢，我们那点毛利都被设计吃掉了。为什么国外你看发达国家只有富豪阶层才用得起设计师，而中国呢工薪阶层都能用？因为以前咱们的人工太便宜了嘛，啊，这个把它传承下来以后，哎，就变成了说，哎，我们都需要设计师，不管是个性化还是所谓的套餐标准化，反正都需要设计师，对吧？你看在国外呢，在发达国家哪有这种情况呢？那说明我们以前这个人工是便宜的，但是人工后来贵了以后，大家一下适应不过来，转不过来，对吧？啊，自己不会干，你依赖这个设计师，但是设计师现在不论是从经济效益上来讲，还是他能力上呢，他没办法把这个图纸画全了，画对了。哎，那个问题就到施工现场了。施工现场你看，哎，那我就只能是将错就错。我那会儿说过一个，打过一个比方，我说谁来了干的最差呢？德国工人来了以后按图施工，他图纸都是错的，按图施工
0: 没图，
3: 关键没图，
2: 他根本就干不完。为什么呢？不是缺图，就是错的图纸，你跟现场对不上，他根本干。哎，中国工人能把它干完，为什么呢？
4: 需要图，
2: 没有图纸我自己想象着干呢，我自己非得把它干完不可。
1: 有一年我们合作一公司，他做那个工装，他展厅他要重新那个装修嘛，他们请了一设计师，也挺大牌的，然后那个图纸相对来讲还挺全的。最后一到工长那儿，那些工长看说不用看图，不用给我，我们大致都知道怎么做，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和经验。
2: 当我们公司数字化家装推出来以后，管工人特别简单，我们只有一句话，少废话，按图施工。以前不敢跟工人说，为什么呢？以前你敢说少废话，按图施工，那好，做出来全是错的，因为图纸是错的。自从我们数字化推出，我们设计都数字化了，设计师只要画一部分图，好多详细的节点搭样都是系统自动出的，那哎，图就出全了，图出全了，报价就能出准。这样的话，现场管理就特别容易，少废话，按图施工，这事就解决了，现场再变得很简单了。
1: 那未来我们这块新的模式完全是以设计为主，然后在设计端我们是通过经销理去改变过去的那些弊端。
2: 对，我们新的这个经理换新家的模式呢，我们全面的使用了人工智能设计，人工智能设计师叫经销理。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不会产生您说的那个，哎，情绪好不好，跟女朋友是不是打架了，或者最近什么家里有事儿啊，心不在焉，奖金没拿到很生气，然后在那不认真干，不存在这个问题。经销理它是一个 AI 啊，它没有情绪， 而且他会把企业研发的成果很认真。

0: 真的落实下去的，以前设计师不学不推，造成我们很多研发的东西根本就不能100%的推下去。而且他怎么会了解客户那么清楚呢？电子工牌呀，包括跟经销里的交流啊，掌握了客户的需求，而且他会把大量的这种对话把它分析出来，客户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再去对应我们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哎，你看这样的设计师，又听话，又高效啊！基本上你跟他说明白以后，一分钟就出来一个设计，出来一个创意。那这样的效率，这样的态度，是不是对行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如果设计做好了以后，那后面的施工其实虽然还是人在做。还是那句话，少废话，按图施工，管理特别简单。
1: 过去可能一个设计师出一个图可能得至少一周，我先得跟业主沟通你家里的基本情况啊，兴趣爱好啊，生活习惯啊，包括未来这个家里有什么变化都要了解。
0: 但是你沟通完了，设计师有没有解决方案？
1: 对，能不能运用到他这个设计到这个方案里头，
0: 新技术新工艺新工法新材料都用上的，或者新的设计手法都用上的这种解决方案有没有啊？也许没有，没有你了解了以后，还是按你那个低水平的操作去给客户做设计。
1: 那这个方案，比方说前期到位了，业主只要一认可，那后边一系列的出图啊、出报价就都搞定了，灯像啊，或者说中间有什么问题啊，就全部都解决了。
0: 对，他不会说，哎，我还搞个恶意增项，是经销里还没这个心眼
1: 会不会有中间漏掉的一些东西呢？
0: 因为它是很严谨的一个东西，那它是从系统 AI 系统。里面包括它底层是数字化系统，很严谨的去出这些东西啊，理论上不会有漏掉的东西，除非你需求上没有给它提到的这个。因为最近我们使用经销里会发现，哎，你说我这是一个什么空间的时候，他会知道什么东西是不能变的啊，比如你告诉他这是一个餐厅，变来变去，他知道中间那张餐桌是不能变的，位置是不能移的。
1: 这个是以不变应万变。对于这个业主，普通的业主来讲，那我能感受到什么？
2: 整个全流程和以前差别比较大。以前呢，客户呢他是找人量房，量房以后，设计师会给你出平面图、意向图片。然后根据你们沟通的结果再去给你去做效果图，根据效果图再去选产品，最后才出施工图，最后才出报价。那么一旦你报价大家不能达成一致，你要么就得回头重新在效果图这重新搞过，而且这个周期一般小房短的一周，长的有时候两三个月。当你走到最后最终端的时候，发现不是你想要的情况下，还得回头来过。
0: 不仅浪费时间，客户内心其实很煎熬。
3: 对，
0: 第一个花了这么久，两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终于探讨出一个方案了，结果造价上接受不了。
2: 然后一般一到造价这儿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让设计师给你改效果图，设计师很烦躁。有的客户想，哎呀，算了，把这个去掉，把那个点主力墙去掉，算了，就这么着吧。大家稀里糊涂就开工了。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操作方式，首先在体感上就有很大的区别。第一点，到现场去量房的时候，我们这边去量房，这边手机上呢就会把你的这个空间的扫描的图会出现立体模型。这个立体模型我们会给到我们经销里。AI 会在量好尺寸之里面再去给你做设计，这个过程它是一气呵成下来的，它不是中间我们去人为去干预去解决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选择，比如说我想做一个厨房，我看了好多厨房，哎，这个厨房我喜欢，我觉得可以，哎，这个厨房我觉得挺喜欢的，我再选择，哎，这个厨房我也喜欢。好，看完了以后咱们测试一下，看一下你花多少钱，你直接出了效果图，这边就能出价格。这个需要花5万，这个需要花4万，多花少花你自己定，
3: 自己决定。
2: 也就是说，它已经改变了我们家装原有的设计的逻辑，它已经变成像选衣服一样，我选择了10件衣服，选择了我放在这儿，这个我试穿以后，这多少钱？这多少钱？这多少钱？我根据价格性价比，我再觉得我是买哪件。所以它的体感已经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就会造就客户对选择装修已经不再困难了，决策门槛会变得很低，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体感。
1: 对于业主来讲，就是他就省心省事儿，而且这个图出来之后呢，前面方案只要确定了，我后边的这种价格就出来了，就不会再有这个增项的问题。
2: 所有的事儿一定是在开工前就解决的。

0: 这是百分之百的。
1: 开工前我们肯定给你精准报价，我们通过闭幕啊，通过这个我们的真进的这个四 D 云的全屋定制设计系统，给你做详细的精准的设计和报价。
2: 对于很多业主来讲，我觉得就这一步能解决了他很大的这种担心。我看这件衣服我喜欢，这价格我接受不了，那我就放弃了。但装修真过去真的是，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我花多少钱。
1: 对，你耗了几个月时间以后，
3: 对，
1: 然后凝注了好多这个心血在那个设计里面，跟设计师共创，结果最后一说，哎呀，这个价格离你的那个心里的这个
3: 价值太远了，
1: 差得太远，
3: 太多了
1: 啊！这时候怎么办？要不就是强行的忍了，就是就这么多钱忍了，要不就得减配，减配好像又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效果，对吧？反正心里总是不舒服。

0: 叔叔阿姨，打扰了，我是您的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更遇上科技经理换新家，解锁边住边装新体验，全程限时征集100户换新体验官。现在报名享三大特权：第一 ，AI 黑科技专属归一键生成，全屋效果图，所见即所得，同步精准报价，承诺零被动增项，预算不失控；第二，装修更自由，独创触发式产品线，厨卫、收纳、智能，拿不好改哪里，无需全屋重装，省钱又省心。换新热线18610374509。第三，施工零打扰，全屋无尘施工，分区隔离，最快7天完工，不搬家，防尘施工，生活起居两不误。现在抢定，立享三大礼遇，免费全房精简，价值1000元三套设计方案，享10000元换新补贴。换新热线18610374509，科技换新就找经理。
1: 我们总讲就是装修过程中，老百姓啊不得不当专家，因为你要是不懂点，那我可能就会上当受骗。那我们比方说金小李这个运用之后，能够给让业主能够省点心，不用再当专家了呢？
2: 这是行业的一个悲哀，把那个业主都逼成专业的了。
1: 我们得看得懂图，我们还得懂工艺，我们还得懂这个产品。
2: 其实真正懂很难，你别说业主了，就连这个从业人员真正能做到非常专业的也没几个。
3: 首先呢，就是原有的传统家装呢，它是看着它的工艺做法全挂在墙上，你去看，但是它缺少具体的对应，说到底这面墙那个工艺对应你家的哪面墙，哪些东西是用的这个工艺，客户是不知道的。也就是说，很多客户虽然到了他的工艺样板间里，人家去讲了一圈，他觉得挺好，但具体家里用什么工艺他还是不知道。经理换新家用金小李的这种方式，因为我们是出效果图、出报价，同时效果图当中就有节点图在、工艺图在，也就是说我们的工艺是匹配到你的自己案例里面去的。这样的话，首先我们要解决客户先知
2: 暂时还达不到，
3: 你像北京的堵车那可能就小时过去了，对，
2: 限行堵车啊等一系列，所以我们现在能做到误差率在半天之内必须到。那么包括什么样的工人得在什么时间到达这个工地，一天必须干到多少活，控制非常精准，就比以前传统家装的控制力要强很多。所以没有数字化，没有 AI， 你想都别想。
3: 所以你在经销理当中，你看似给你的工期好像一次生成的，其实是后面我们确定好的，就对应你的不同需求，它直接就给你生成的，对，这背后是做好的。
1: 我们过去曾经给企业哈有些局装的活，然后企业一定是把局装给它做成这个整装，因为那样才挣钱。那我们现在等于是说感觉大活给它拆解成小活了，那赚钱吗？
2: 如果按传统的商业模式干，不仅不赚钱，肯定是赔钱的，而且设计师也不愿意干，施工队也不愿意接啊。但是我们现在不是用这个数字化，用 AI 重构了这个效率吗？设计师由 AI 来担任，那么施工队呢变成了自有的工人，产业化工人调配呢全是在系统里调配，大大提高了这个效率，靠精准度大幅提高了效率来解决了能否盈利的问题。就是你的模式其实完全都已经改变了，而且呢这里面不需要那么多的角色了。以前家装里面的这种岗位和角色特别多，
4: 太多了
2: 啊！现在呢，

0: 很多角色呢都被系统担任了，然后呢剩下的呢还可以在系统赋能下一人多岗。所以有人说嘛，传统家装公司要去干这个局装，别说换星了，就是干局装那就死得很快了。
1: 那我理解就是说，我们这个经理换新家实际上他是把大活给他分解成小活了。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说我可能跟东艺要绑一辈子了，我不是一次整装花几十万然后把这活干完了，我现在是今年我改花个2万，明年花个5万，后年花个，就我跟东艺日上得绑定一辈子了。
0: 所以说是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嘛，对吧？所以前有人提一次装修一生朋友，这是瞎吹的。
2: 好多企业说这个，说他们自己的这个回头客。我说心里话啊，我不是特别信这个事儿。原因是什么？正常家装一般都是一次性的，传统的装修很难有复购，周期太长了。而且再加上现在房地产一旦销售没有量没那么大，现在很多人再买房的概率也很低。所以呢，我觉得你靠口碑，简单靠口碑，传统家装也不行。
0: 对，所以在我们的模式里面就是这样写的，将家装一次性的这种生意变成了一个可复购的啊生意，可复购
2: 就必须得复购。
0: 对，而且类零售，
2: 而且你的服务的满意度，对客户的这种体感来说，我觉得你只要好，你才有复购的可能性。但是传统家装就算好，往后的复购率也极低，
0: 就是那种整装啊全案你别考虑复购，很难考虑复购。
2: 就也就是说，那个回头客有好多回头客会越来越少，和你做的好坏没关系。
1: 对，他那个回头客其实是那么理解的，对，转介绍。
0: 但是你看现在好多人不敢转介绍，
1: 不敢，因为怕担，真的怕担责。
0: 转介绍人家得恨，出问题恨你呢。
2: 你看我是行内人，有人让我问我这个事情，我也是你先去转去。因为你说这个价格这个东西的确是
1: 对于很多这个一次装修我可以把风格给确定了，那比方说我要是做这种换新，我一个一个空间改，那他能不能把你的这个风格进行这种统一？
0: 你需要他统一他就能统一啊。
2: 那么首先经销理带给你的是什么？是你是先去选择设计，像你选择衣服似的，我现在身上穿这个衣服，我要选条裤子，你想做一个完全搭配的还是完全有冲撞感的混搭的，你自己定。
1: 所以其实对于业主来讲，我觉得他如果选择了这个经理换新家，他未来的这种无限的可能性就更多。或者我们讲叫这种个性化，你真的是随心所欲，我想要什么样的东西，然后经理换新家都会给你，不会说像过去，比方说有的设计师那时候讲我只擅长中式，我只擅长美式，但是在经销理这块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0: 肯定不存在，因为我们为什么叫全能设计师呢？一个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风格他都会，对吧？还是说你无论是设计还是说懂工程懂包价懂材料他都懂，所以我们叫 AI 全能设计师经销理。而且好多你没听说过的风格他也能做出来，
1: 能做。未来的这种企业之间家装行业之间的竞争，不是看你有多少人，有多少设计师，有多少工人，然后这方面怎么牛，而是比拼是你的 AI 技术 AI 工具谁最牛。
0: 对，其实以前我们不是谈到过传统行业的三座大山两大鸿沟嘛，如果这个不解决掉的话，我认为是死路一条的啊。 AI 这个家装这个模式呢，其实就是克服了三座大山啊，解决了两大鸿沟的问题。所以你说为什么做一个小的项目还能挣钱呢？效率提升了，然后不用那么多费用了，运营高效成本低，所以它能给客户带来更高的这种价值。
2: 这两个月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好房的基本标准，就是当我走进去的时候仔细思考，因为最最核心这几点的时候，我有时候在否定传统家装当中有一些表面比较华丽的一些东西，我再回到六步这个维度，我怎么去解决它的工艺，什么的工艺是最有价值的，而且采用什么样的供应链去解决它是更有价值的。我其实最近是蛮有心得的啊，我们也是想把那个经理换新家这现在的整体的工艺往好房子的标准整体去走，不能叫提，而且更加准确和精准，能打到这个尺寸上。我觉得精准是很重要的，以前是做了很多花哨的东西，面子的东西比较多的，现在回到里子上，如何把它解决得更好。

0: 在我优选的产品上做得更准确更精准。
1: 那我呢更关注说在好房子这个标准之上啊，建立起来更高的一个标准。我们一直说这个好房子标准是一个基础标准，但是人住在里面啊，他的愉悦不愉悦，心情好不好啊，符合不符合他的生活方式，能够达到人居合一的这种境界，那我们要制定这样的标准啊，让他能够推广下去，普及下去。
2: 过去可能觉得好房子离得我们很远，但是通过这个经理换新家呢，让我们感受到好房子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而且是很近，就发生在你身边。所以你家准备装修的话，不如来经小李来试一试。
3: 你好，我是东亿日盛科技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居家换新是对生活品质的温柔犒赏。东亿日盛科技经理换新家，边装边住，轻松搞定。限时招募百名换新体验官，尊享三大专属权益：第一 ，AI 智能科技勘测，一键升实景方案，所见即所得，一体化精准报价，无额外增项；第二，智能美学设计，无需全屋重装，厨卫收纳分区，美学升级，按需优化空间，高效省心，把控换新成本；第三，净细化局部换新，全屋无尘分区工艺，最快七天完成换新，居家生活不受打扰，升级质感无需搬家。预约节享免费空间勘测，三套定制方案，万元换新补贴，欢迎致电18610374509。
4: 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5: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6: 咱们实现
7: 葡萄自由了，
8: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5: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9: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0: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11: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2: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3: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4: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5: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6: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7: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8: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9: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0: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1: 我扫您。
22: 这节目是真的，
23: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4: 一直都不孤单啊，
2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6: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4: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27: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28: 要不得你不认。
4: 全新阵容集结，
29: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4: 铸就滚烫警魂。
30: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4: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6: 咱们实现
7: 葡萄自由了，
8: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5: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0: 后边咱们所有的治疗决策都是互相商量的，就是我们不会替你做任何决策，咱们共同决策。
1: 目前伴随的就是疼痛嘛，现在吃药了，应该状态还可以，但是也能吃点饭吗？
0: 对对对，火烧火燎，局部敏感，衣服蹭一下也疼。这个带状疱疹啊，其实泡已经起来了，主要就是疼痛，有些疱疹下去以后能疼十年，疼痛是一天24小时都在疼，
2: 太疼你就睡不着觉。
3: 这里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一间独特的诊室，来此就诊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疼痛难忍。如果把疼痛分成十级，痛不欲生为十级最高，那我们见到的这些患者评分都将超过六级。
0: 你这个疼是白天疼还是晚上疼啊？
2: 一直不停的在。
0: 所有的恶性刺激最难以忍受的是疼痛，不动疼不疼
4: 啊？我只要一直比较我的痛，
0: 是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无口之家必有痛者，如果这个人疼到三分以上，寝食难安，连续三天不能睡觉，肯定会把他击垮的。这 加重了啊，疼痛是没有人能忍受的。
3: 杜桂君与疼痛打了30年的交道，他擅长为人止痛，更有一句名言，忍痛是软暴力。
0: 不痛的时候我踌躇满志，甚至还希望进一步治疗，当疼痛不断侵袭的时候，那我就万念俱灰了，甚至想到以极端的方式远离这种疼痛。
3: 由此我们跟随并见证了陆桂军与疼痛交手的过程，甚至触碰到了那些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痛。
5: 老曲，老曲，哎，曲大哥，喝点水吧，张嘴啊，张嘴喝两口水，咽了啊，好，咽一下啊，湿润湿润，好吗？好，行喽，好，太棒了，来，再喝一口，好吗？好，真棒，咽啊咽啊，好，好，咽，太棒了。
3: 耿奶奶的老伴儿73岁，已是喉癌晚期。脖子上插着管，让他喝水进食艰难异常。耿奶奶知道老伴每天都在受罪，她既心疼又无奈，但更难面对的是癌症引发的疼痛。
5: 老曲，知道哈，知道哈，看胳膊上有没有，
6: 看多细，能不能扎着那个穿，你避不开上面那些，
7: 都扎满了，
6: 没扎呢，
7: 不是我就说都扎满了，
0: 如虫一般慢慢撕咬，让你一刻都不得松懈，就像很多虫子在撕咬你的骨头一样。
7: 你闭着眼睛歇会儿，好吗？
3: 老伴儿说不出话，意识也开始涣散，但对于耿奶奶的呼唤，她竭尽全力也会有所回应。
7: 我觉得她最放不下的就是我，现在我每次给她还玩，说句难听的话，我都要亲吻她一下。我觉得从这个就接触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给她心里是一种安慰，让她也觉得我很爱她。
0: 当他爱人痛苦的时候，他在家是一种无助，睡觉前想抱一抱他，他痛苦的蜷缩着，根本没有抱的机会，这种如影相随疼痛把他的老伴儿已经击垮了。
8: 昨天晚上七床起坐，我觉得肩膀血压有点低，高压最高也就50多。
9: 我答应您的事儿啊，请一个专人到时候给你处理得特别好。
3: 由此我们才知道亲吻背后的另一层含义。耿奶奶要告诉老伴儿，他永远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0: 你会发现两个老人家那种相互依偎的那种温情啊，很感人。颤颤巍巍的拿着病历给我看一看，大夫，你能为他做什么？我老伴儿，我根本离不开他，我不知道将来该怎么面对。

0: 耿奶奶和老伴的现状绝非个案。在我国，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比例高达75%。这其中，除了我们熟悉的高血压、白内障、糖尿病等，还有多种癌症的侵扰。
1: 就是我一烧我就浑身疼，
2: 醒了，
1: 迷迷糊糊的。但因为他那药有点那什么，
2: 嗜睡，
1: 就迷迷糊糊的，我就对就过了。
2: 你昨天晚上情况比在家的时候好点吗？
0: 事实上，中晚期癌症患者的疼痛发生率可达到70%至90%。癌痛成为压垮老人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长期照顾患者的家人也会面临精力、体力的双重大考。陆桂军始终关注着这群人。
3: 先坐着歇会儿。
4: 不歇了，回家吧。不歇了。
0: 张奶奶和老伴儿连老在一起生活了61年，如今她清楚地知道自己能照顾对方的时间不多了。连老病情进展迅速，生命摇摇欲坠。
4: 不是也担心也揪心，你看那样，哎呀，替不了才干着急，没办法，进不来了。他说这两腿就是不是我的腿，你不听使唤，你想迈步他不会迈，你想那动他动不了。
0: 连老罹患骨肿瘤，因转移侵犯至脊柱，造成了截瘫。
2: 癌性疼痛它是循环往复，没有头的，不是说疼一段时间不疼了，今天转移到比如说脊柱疼痛，明天转移到髋关节疼痛，后天转移到腹部又疼痛，不断的出现。
0: 连老非常抗拒住院，张奶奶因为腿脚不好，无法去医院陪同，一家人最终选择守在家中，陪同连老度过这最后的时光。家中的几个女儿也分别和单位请假，轮班照顾父亲。
4: 我就希望他们都在跟前儿，因为我自己我就害怕。
5: 一天一个样，就这感觉，一天一个样，就是预期不了的事情会非常的多，所以说你就得一点一点克服。现在是就每走过一步都觉得，哎呀，心力憔悴。但是呢，这些感觉呢，又不能让他感受到。第二个呢，也不能让我妈这次感受到崩溃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人有的挺矛盾的，又想让他活着，又看他活得很痛苦的时候，觉得其实走了也是一个解脱，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心理。
0: 经过病情评估，陆桂军与连老家人达成共识，选择居家治疗，而陆桂军则专门请出团队中的义工刘洪亮，定期前往连老家中对他进行照顾。
6: 他现在是我吗？记不记得？
7: 对，来了。
8: 记得。
4: 拜五。
8: 这两天就是喘不来气。
6: 喘气是吧？
8: 对，然后就那个哈气。
4: 难受。
6: 难受是吧？
9: 他前几次吧，他至少他在这，他不哼不什么的，我们就感觉陪着他还挺好。他现在这么一难受，就心里边立马我们就着急。
4: 别咽下去，吐出来，
5: 上个就是周三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就是憋得脸青，手使劲推着那个什么的时候，那会儿就觉得他那一口气可能就快要上不来了，就是那会儿是突然觉得呀，这死亡离得很近。
9: 一点那个止疼药呀，那个安定呀什么的，你觉得呢？可不可以？
7: 是不是？
9: 试一试。

0: 啊，
1: 行，
0: 把身体上的难受给你解决了，好不好？嗯，咱就可以好好睡一大觉，好不好？
2: 各位老师好，我是陆卫军，感谢张老师的介绍啊，我们是疼痛的团队，但是大家今天听我们的课上会听到，疼痛团队干了很多超越了疼痛的事啊。2019年中国死亡人口是998万，2020年是996万，2021年大陆死亡人口是1014万。就拿这一点来说，我们希望每个患者生命尽头的是睡双人床，能为自己的爱人紧紧抱在怀里。
3: 那善终的定义在传统文化中，它是这样说的：一个人走完人生所有历程的时候，预先知道自己的死亡时间，身体没有病痛，心中了无挂碍，可以仰不愧一天，俯不坐一地。所以说在目前医疗状态下，我们更希望中国人每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土壤上，自己的文化滋养我们的人性，即便是转身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因为我在疼痛科，在安宁疗护病房，有患者找到我，我说有什么需要帮你的，他说你要帮我就让我赶快死，因为每活一分钟痛苦一分钟。那我说谢谢你找到我啊，咱们啊，我们先把疼给你止住再说。我记得在大概半年前，病房住了一个高龄的知识分子，86岁，他的独生女47岁左右，生命尽头一直是他的姑娘在照顾自己的父亲。有一天，他父亲说想吃东西，姑娘说：“爸爸，你已经10多天不吃东西了，医生也不让你吃，吃完之后要不吐出来，要不发生肠梗阻，你会更痛苦。”他父亲坚持要点外卖，老人家点了外卖，等外卖送进病房，当姑娘打开那一刻，瞬间泪流满面。原来全是他从小到大特别喜欢吃的零食和餐食。那一刻他才读懂，原来父亲是用这种方式最后爱自己一次。我们也明白，这叫爱的处方。
4: 一个难以忽略的事实是，当肿瘤患者进入终末期阶段，疼痛使得他们可以接受离世，却无法接受要如此痛苦的告别。而对癌痛的陌生与无奈，使得家属只能选择守护，毫无办法。
5: 除了蛋白粉，他知道这个是保他命的，还有一个就一点点的小米汤，什么都吃不了。家里头就我一个人。
3: 孩子没在家？
5: 孩子在美国，现在也回不来了。我现在就有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3: 在你的人生世界中，对你最重要的人排第一位是谁呀？就说你妈妈排第几吧。
6: 我觉得，就是现阶段，我至少现阶段，我觉得我是把她排的第一。
3: 其实你今天所有问题，我们早已经有隐含的发现，是你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4: 也有不少父母，在对儿女的种种牵挂下，无法做出相对正确的决定。
7: 没办法去接受，但是我这样活下去呢，我又不甘心的这样的拖累着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
8: 觉得我妈说了一句很让我难过的话，她说她现在做什么事都是为了吃药，比如有时候她不想吃饭，但是她就为了吃药，她要先把饭吃了她才会吃药。就是我妈每天要吃那止痛的，就是我说每8小时，刚刚你们过来的时候不是4:15吗，我说我妈一定要吃这个药，你看每天吃的药我觉得比饭还多。这个是我结婚的时候，等我给你找一张有我妈妈的。
4: 而当拍摄进行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个始终难于面对的问题，在癌症疼痛面前，患者本人、父母、儿女、爱人，到底哪个更为重要？或者说，此时优先考虑的是如何让病人活的时间更长，还是生活质量更高？

0: 你说，你又没有经历过，完全没有死亡的经验，拿什么教育别人？于是，在陆桂君48岁那年，他为自己举办了一场生前葬礼。
1: 他们在那边去开场去了，我在这等着他们有时候过来给我告别。你是否有勇气当你所有朋友来谈论你的死的问题？你是否有勇气面对你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亲人在你旁边这种状况？我当时觉得我还是有勇气的，但是有一种场景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当我爱人就这个镜头俯下身，抚摸我的脸颊，眼泪滴在我脸上那一刻，我崩溃了。后来我想到，假如说我的老妈来，她一声儿了，我整个就完全崩溃掉了。安宁疗护这个专业呢，是在目前国家倡导的2030全生命周期大健康托底的一环。
2: 不仅是讲健康，同时对我们临终的这一段时期，怎么能够得到更好的疗护，更增援的这个离开人世，也越来越重视。
3: 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服务需求。那么安宁疗护呢，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环。
4: 安宁疗护作为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机遇。
1: 我们希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我们希望医务人员更多提供一些帮助，我们希望有更好的选择空间，希望身心舒适，希望最后能寻找生命的意义。

0: 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9: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0: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9: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2: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1: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2: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3: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0: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话题啊挺新颖的，说这骨质疏松和结节可能会是近亲。这近亲亲在哪儿？先跟大家说，亲在甲状旁线上。它跟这骨质疏松有什么联系？而且一般骨质疏松的老年朋友可能首先想的就是补钙。
1: 对啊，
0: 这如果补多了，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甲状腺颈部外科的主任主任医师魏博俊。魏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
2: 你好，你好。甲状腺结节导致这个骨质疏松也是有的。比如说你要长期这个有个结节，功能长期的亢进，可以会导致骨质疏松。但是呢，实际上你这个题目讲得很好，更多的是这个甲状腺它这个近亲导致的这个骨质疏松。它这个近亲呢，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甲状旁线。为什么叫近亲呢？因为从功能上来讲呢，它们都是一种内分泌器官，都是通过分泌激素啊，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另外一个呢，它之所以近，是因为这个甲状腺呢和甲状旁线呢是位置上很接近，几乎是靠在一起，甚至有的时候是相互包容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很近。
0: 平时我们听甲状腺这个词特别熟悉，但是您提到甲状旁腺，就好像有点进入到我们的知识点盲区了哈。我们来问问现场的健康学员，有没有听过甲状旁腺？
1: 没有啊，他听说过
0: 啊。你听说过？
1: 我只是听说过笼统的。
3: 我爸就是甲状旁腺的患者。
1: 患者？
0: 那他的这个骨质疏松出现了吗？
3: 有
0: 骨质疏松。那您看今天啊给我们准备的这个道具模型，这一块我们知道像个小蝴蝶一样，这是我们的甲状腺。
2: 对对，是的啊，是的。
0: 那您说甲状旁腺在哪儿啊？
2: 甲状旁腺呢，它正常大小啊实际上就这么一点点，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着。就这么一点点，就是像那黄豆，是相当的小。相当小。如果是把这个是比作一个甲状腺，它就在我们脖子的这个位置。好，我们如果把甲状腺翻过来呢，这就是甲状旁腺平时所隐藏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
1: 在它的后面。
2: 对对，在
1: 它后面，对称的四个。
2: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呢，它虽说小，但它的作用一点点都不用小觑的。因为我们这个甲状旁腺，它一个最核心的作用是什么？调节我们的血钙。因为我们这个血钙啊，是我们维持正常生理生活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元素。比如说我们正常那个肌肉的力量，脑袋的思维和心脏的跳动等等，必须都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血钙的水平。如果这个血钙过高了或过低了，对人都会造成一种损害，甚至说都是要命的。大家常是说，就是这个血钙啊，没有箭头没箭头哈、箭头了低了或者高了很多，比如说血糖高了，大家都很容易引起警惕性。但是这个血钙如果是高的话，很多人还沾沾自喜呢，因为什么呢？说你看
0: 钙多了，
2: 别人缺钙，我不缺钙，我的钙还是多的呢。实际上这不是说一个好现象，就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指标。实际上恰恰相反。
3: 我爸这个高钙血症，他最高的时候达到4.5，那个都出现有生命危险的。
2: 一般来讲哈，超过2.7，一般来讲都是有问题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值超过3.5，我们就要高钙危象了。尤其在经历某些一个打击的情况下，它就可以危及生命的。就可以出现这些心理方面的东西啊，包括精神方面的东西，可以导致人的死亡的。如果你要超过4.几，那就很高很高了。包括这个刚从福建到我们朝阳医院找我的时候，我一看这血钙太高太高了，我当时觉得是这很危险很危险，你如果不处理啊，可能就危及他的生命了。所以我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赶快赶快到急诊室把血钙降下来，如果再这么下去我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所以说我第一要素不是说给他做别的什么检查，更不是受罪，而是说赶快去急诊室降血钙。
3: 没错没错，去降钙挂了2天的那个点滴。
0: 当时您父亲就是出现了这个血钙高的情况，他有什么症状表现吗？
3: 是 甲状旁腺这个肿瘤引起的。
0: 甲状旁腺的肿瘤，
3: 嗯，
0: 哦，当时自己也知道是因为这个肿瘤引起的血钙高，
3: 因为他是做过三次手术的，然后到医院检查一发现这个血钙高的，就感觉是这个病又那个复发了。
0: 作为家属来讲，其实自己的父亲哈、啊、出现这样的一个疾病，内心也很纠结，也很焦急。
3: 是，我当时做手术的时候，魏主任有说那个手术风险那个很大，我当时能在那个医院那边都快崩溃了，能有点承受不住。他跟我说这个手术风险，能有可能承受不住这个手术。
0: 但是好在一切都挺过来了，而且知道魏主任今天要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翁先生带着他的父亲翁先生啊，然后能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这样让我们欢迎翁先生，欢迎您，感谢您。
1: 多长时间？
0: 欢迎您。
1: 做完多长时间？
0: 您好，来有请。
3: 半个月。
2: 慢一点。嗯。
0: 哦，其实一看。跟小翁先生这穿的应该算是亲子装
2: 啊，
0: 因为当时儿子带着您来到主任的门诊。
2: 是的。
0: 啊，您当时有什么症状吗？不舒服？
2: 就是觉得口干，手就没力气，身上没力气的。
0: 哦，哦，叔叔就是现在相当于手术恢复的过程。
4: 是这样，因为他这个第一次手术以后呢，这声音出了问题了。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就把声带出了问题了。
2: 声音就这样。所以
4: 现在来讲，声音通过我们手术以后，他已经好了一些了。他第一次手术声带就出了问题了，所以他这个是以前造成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后果，是这样的。你看他这个走路啊，他是也是有影响，这和他这个骨头的一个改变呢、啊，包括一些代谢的改变，包括这个血尿酸的这个增高啊，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0: 刚才走过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蹒跚、嗯，
4: 对对 对, 对、
0: 啊，但是跟之前好多了，
4: 已经比以前好多了。
0: 这都是因为甲状腺，
4: 应该是的，对，应该是、哦、因为呢，我们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他这应该是说每天都能看有看得见的变化。
0: 您术后多长时间了？
2: 一个星期了。
0: 一个星期
4: 了，一周了啊。
0: 嗯，现在看着状态很好。
4: 还可以的，因为他这个情况现在还，因为他当时的这个气管呢、食管呢都有问题，我就特别担心这个气管、食管能不能给他完全修好。如果修不好呢，风险是很大的。所以刚才他儿子也就讲了，我说这个风险是有的，但是我们一定是想办法解决你的问题，还要让你恢复的好，恢复正常的生活，尽量少花钱啊。好在呢，我们这个所有的目的都达到了，肿瘤也治了，声带保护的也比较理想，气管也没有问题，食管也修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正常吃饭了，比以前已经好了很多了。
0: 您是从哪一年发现了甲状旁腺的肿瘤？
2: 2021年吧。
0: 2021年。
4: 21年。实际上，他就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已经做了几次了，反复做。
2: 反复一年。以前是一年一次，后来是半年又。不化了，
4: 对，
2: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病怎么这么难治啊？
0: 哦，
4: 这么难治？
0: 这么难治？那您在做手术之前，除了检查的时候发现肿瘤，其他的症状有吗？
2: 其他的症状没有，
0: 有一些不舒服呀、难受啊，有这些
2: 症状。口干，
0: 就是口干。还有
2: 咳嗽什么？酒酸什么又酸酒酸，
4: 肚子胀这些东西，还有很多表现，骨骼的疼痛，骨质的疏松，反复的骨折，这是其中一个。比如说你像刚才这个老王的走路，他还是有一些影响的，这实际上也是骨骼影响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反复的这个结石。这个更常见，反复的泌尿系结石，比如我今天犯了结石了，我做了手术了，很短时间又复发了，你再做又来了，而且它是间隔的时间可能是越来越短，有一种就是取之不尽的一种结石，这种感觉。

0: 思念，不再有孩子被逼着去选爸爸还是选妈妈。愿所有破碎的家庭都能够守住对孩子的那份责任和温柔，也愿跟孩子分开的家长能够早日跟孩子团圆。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啊 ，AI 技术是被广泛运用 ，AI 广告呢也是遍地开花，但是 AI 广告不是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AI 广告翻车的几个案例。
0: 我们先来说一个最近的啊，据央广网报道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女主角方桃子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视频。要注意啊，这个方桃子她是一个 AI 生成的虚拟人物，在这条广告里呢，这个虚拟出来的女孩对着镜头介绍一款美瞳隐形眼镜，说戴了一天啊，哎，很舒服。
1: 但是啊，这条广告的评论区是瞬间就炸锅了。网友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一个虚拟出来的数字人，根本就没有眼睛啊，何来的佩戴体验呀？”
0: 事情发酵之后呢，有律师称这条广告啊属于虚构使用效果，涉嫌违反广告法。然后呢，广告就被火速的全网下架了。目前涉事品牌属地的安徽滁州市琅琊区市场监管局已经是介入调查处理了。
1: 那咱们要说的下一个翻车的 AI 广告啊，就是更让人难以接受了。据新京报的报道，苏泊尔官方认证账号苏泊尔各户电器旗舰店呢是发布了系列 AI 短视频广告，其中呢部分内容真的是让人大跌眼镜啊。比如说有的女生啊正在洗澡呢，这搓澡大叔进来给搓澡，甚至呢还有女生正在上厕所，保洁大叔进来打扫卫生，这标题配的是啊，叔啥没见过呀。
0: 要说这哪像是广告
1: 啊，
0: 说它是低俗段子我觉得都不过分。
1: 没错，
0: 品牌方难道真的以为就是越是低俗就越能有流量吗？
1: 所以说啊，这网友们对此是并不买账的，广告也是引发了大量的投诉。有网友就说了，广告拿私密场景当做营销素材，缺乏对消费者的基本尊重。
0: 随着舆论不断的发酵，8月5号苏泊尔方面回应称，公司发现相关问题之后，已于当天呢是将涉事视频啊全部下架，并对视频物料审核流程进行全面复核。此外呢，公司已经进一步强化了授权店铺的内容管理与审核机制。
1: 无独有偶啊，咱们再来说一个冒犯消费者的 AI 广告。据中国妇女报的报道，某女性卫生用品品牌官方旗舰店呢是发布了一条 AI 广告。视频当中呢，三位穿着运动服的女性啊，这数字人呢是正在散步，其中的一位呢做出了捏鼻子扇风的动作，一脸嫌弃的表情啊，同时问道说，谁处在生理期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啊？另一位女性数字人呢则是面带着尴尬的回复说，不好意思，是我。这个广告内容呢明显是在贬损女性。舆论发酵之后呢，品牌客服人员也是回应称，广告是 AI 做的， AI 好像成了免责金牌了。
0: 这 AI 广告啊频繁的翻车，看似是 AI 闯的祸，但实则全然不是。 AI 它毕竟只是工具，本身没有独立的思想，也没有什么价值观，更不会凭空就构思出冒犯人的剧本。这个 AI 啊完全是按照人工指令要求去生成内容的，也就是说 AI 广告闯祸了，那广告的制作方和发布者首先是要承担责任的。
1: 而广告主呢同样也是难辞其咎啊。 AI 广告脚本生成之后呢，广告主是要审核的，什么样的广告有悖于社会公序良俗，什么样的广告会犯众怒，这负责审核的广告主心里难道就没个谱吗？据上游新闻的报道，仅2026年上半年，国内呢就有超过10个品牌因为 AI 广告内容引发了舆情。那问题呢主要是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啊，像是低俗擦边、画面失真，还有就是虚假宣传了。那么问题也来了， AI 神通广大，但是 AI 广告为什么会接二连三的栽跟头呢？
0: 有业内人士算过一笔账，过去一条啊电商短视频制作的成本呢是几百块钱或者上千块钱，耗时呢是10来天左右，现在用 AI 生成啊，成本才几块钱，有的半小时就能成片，成本降幅超过90%。那不少品牌方啊会把这个短视频的营销外包给代运营，而作为品牌方呢只需要盯着转化数据和曝光率就可以了。
1: 所以咱也听明白了，这真的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呀。那么 AI 广告会不会冒犯受众，是否有悖于公序良俗，变成了品牌方次要的考量因素了。品牌方盯的是转化数据，而某些 AI 广告运营商呢一看正经内容出不了爆款，就开始不断的去试探，要打擦边。

0: 球了。
1: 没错，相当于一部分 AI 广告运营商认为说这个广告啊不怕挨骂，就怕没人看，所以他们就觉得什么低俗的呀、猎奇的呀、离经叛道的这些内容就成了流量密码了。他们就觉得内容呢就算被人诟病，但只要这热度有了，那营销目标它就算完成了。
0: 没错，但事实上呢 AI 广告一旦犯了众怒，形成了舆情，这品牌方啊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咱们就拿苏泊尔 AI 广告翻车事件为例，据新浪财经的报道，7月31号 AI 广告舆情发酵，8月5号官方做出了回应。期间呢，苏泊尔股价连续下跌，总市值呢是从348.65亿元跌至了328.58亿元，蒸发了20.07亿元。
1: 从法律层面来说啊 ，AI 广告本质上它也是广告，是广告那就得遵守广告法。所以还是那句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另外，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也是发布了人工智能生成式广告发布合规指引，其中呢明确要求商家不得利用 AI 技术制作夸张低俗、色情擦边的画面，并且呢广告必须要去标注本广告由 AI 生成。要说啊，这其实真的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呢对于 AI 广告监管的步伐正在跟进。
1: 当然了，我们更希望商家能够明白一个道理，网络时代流量固然很重要，但是流量也要取之有道。通过 AI 广告去冒犯公众来换流量，那商家就是饮鸩止渴呢。简单就是那句话，众怒难犯。这商家啊，一旦是丢了口碑啊，成了众矢之的，那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您想想您这买卖还能做得长久吗？
0: 下面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前些天，广西南宁一名男子呢是跟老婆外出遛弯儿，这夫妻俩啊途中是吵架了。男子呢刚刚喝了不少的酒啊，所以说一气之下，他是纵身一跃，竟然是跳进了江里，向远处游去了。
1: 眼看着丈夫的身影越来越远，最终呢消失在江面上，这妻子慌了，赶紧啊就报了警。那消防队员赶赴现场啊，整整搜寻了一夜，妻子呢在岸上也是等了一夜，但就是找不着人。
0: 第二天天亮了，又有救援队伍是加入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男子竟然出现了。
2: 当天晚上11点多，消防人员接到一名女子报警，说自己丈夫跳江了，于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女子说，他们两口子晚饭后到江边散步，因为口角争执，丈夫借着酒劲儿直接跳到江里游了起来，人下水后就再也没上来。
3: 他游到水里面一个晚上都没回来，所以他老婆就报警了。报警了以后，那么消防这里捞了一个晚上都没找到人。
2: 到了第二天上午，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也赶到了现场，准备扩大范围继续搜寻。就在这个时候，江面上突然冒出个人影，正慢悠悠地朝岸边游过来。救援队员赶紧开救生艇过去接人，等上了岸，报警女子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失联了一整夜的丈夫。
3: 到了岸边，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她当天晚上她跳下水里面了以后，她就游到对岸，因为喝了酒啊，头有点晕，她就在对岸睡了一觉，睡了一觉了以后，早上起来了，她要想游过对岸。
2: 人是毫发无损，可把忙了一晚上的消防队员累得够呛，也让老婆孩子在岸边提心吊胆了一整夜。
1: 你看这名男子干的事儿啊，不仅是让家人揪心，也给社会添乱，真的是荒唐事。一个成年人了，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心里难道没点数吗？
0: 前两天的一个晚上，在江苏连云港东开往浙江杭州的一趟列车途中呢，是停靠在了宿州站。这个时候啊，突发险情了，一名女童呢是掉进了列车与站台的缝隙里，情况万分紧急。
4: 哎，可以抱住呀，小朋友，这太深了，小朋友能站起来吗？
5: 怎么看呢呀？
6: 这是事发时正在车厢口值乘的杭州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杨浩宇身上记录仪拍下的惊险一幕。当晚9点26分30秒，一名女童跌入车站与站台之间狭窄的夹缝中，身体卡在古道内侧。当时列车临时停靠的时间是3分钟，性命攸关。杨浩宇第一时间通知列车员启动应急预案，马上冲到事发点开始救援。
3: 你站着就行了。
7: 他要穿他的鞋子。
4: 没关系，鞋别管了。
3: 这个手，
4: 好，这个手给我。
7: 慢点。哎呦，
4: 来，关门，小文别碰到头了。慢一点。
6: 9点27分15秒，在女童父母的协助下，杨浩宇合力将女童安全地拉出了古道。

0: 而从发现到被救出仅仅只用了45秒的时间。现场初步检查，4岁半的女童意识清醒，仅手臂及膝盖轻微擦伤。
1: 离得远点，离得远点，离得远点。
2: 不见了，不
0: 经询问，女童是跟父母从连云港到蚌埠的，到了宿州站，他们从卧铺换到硬座时发生了意外。事后经联系，确认女童并无大碍。
3: 好在是救援及时，孩子呢并无大碍，所以在这再一次提醒家长朋友啊，带孩子外出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尽好看护的责任。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3: 专列全程是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是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由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

0: 天桃花汛呢、啊？
1: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的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2: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1: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0: 举家来到这边，吃喝玩乐是一应俱全。已经火到在外面疯了。
1: 对对，
0: 那在这个声音的作用下，其实也是最后把它的这个形定好，鲜味也提出来了。
1: 对，让它这个更激发着鳝鱼的鲜香。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滑嫩。
0: 那这道菜是不是也是每次我们都是现点现做的呢？
1: 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师傅把它加工出来每天按照我们的销售量就是限量销售。
0: 二层是散台，三层啊是包间，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宴会厅，可以满足您的不同需求，而且门口啊停车位也是非常充足的。
2: 这个商场啊，其实餐饮选择是非常丰富的，基本上5-6层都有各种餐饮品牌，还有很多这种临街的商铺，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外摆的区域，非常的舒服。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我相信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酸奶的品牌啊，选择也很多。走，咱进去逛逛。为什么选这家徽菜馆子？就是他们家很多食材真的是有从安徽的不同地方去选过来的。这是安徽八公山的豆腐，当地特别有名，人家真的是要从安徽八公山把豆腐去运过来，然后再配上烧好的鸡汤。这个是粤西的大白鹅，用那种白卤的方式，然后人家做了一拼盘，比如你看鹅翅、鹅胗还有鹅肉。然后还有一道菜啊，我觉得这也算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了，很独特的一个搭配。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比如你看安徽的臭鳜鱼，配上鲍鱼，配上蓝纹芝士，再配上黑松露，这是一挺奇特的组合的。而且它这个臭鳜鱼明显你吃起来就是那种古法去做的臭鳜鱼，发酵的味道非常重，很香，再加上它用的是那种加烧的方式嘛，所以那个汤汁收的也比较好，就有点黏黏糯糯的那种胶质感。它这个每个臭鳜鱼上面都会沾了不少的蓝纹芝士，就是如果常吃西餐的朋友也知道，就是蓝纹芝士它也是稍微有一点点臭味，有一点那种发酵的口感，所以其实这两种发酵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还挺大的。所以您想一下，就是黑松露本身的味道也是很明显的，然后呢，加上臭鳜鱼的那种臭香臭香，再加上蓝纹芝士那种独特的臭香，混合在一起，就是它的臭香的层次上了好几个，也不错，还挺好吃的。就在这家安徽菜对面啊，还有一家京味餐厅。您看啊，一家京味馆子嘛，我们也点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菜，比如说你看烤鸭，比如说爆肚，且不说别的啊，就一看这爆肚上面那个小刺儿根根分明，然后特别支棱，就知道这爆肚新鲜度肯定是没问题的。
3: 这道菜叫加烧大鱼头配油条，这道菜啊很像平时我们吃的鱼头泡饼，那直观的改变呢就是把饼变成了油条。
2: 你想油条它比较松软嘛，所以会有服务员帮你剪开，然后泡到这个汤里吃，感觉也不错。它那个咸鲜口做的比较适中，它没有过咸，所以你其实多蘸一点汤也不会觉得齁得慌。而且它用的这种油条本身，你看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炸得很开，它里边的孔隙非常丰富，它能很好的把这个汤汁吸进去。所以它这种现炸的油条，如果您想吃酥脆的口感啊，就稍微蘸一下汤直接吃，又酥又脆还有点汤汁。如果您想吃更入味那种，那就把这个汤多泡一会儿，更入味，汤汁更足，一咬都有那种爆浆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它这个鱼头就是很好的那种咸鲜口，虽然上面看着有很多辣椒啊，但是它这个辣其实是微微有点提味，让那个鲜更明显，它其实辣并不重。然后呢，它这个鱼外皮应该是煎过，它会微微有一点酥感，然后里边的肉质特别嫩。然后呢，点了一个酥皮虾，但是这酥皮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啊，就是它除了开好背炸得很酥之外，它上面还撒了芝士。它这个虾啊，炸的火候相当棒，就是它外皮开好之后，那一层皮已经炸得非常酥脆了，但里边那个肉能保证很好的汁水，它不干，所以就是软弹多汁的肉，再配上酥脆的壳，这口感本身就很有层次，然后再加上它撒了一些芝士在上面，所以你吃起来那种奶香味，再配上有点甜口，然后呢虾的鲜，所以它的口味真的是很不错，哎，这个相当可以。
0: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你好，你们这怎么坐门口了呀？
4: 不是门口排队时间太长吗？支个桌子，咱们就马路边吃吧，就。
0: 经常来这家吃吗？
4: 嗯，老来，菜做的好吃啊，辣子鸡。

0: 基本上我们每次来我们都必点。嗯，这个炒的特香，十八秒腰花，这也特别嫩。
1: 哎，我看这菜量够大的呀。
0: 量可以，量可以，价格反正比较亲民嘛，我觉得能接受，工薪交费嘛。
1: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天气这么好啊，像这样两三个好友坐在这个外面啊，边吃边喝聊聊天，真的其实还挺放松的。因为在成都当地其实就是这样，大家都是坐在门口摆个小桌椅就吃了。哇，这一进来好热闹啊！而且我看啊，你看食客有年轻人，还有老人，就各个年龄层段的都有，感觉整个环境就特别的接地气儿，很有烟火气。我们去看看大家都点什么了。

0: 在成都啊，它这个一般好吃的小饭馆，嗯，它的厨房都在前面，厨师呢拿着铁锅猛火爆炒，啊，食客呢都围在旁边，炒出一盘端出一盘来，
1: 就赶紧趁热吃。
0: 对，然后呢，我媳妇呢也是四川人，嗯，索性呢我就把当地的厨师请来了，也是为了还原本味，还原这个当地的口味。
1: 十八秒火爆腰花，
0: 十八秒火爆腰花，
1: 所以这十八秒炒出来，它是不是也应该趁热吃，才能够保持最好的口感？
0: 对，必须的。
1: 我看这个量还都挺大的哈，你看这么一大盘，满满的都是腰花，每个腰花应该都很肥厚。刚才我吃这个腰花啊，我发现我首先是觉得它特别嫩，肯定是第一的。再有就是它没有一点点就是内脏的那个腥味儿，然后口感呢就是脆当中呢还带着一些爽滑，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腰花真的是炒得非常好，而且它其实是很考验厨师的这个技术厨艺的啊。腰子不嫩不雕花，所以它关键是不是也在于这个刀工呢？
0: 这个好吃的关键，麦穗儿要切成麦穗儿花刀，这是第一步，它呢能更好的入味儿。哦，加以十八秒猛火爆炒，嗯，一气呵成，一锅成菜，也没有其他工艺，比如先炸一下啊，或者先煮一下，没有。它把所有调料跟腰花呢放在一起，猛火一爆，在十八秒左右的时候呢，它是火候口感最好的时候。哦，
1: 是不是这道菜真的是十八秒出锅？考验一下好不好？
0: 好。
2: 现在我已经来到后厨了，师傅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要考验他十八秒究竟能不能出锅。师傅现在是不是已经汗流浃背了？师傅胜券在握，准备好了吗？那我要计时了。是不是动作还是非常快的？现在已经马上十五秒了，还有三秒钟了啊！哇，正好十八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
1: 从入锅到出锅真的几乎是十八秒，所以才能够保证我们在吃到这个腰花的时候，口感既爽脆又嫩滑。除了这道火爆腰花呢，刚才我看哈，这道酒鬼牛肉上座率也非常的高。
0: 对，这是我们这儿又一个特色，
1: 也是必点之一。那我赶快尝尝啊，这牛肉看着就很下酒，得配着花生米一起吃，我感觉很有嚼劲儿，哎，有点像那个我们平常吃那种风干牛肉干的感觉，口感可能有点像那个牛肉干，但是它又比牛肉干要嫩一些。
0: 实际上是外边吃着有一点干，里边实际上是比较软糯的，它要的是软糯和它的这个弹性。
1: 对。
0: 卤完之后自然风干，客人来点这个菜，我们先给它简单的炸一下，然后再炒。对，所以你吃出来这个口感呢，是因为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和工艺才能达到这种口感，既不干又不柴。
1: 是川菜里面辣椒和花椒都是非常主要的。
0: 对，主要的调料，我们这用了四种干辣椒。
1: 所以吃起来感觉嘴里它那种辣，它不是那种纯干辣，它是有点那种椒麻的，
0: 对，混合的辣味，
1: 对，
0: 辣而不冲，
1: 所以就让人很上瘾。那他们家主打的呢是以川菜为主的江湖菜，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两道菜之外，鱼香肉丝也给您推荐，因为他们家用的笋呢不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冬笋，而是用青笋还原了成都本地的味道。烧烤也很不错，比如说有脆皮羊肠，爽脆焦香，吃起来非常有嚼劲。

0: 一口一个，特别的过瘾。那还有巫山烤鱼也是必点之一。他们家呢以散台为主，大概有十多桌，同时呢还有两个包间，非常适合朋友之间聚餐。
1: 两只大老虎，
2: 哎，他冲我点头了，
1: 他怎么打招呼？
3: 挺震撼的，你看他四周，哦，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1: 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
4: 小河鲜，他时令的时候也会有。哦，
1: 这也是和其他的老灶不太一样。
4: 不太一样。
5: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6: 大家好，阿姨好，
7: 你好。
6: 今儿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倍儿实惠、倍儿地道、倍儿好吃的老北京四喜丸子。哎，您这边上眼瞧瞧啊，您看看，哎，这一大袋啊是四个大丸子，而且是个顶个的瓷实啊。我给您打开摆盘，您看看就知道了啊，大不大？
7: 是够大的，跟大饭店里的一样，
6: 是吧？阿姨，您看啊，这个呀是市面上的丸子，跟这个比一比，哎，您这么一看，您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
7: 差远了，
6: 是吧？大不少呢。关键的呀，咱今儿这个还是纯肉的，哎，可不像市场上啊有一些掺了什么鸡肉、鸭肉的，那糊弄事儿的。
7: 这个大丸子呀，真不小，
6: 是吧？
7: 这是纯肉的，肯定好吃。
6: 没错，阿姨，这样我先替大家伙啊尝尝啊，哎，真香，特别香啊！而且啊，这里边肉汁啊，就着饭，那真的是绝了啊！而且这肉丸子呀也软和，这老年朋友吃啊正合适。哎，阿姨您也尝一个。
7: 哇，好吃，是老北京的味儿，咸鲜适口，入口的就三个字，滑溜、嫩乎、倍儿香。纯肉的呀就是好，炖得软软乎乎的，牙口不好的呀吃都正合适，这味儿啊正。这咋卖呀？有优惠吗？我想买点。
6: 必须有啊，待会儿啊咱娘俩呀就使劲往下砍价，好不好？
7: 好，
6: 把这大优惠呀带给大家。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杨总登场，有请。
8: 主持人好，阿姨好。哎，
7: 杨总好。
8: 哎，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好啊。咱们这款四喜丸子啊，吃过的都说好，味儿好，实在，真材实料是它的特色。咱们看看啊，您呢买回去把它摆上桌，是又红火又体面。
6: 是，
8: 咱们拿市面上的丸子啊，跟它做个对比啊，您看啊，还不到我们家的一半大。哎
6: 呀，是对比很明显啊。
8: 是，
7: 我看了您这丸子呀，是100克一个的，真是够大的。我看现在呀，好多是掺了鸡肉、鸭肉，那个味儿啊没法吃，跟您这个差远了。
8: 这营养啊，肯定没法比啊。咱们这个是纯肉的，这纯肉的成本多高啊，对吧？而且呢他对这个手艺的要求也高，这手艺不好的他做起来这个丸子他就发柴，不是润五叶人，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够啊添加一点鸡肉这个着吧，啊，再者说了，这个纯肉的它的成本高，它得多贵呀、
6: 是
8: 贵了就不好卖，哎，时间一长呢就没人做这个纯肉的了，这就叫啊劣币驱逐良币。
6: 哎，还真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饭店啊吃一个四喜丸子，哎呦那柴的哟给我噎够呛啊，我后来啊都拿水使劲往下顺呢才下去。
8: 那估计啊他用的不是好肉。
6: 是，肯定的。
8: 那肯定不是鲜的。哎，咱们这个是鲜肉丸子。那今天为了来这个电视台啊宣传，我们特意提高了标准。现在啊我们用的是这个7分的优质前腿肉，加上3分的精品五花肉。我一说这个肉的搭配啊，那会吃的懂行的他都明白，这肯定错不了，肯定好吃。
6: 没错啊，您要是这么不计成本的做啊，那味道肯定好，对不对？
7: 对，
6: 而且您这手艺也不错啊，正宗的老味道。哎，我跟阿姨啊都已经盖章认可了。
8: 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味儿啊，其实呢就是传统的几味香辛料，不掺杂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啊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老传统工序啊，别落下，该有的咱们都做到。您放心啊，我们是大厂，我们这个丸子啊它营养安全踏实，色泽红润，汤汁浓醇，您 您尝尝每一口啊，都是肉香四溢、弹润有嚼头。我们这都是啊，可以直接的供这个饭店摆盘上桌的。嗯啊，您要是想吃了，开到这么一热，几分钟啊，它就上桌了。
6: 没错啊，这多省事儿啊，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也看了啊，是常温保存，哎，平时呢也不占地方，哎，也存得住啊。
7: 有了这丸子呀，我这老太太可就省了大事了。再也不用费劲巴力的什么剁馅啊、调味啊、下油锅炸呀、每天吃都行。
6: 嗯，您听听啊，杨总，阿姨说的啊，每天吃都行，这个可是对咱们这产品啊最高的褒奖了。平时吃呢，自己也解馋，儿女孙子来了呢，一上桌是一道硬菜，就跟啊大馆子里边那180块钱一盘的是一模一样，而且啊特有面。
7: 这个丸子呀，软花入味，肥瘦合适，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对我们老年人呐太友好了，想吃就开一袋，方便，福利价，多少钱？赶快说说，我现在就想订。
8: 像咱们这么大的肉丸子，市面上怎么也得卖到小40一袋吧？今天啊，是我们大海食品啊做宣传活动，我们肯定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6: 好，
7: 好，
8: 所以啊，今天按照批发价给到大家。哦，
6: 好。
8: 您看啊，这四大袋，
6: 四个啊，
8: 看看啊，市场价160，今天啊，咱们卖。这四袋，100块钱不到，怎么样？够意思吧？嘿，
7: 杨总啊，这四袋哪够啊？你看我自己囤两袋，我还得亲戚朋友分点儿。你说，这要不然您给我点面，再多给添点儿。这也不够分的呀，您看看。
6: 就是杨总，您看看着阿姨的面子，您啊得多搭一袋啊。
8: 行，既然不够啊，咱们呢也不让大家伙挑出理了，是吧？咱就再加一袋啊。
6: 好，
8: 一共五袋，才不到100块钱。哎呦，大家伙您合计合计啊，这么大肉丸子，纯肉的，一个才不到5块钱，合适不合适啊？哎，
6: 合适，合适，特别合适啊！刚才呢，阿姨也都说了啊，您啊给五袋那是特别实惠的。但是啊，杨总，您看啊，电视机前的几万名观众朋友们啊，他现在还不能说话，对吧？但是大家伙的心思啊，我可都懂啊。我代表大家伙来说一句啊，能不能？哎呀，这给我们再添一袋，哎，凑6袋，合适。
8: 6袋啊，6袋，
6: 哎，
8: 这可比那个杂肉的小丸子啊还便宜呢。
6: 哎，那肯定的呀。哎，
8: 咱们这么大个的纯肉丸子，四喜丸子，这5袋都亏呢。再降啊，哎，我真承受不了啊，哎。真的，我做不下来啊！哦，
6: 坐吧，
8: 五袋是我们的极限。
6: 哎，得，行，好，这也不为难您啊。这个人家这种个儿大的，对吧？给5袋啊，可能是真亏钱了啊。
7: 嘿，我还眼巴巴的指望6袋呢，主持人没面啊。
6: 哎，阿姨，您这是挤兑我呢，是不是？我告诉您啊，哎，我今天啊，非要这6袋不可，哎。这么着啊，咱多出来这一袋啊，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请大伙吃啊。今儿咱不到100块钱，6大袋的四喜丸子咱今儿就这么卖了。来，您给它放上，杨总，6大袋啊，这叫啥呀？这叫宠粉儿。哎，
7: 那感情好了。
6: 哎，
8: 6大袋，这么豪爽啊。
6: 没问题，
8: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价格啊。哎，来给您。哎呦，
7: 好
8: 的。您要是自己买材料，不到100块钱咱也做不下来。
6: 那是啊，这24个大肉丸子，这不到100块钱肯定做不下来。不过啊，咱们今天只补贴100个名额啊，超过这100个，哎，您就只能拿5袋了，多了呀，我们也贴不起呀。
7: 行啊，栏目组经费不多，我代表大伙儿谢谢您。哎，
6: 好的，今天这福利价够刺激吧，是吧？想给家里啊添到硬菜的，哎，或者说您想回味一下老味道的，那现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但是只有100个补贴名额啊，抢空我们就停止了。
9: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6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6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四喜丸子是一道承载着千年的富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名菜，更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四喜对应的是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对应着福禄寿喜的吉祥寓意。无论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四喜丸子都是一种万能的选择。
1: 今儿这一整个啊，我就习惯于啊，喜欢在家呀，直接拿着就吃，都不用筷子。您看，哎，哎，好吃，特别香，而且都是肉啊，纯瘦肉啊。
2: 咱们这个丸子，它妙就妙在肉筋道，弹润爽滑，一点也不柴，不油腻。您品一品啊，这个香味儿是慢慢的、悠悠的从嘴中散开，越嚼越有味儿，
1: 是吧？
2: 越嚼越香。嘿，
1: 您这么一说呀，我就又想吃了啊！你看我这自己准备好米饭了，已经啊，我就得意什么呀？就着米饭拌着这么一块儿吃，哎，我就直接来上，哎，
2: 哎，
1: 然后我再浇点汁儿，
2: 对，
1: 嚯，您看看啊，呵，这鲜亮亮的、软乎乎的丸子，然后再跟这雪白的米饭这么一和了，嘿，那叫一下饭，是不是？就是啊，给个神仙啊，咱都不换啊。
3: 我都想好了，以后懒得开火折腾的时候啊，就从这袋子里取出俩丸子，微波炉里一转，直接上桌就开吃，老两口啊齐活。
2: 老人爱吃这个丸子，那就对了啊，尤其咱这个纯肉丸子，那是妥妥的优质蛋白质，吃了攒劲儿。
1: 没错啊，今天真的是一价到底啊，这价格是一年啊难遇到一次啊，六大袋肯定啊够大家伙吃一阵的了，而且价格呢是不到100块钱。您看看啊，您就算算啊，每一袋是四个这么大个的丸子，一个合着才几块钱，而且啊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了。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就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马上抢购。这实惠，这方便，这味道，哎，错过这村咱可没这店了啊。
0: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享受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您看这一大袋啊，里边有四个这么大的丸子，而且今天呢是六大袋，足够您一家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阵了。
1: 这丸子呀，软和好嚼，倍儿香。这老两口要吃啊，这一人吃一个，那爱吃的呀，还真不一定够。过几天呀，就吃完了。
2: 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爱吃啊。
0: 嗯，没错，特爱吃啊。
2: 哎，您看看王乾这个摆盘，哎，用几个绿叶菜这么一衬，嗯，这立马就好看了，上档次啊。
0: 随便烫点小油菜，您看像我这么着，哎，围上这么一圈是吧？就跟那饭店里啊卖100多块钱那个架势差不多，是不是？哎，我看您这儿杨总还准备汤盅了是吧？
2: 这个简单呀，啊，一个热丸子啊，哦，原汤啊加上点热水，
0: 对，
2: 然后呢？您再随便这么撒上点葱花，
0: 哎，啊，
2: 您二位尝尝啊，哎，您看看，啊，这个味儿正不正？
0: 哎，就是这个味儿啊，嗯，这个呀，啊，就跟我在饭店里喝那个68一盅那个一模一样。哎，阿姨，您尝尝怎么样？
1: 哎，真好喝呀，
0: 是吧？
1: 真68一盅啊？
2: 嗯，那可不，68一盅，您算算啊，我这一盅才几块钱呀？
0: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抢购时间啊，大家想要的赶紧拿起手机啊！今天啊，六大袋的名额机会呀，啊，只有100个啊，这名额要是没了，哎，您啊就比别人少一袋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

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6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华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是指国人从食物中吸收营养，提升身体健康指数。而黑芝麻和核桃地位特殊，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是广大中老年人的心头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特意吃点。今天推荐的特供美食就是由这两种食材组成的，肯定能满足你的舌尖味蕾，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啊介绍美食，哎，那可太不一般了。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把把关好不好？
2: 好，
1: 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3: 好，
4: 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说的不好啊，大家多包容包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西麦爆款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大家看这一大袋的量大不大？这都快赶上我肩宽了。我呢也已经冲调好了一杯，先请咱们老师。是来尝一尝。
5: 哇，真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1: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4: 对，
1: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扒着扒着嘴唇齿留香的，哎呦我特喜欢
4: 这款美食啊。口感细腻醇香，甜度自然温和，不光呢咱们老人孩子爱喝，很多上班族啊在家里都会抢着喝。
5: 还真是啊，我家孩子呀一次能喝两碗呢。西麦呀是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家人喝着也放心。焦总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
4: 感谢阿姨夸奖。西麦食品呢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的一线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我们自有四大生产基地，覆盖了全国呢。那车间用的也是整套的国际先进的航空母舰级的智能化绿色生产线。此外啊，我们西麦集团拥有的是全产业链自主管控能力，品质严控，原料可追溯，西麦这个严苛的源头品质把控，还有这个118道工序品控体系啊，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标杆了。
1: 哎呀，这一下啊就放心了，对吧？不是小厂的货嘛，是一线大品牌的，这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4: 我们西麦的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优选的是来自澳洲的进口燕麦，甄选的呢是江西鄱阳湖的黑芝麻，还有来自新疆的核桃，多层筛选过滤啊，这真材实料加上科学配比，细心烘焙，口感醇香，香气浓郁，配料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精细粘磨，比传统工艺磨出来的粉呀更香，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个呢可是我们西麦的独家工艺，冲调的时候不结块不起疙瘩，冲出来的这个糊糊啊细腻又醇香，超级顺滑。
5: 我平时啊最头疼的就是怕买到那种一冲就结块起疙瘩的，这个好，用热水呀随便一冲就是一碗丝滑细腻浓浓醇香的芝麻核桃糊，不管是早餐正餐还是下午茶，都能啊随时拿

0: 一碗，方便解馋又随时补充营养。
1: 这款美食呢，采用的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它呢，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零色素，零香精香料，零防腐剂，零浓残。大家伙儿在放心踏实享用美味的同时啊，健康滋养每一天。咱们家里有老人呐、孩子、学生、爱美的女士啊，各位宝妈，咱们脑力工作者，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一定要买这款美食给家人吃上，您呀、吃着吃着就会来感谢我了，真的。各位，咱们平时少吃点那些什么片片呀，还有丸丸之类的东西，每天就喝两碗这个，准没错。谁不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2: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打开独立袋，开水冲调1分钟，就是醇香丝滑的黑芝麻核桃糊了。
0: 江总，我想买点儿，给家人每天都喝点儿，咱们怎么卖呀？
1: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呢肯定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价，市面上同品类的普通品牌，这一袋怎么也得25-26块吧，大部分都不是小袋包装的，一打开呢就必须得赶紧喝完了，这不然的话就容易变质了，给咱们带来负担的同时啊，它也不健康，跟我们西麦这种独立包装的呀，那是没法比。我随行就是高品质的尖货给大家平价销售，3个豪装大包，45袋的基础上，我再多给您送5袋，总共还不到100块钱，合下来啊，不到2块钱就是一大碗。
2: 太感谢焦总了啊！但是啊，我想的是，今天咱能不能啊，让我们多捡点便宜？哎，再送我们点儿，
1: 还送我们这可不是杂牌普通货啊，这都是用料非常足实的，特别为咱们这次活动准备的高货呀。
2: 就是因为啊，这西麦的东西好，品牌好，这不大伙儿才想买呢，对不对？
0: 是，
2: 要不然啊，你说那些杂牌啊，那给我都不要呢。
1: 行，那我就再多送10小袋吧。
2: 咱啊就送15袋，正好是一大包。您想想，当做伴手礼啊，咱送亲朋好友啊，对吧？大家都能给你宣传宣传吧。
1: 行吧，行吧。
2: 哎，
1: 听人劝，吃饱饭。那就再送15小袋。
2: 对，
1: 总共是65小袋。
0: 焦总，再送5袋，就当给观众一个见面礼呗。
1: 阿姨，这真不行，我这已经是赔本赚吆喝了。哎，
0: 焦总，我能理解，实在没办法呀，就不为难你了。好房钱，焦总就知道我没说，行了吧？
2: 大家伙儿在这儿都眼巴巴的看了半天了。这个西麦呢是上市公司，实力雄厚啊。您再给大家伙儿送10小袋，升级成75小袋，这不正好是5大袋豪华装吗？大家伙儿啊，肯定立刻就抢购了。
1: 真不行，这我赔的太多了。
2: 我出个方案，品牌方您那边出5袋，我们栏目组呢补贴5袋，让此时此刻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得到这种大实惠呀，就当品牌宣传了。行，
1: 那我今天就听你的，咱们仅限前200位订购成功的，
2: 行，
1: 卖完咱们立马恢复原价。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可是栏目专属定制的高货啊，醇香顺滑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5大包豪华装大袋啊，75小袋，咱今天的福利价呀还不到100块钱呢，而且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家人吃，送亲朋好友都合适，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我是来迟了。我刚才呀、抢了两组，我一组啊留给我自己吃，给亲朋好友们来一组，都尝尝这个味道。这上了岁数的人呀，对这个黑芝麻

0: 我的粉啊是有情怀的，
1: 对、嗯、
0: 我记得困难的时候哈、啊嗯、拿这个黑芝麻核桃粉罐头奶粉过年过节啊都是送老人的好东西。
1: 我就记得呀、啊、我小的时候每到年节的时候啊去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什么的啊、嗯、我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个哎呦黑芝麻核桃糊啊哎呀老人啊就用那个大缸子哎冲上这么一缸然后给我倒出来这么一碗、嗯、满屋子香味浓郁。那个时候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是不是？您看啊一点颗粒感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丝滑绵密啊，温润饱满顺滑，随时啊咱拿开水这么一冲，哎就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2: 黑芝麻核桃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啊，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呢它富含了钙、维生素 E、 蛋白质、膳食纤维，此外呢还有咱们脑神经细胞必须要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胆固醇的天敌亚油酸，以及多酚类物质啊、氨基酸、褪黑素、卵磷脂、磷呐、钾、镁、铁、锌、铜、硒、芝麻素、芝麻酚等等这种多种咱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这种宝藏美食啊，能买到就是您的，买不到它就是别人的了。
1: 这下好了啊，咱买一组啊，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啊，嗯，平时咱们饿了，随时随地的就来上这么一杯。上班族工作加班，随时来补充能量。焦总啊，这个大伙儿咱都抢完了啊。您可得赶快发货啊，而且啊一定得保质保量啊。
2: 大家放心啊，西麦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5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啊，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3: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品牌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啊，抢购活动呢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想品尝的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出手了啊！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小杂牌儿，哎，是我们食品行业一线的大品牌西麦来提供的，品质过硬，家人吃着也放心。
1: 最后呢，我就用四句话来高度概括一下这款美食吧：烹调便捷不耗时，好吃解馋贼过瘾，营养丰富含量高，吸收充分随时补。这好吃的东西啊，是吃出来的，它不是说出来的。咱们两位老师啊，每天都在吃各种厂家的各种美食，能得到他们的认可，那确实是不容易。大家就放心品尝吧，抢不到啊，您肯定后
2: 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0: 好，
2: 二位先品尝一下。
0: 来来来，
2: 来来来。
3: 真对味儿，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0: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儿，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3: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儿。
0: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

0: 它就放什么。
1: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0: 是，
1: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你用真材实料混合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0: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2: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0: 是吧？
2: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
0: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懂不懂？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1: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
0: 对，
1: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0: 对，
1: 这就够意思了吧。
0: 嘿，
1: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0: 哎，就是。
1: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0: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1: 哎，对呀、
0: 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2: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0: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呀、条码费呀、促销费呀，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2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2: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1倍。
0: 对，哎，
2: 补4袋。
0: 哎，我看行，补4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1: 哎呦，这16大袋啊。
0: 对，16袋，
1: 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0: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件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1: 50个名额，
0: 50个，哎。
1: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合着是我拿4袋，
0: 对，
1: 您拿2袋，
0: 2袋，对，
1: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2: 这价格可真便宜。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1斤生的排骨，
0: 对，
2: 还不少钱呢。
0: 哎，真是。
2: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真是便宜到家了。
0: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

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得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
0: 嗯，
1: 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
0: 嗯，
1: 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
0: 嗯，
1: 这不是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
0: 嗯，
2: 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0: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咱多歇会儿，多喝喝茶，多看看电视，多舒服，是不是？
1: 还得给咱们孩子留几袋呢。
0: 对，
1: 你看这孩子下班多累呀。
0: 嗯，
1: 然后呢得吃点好的。我那老哥哥呀，
0: 嗯，
1: 岁数大了，
0: 嗯，
1: 牙口不好，你看咱这排骨烂烂乎乎的，他准爱吃。
0: 嗯，
1: 回头我给他送进几袋。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要想吃顿好的又不在厨房里头忙活，
0: 嗯，
1: 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0: 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不想买菜不想摘菜，哎，不想下厨做饭，但是呢还时不时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的，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哎，正适合中老年朋友啊，在家咱多囤点儿，不用放冰箱，咱也不占地儿嘛。
2: 今天这价12块多，就这个品质这个口味的红烧排骨，您满北京找不着第二家。

0: 我们两家现在恢复原先的更多，对不对？人家什么样？
1: 该怎么着，
0: 没有什么矛盾。
1: 该咋还咋？
0: 对不对呀？
1: 谢谢你，不然谢谢你，今儿这个事儿，我们这得整个把这事儿都办清楚了。
0: 是俺姐。

0: 他就喜欢在头上，
1: 那是一地漏
0: 啊，这有个地漏是吧？
2: 这地漏现在封上了
0: 啊，堵了，嗯啊，嗯，好多那个冰箱冰柜，它就是从那个角落啊，进去以后，
3: 从这儿，
0: 进去以后。

0: 要好，但是呢得马上吃完，不然第二天就可能会发硬发霉。冷藏的话能够抑制霉菌的生长，但是四摄氏度左右啊也是淀粉回升最快的温度区间。简单来说啊，就是这个时候面包的水分容易从淀粉内部吸出，变干变硬掉渣，十分影响口感。冷冻呢就不一样了，零下18度的冷冻温度啊，几乎能让淀粉的老化进程停止。所以只要密封良好，这面包呢冷冻保存1-2个月，复热之后啊，也能恢复大部分的口感。不过冷冻啊也有讲究的，不含馅的吐司、贝果相对呢是比较适合冷冻的。但是像奶油、肉类馅料的面包啊，最好及时把它吃掉，因为冷冻之后复热，这个馅料呢容易分层出水，口感也会打折。冻之前大家最好把它们分装好，您呢尽量把里边的空气啊给排干净，密封之后放到冷冻室的深处，远离冰箱门口，避免呢这个温度的波动。复热的时候呢也不用解冻，像吐司啊、贝果用烤箱或者空气炸锅200度左右烤5-8分钟，还有就是可颂这类含油脂比较多的170度到180度，加热4-6分钟就可以了。另外啊，用微波炉加热呢是容易让面包变硬，所以啊不太推荐。那咱们自己冻的面包呢，最好1-2个月之内还是要把它吃完的，最好别超过3个月。去店里购买成品冷冻面包，您啊也要在保质期内把它吃完。来说一个好消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2: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这里是由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共同打造的2026年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充实的假期啊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踏入新的学年，在这儿啊想问问您，做好准备了吗？小雨家的这些情况您家出现了吗？
3: 吃点披萨，吃点那个，荤素搭配结合，
4: 今天真丰盛。
5: 是吧，
4: 爸妈，昨天我在商场跳舞机随便跳了会儿，路人都停下来看我。
6: 是吗？
4: 还有阿姨说我节奏感好，底子很棒。
6: 那不愧是我儿子。
4: 我给你们展示一段。
3: 来来来，给我展示一段。
6: 来，
3: 哎，跳得挺不错的，你就美吧，你就。哎呀，随我，
6: 真棒。哎，听说那个最近模考又涨分了，爱好学习两不误，真不愧是我的儿子。
3: 知道你每天刷题刷得很晚，特意买的披萨奖励你。
4: 放心，我都是写完作业才去跳舞，一点没耽误学习。
3: 王老师，哎，你好，老师。啊，好的，谢谢老师。啊，再见。
6: 怎么了？那个老师说什么了吗？
3: 别吃了，别吃了，现在跟我去补习班。
6: 哎，吃饭呢？怎么突然去补习班？
4: 妈，饭还没吃完，为啥现在去啊？
3: 你们老师来电话了，说这次卷子简单，全班都提分，你进步的那点分数根本不算什么，离好高中还差得很远。
4: 可我每天做题到半夜，我真的尽力了。
6: 孩子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有什么先把饭吃完，一家人。哎，我们这两个别吵别吵，坐坐坐坐坐坐。
3: 咱们家住哪边？大北边。 妈妈上班在那边大南边，每天早上妈妈六点要起床给你

0: 做饭，顶着星星出去，顶着月亮回来，你当然我省点心呢啊！我们工作单位现在动不动就考核，身边所有人都在
1: 火了，就点燃了，就说哎呀，别吵，他到更年期了，就
2: 是怪气人，
3: 就这一句话，对，
1: 然后妈妈一下就着了啊，就特别生气了啊，什么我这是说问题呢？你现在拿其他
0: 可不是吗？又不管孩子，还在说风凉话。
2: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哦，我们会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为了学习可以牺牲所有的，包括他的爱好。其实一个人的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我们的爱好不仅仅是在消磨时间，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是他自己美育的一个过程，也是他锻炼身体、调试自己情绪的一个办法。
1: 那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尤其是现在我们老是强调五育哈，这五育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放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应该怎么去解决问题呢？
4: 那么我们说德育、智育、体育、美育，这个劳动教育这五育哈，德育呢是学会相处，勇于担当；智育呢是习得知识，善思善解；体育呢是强身健体，调适情绪；美育呢是滋养，心灵，丰盈自我。劳育呢是学会生活，走向独立。那么在家庭中呢，他并不是说要给孩子增加一些任务啊，他就是融入在我们家庭的这种日常的生活之中。比如说啊，我们去让孩子认真的学习，培养孩子良好的一个学习习惯，让他们学会合理的去规划时间。那么其实这就是治愈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家庭经常一起组织户外活动啊，然后一起去运动啊，打球啊，甚至刚才小雨跳舞啊，这些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既能锻炼孩子的身体，也能够帮助孩子去释放压力，调节情绪哈。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体育。那小雨刚才就特别喜欢跳舞，其实这都是孩子愉悦身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那么当我们面对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协商解决？一起去合作，如何去向外界求助，其实这些过程呢都是在进行一些德育的这个内容。那么还有一种劳动教育哈，让孩子能够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工作哈，怎么让孩子参与到家庭中，然后来去进行一些家庭的活动的规划。那么通过这个五育呢，我们能够去促进孩子的一些能力呀，一些人际关系、社会技能的一些发展呀，然后还有这个身心的这种健康啊，成就的这种体验呀，那么其实在里面都是很重要的。
1: 那么我们也想问了，这种科学的、正确的、平和的、温和的沟通方式又是什么样的？
5: 小雨，喝点水。中午呢，是妈妈太急躁了，说话也难听，我向你道歉。冷静下来之后呢，我看了一下卷子，这次啊足足比之前呢多考了十几分。你每天熬夜刷题，你的努力和进步啊我确实忽略了。
6: 咱们儿子一直默默承受着学习的时候的压力。小雨，你看妈妈也是为了你中考的这个升学感到焦虑，你看两个人都积压着情绪，所以才会吵架。
5: 你那么喜欢跳舞，是不是因为长时间刷题压力太大，靠这个舒缓心情？
7: 每天一直做题特别辛苦，跳舞能让我放松下来。
5: 你们老师给我打电话呀，我这焦虑一下就上来了，就只看到你的不足。
6: 你们母子两个把话说开了，你有什么事，对吧？这个家是不是就很开心？
5: 咱们呀，制定一个学习规划，每天你写完作业之后呢，你有一个小时练习跳舞。
7: 耶
1: 耶耶，
5: 看着孩子高兴的。
6: 哎，对了，周末是咱们的家庭日，有足够的时间，要么咱们一家三口爬爬山，打打球，一起成长，好不好？
7: 好，谢谢爸。妈，我今后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8: 家长哪些无心之言会对青少年造成心理伤害？沟通方式应该如何调整？
9: 到时候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自我认同感、自我价值感，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学习不重要的，我这个学习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他们让我学的。那最后有可能他会走上另外一个极端。
8: 青少年情绪波动大，该怎样区分是普通情绪宣泄还是心理求助？

0: 有信号。
1: 一个就是他这个行为的变化有多大，另外一个就是他持续的时间有多长。只有我们勇敢了，我们才能获得学校的心理治疗的服务，才能获得医院的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和系统的干预。
0: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一起打造的2026年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通过刚才啊两段情景剧前后对比，我们特别清晰地感受到，如果说我们的沟通方式变了，家庭氛围完全不一样，那当然到底应该怎么做好沟通，这亲子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啊让我们的爱传递得更好。那我们要欢迎啊现场的四位健康学员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进步。要欢迎的是简灿琴和她的女儿慧友。女儿是10岁了啊，马上就要步入青春期了，要做好准备。同时呢还要欢迎秦夕，跟大家介绍啊，她的儿子是13岁了，其实基本上已经算是进入青春期了，欢迎。同时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健康学员关维关阿姨。不光是这个多年的育儿经验，现在这接下来下一代也交在了您的手上啊。简灿琴，孩子是10岁是吧？
4: 对
3: 啊。现在感情怎么样？
4: 比如说他成绩退步啊，或者有一些犯一些错误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着急上火啊，
3: 自己检讨自己问题呢。作为妈妈来讲，那孩子说两句，觉得妈妈做的怎么样？总体来讲，
5: 我觉得我妈妈对我还挺好的。
3: 挺好的啊。刚才情景剧里头哥哥出现的那种情况在你身上没有出现过是不是？
5: 没有出现过。
3: 没有出现过啊。那当然其实有的时候不会有那么激烈的一个冲突，但是呢有一些沟通的问题是在一两句话当中就呈现出来的。有的时候家长是好心跟孩子说一段话，但是无心之言有可能给孩子造成一些创伤。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互动的游戏小环节，妈妈常说的话分别有4句啊，给大家介绍。我辛苦全为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我吗？第二句，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再看看你。第三个，这点小事儿哭什么，一点都不坚强。第四个，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我要先问问宝贝儿，妈妈对你说过这4句里面的哪一句吗？
5: 我妈妈对我说过第二句。
3: 第二句，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再看看你。哎，回忆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说的这一句话。
5: 我在玩游戏，然后我妈妈就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在学习，然后你在玩游戏。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和其他家的孩子比较呢？
4: 要期末考了，然后那个模拟考，然后就成绩就退步了。然后他还特别认真的在那玩游戏，我就说你看一下谁家妈妈都不让他玩游戏，然后他还跟他们班的那个男孩子他们一起联机玩他们自己设计的游戏，玩得特别入迷。我就当时说了一下。
3: 那当然我们这个互动小游戏呢，标题写的是妈妈常说的话，其实啊指代的是家长。那秦夕那也会这4句话常说吗？
6: 经常说是第二句。
3: 也是第二句啊。
6: 第二句妈妈经常说。
7: 你说过哪句啊？
6: 我很少说，主要是就是
7: 因为我很少管。
6: 主要是那个经常孩子成绩下来以后，
3: 就会说这一句，
6: 经常出这句，然后3、4句都是孩子小的时候常说。
3: 那第二句妈妈说出口的时候，您的反应是？
6: 我听着我挺替孩子心里难受的啊，我比较共情孩子。这
7: 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大概1、2年级的时候，我常说那个4。哎，来吓唬他。哎，不要你了啊。你再不
3: 孩子能信吗？
7: 一开始信。后来没真不要他就不信了。再大一点收拾起就没有用了。
3: 两位专家我也想问一问，就这些话代表着什么，尤其是刚才的第二句话。
8: 我觉得妈妈有时候确实是着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口不择言。她可能并不是真的要去否认自己的女儿，她可能更多的出发点去想去激励自己的女儿，但是孩子接收的信息可能就是我妈妈根本就不认同我。你看我妈妈总是拿我跟别人比较，我妈妈总是看到我的短处没有看到我的长处，

0: 总是看到别人的长处，在我妈妈眼里我永远都不如别人。其实这个特别影响孩子的，我们说他的自我认同感。到时候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自我认同感、自我价值感，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学习不重要的，我这个学习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他们让我学的，我为了让我妈妈开心，所以我学好的。那最后有可能他会走上另外一个极端，直接就躺平了。所以我们妈妈可以用其他的语言来表达对孩子的期待。我们可以换成，哎呀，我知道你最近其实学习也蛮辛苦的，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值得提高的地方，我们也看看别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这样的话，其实孩子可接受度也会高一些，而且他不会从妈妈的语气里面听出对他的批评、指责和不接纳。
1: 秦夕刚才也提到了，说妈妈经常说第二句的这一段，那如果说不让妈妈说这一句，那比如说作为爸爸来讲，他应该怎么样介入，他应该说点什么？
0: 我感觉爸爸刚刚会说挺共情孩子的，说明有可能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妈妈可能不仅仅是对儿子这样，可能对丈夫也会有各种挑剔，
2: 要求比较多，
0: 就是有可能你要站在，哎，我如何去帮助我的同伴，对吧？帮助孩子的妈妈从这个焦虑当中拔出来，这可能是您需要去做的工作。
3: 现在吧，很多家长，尤其是爸爸，他可能他变得他温和一些，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经历过同样的话，经历过同样的事，所以他会跟孩子有共情。他那会儿经历完，他说不出来，但是他一想那会儿他的感受，再一想孩子这种感受，肯定不舒服，肯定不好，但是呢，他也不会当着妈妈的面给妈妈指出来，
2: 对，因为私下会说，
3: 私下可能会说一些，
0: 所以他要帮妈妈从这个育儿的焦虑当中拔出来，他得去帮妈妈。
4: 如果看第一句话的话，那么我觉得他的背后其实是潜藏着母亲的这种付出感和焦虑的。他觉得我为孩子付出了这么多，然后我可能也对孩子以后的发展很焦虑，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话来表达出来。但是孩子他可能看到的不是说妈妈对我的爱，而是我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那我就对不起妈妈。
0: 那其实我们可以替换为什么？我知道你的学习其实也很辛苦，我知道你也在努力，我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提高一些。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有些焦虑，妈妈也适度的来调整。
4: 这个第三句这块哈，这点小事哭什么，一点都不坚强哈。觉得家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用这样一种话呢，来试图去培养孩子的一种坚强性。其实孩子的身心健康呢，不是说他不能哭，也不是说他不能有负面情绪。我们其实更应该让孩子去学会的是什么呢？就是去识别这个情绪，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达的话呢，就是妈妈可能感受到你有些不开心啊，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那么你如果愿意说的话呢，你什么时间想说，我都可以去听你说。
1: 还有一句话啊，是

0: 干预，避免他出现重度的抑郁和焦虑。
1: 其实通过这样的一道心理题啊，也是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意识到，
2: 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4: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5: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6: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7: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8: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9: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0: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1: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2: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3: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4: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5: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6: 我扫您。
17: 这节目是真的，
18: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9: 一直都不孤单啊，
2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3: 加了4-5千人吧，
2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2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9: 好风凭借力，
21: 送您上青云、啊、
29: 上青云。
2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咱北京啊，有这么一条胡同，一听这名字很多人觉得有点东北风格，就是这儿叫翠花胡同。因为很多人会想到翠花上酸菜，其实呢这跟东北没什么关系。您要翻看明朝万历年间的北京地图啊，就有这个地方了。那么据说呢，早年间这是给皇宫啊和王府养花的花房，所以叫翠花胡同。但是啊，在历史上呢，这条胡同也确实特别热闹。您像明朝永乐年间设立的一个特务机构，叫人闻风丧胆，就是东厂，当年呢就在这个胡同的西口。另外呢，在这民国六年，张勋上演了复辟闹剧。那么当年呢，这张勋也住在翠花胡同的九号，现在呢是33号了。但是啊，现如今很多人来到这个胡同呢，其实奔的呀是一家餐厅。您看见没有，就是这家叫阅兵饭馆。而且现在您进去看，这里边装修依然很朴实，但是呢菜的味道做得非常正宗。在这胡同里边啊，这小小的饭馆还占了个第一。它呢是开业于1980年，这是中国的第一家个体户饭馆。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免辣吗？还正常做就行。北京菜就微辣。
3: 微辣。
4: 元宝肚丝面煎趴白菜。
5: 借风雷想表达对朝廷的不满之情。
2: 给孩子拿杯子尝尝。也有常温的啊，凉的常温的我们都有。
5: 你这是给弟弟写的认数字的吗？
4: 357，
2: 咱们。
4: 分母成分母，分母是谁和谁啊？
2: 哎，您好，鱼丸汤好了。
1: 既是母亲，又是老板，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照看儿子。
5: 谁出谁呀？你我他呢？
1: 这就是郭华每天的日常。今年是他接手这家店的第11个年头。
2: 两碗米饭。

0: 厅是由爷爷奶奶一手创办的，严格来讲他算是个参三代。
1: 您先吃着，我们记着。嗯，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是大厨，炒着半截菜就在旁边的公安医院，我就出生了。所以我打小就基本上是店里长大的，大概是2000年前后哈。
2: 好嘞，
1: 爷爷奶奶就属于是退居二线了，当时是交给了我父母。
2: 雷算你找的糖醋排骨、火爆腰花、清炒虾仁面。
1: 2015年前后吧，也是更深入的来参与到这个经营啊、生产的过程中。
2: 我先把桌子擦了，因为刚出桌。
1: 现在呢，就属于是我的父母在后方坐镇，
2: 220。
1: 我们小辈儿的呢在前面冲锋陷阵。
0: 别看这只是一间不大的胡同小店，可它的历史却大有来头。阅兵饭馆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的第一家个体餐厅。1979年4月，国务院首次提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随后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在这样的背景下，郭华的爷爷奶奶在其他人还在观望犹豫的时候，率先把饭馆开了起来。
1: 首先呀，我得先介绍这张照片，这是我们当时是工商部门给我们批的临时营业执照。我们有了这个营业执照以后，才能做起了小买卖。这张照片特别有纪念意义，这上面写的是《北京晚报》1980年10月7号。听我爷爷说，当时也想试试看咱们这个手艺能不能达到开饭馆的这水平啊，所以就买了几只鸭子，做出了不同的口味，香酥鸭、八宝鸭、干烤鸭。新闻记者发现了，哟，阅兵开张了，当时都已经排好版了，赶紧就跑到胡同口用公用电话打电话说，我这有一则重要的消息，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个报纸，是中间生挤出来一个豆腐块大

0: 以。嗯，
1: 这样。
2: 郭华正在教儿子的是餐厅的另一道招牌菜——五丝桶。
1: 五丝桶，这是我奶奶的最爱。她挑选了五种，她觉得最香的五种丝儿：鸡丝、鸭丝、肉丝、芹菜丝、葱丝，荤素搭配，就这样有了五丝桶。这就是五丝桶的那个外衣，薄薄的鸡蛋饼是透光，是，把它放在这儿，这是面糊，抹拌圆，看到吗？馅儿料可不能少，这要找手感。其实在卷五丝桶的时候是更考验手艺的，因为鸡蛋皮它太薄了，要有摁压扯着鸡蛋皮的感觉，因为你包松了它一下锅就散了，但是呢你用力大了鸡蛋皮很容易就破。抓足足的料，慢慢的往上卷，慢慢的，哎，完现在就可以摁一下。我是看我妈包五丝桶学会的，我妈又是看我奶奶包学会的。
2: 将包好的鸡蛋卷放入油锅炸至酥脆定型，简单切上几刀，这道菜便大功告成了。
1: 哎呀，我卷一个，好吃吗？
0: 嗯。
1: 现在的食客把它当个菜吃，其实我们的吃法还是春卷一样，拿小饼卷着五丝桶，再蘸点酱，加点葱。现在的顾客哈，基本上是拿着五丝桶的小饼卷肘子肉啊，这么着吃，创新吃法。哎，您好，面筋拍卖菜，炒五家特色菜。哎，慢走啊您。
3: 哎，老板走。
1: 哎，拜拜。要不就门口啊。
3: 门口，门口吧。
1: 啊，那您坐这儿。家园。
2: 儿子彬彬写作业的一号桌，曾经就是郭华的书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彬彬也正经历着郭华的成长历程。
1: 我小时候最羡慕就我们的同学，因为别人同学吧，放学回家以后都有家长辅导辅导功课。我放了学以后，我又只能回店里款台旁边那个一号桌，我们家孩子现在写作业那桌，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顾客老说，哎，要不怎么他们家生意好呢？你看人家孩子这么吵的环境还能写得下作业。
3: 哎呦。
1: 我小的时候哈，家里一忙起来，那我肯定得伸把手啊，得帮帮忙。像我呢，就被分配扫扫地、擦擦地，这孩子们在家都得干这个。但是我不一样啊，我这个面积大呀，我这好几间房呢。可能看起来我的童年比别人更少了一些快乐。寒暑假的时候，我只有店里，然后我可能还得帮忙。但是同样呢，其实我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成长。
2: 作为一个生在餐厅、长在餐厅的餐三代，郭华知道这样的生活对孩子来说也许并不容易，所以自己遇到的遗憾，他要努力为儿子补上。
1: 回家喽，今儿感觉怎么样？
4: 我今儿感觉特棒。我又带顾客上厕所了，
1: 是啊，
4: 我又给顾客递纸巾了，我是不是特厉害？
1: 哎呦，真

0: 来小心烫鱼丸汤，咱们176，3、4，去二店吧，我给你指一下，8、9、10，算你肘子，阮家回锅麻辣牛肉，7、8，来，
1: 不要辣的，
0: 好嘞，好，免辣，
1: 辣椒，
0: 可以。可能因为小时候我对于父母陪伴是相对比较缺失的，所以在我现在经营饭馆来说，我再苦再忙，我也愿意挤出时间来多陪陪他，哪怕只是5分钟10分钟哈，咱们陪孩子动会儿动会儿，跑两步，跟着一块儿开心开心，我觉得这都是值得的。2、3、4、5、6、7，
2: 儿子

0: 彬彬在长大，岳斌在变老，郭华盼着孩子将来能懂，这间餐厅装着的不只是营生，也是几代人的光阴，是北京的一缕春风。等孩子再长大些，他会把锅铲都交出去，而那个时候，岳斌的故事还在继续。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岳斌饭馆味道掌门郭华。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您看现在的国贸异常繁华，云集了各种的商场、酒店、写字楼，透着这么高级。但是啊，倒退几百年，这地方呢挺荒凉的。在明代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是皇家的张鹿房，专门呢给皇家养这个獐子和鹿的，供皇家打猎使用。到了清朝顺治八年，当时阿济格被赐死，就葬在了现在的国贸附近。这个地方呢叫八王坟，现如今的公交车还有这一站。说到国贸啊，很多老北京人还有一个熟悉的名字叫大北窑，但现如今呢还叫大北窑的人呢估计跟我差不多，都人过中年了。年轻人呢都喜欢叫国贸 CBD， 透着这么洋气。那么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国贸附近。这个味道掌门人呢，他是把自己的名字融入了餐厅的店名当中，也把家乡的美味融入了自己的菜品里。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在北京一众湖北菜馆里，清水亭的山茶油丹江大鱼头是无数食客的必点。这一锅鱼头背后站着一位不想被苍二代定义的九零后主理人。
1: 时间还是一定要看好，千万不能提前上太多了，不要葱花的备注的一定要加上一个这个红色的夹子。
2: 我从小在一个做餐饮的家庭里长大，我身上有一个标签是餐二代，但是我非常希望我能够做出一点成绩，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主理人他叫张婷婷，是有他自己的名字的。
0: 30多年前，湖北丹江口，张婷婷的父母白手起家，从一间小镇餐馆起步，把自家餐厅做成横跨南北、员工近2000人的楚菜标杆，也把家乡的风味稳稳端上了北京的餐桌。婷婷要想突破父母的成绩，首先就得选一道吸引人的招牌菜。
2: 我是离开我们丹江口，我才知道有的家庭是不吃鱼的。在我们家，每天中午都是要烧一盘，所以到今天我依然认为，就是鱼是我们湖北人，包括我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食材吧。
0: 丹江口背靠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核心水源地。这里的鳙鱼肉质上乘，寻常个头7-8斤打底，大的能有10多斤。可现实的难题却是2000多公里的距离，怎样才能把鱼从丹江口火速运到北京，还能保证鲜活如初？
2: 我们是连着鱼带水一起都在车里面，从丹江口运到门店的过程中，它全程是没有跟这个水分开的，就能够保证它的这个存活率是很高的。这就是我们做那个山茶油鱼头的那一款，先用冰水冰激一下，让它的口感更加的弹牙。
3: 加完冰块之后，然后再把这个王致和的料酒倒一部分进去，目的是为了让它增香。
0: 王致和料酒拥有零级清洁标签评价。

0: 配料干净纯粹，传承经典传统酿造工艺，酒香温润纯正不刺激，自然激发食材本味，还原菜肴地道风味。
1: 泡个30秒就可以了。
2: 刚刚杀的鲜活的鱼，它其实口味是非常的鲜的，所以葱姜只是再给它增加一点点淡淡的香味就好了。我们这个山茶油的丹江大鱼头有三个绝活，第一个绝活呢就是丹江口新鲜运来的活鱼，第二道呢就是非常浓郁的鱼的底汤，它是由鱼骨和鱼肉熬制的，需要熬制2到3个小时。这个可厉害了，这个是我们山茶油丹江大鱼头的第三道秘方，最香的这一道油。
1: 这个油里用的就是湖北当地的一些酱料，辣椒是选用了很多种，有增香的，有增辣的，几种辣椒揉合的一块，然后炼出来的一种油。
0: 这道菜的三大诀窍就是这么多年一点点摸索不断打磨出来的。张婷婷多次回到老家实地采风，参考当地的传统做法，在此之上做了创新与融合。
2: 我们希望能够更加保持它的嫩度，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油浸的方法。再加入底汤香辣的这个料油去炖煮。
0: 为了让顾客吃到一整条鱼的鲜，婷婷将片好的鱼片围摆在鱼头周边，鱼片吸足了汤汁，一口下去既能尝到鱼片的细嫩，又能感受到鱼头肉质的滑润。
2: 哇，这香气四溢。这一个山茶的丹江口鱼头，这7年的时间我们卖了至少有30多万个，大概有30万个顾客知道，哦，原来湖北有一个地方叫丹江口，然后他那儿的鱼头这么好吃啊。这件事情让我也觉得还蛮开心蛮自豪的。
0: 寻找高品质的食材对于张婷婷来说是头等大事儿。
2: 我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食材的溯源，一年四季我们都会从湖北的各个乡镇县市去找最源头的最鲜嫩的食材，用我们自己的供应链当天就把它运输到北京，第二天大家就能在清水营尝到了。这个夏季最特别的就是我们夏天红湖的这个嫩藕，还有藕带尖儿，这个其实很难运输，因为它太嫩了，轻轻一捏它就碎掉了，所以它每天早上都是清晨采摘，当天就要立即运到北京。我们的每一个小龙虾呢，它一定是鲜活的送到店里，从我们的潜江送过来，客人点了以后我们再去做。所以我们一直在坚持不食不食，不用那些处理过冷冻过工厂化的食材。好久没回爸妈家了，平常我也比较忙，他们也很忙，挺难凑一块儿的，所以今天难得回去陪爸妈一块儿吃一个晚饭。回来了，
3: 哎呀，婷婷回来了，
4: 哎呀，很好。
2: 张大厨，
5: 你今天有口福啊？你看做的什么好？
0: 今天张婷婷和父母约好了回家吃饭，
2: 好香啊！
0: 平日里这三位餐饮人各忙各的，能凑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并不多。
2: 好吃，好吃。
5: 是不是缺点什么了？
2: 不缺，什么都不缺。我觉得羊肚菌都有点多余。其实我妈妈她不是太希望我来做餐饮，他们就非常希望我能够过一些更轻松更快乐一点的生活。
5: 哎呦，
3: 来一块坐。
5: 要不交往的话大家看不出来，他就是一个小绵羊，你要跟他

0: 我是那个追求完美的人，较真儿，就是这样的性格，干事儿执着，非要干成事儿一定要干。回家别忘工作，回家就生活。
1: 进入餐饮行业以后，我都感觉他真的长大了，也是一个安慰。心疼，肯定心疼，特别心疼。你看他天天忙，
2: 这有点闲。
3: 当我进入到餐饮行业之后，我就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想过我会离开，就我不做这件事情了，没有给过自己任何退路。
1: 这个
0: 一汤
1: 一汤
0: 啊，祝你事业越来越好啊！
3: 好吧，都不碰一下。
0: 嗯，
1: 碰一下。
4: 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张婷婷全身心地投入进了餐饮行业。然而，离开父母的庇护，另立山头的过程并不顺利。
3: 来北京了以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三里屯开了一家面馆，叫牛二喜湘江牛肉面，一度成为了北京面馆里的热门榜的第一，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霸榜第一名。因为我们家其实是一直在做传统的中餐嘛，然后并没有做过这种快餐连锁的，所以我们在用料呀，包括流程化上，盈利模式有一些问题，就把它关掉了。我觉得到现在来说，整个做餐饮最快的那段时间还真的是在三里屯开小面馆的那段时间，因为每天都沉浸在店里，你非常投入，你是100%是那种 all in 的状态。
4: 当时26岁的张婷婷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但是对她来说，这次经历收获颇丰，那些踩过的坑、吃过的亏，全都化作宝贵的经验，为他日后经营清水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 我也一直在鼓励我自己，就是说我一定要有更多的生活的空间，我要过好我自己的生活，我才能够知道顾客在这样的需求下他是什么样的，在运动之后他想要吃一个什么样的餐厅，他在跟朋友约会的时候他想要吃什么样的餐厅。
2: 这个吧，
3: 好像一个餐饮品牌，它代表了主理人你自己的一种主张吧。
4: 在创立清水亭的时候，张婷婷把自己的理念融入进去，她想做一种更年轻更时尚的厨菜风格，并且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5: 热干面得经过9981拌才最香。清水亭的热干面用的是特制的碱水面，不行了，真的太……
3: 我虽然有点害羞，但是我就愿意突破自己，我就开始拍拍视频什么的，把自己往外去推，然后慢慢的大家就知道我们了，好的口碑也流传出去，大家都说那家店很好吃。哦，原来湖北菜是这样子的。
4: 时至今日，张婷婷依然想撕掉餐二代的标签，但是在一次次工作当中，她逐渐的与自己和解了。
3: 我无法否认就是一个餐二代，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做了38年的餐饮，然后今天他们依然在做，所以身上天然就带了一个餐二代的标签，我就很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做得不错的一个餐二代吧。
4: 清水亭这个名字藏着属于张婷婷的故事。这位在水边长大的姑娘，把千里之外的故乡鲜味端到了北京的餐桌，她带着故土的风味，挣脱标签，一路向前。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清水亭湖北菜味道掌门张婷婷。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个背着大闸蟹西发招致，用20年勤学练就淮扬刀工，
6: 父亲也是一个厨师，大家都非常的尊敬他，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厨师这个行业。
4: 一个为爱北漂，把呼市烧麦做成京城排队王， 一南一北，两双手，一条心。下周五，味道掌门看两种人生，一味执着。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4: 爱生活每一天。
15: 举家来到这边，吃喝玩乐是一应俱全。
16: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正好18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
17: 特有四川的味道。
18: 不用早来，菜做的好吃啊，
15: 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
19: 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但是这苏州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啊，它上面还撒了芝士。
4: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5: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海淀区的这个稻香湖公园附近。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私藏的馆子，走。刚翻看了一下他们家的这个菜单啊，其实他们家除了很经典的这个淮扬菜以外，还是有一些新京菜以及这个川湘菜的。所以说我觉得正好举家一起出游的时候，这边也有一些景点可以逛一逛，逛完之后来这儿吃饭，其实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既有非常适合家人聚在一起诗情画意的这种精致的淮扬菜，同时呢也有年轻人很喜欢的这种热辣滚烫的这个川湘菜，还有非常具有这个北京代表性的这些新京菜，千万别忘了点一下他们家的这个霸王狮子头，因为这道菜其实除了好吃以外，寓意也非常好，寓意着阖家团圆和美满。菜如其名啊，大家看一下，这狮子头真的个头相当的大，如果我把它切成了两半的话，它其中的一半应该就跟我脸差不多大了，大家看一下它的分量有多足。这个狮子头啊，其实是可以抿着吃的，你抿它的这个过程中，既能吃到它这个肉质的颗粒感，还能吃到它里面马蹄的这种鲜香脆感和甜感。 么叫它响油鳝糊呢？是因为这道菜它最后一个步骤是要在上面浇上热油，然后在呲啦呲啦作响的过程中，您就可以闻到这道菜的鲜香。入口非常的这个鲜嫩，而且它们处理的也是非常的干净。浓油赤酱形容这道菜是非常不过的，他们家的这个酱料也是精心调制过的，而且这道菜是非常下饭的。
17: 我们的选用的食材呢，有三到四个月的这个鳝鱼，
20: 嗯，
17: 啊，它为什么叫瘪杆鳝？
20: 嗯，
17: 啊，它就跟这个瘪一样粗，啊，跟这个毛瘪一样粗，
20: 嗯，
17: 它要求呢就是一斤正常的是10条到12条之间，
20: 嗯，
17: 鳝鱼呢它本身呢它就比较腥味比较大，
20: 嗯，
17: 啊，我们一般呢就是。讲究呢就四道工序啊，叫一烫啊，二滑，
20: 嗯
17: 啊，二滑，第三就是飞水，
20: 嗯
17: 啊，第四呢爆炒。第一步呢就是我们是一烫，就是活的黄鳝啊，我们烫的时候呢加点白醋啊，细盐捞出弄冰水定型，定型了之后呢或者弄灼刀提掉它的骨头啊，去除它的内脏。第三步快速的飞水去除了，再一次去除了这个啊粘液啊腥味。第四个呢我们就爆炒啊，爆炒了之后呢就是一定要带这个啊猪油，猪油呢它是啊增香去腥，成型呢就是五药味要重。为什么叫响油鳝糊？必须这个油呢要烧的啊冒蓝烟，大概是240度油温，最后把它浇上去，听到这个刺啦的声音，它就叫响油鳝糊。
15: 嗯，啊，鳝糊这个了。其菜先闻其声了。
17: 对对。
15: 那在这个声音的作用下，其实也是最后把它的这个形定好，鲜味也提出来了。
17: 对，让它这个更激发着鳝鱼的啊鲜香。
20: 嗯。
17: 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滑嫩。
15: 那这道菜是不是也是每次我们都是现点现做的呢？
17: 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师傅把它加工出来啊，每天按照我们的销售量，
20: 嗯，
17: 就是限量销售。
15: 二层是散台，三层啊是包间，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宴会厅，可以满足您的不同需求，而且门口啊停车位也是非常充足的。
21: 这个商场啊，其实餐饮选择是非常丰富的，基本上5-6层都有各种餐饮品牌，还有很多这种临街的商铺，然后也有很多这种外摆的区域，非常的舒服。然后包括你看这个，我相信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酸奶的品牌啊，选择也很多。走，咱进去逛逛。为什么选这家徽菜馆的？就是他们家很多食材真的是有从安徽的不同地方去选过来的。这是安徽八公山的豆腐，当地特别有名，人家真的是要从安徽八公山啊把豆腐去运过来，然后再配上烧好的鸡汤。这个是粤西的大白鹅，用那种白卤的方式，然后人家做了一拼盘，比如你看鹅翅、鹅胗还有鹅肉。然后还有一道菜啊，我觉得这也算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了，很独特的一个搭配。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比如你看安徽的臭鳜鱼配上鲍鱼，配上蓝纹芝士，再配上黑松露，这是一挺奇特的组合的。而且它这个臭鳜鱼明显你吃起来就是那种古法去做的臭鳜鱼，发酵的味道非常重，很香，再加上它用的是那种加烧的方式嘛，所以那个汤汁收的也比较好，就有点黏黏糯糯的那种胶质感。它这个每个臭鳜鱼上面都会沾了不少的蓝纹芝士，就是如果常吃西餐的朋友也知道，就是蓝纹芝士它也是稍微有一点点臭味，有一点那种发酵的口感，所以其实这两种发酵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还挺搭的。所以您想一下，就是黑松露本身的味道也是很明显的，然后呢再加上臭鳜鱼的那种臭香臭香，再加上蓝纹芝士那种独特的臭香混合在一起，就是它的臭香的层次上了好几个，也不错，还挺好吃的。就在这家安徽菜对面啊，还有一家京味餐厅。您看啊，一家京味馆子嘛，我们也点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菜，比如说你看烤鸭，比如说爆肚，且不说别的啊，就一看这爆肚上面那个小刺儿根根分明，然后特别支棱，就知道这爆肚新鲜度肯定是没问题的。
22: 这道菜叫加烧大鱼头配油条，这道菜啊很像平时我们吃的鱼头泡饼，那直观的改变呢就是把饼变成了油条。
21: 你想油条它比较松软嘛，所以会有服务员帮你剪开，然后泡到这个汤里吃，感觉也不错。 那个咸鲜口做的比较适中，它没有过咸，所以你其实多蘸一点汤也不会觉得齁的慌。而且它用的这种油条本身，你看我随便拿一个给他看一下，就是它炸得很开，它里边的孔隙非常丰富，它能很好的把这个汤汁吸进去。所以它这种现炸的油条，如果您想吃酥脆的口感啊，就稍微蘸一下汤直接吃，又酥又脆还有点汤汁。如果您想吃更入味儿那种，那就把这个汤

0: 肠多泡一会儿更入味，汤汁更足，一咬都有那种爆浆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它这个鱼头就是很好的那种咸鲜口，虽然上面看着有很多辣椒啊，但是它这个辣其实是微微有点提味，让那个鲜更明显，它其实辣并不重。然后呢，它这个鱼外皮应该是煎过，它会微微有一点酥感，然后里边的肉质特别嫩。然后呢，点了一个酥皮虾，但是这酥皮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啊，就是它除了开好背炸得很酥之外，它上面还撒了芝士。它这个虾啊，炸的火候相当棒，就是它外皮开好之后，那一层皮已经炸得非常酥脆了，但里边那个肉能保证很好的汁水，它不干，所以就是软弹多汁的肉，再配上酥脆的壳，这口感本身就很有层次，然后再加上它撒了一些芝士在上面，所以你吃起来那种奶香味，再配上有点甜口，然后呢虾的鲜，所以它的口味真的是很不错，哎，这个相当可以。
1: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你好，你们这怎么坐门口了呀？
2: 不是门口排队时间太长吗？支个桌子，咱们就马路边吃吧，就。
3: 经常来这家吃吗？
2: 嗯，老来，菜做的好吃啊，辣子鸡，基本上我们每次来我们都必点。这个炒的特香，十八秒腰花，这也特别嫩。
3: 那我看这菜量够大的呀。
2: 量可以，量可以，价格反正比较亲民嘛，我觉得能接受，工薪消费嘛。
3: 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天气这么好啊，像这样两三个好友坐在这个外面啊，边吃边喝聊聊天，真的其实还挺放松的。因为在成都当地其实就是这样，大家都是坐在门口摆个小桌椅就吃了。哇，这一进来好热闹啊！而且我看啊，你看食客有年轻人，还有老人，就各个年龄层段的都有，感觉整个环境就特别的接地气儿，很有烟火气。我们去看看大家都点什么了。

0: 在成都啊，它这个一般好吃的小饭馆，嗯，它的厨房都在前面，嗯，厨师呢拿着铁锅猛火爆炒，啊，嗯，食客呢都围在旁边，炒出一盘，端出一盘来，
1: 就赶紧趁热吃。
0: 对，
1: 是。
0: 然后呢，我媳妇呢也是四川人，嗯，索性呢我就把当地的厨师请来了，嗯，也是为了还原本味，还原这个当地的口味。
1: 十八秒火爆腰花，
0: 十八秒火爆腰花，
1: 所以这十八秒炒出来，它是不是也应该趁热吃，才能够保持最好的口感？
0: 对，必须的。
1: 我看这个量还都挺大的啊，你看这么一大盘，满满的都是腰花，每个腰花应该都很肥厚。刚才我吃这个腰花啊，我发现我首先是觉得它特别嫩，肯定是第一的。再有就是它没有一点点就是内脏的那个腥味儿，然后口感呢就是脆当中呢还带着一些爽滑，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腰花真的是炒得非常好，而且它其实是很考验厨师的这个技术厨艺的啊。腰子不嫩不雕花，所以它关键是不是也在于这个刀工呢？
0: 这个好吃的关键啊，麦穗要切成麦穗花刀，这是第一步，它呢能更好的入味儿。哦，加以十八秒猛火爆炒，嗯，一气呵成，一锅成菜，也没有其他工艺，比如先炸一下啊，或者先煮一下，没有。它把所有调料跟腰花呢放在一起，猛火一爆，嗯，在十八秒左右的时候呢，它是火候口感最好的时候。哦，
1: 是不是这道菜真的是十八秒出锅？考验一下好不好？
0: 好。
1: 现在我已经来到后厨了，师傅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要考验他十八秒究竟能不能出锅。师傅现在是不是已经汗流浃背了？师傅胜券在握，准备好了吗？那我要计时了啊！这个动作还是非常快的，现在已经马上十五秒了，还有三秒钟了啊！哦，正好十八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从入锅到出锅真的几乎是十八秒，所以才能够保证我们在吃到这个腰花的时候，口感既爽脆又嫩滑。除了这道火爆腰花呢，刚才我看哈，这一道酒鬼牛肉上座率也非常的高。
0: 对，这是我们这儿又一个特色，
1: 也是必点之一。那我赶快尝尝啊，这牛肉看着就很下酒，得配着花生米一起吃，我感觉很有嚼劲儿，有点像那个我们平常吃那种风干牛肉干的感觉，口感可能有点像那个牛肉干，但是它又比牛肉干要嫩一些。
0: 实际上是外边吃着有一点干，里边实际上是比较软糯的，它要的是软糯和它的这个弹性。
1: 对。
0: 卤完之后自然风干，客人来点这个菜，我们先给它简单的炸一下，嗯，然后再炒。对，所以你吃出来这个口感呢，是因为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和工艺才能达到这种口感，既不干又不柴。
1: 是川菜里面辣椒和花椒都是非常主要的，
0: 对，主要的调料，我们这用了四种干辣椒，嗯，
1: 所以吃起来感觉嘴里它那种辣，它不是那种纯干辣，它是有点那种椒麻的，
0: 对，混合的辣味，
1: 对，
0: 辣而不冲，嗯，
1: 所以就让人很上瘾。那他们家主打的呢是以川菜为主的江湖菜，除了有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两道菜之外，鱼香肉丝也给您推荐，因为他们家用的笋呢不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种冬笋，而是用青笋还原了成都本地的味道。烧烤也很不错，比如说有脆皮羊肠，爽脆焦香，吃起来非常有嚼劲，一口一个特别的过瘾。那还有雾山烤鱼也是必点之一。他们家呢以散台为主，大概有十多桌，同时呢还有两个包间，非常适合朋友之间聚餐。
2: 这两只大老虎，哎，
3: 他冲我点头了，
2: 他在那打招呼，
4: 挺震撼的。你看，它四周哦，有玻璃的地方都是就餐位。
5: 打卡很多次烤肉季都不知道一些隐藏的小河鲜，它时令的时候也会有。哦，
6: 这也是和其他的老灶不太一样。
5: 不太一样。
7: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8: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9: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0: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1: 每周六，转在北京。
1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7: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8: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7: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9: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20: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2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22: 谢谢。
1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23: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刚才我们这个初代姐一上场，大家都感觉到气质不凡哈。
2: 苗条淑女，人人皆爱，这有奖这个。但是要想娶上这样的，男方应该是最起码得够一定档次才行。
1: 那就刚才通过这个接触，对对方印象怎么样？你们二位？
2: 还可以。啊、
1: 嗯，您觉得吴先生怎么样？
0: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由于与男士年龄差距大的原因，没有选择与一号男士见面。
4: 我看你年龄上有点偏大，我感觉应该跟我年龄上下不了超过5岁吧。哦，
1: 那这样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年龄的这个超标可能对您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呢，在我们节目，比如说还有看我们直播的，还有在我们的有伴小程序上的，还有我们的兴趣俱乐部的，还有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的，还有那么多人，可能接下来都会想要了解您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特别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边，通过有给100、200、300、500的，也有这种一年给5000的，是吧？但是当时你的工资是多少钱啊？
2: 那个时候工资也有1000多块钱吧，
1: 一千多块钱，
2: 1000块钱对啊，
1: 那就是一年，咱就算20000块钱，
2: 不，
1: 一
2: 年是奖金多，奖金多。
1: 然后他感谢您吗？
2: 但是电话都不会打一个，知道吧？我都很伤心。嗯，
1: 电话不打一个很伤心。
2: 我给他打电话，你问个东，就是啊，就说、是、你东问吃饭没有，就是多一句话都不会说。
1: 可是那您说，您这本来是做一件好事儿，怎么就最后？
2: 但是我也不后悔。
1: 但是您是为了这个事儿把家给整没了呀？
2: 也不啊不，这个是我后面怀疑。
1: 怀疑呀、啊？
2: 对。
1: 那你们离婚还用怀疑是什么原因吗？没正常谈是什么原因？怎么就离婚了吗？
2: 只有天天生气生气，现在条件好了，他手里也有钱，是吧？我也有钱，房子也给他，说啥那过不了，那都算了，上坡吧。哦，说上坡上坡，也没有吵，也没有闹，也没什么，他要什么给什么。
1: 所以就穷的日子过来了，
2: 哎，穷的日子过来了，
1: 大家都有钱了。
2: 我也不怪人家，反正那个钱我给他，他也是给小孩，是不是无所谓？
5: 对，先生，您觉得如果当时您的前妻知道啊，您要把这笔钱资助给贫困的孩子上学，您觉得他会同意吗？
2: 不知道，没有考虑。假如他说一下不要搞，我要去拿刀了。
5: 您是说他如果不同意，您就不给了、哎、是吗？
2: 不给了，对对对，
5: 不给了，
2: 那就是说了。
5: 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嘉宾啊，就是如果您的伴侣如果没有跟您商量的情况下拿出家里面的一部分钱啊，虽然他自己赚的，像先生说的是他的小金库里面的，资助了贫困孩子上学，您知道了以后，您会不舒服吗？如果不舒服，能举个手？
6: 那肯定不舒服。
5: 您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儿吗？就是虽然您就划分的挺清楚，说哎，虽然我交给家里一部分钱，也给我前妻一部分，就是家庭储备，但是这部分钱是我的，我应该有他的支配权。但是您知道吗？就是相当于您做了一件好事的时候，您把他给抛除在外了。按理说这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决策，就是您做好事儿，他也是参与的，也是支持的。这事儿哎。他相当于也做了，但是您就相当于背着他。您知道背着他的意思证明是什么吗？潜台词就是，我如果正大光明的跟他讨论了，我认为他会阻拦我，所以我不能跟他说。所以人的潜意识是这样的，
2: 没有考虑，无意识的。
5: 对，这就是人的无意识可能会做的决策。
2: 这样，
5: 因为觉得简单，
2: 所以我不说人家不好，不能说那他不好。
7: 这不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吗？哎，
2: 也不是不懂事，
7: 懂事哎呀，
1: 这但这个不懂事的代价可有点大哟。
7: 是
2: 所以我们现在叫小孩去说，我们说好了算了，他坚决不同意，他脾气死板。
1: 你们现在也算是分开多少年了？
2: 没有几年，3、4年。
1: 3、4年？
2: 对对。哦，
1: 那这3、4年时间也不长啊，这气儿消了，解释清楚了。
2: 解释清楚，我说一切都是我错，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不行。
1: 不搭理你了？
2: 不搭理，哎呀，他现在那个脾气，看我。
1: 你是不是这个态度也不够诚恳？哎呀，
2: 非常诚恳，我还给姑娘写了信，就写给他，我说你转给妈妈，可以。我说一切都是我错，一切都是我那个什么什么那个。
1: 态度也可以啊。
2: 我就那个海南买了水果回来，到门口去，他说给你拎掉，他说那就给你拎掉。
1: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
2: 他骂你，不知道。
1: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2: 因为那个小脾气，他这说两句话也是素质不高。
8: 他有很充足的那个经济实力的话，真的可以去献爱心，因为天下的这个老百姓的那个痛苦的对象太多，他能看到这一点，证明他很有爱心。但你自己家照顾不好，你说先爱己后爱人，先爱自己的家，再去爱那别人的家，你这东西得分个主次。
1: 那你看看，现在要找的是只看重眼缘，就是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2: 找个比我贤惠点的，找个长差不多的。
1: 多大的岁数比较好？
2: 啊，一般的还得小个十来岁吧，反正小个七八岁。
1: 六十左右。
2: 哎，对对。
1: 六十到六十五。
2: 哎，对对对。
1: 差不多啊。
2: 你如果再老的就没意思，我找了个什么？
1: 哦。
2: 我们条。

0: 家好生意也好。
1: 再小一点呢？
0: 再小人家会同意吧？我倒都会同意啊，是不是？是吧？咱们说实在话，其他的条件都能保证，都能保证。
1: 然后还接受四季旅居，是吧？就是还是要你现在的生活的状态和节奏不变的情况下，
0: 他不理解也可以啊，无所谓啊，这不大家都商量到吧，那什么关系是吧？啊，
1: 现在能商量了是吧？是原来那段婚姻里不能商量，现在就能商量了是吧？
0: 怎么不能烧掉？能烧掉啊？没有烧掉吧？
1: 那其他方面呢？比如说他的收入啊、户籍啊，然后家里边的
0: 没啥要求。就通情达理，身体好一点，靠着那个就行了。啊，
1: 能到处溜达溜达，一起玩。啊，
0: 来，对，旅游也好，玩也好，现在条件好了，为什么不享受？
1: 对我们吴先生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吵，也不知道为什么离，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骂我，反正就稀里糊涂当真这样。
0: 我们啊，非常孝敬老人。你瞧我那个岳父岳母哈，把我自己的父母，从我就是才后面有钱以后。他是三姊妹，我是三兄弟，哦，都是我管，穷吃饭、看病到死掉埋都是我掏钱，嗯，我应该够可以了，是吧？一切都我包下来，我这应该做的相当好。我说还有几个人做了我这样的，这样还说不行。我说我现在再没办法这么做了，那个老人都90多岁。
2: 就大概能越来越清晰一点了。我感觉您评价自己的好是我要很无私的帮助别人然后付出，但是我是觉得您的评价标准可能会跟您前期会不太一样，就是您对他做过什么类似的，就比如说您啊帮助那个穷学生，帮助这个对方家里来操持这些东西，哎，您对您的前期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听到大部分是您对外面的人，那你对他好不好？
0: 可以说非常好。
2: 好在哪儿？能列举几个吗？
0: 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他。嗯，
2: 财务信任交给他管理，
0: 这个就是个主要的吧。
2: 好，还有什么？比如家里做饭，您参与吗？做饭吗？收拾家务吗？
0: 都是我做饭，
2: 都是您做。他生气的时候，您会哄一哄吗？那
3: 当兵的本来这个性格就硬，
1: 因为他都不知道为啥生气，所以他不知道怎么
0: 生气。他生气，我就也不高兴。
4: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

0: 有一种那个很醇厚的古香，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刚才我就想呀，没有这个栗子粉，这个清甜裹着，那得多糙啊！平时啊，吃那些黑色食品，奶豆啊太粗了，卡嗓子，咽不下去，这多好！又香又细腻，讲究。
1: 您发现没有啊？就咱们身边啊那些哎气色好的，精气神足的，就没有一个他不讲究吃的。哎，特别是啊家里的顶梁柱，或是啊上了点年纪的长辈啊，家里常备一些。咱饿了的时候啊，冲上这么一杯；馋了的时候啊，掰上这么一块啊，那不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太多了？
0: 就是给孩子呀带几盒当零嘴也行啊，这多少钱呀？我也想买点。
1: 阿姨，我跟你说，我特意从网上查了一下，就这么一盒啊，网上的售价是26块钱。今天啊，可是李董事长啊亲自在我们现场坐镇，所以是不是要给我们拿出点啊，哎，真格的诚意来，给我们一个大的惊喜？
2: 今天我来啊，不为了赚钱，其实就是让大家去尝一尝真正怀柔把栗为基底的九黑食补。大家听好了，原价不到100块钱，只能买到4盒。今天啊，我再送2盒，一共给您6盒，不到100。
1: 李总，不行不行，就要是别人在这儿，这事就过去了。但是老李说啊，是您自个儿的买卖，这价格啊，您说了就算。所以今天啊，我必须跟您要个大的优惠啊。我看要不这样，我就替大伙来要一下啊。我要再多跟您要个1盒2盒，这肯定我们不满意。这样吧，我就替大伙要10盒，哎，10盒不到100块钱，10全10美，行不行？董事长，今天就看你一句话了。
2: 那就相当于是10盒，
1: 对，
2: 不到一百。我之前是26一盒，现在合着是9块多，您让我9块多卖，那也太狠了吧。
0: 李总，9块多一盒，价格呀很夸张，相当于呢买4盒送6盒。那我们啊也算是狮子大开口了。
1: 对，
0: 但是您想啊，好东西啊得让更多的人尝到啊，要不然啊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东西好呢？平时啊您卖那么贵，我们呀都舍不得买，也舍不得天天吃啊，更甭提呀送人了。
1: 对，
0: 要不然呀咱们设一个优惠数量行不行？雨桐，
1: 要不咱就限量100组成不成？我觉得阿姨说的对啊，我们不仅要自己尝尝好不好吃啊，还要天天吃，我们还要给亲朋好友都送一送啊，这个九黑五谷栗子酥，尝一尝到底有多好吃。
2: 就100组？
0: 哎呀，还犹豫什么呀？行，
1: 对，
2: 阿姨您也说了行，那就100组。
0: 哎呀，太好了，
2: 大家如果吃得好再来找我。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董事长今天痛快啊，10盒不到100块钱，哎，这价格是真划算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赶快拿着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九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九蒸九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样已经是第四块了，它呀跟别的糕点不一样。嗯，别的糕点呢吃完了以后嘴里发酸，
1: 对，
0: 嗓子发干。嗯，这个呀完全没有，就是酥酥粉粉的，吃完了吧满嘴香气，咽下去以后啊，肚子里是暖暖的，很踏实的那种感觉。嗯，一点啊都不胀，好吃啊还不给身体添麻烦，这样也太难得了。
1: 叔叔阿姨啊，很多人啊这一辈子啊舍得是给孩子花钱给

0: 孙子花钱，但轮到自个儿花钱了就得掂量掂量、
1: 嗯、
0: 但是今天啊您看这一盒才不到10块钱，也就是一盒烟的钱，一斤菜的钱，但换来的是什么呀？9种黑色的营养，还有啊几百年啊古树板栗，换成9蒸9晒的老手艺，给自己补补营养。最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错过啊可就真的没了。
2: 真建议啊叔叔阿姨每天吃一块、
0: 嗯、
2: 这就是润物无声的滋养。老辈们都知道黑芝麻的好，黑豆黑米更是五谷里滋养的代表，还有您平时专门吃都很难吃到的黑色贵族黑枸杞，那是花青素之王，平时泡水啊只舍得放几颗，今天直接揉成粉给您吃。还有奇亚籽，从国外到国内的明星美食，单买都贵得吓人，黑藜麦蛋白足，还有含芦丁的黑苦荞，还有咱们都懂的黑桑葚，这都是酒吃羊底子的好东西啊。这一盒9块多钱，真是捡便宜了。
3: 我现在呀完全明白了为什么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啊都在找他吃，身体好啊就是给孩子省心。这回啊我抢了2组，这个呢哎他也放得住，慢慢吃。
2: 我有100%的信心让您的家人朋友吃上一块，他们马上就会认同这股黑色食补的潮流。
0: 最关键啊它每个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干净便捷，我们平时呢抓上几块啊放自己口袋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随时就可以吃了、
1: 嗯、
0: 送礼也特别有面子。想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啊，优惠时间不多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把这份前沿的黑营养带回家。
4: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9蒸9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呀，这味儿真浓郁啊，比那什么黑芝麻糊还香。哎，干吃啊，它是满口醇香的茶点，冲泡啊是暖到胃的暖糊糊，即便是没有牙的老人都不用担心，嗯，放在嘴里它就化了。还有啊，老栗树品牌是北京的大品牌，它吃着也踏实。
1: 我呀都含了好几块了，觉得啊咽下去以后呢，舒服到胃里了，那种那股劲儿啊，就是连腰眼儿啊都发暖了。我还想着呢啊，这闺女啊每天早晨争分夺秒的这出门，早餐呢我就拿热水一冲泡，把勺子呀转上那么几圈，这一杯呀酒黑板栗糊这就做好了。经常熬夜的这年轻人呀，你非常需要这个酒黑的营养。
2: 这个呀就是来自妈妈的爱，总把最好的留给家人，但是千万别忘了自己也需要被滋养。它不是药，是每天一口的温柔，像给身体充个电，也像给日子加点踏实的甜。这就是男人的底气，女人的光。男人要的扛得住，女人要的气色好，都藏在这块不张扬的黑色里。用它犒劳自己的身体，每天就这么一块，毫不费力的就把九种黑色谷物的精华一次性都给安排上了。
0: 这就是现在啊对自己好又懂得精致生活的这些人的最爱啊。如果到现在啊您还没见过没吃过这款点心，那您别说啊，您还真是有点赶不上这精致生活讲究食养的趟了。如果呢你想让自己吃得更时髦，让老伴儿孩子家人吃得更健康，那就抓紧啊拿起手机开始抢购，只有100组名额，错过可就没有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九蒸九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

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十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你个正经本科你都没考上，你还清华北大呢？哎
1: 呦，您说了嘛，那瞄着星星打总比瞄着房檐打的高，想想老过了。您后继有人，美国敢说我们女高做不到？
0: 后继有人？
1: 嗯，
0: 在哪呢？
1: 这儿啊。
0: 你报考云南师范是为了回来当老师啊？
1: 嗯，我早就想好了，等我大学毕业了我就回来当您的兵。
0: 我不同意。
1: 我来养。
0: 你说为啥呀？我当年我费尽心思的，我好不容易把你从提琴的手里抢出来啊，我又一直在这激励你读书，我为的啥呀？我就是为了你能跳出山沟沟，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你不用因为你在女高读过书就勉强自己回来报恩啊，你要选择你最喜欢的职业，去干你最想干的事儿，去你最想去的地方。
1: 可是当老师就是我最喜欢的职业，回女高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情。张老师，我跟您说心里话，遇到您，遇到女高的老师们，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了。我说这些话，我不是说一时冲动，我也不是为了报恩，我是想像你们改变我这样，有朝一日，我可以带给别的女娃娃希望，去改变他们的人生。
2: 晓得，他跟我聊了一天，然后突然在家去了。
3: 你是他家孩子是吧？
2: 我不是啊，我。
3: 那你和病人什么关系？来这儿。
2: 我不晓得，我。蔡叔，他姓蔡，然后他叫一声我就不知道。
3: 这样，你认不认识病人家属？赶紧通知他们。
2: 我不晓得呀，我。
3: 量血压，准备呼吸机。
2: 张校长，张桂梅老师认识他。
4: 喂，
5: 哎，张老师，我是县医院王小霞大夫，我们这儿来了个疑似脑梗病人，是一个叫元帅的小伙子给送来的。哦，他说姓蔡，你认识？要不麻烦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0: 啊？
4: 长期劳累、吸烟引起的突发脑梗，现在呢，命是救下来了，但是这三个月以内肯定得卧床养病。另外，如果不想他再次复发，就必须得动手术。
0: 那这手术得做呀，这个手术费多少钱呢？
4: 6万左右吧。
0: 这么多呀？
4: 你先通知他家属过来吧，具体还得他们一家去商量。
0: 嗯，通知了，村支书通知他们连夜赶过来了。小霞大夫，你不知道，这个人的女儿是我们女高的学生，他们家连供孩子上学的钱都没有。

0: 听王大夫说，人是你给送来的。
1: 赵老师，
0: 医生说了，幸亏你送来的及时，要不然人就没了。看来你除了说大话之外，还是很有用的。小伙子，之前算我看清你了，今天真的谢谢你，多亏了你了。
1: 不用谢我，换个人也会这么干的。
0: 好孩子，好孩子。
1: 张老师，我明白你的用意了。那打工真的好累，特别累。那些破砖头烂水泥带带的，真的搬不动。我养不起刘心怡，我连我过人都养不起。
0: 咋的？这扛了两天水泥啊，就歇菜了？

0: 没得技术又没得力气，干啥子也干不成。以后不管我是不是好好学习，我都不会打扰游戏音了。张老师，你帮我转告他，时间真的没好多了，我不值得他喜欢，让他好好读书吧。
1: 这孩子，哭哭哭！你到时候你高考落榜了，你没得大学上，你想哭你都哭不出来啊！
2: 哎呀，一个男人至于不？你看哈你，长得乖，唱歌又好听，除了脑壳不好使以外，哪里不招人喜欢嘛？上了大学，我们找更好的。
1: 就是啊，
3: 你们几句骂吧，让我再清醒清醒。
1: 啷个了？谁我们骂得不过瘾嗦？
3: 太温柔了，再狠点儿。要是我师父在就好了。我师父难过还没回来啊。
1: 你师父才懒得管你这个事情嘞。你师父的爸爸现在在医院里头躺着嘞。
3: 傻子
2: 啊！
4: 刚才我又问那个王医生了，没啥大事儿，人送来的及时，咱们一起想办法，一定让你爸把这手术做了，这血管通一通，人就没事儿了。
3: 张老师，明天开始我妈就要开工地住房了，我得在这守着我爸，这段时间可能开不了学校了。
4: 这就剩你一个人了？
3: 我们家一直都是靠我爸一个人挣钱，现在人倒下了，

0: 塞，我想退休了。
1: 我干这么多事儿不是为了听你说这句话，时间哪能说放弃就放弃呢？你不用担心你爸没人照顾，有老师呢。你看，你看，门牌表都给你排好了。
0: 大家已经帮了我好多忙了，老师们要上课也有自己的事情，哪能跟我耗在医院里头啊？我爸说是脱线了，但我晓得，他做手术之前只能瘫在床上，一哈二哈都离不开人。就算做完手术之后好了，也很难再出去打工了。靠我妈一个人在工地里煮饭，也不够后续的医药费。我年轻还有点文化，一家人要生活，我得来当这个顶梁柱。
1: 我告诉你啊，你先不要想那么远，咱先卯足精神头，把眼前这个难关给挺过去。等你爸手术出院了，你回到学校继续上课，以你的成绩再努力一把，你一定能考上大学。后面的事儿咱们后面再想办法嘛。
0: 张老师，你不要劝我了。老话说，救急不救穷，你们帮得了我一时，也帮不了我一辈子。我家现在这个情况，就算我考上大学了，也掏不起学费、生活费。我爸辛苦半辈子，一场病啥都没得了，我能难过吧？他是我爸爸，我就这一个爸爸，我不能为了孤儿院这人看起家都没得了。老师，对不起，我该回去了。

0: 过两天就要一模了，这可是实打实的。哎呦，便民演习啊！他既能熟悉高考题型，又能锻炼心理素质，最重要的是还有一次全市的综合排名。您说，蔡桂芝不能来参加，气不气人？我可惜啊！
1: 是啊，你说这张老师天天往医院跑，就是去送个饭。
2: 你说咱也不做了孩子的工作呢，咱们都愁成这样了，他咋就不急呢？
3: 哎呀，不管了，咱们上吧，走。干嘛呀？哎呀，
2: 跟我走吧，你别吃了，走。
3: 去哪儿啊？
2: 你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哎，
3: 你说去哪儿啊？你干啥去？
2: 张老师，您干啥去？
3: 我去医院啊。
2: 正好，咱们一块儿去啊。人多力量大，我们轮番劝，怎么也得给孩子劝回来呀。
3: 怎么劝呢？ 你们什么立场劝呢？躺在床上是他爸，刚做完手术，人还没醒过来呢。生死这么大的事儿，你让他怎么选呢？

0: 难道就让他这么放弃了？张老师，他是我们……
1: 怎么可能啊！今年不行就明年，这个名额我永远给他留着。你们不许告诉他啊！我不想逼他回来，是不想给这孩子压力。啊，行了，我赶着送饭去了，回去吧。

0: 孩子也太不容易了。想当年我高考的时候，都是一边学一边玩，考试前我还看漫画呢。那时候哪能想得到啊，山里的女娃娃读个书这么难。我哈哈学到高三了啊，随便一个风吹草动就能压垮一个家庭。他今年要是不考，那所有努力都白费。
1: 这孩子一直以来都负重前行，他为什么努力，为什么懂事，因为没得选啊。
0: 生活太不公平了，

我失恋了，但是我最近开始努力了，就是你不在都没得人跟我讲起了。

快点跑！

0: 我先说，去年我们南中呢，一本生县率是13.6%，今年呢，我们打算努努力往上再顶一顶，再升两个百分点。嗯，其中这个985、211至少占一半儿，全市前100名呢，我们争取进10个，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1: 华校长牛，不愧是市重点，说起话来语气都不一样。
0: 哎呀，蒋校长得给华平争光啊！
1: 哎呀，我们就不敢想那个985、211了，保底。

0: 嘛，就把三分之二呢综合上限率，可以了。
1: 那张校长呢？你们打算保底多少？
2: 保底？我们不存在保底，目标就是全员上线。
1: 啥？
2: 一本二本多多益善，最差也给我整个大专。
3: 哎呦，张校长啊，我现在是越来越佩服你了，什么都敢说，你把周局那脸都说绿了。哎，你知不知道咱们这个是要往市里上报的呀？
0: 二位校长，我先走了啊。张校长。
2: 管他的呢，反正我不会像你们抠字眼儿、卡数据，说什么保底多少个本科。你们金慧姐好听的说，我们女高的姑娘必须全员上线。他们辛苦三年为了啥呀？就是为了这个。
3: 哎呀，张校长，你知不知道这个全员上线是个什么概念？一个学校里几百号人，总有那些差的垫底的，怎么全员上线？你告诉我。这个高考啊，就是大浪淘沙，分子能有几个？分母才是大多数，咱得认清这个现实啊。
2: 你们眼里只盯着一本升学率，眼睛里只有尖子声，只知道把那豌豆苗那个尖尖一点给掐掉了，其他的管都不管。在我眼里没有分子分母一说，必须全员上线。黄校长，让这些姑娘有学上就是我张桂梅的目标。二本三本咋了？大专又咋了？对我们女高的姑娘来说，只要能考上大学，哪怕是大专也能把她们的命改喽。再见。
3: 还改命？我阎王啊。
4: 隔壁男中黄校长又说了，高考就是大浪淘沙，除了少数人能当分子，剩下的只能沦为分母。就是陪跑，就是高考一轮游，就是战场上的炮灰。你们有谁甘心

0: 我知道错了，我当时他出校门的那一刻，我就给自己立誓，我一定要赚钱还给我爸，我要让他闭嘴。等一把钱还清了，我就想办法再回来，把耽搁的课业全部补上，做回那个当初可以跟蔡桂枝争第一的谷雨。 但是我在外面输了欺负，也没挣过还给他的钱。谢谢你，张老师，谢谢你最后还是给了我机会。即便我让你刚失望，即便您口口声声的说出了这个门就不要再回来了，可是您和我妈妈一样，从心里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 庆幸我回来了，我重新回到了高考的跑道上。同学们，我们的出生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们的天资火学不砸过痒，但就算我们不完美，我们从来也没有被女高放弃。想想我们女高，好多次都要办不下去了，但最后都能绝处逢生，那我们凭那样还要放弃自己啊？
1: 振作起来，我们就是石头缝里的杂草，
0: 女高人。

0: 同学们，三年六个学期1095天，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终于要送你们上战场了。我现在一点也不紧张，心里头是满满的踏实，因为你们每一天的努力我全都看在眼里。放心向前冲，甩开膀子干，你们远比自己想象的更优秀。大声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2: 没有后路，不许复读。
3: 同学们，使出全力来，老师等你们开学。
4: 有一个算一个，都得考上啊！要是回来复读，学校可供不起你们这些大胃王了。

0: 清楚，学号千万别写错了。
1: 好，同学们，三长一短选一短，三短一长选一长，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3: 作文先审题，来重复一遍，拿到作文要干什么？
4: 要相信自己，你们一定是可以的。看老师今天的搭配，黄配灰，
5: 啥子意思吗？
4: 创造辉煌。
3: 孩子们，
6: 进场。

下，当众验封开启答题卡带，取出答题卡，核对答题卡无误后，依座位号顺序从01号开始发放。监考员已随即依座位号顺序从01号开始为每个考生粘贴条形码。监考员在粘贴条形码时，应同时核对考生是否对号入座。贴条形码后，考生应认真按准考证核对条形码。若发现条形码上打印的姓名、准考证号、座位号与本人不符，应立即举手询问。若无误，在答题卡的规定区域，用0.5毫米黑色墨迹签字笔填写姓名、准考证号和座位号。请监考员甲当众验封开启试卷袋，并逐份检查清点。做好发卷准备，并摆书本堂考试的科目、试卷的章数。

0: 辛苦了，姑娘们辛苦了，走，咱们吃顿好的去。
1: 张老师，我觉得我考得还不错，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2: 你都不懒，都是我复习过来。
1: 对，
0: 我就知道你们行，咱女高的姑娘不比别人差。
3: 对，
0: 来，考都考完了，不想那些了，咱们好好庆祝去，好不好？
3: 好。

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九月九北京出发，卧飞九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

0: 在进入包间时未留意脚下台阶，导致踩空受伤，所以此次的损害后果其自
1: 身主要责任。那你们是同意承担次要责任吗？
0: 我们本身呢是不同意的，认为我们已经尽到了这个提示义务，是他自己不小心。但是鉴于就是说实际上也在我们场所内发生了这个受伤的事实吧，
1: 嗯，
0: 我们就愿意给予他一定的补偿。
2: 饭店表示他们愿意承担20%的责任，但关于6750元的护理费、相应营养费以及40000多元的误工费等不认可。
0: 因为其受伤前处于失业状态，已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其事发时待业在家，证明其并没有实际的误工损失。但结合原告的年龄等情况来看，认为其具有劳动能力，故可愿意给予被告一个月的误工损失补偿。关于原告主张的护理费，认为原告伤势较轻，无需护理，并且相关医嘱亦未明确护理期限，故不同意承担该部分费用。
2: 然而王女士不同意饭店的说法，她认为饭店应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表示她摔伤是涉事包间门口先平后陷的设计问题导致的。在法庭上，她提交了一份证据，为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国家标准，其中写道，台阶步数不应少于2级，当踏步数不足2级时，应按人行坡道设置。
3: 被告经营场所内走廊地面与包间地面之间存在10厘米单级高差，依法应设置缓坡过渡，但被告未设置坡道，仅张贴小心台阶误导提示，严重违反了国标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同时，走廊上的包间先平后陷的不合理设计及未明确提示高差的行为，与原告受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依法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
1: 被告原告提交的证据，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属于国家强制性标准，这个你认可吗？
0: 认可。

0: 满了安全保障义务。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等于号，比如说地面防滑呀，或者警示标识提示啊，这种类似
1: 这些词儿啊，相信大多数消费者听都没听过，给人的感觉呢是特别的权威，特别的高大上。那用起来啊很前沿的词汇呢，真的是就是用来忽悠消费者的，这就是商家的一种套路了。
2: 那咱们呢，不妨现在啊就去拆解一下这些商家的套路。还是拿所谓的抗焦虑食品为例啊，有商家先声夺人说，超70%成年人受情绪困扰，说坏情绪正在偷走你的生活。反正听了这种话啊，有消费者呢就会不知不觉中对号入座，觉得我自己啊可能就有这毛病。
1: 是，那下一步呢，商家会把心情焦虑、睡不好啊这些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状态呢，描述成严重的健康问题，搬出各种各样的专业术语，让已经对号入座的消费者呢是更加如坐针毡了。而他们的产品呢，这时候就成了消费者的救命稻草了。
2: 你看，我觉得这就挺讽刺的啊，
1: 是啊，
2: 就是为了兜售所谓的抗焦虑产品，那商家是在不断的制造焦虑。关键是啊，这些产品抗焦虑的功效还是商家自封的，压根呢就经不起推敲。商家是利用焦虑这个词来吸引眼球，可以说啊，这商家就是在贩卖焦虑。
1: 商家呢是在直播间里面大肆的渲染产品所谓的功效，但是呢，在产品包装上啊，却往往是写着一行小字儿，写着本产品为普通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显然这行小字啊是用来免责的。
2: 有商家呢也会啊睁眼说瞎话。据荔枝新闻报道，某款产品宣称能够促进睡眮、缓解压力等等，号称是有9项专利名号背书。结果记者一查，大部分专利还在申请当中，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也不归涉事商家所有。所以这9项专利啊，没有1项是真能拿得出手的。
1: 所以呢，咱们更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啊，这可能有需要治疗的消费者一旦被忽悠了，买了这些产品来抗焦虑，不仅会白花钱，还会耽误了正规的就医医疗。那中重度的焦虑和抑郁，它是一个复杂的生理心理问题，绝对不是一颗糖果、一杯固体饮料就能够解决的。这耽误了治疗啊，后果甚至可能会不堪设想。
2: 确实是这样，所以啊，我们的监管呢是必须要升级。首先，监管的发力点要前移，从被动处罚转向主动排查。那对于反复违法违规的商家，要把他们呢纳入黑名单，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除了监管部门，平台方面啊也不能当甩手掌柜的。对于使用医学概念、宣称有医疗保健功效的商品，平台方面必须严格筛查审核，要及时把那些虚假宣传的商家给扫地出门。
1: 消费者呢也要擦亮眼睛，是食品还是药品，咱们可真的不能傻傻分不清啊。
2: 没错，其实你要说起来，就是有时候压力大、睡眠不太好，也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啊，不必被商家的营销话术给带着跑。真要是觉得自己情况很严重了，咱们也应该走正规的渠道去看医生。至于拿焦虑说事儿啊，挂羊头卖狗肉的商家，我觉得咱们消费者啊也要明白一点，就是那些商家呀，真正放在心上的可不是您的健康，而是您兜里的钱。
1: 这现如今啊，很多新能源车都配备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像重庆呢，有一名男子就自作聪明啊，他是喝了酒上车之后呢，启动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自己呢则坐在驾驶座上啊，是打起了瞌睡。
2: 这男子没想到的是啊，因为长时间没有操作车辆，他的车呢自动发出警报，最终自行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是停了下来。交警赶到现场之后呢，这男子啊迷迷糊糊的才醒过来。
1: 那么问题来了，这男子利用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来行车，这种行为算不算是酒驾呢？我们来看前不久重庆高院公布的这一起典型案例。
3: 2025年7月25日，高速公路民警在指挥室发现，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公路超车道上，一辆黑色越野车异常地停了下来。
4: 我们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那辆有一辆汽车停在超车道上。
5: 怎么把车停在超车道上面？
3: 民警发现驾驶员王某江带有酒气，立即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测试。
5: 那个数字是好多啊？130吧。
3: 随后，民警测得驾驶员静脉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123.8毫克，属于醉酒驾驶。公安机关从车厂后台调取数据证实，王某江饮酒后启动车辆，向车机系统下达导航指令，开启辅助驾驶模式。期间，车机系统多次发出分心告警，后因驾驶员不符合辅助驾驶条件。

0: 条件，车辆触发安全刹停，并自动退出辅助驾驶模式。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同量区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江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1: 因为 L2 级属于辅助驾驶，它不能替代驾驶员成为驾驶主体。王某江开启辅助驾驶后入睡，未履行监管义务，且血液酒精含量达醉酒标准，完全符合刑法关于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依法构成危险驾驶罪。
0: 王某江在一审判决后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至少到目前为止啊，量产车的智能驾驶系统还不能完全替代司机，所以无论是开什么样的车啊，作为司机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咱们的行车安全自己才是第一责任人，牢记于心。
3: 高速行车啊，咱们千万不能心存侥幸。这不，前些天江西高速交警呢在吉安绕城高速上设岗检查，一名司机呢是神色慌张，引起了交警的注意。
2: 交警上前检查，果然啊发现了问题，司机驾驶的车辆呢核载是7人，但是硬生生啊挤进去12个人，而且其中2人啊居然就蹲在车辆的后备箱里。
4: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在吉安绕城高速文皮收费站开展夏季百日行动。执勤的时候，一辆7座小车开过来，司机神色慌慌张张，异常的神态引起民警注意，当即示意该车靠边接受检查。
5: 查的这么严，
6: 证件检查一下，把车门打开来。
7: 下了吧，
6: 不要躲了，下了。
8: 驾驶员过来，
6: 把后备箱打开。
4: 车门一开，呼呼啦啦下来10个人，喝在7座的车直接超了3人。本以为这就够夸张了，民警发现后备箱锁得死死的，好家伙，后备箱里面居然还蹲着2个人。现场清点，一台7座小车满满当当塞了12个人。而据民警询问得知，车上乘客都是乡村帮厨，干完活结伴准备坐车回家的。
9: 不会多辆车吗？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多一个车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6: 你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后果吗？你作为驾驶员，处罚的就是你。这个车是7座的车，经我们现场确认，你车上包括你在内一共是12人。你现在目前是要记9分，超过了100%，你的驾驶证就直接一次性记完12分。高速公路这样的事情不要去干。
4: 随后，民警安排车辆把超员的乘客安全转运，一番说教下来，司机和乘客也认识到错误。
2: 您看看啊，12个人挤在一个7座的车里，您想一下，真万一出事故了，您就不担心自己变成那安全气囊吗？所以奉劝各位司机，包括乘客啊，一定要把安全放在心上，再着急也别拿生命安全当儿戏。
3: 前不久，湖北武汉的王女士啊，通过社交媒体结识了一名男子。对方呢，虽然是长相一般，但是呢，他自称是国企高管，而且还是一个工程师，薪资很高啊。在线下见面之后呢，双方也是确定了恋爱关系。
2: 让王女士感到满意的是啊，确认恋爱关系之后呢，对方立即就拿出了足足100万元的现金，让她呢代为保管。这男友看起来对自己是信任有加啊。
3: 但是呢，王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啊，这个优质的婚恋对象竟然是一个骗子，他给100万元现金啊，实际上是耍的一种障眼法。
10: 王女士介绍，她和男子向某是通过某交友软件认识的，对方自称是某国企工程师，不仅薪资很高，而且负责的工程项目还有额外提成。两人线下见过面之后不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几天后，向某拿出几捆厚厚的现金交给王女士保管，说是当前正在负责的工程提成，只要工程顺利完工，这笔钱就是他们的。
11: 工程款大概100万现金。他就对王女士甜言蜜语，说这100万就用于我们两人的生活消费。
10: 向某多次强调工程尚未完结，因此王女士一直没有拆开现金的包装清点。此后，向某多次以个人资金周转、微信转账限额等理由，向王女士索要财务现金，共计56000元。
11: 让王女士帮她买了手机跟手表。后面呢，向某雄宇以工程上需要打点为由，向王女士索要了30000元现金。
10: 向某频繁借钱的行为让王女士心生疑虑。几天之后，当向某再次提出要借30000余元周转时，王女士拆了一捆交给他保管的现金。当她拆开包装时，不由得大吃一惊，
11: 就将100万的现金拆开，发现里面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点钞券。
10: 察觉被骗的王女士立刻联系对方，向某发现骗局被识破，立即将王女士拉黑，之后踪迹全无。接到王女士的报警之后，民警核实了嫌疑男子的身份，发现向某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无业人员高某，此时他已经连夜逃离武汉，潜逃至西安藏匿。办案民警立即组建抓捕专班前往西安，在高某藏匿的城中村连夜开展蹲守。
11: 上午的时候，这个高某伟就出门买早餐的时候被我们当场抓获了。
10: 高某交代，他长期在交友软件上冒充优质婚恋对象广泛撒网，然后用练功券冒充百万现金骗取信任，进而骗取他人钱财。经查证，除武汉的王女士之外，还有多名群众被骗。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已经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这真所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所以奉劝单身人士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呢，也不要被冲昏了头脑，一定要擦亮双眼。
3: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起案件啊，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前不久，武汉的一名男子呢报警称自己跟一位网友交易黄金，不料呢对方是抢下黄金转身就跑了。
2: 这可是当街发生的抢劫案啊，民警立即展开调查，结果发现男子呢是谎报警情。
3: 实际上啊，这男子的确是被抢了，不过啊，他被抢走的并不是黄金，而是1200枚的虚拟货币。那么男子为什么要报假警呢？
5: 报警人王某报警时称自己有少量黄金出售，在网上跟人谈好了价钱之后，约好在某酒店门口当面交易，没想到见面后对方没给钱，拿了黄金就跑了，损失约6800元。民警立即调取了交易现场公共视频，很快就锁定了嫌疑男子的身份。
7: 然后当天晚上就通过视频追踪，然后就锁定这个嫌疑人，就开始蹲守摸排，然后就是第二天在这个江夏附近将这个人嫌疑人王某浩给抓获了。
5: 然而在审讯过程中，嫌疑男子对当街抢夺黄金一事满脸懵，经民警反复核实，终于还原了事情真相。原来报警人王某根本就不是出售黄金，而是约定在线下交易1200枚虚拟货币。
8: 他知道那个虚拟币在中国也可能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然后也钻了这个相当于钻了一个法律的空子，就趁那个受害人不注意，在他把虚拟币转过来之后就趁机跑了。
5: 王某被骗后，为了挽回损失，于是刻意编造了黄金被抢的案情，报了个假警。目前民警对报假警的王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对嫌疑人王某浩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2: 首先啊，报假警这肯定是有巨大问题的啊，但是那位网友显然呢也是想钻法律的空子，但是这回他应该明白了啊，只要是为非作歹，必然难逃法网。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九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2: 专列全程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还有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1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游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 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3: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四选一，并且呢赠送精美的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呢可以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13: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5: 爱生活每一天。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过去的一段时间啊，顺义区大孙各庄镇的村民呢是频繁地拨打12345市民热线，这些诉求呢不约而同的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光伏安装。光伏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利用光伏效应把太阳光直接变成电能。分布式光伏呢落户乡村，村民靠自主安装或者出租屋顶给光伏企业安装来收取租金。您看，这本来是增收致富的好事儿嘛，但是今年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全镇光伏相关的诉求就多达80件，好好的惠民项目为什么变成村民的烦心事儿了呢？
1: 这满院都盖了，它一高起来是不是影响我采光啊？
2: 我也没上他家弄的，我也没出一寸啊，上他家大院去了。
1: 那出一寸更不上家了。
3: 你设备就这，你想知道个知道多了吧？行吗？设备就没有规定。
4: 你不房，赶紧！你不房为什么给钱老不给我呀？
2: 我第一我是缺钱，一块板800，人还给钱，大概估计就是11万。那老百姓要弄个10万8万的，这还不行的了。我们三家的关系都好着呢，就一到这个就。
5: 最近顺义区大孙各庄镇顾家庄村村民刘连荣很闹心，原本打算安装光伏板增加些额外收入，却因为邻居们的反对而迟迟没有开工。
6: 这边是他们家，这边是我们家，这边它一高了以后，我这边然后阳光根本就啥也瞅不见了。
1: 它下雨的时候下雪的时候它化成那个冰，它出了下里头砸了我车，我这边有孩子有小孩子。
6: 那它一高了以后，它一刮大风的时候，它有什么保证说刮不翻那东西啊？
1: 再一个，他这个他要这满院都盖上，他一高起来是影响我采光啊。
6: 他一高了以后，这个水啊，它就大了，一大了以后掉哪儿都是了。
1: 甭管是为创收啊，是怎么着的，你也得顾及别人的。
2: 我也没上他家弄的，我也没出一寸啊，上他家大院去了。对不对啊？
1: 出一寸更不上家了。
5: 尽管村干部三番五次劝说，但大家始终没有谈拢。不止顾家庄村，大田庄村村民曹金虎同样因为光伏板安装问题和邻居闹得不可开交。
7: 当时建的9米，现在我降成6米了，您还不同意？
3: 我就在瞅着害怕啊！你说我大人瞅着害怕，还在外边走呢。
7: 他如果说掉下来砸着人，您可以找那光伏公司。
3: 我怎么着？那你找我找。我咋挂光伏？
7: 我都跟您说了，我这是租给人家的，是吧？我啊，
3: 光伏这你光伏公司负责任，对不对？跟我找我找不着
7: 他们就得了。您找我也没用。
8: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算不算建筑，还是算设备？嗯，其实一直都画问号。您认为这个就是一建筑，你遮我光了，但是您认为可能我这就是一设备，我也不是房子。
9: 对，
8: 这个就是两边争议。
3: 你设备也有规定，你没有规定也不行。设备，你设备就这，你想知道个知道多了吧？行吗？设备就没有规定，什么都有规定，对不对？我说对不对呀？
10: 其实国家对这个东西，它是有建设标准和安装标准的，这个是没问题的。整个，因为它毕竟是按照设备的安装嘛，但是实际上就是在整个安装的过程中，这个光伏企业为了迎合这个用户的一些需求，改变了它一些安装的初衷、安装条件。说把它，我们认为把它逐步从一个设备逐步的转变成一个类似于建筑的附属物这种情况了。
5: 据了解，目前大孙各庄镇村级分布式光伏项目由企业在区发改委备案后投资建设，全程承担设备与安装成本，通过租赁村民屋顶运营，村民零投入，每年收取固定屋顶租金，光伏并网发电收益全部归企业，整体租赁周期约20年。但因缺乏统一安装细则标准，传统平铺模式被打破，不少光伏板被加高支架形成兼具支撑遮阳功能的类构筑物，也因此引发不少新问题。
11: 现在墙外沿到这个柱子的外沿公共部分，您超占了占用了50公分。
12: 现在说了，那你们当时安的时候怎么就没跟光伏那公司说呢？你们怎么不对光伏公司培训呢？
11: 下一步我们就要找光伏公司。
5: 除光伏安装不规范引发的各类矛盾外，村民与光伏安装企业之间的纠纷也时有发生。依据《民法典》合同编相关规定，企业与农户签订屋顶租赁协议后，应按期足额支付租金，但实际中部分企业存在租金兑付不及时、履约不到位问题，不少村民维权面临现实困难。
11: 解决不了，我来打个这个。
13: 您不打123456，我们也给您。
11: 没这事，我甭管这事，您莫用了。
3: 今儿批名。
11: 不行，这事儿你当时你就该忏悔，你该忏悔忏悔。
13: 我们不至于说跑我们的，这您放心。
11: 你不跑，
13: 该解决的。
11: 你不跑，为什么你钱老不给我呀？
14: 这个租金，村民的租金，你看，
6: 铺了这么长时间，咱们什么时候给？
9: 也是月底前。
6: 也是月底前。哪天？不要说钱，
9: 就是7月31号之前。
5: 为彻底化解光伏安装引发的邻里矛盾，破解监管难题，大孙子庄镇决定由接速即办转向未速先办，启动镇级光伏安装管理方案编制工作，先期开展摸排调研、征集民意、系统梳理光伏安装中的痛点和难点。
6: 说你要问我愿不愿意安那个，愿意安。可是有一段呢，咱们心里没底，不知道哪家是正经正经八百公司，所以说呢，我不敢安。
14: 这个光伏安装了以后，能不能像厂家说的那样，就是能够使用那么长时间，比如20多年，它这个质量过不过关？不能说厂家说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15: 江波说，我这宅地面积300平米，我就都想全覆盖，这样可不可以？这得出台一个相关的政策，来制约，不是说你想装咋装咋装。
16: 你不是就像您那个，就是我也不挡别人，
6: 对，
16: 然后呢，我也不影响自个儿的院儿，是吧？
6: 对，
16: 要都像您这么规范就好了。
6: 哎，高度啊，作为统一的一个，一光度，一尺寸，咱就是邻里之间谁都不影响。
5: 去年五月，北京首个区级光伏落地安装管理细则在延庆出台，镇里工作人员决定带着收集到的民意诉求专程赴延庆学习借鉴。
17: 因为它阳高不着齐面，一般最高的话可能也就9米左右
7: 吧。
17: 我们联审的是涉及了3个部门，有城乡规划建设办，有平安建设办，还有咱们经济发展办。设施建设前，我们3个部门会进行现场实地的核查，由3个部门出具相关认定意见，然后都同意通过之后才会进行下一步的建设。
5: 结合延庆经验与本镇实际，镇政府牵头联合区发改委、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以及村委会代表、镇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反复研讨打磨方案初稿。
18: 光伏公司一直在强调整个的光伏设备它的备案，它是一个设备，
10: 我们是设备，你不能作为一个建筑物把它认定作为违法建设拆除，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19: 因为我们备案只是备在它的，您看啊，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内容与规模、还有容量。
18: 你所说的规模就是那光伏板的这个
19: 块数吧？
18: 块数，
19: 对吧？块数完了，还有它那个并网的容量。
18: 对，就是你对它的形态是没有备案的，对吧？就是说多高啊，多宽呀、它到底是不是？
19: 对，
18: 它是没有备案的。
19: 对，
20: 既然上面没有上位的关于光伏这种设备的管理政策，那就应该从村规的角度，和这个村庄规划的角度对他们进行约束。
21: 服务咱们村民的角度，出台这种指导口径，这样呢也能够落实咱们市级文件说的一建则建，安全实用，风貌融合。
5: 经过多轮研讨优化、法务把关审核，镇政府办公室集体审议表决，大孙子庄镇规范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工作方案正式通过并印发。方案进一步厘清了各方职责，明确了安装标准细则。至此，全镇光伏安装有了明确的硬规矩。
22: A 基地内，咱们安装的面积不得超过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的范围。
23: 如果说它出现多次的，就是没有及时发放钱的这种情况，我们到时候约谈提醒，甚至把它放成异常的企业目录，确保咱这个老百姓的钱及时到账。
24: 就是别超过主檐口7米2。就是别超过20层的檐口，像您这样的2层在上面带铁，就是2层上面带
5: 在多方协同推进下，僵持不下的邻里矛盾逐步化解，一批存量光伏历史问题完成有效整改。
25: 当时计划是厢房、正房加上院整个是一体的，这回呢咱们设计也调整了，厢房上有点，正房上有点，院子里的咱们就不再做了。
26: 这样别有误会就行了，我们两家不是将来咱们把这事
27: 儿
26: 解决了，
27: 多
26: 挨了。
27: 原来是住的在这个几个画着圈的地方，黑圈的地方，就是咱们超出了一点吧。这改完之后呢，说的上面面积也没变，我们的收入也没变，这总体来说，这是坏事变好事了。
20: 这钱到账了吗？
26: 你瞅瞅啊，我给你瞅瞅啊，这钱，这样的吗？到了。
20: 哦。
26: 啊，到了。
0: 这
1: 挺好挺好。
0: 这是这个月的收入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就行。
1: 那降也降下来也确实了。
2: 对，
1: 我这个
3: 起来了，可这老鼠却更过分了。
4: 这桌子上啊，这什么上都净是一些耗子屎，还有从这个空调里头，它那有软管，有那管的海绵管的那个东西包着的
1: 啊，
4: 都给弄碎了。弄碎了以后，全都弄得哪都是。
1: 那天我儿媳妇说：“咱不回家了，抓耗子
4: 啊，
1: 就全都给里边的东西，就过柜子里边上边全都敲破了。”没有，我儿子我们全把这全招出里边，全都脑袋上边里边这柜子里都有屎。
3: 就大扫除一遍，仍然没解决这个问题。
1: 用了没找着，现在它在哪儿呢？就不知道了。
3: 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为了
1: 对
3: 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3: 您甚至已经封了一个这个地漏了。
1: 对的，就把它封上以后，我以为它就没了呢。
3: 大扫除，封上地漏，原本以为这样老鼠就可以现身了，可没想到这老鼠是再也没看着它了。那这老鼠到底去哪儿了呢？杜先生的儿子也在家中购置了摄像头，专门用来查看老鼠的情况。
1: 哎呀，这最后一双杆监控吧，把监控弄完以后就看上了，就从这儿出来了，扑隆出来。
3: 就在杜先生家中摄像头拍摄下的画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7月16号凌晨1:41，就在空调下方的地面上，这只小老鼠突然出现，活动十分敏捷，四处闲逛。既然老鼠是出现在这空调附近的，所以杜先生的爱人就怀疑
1: 它可能还在这里
3: 啊。你是说老鼠还在这里头？
1: 对呀，
8: 有可能。
1: 我的妈呀，这不是又大堆吗？我觉得它就是在这里头，在这里头
3: ，
1: 在这里头，
3: 然后把你保温
1: 层。这个东西啊，怎么弄下来的？你看我躲的，你看我这么大块。
3: 哎呦！特地为了防止它从那个大孔那儿走，您这还拿钢丝都给它堵上了。
1: 对呀，这它上次就从这窜出来的。
3: 啊，给吓一跳。
1: 对呀，我儿子已经那天把这已经掀。
3: 啊，已经掀一次了，
1: 地上放了，看着放了
3: 啊，
1: 但是呼了半天也没有啊，
3: 也没见着耗子。
1: 对呀，没有。
4: 弄那个鼠夹，不那叫鼠板儿，叫什么东西啊？
3: 粘鼠板。
4: 哎，粘鼠板。一开始弄一个，
3: 嗯，
4: 后来我儿媳妇他们呢又给弄了三四个。
3: 那弄的都
4: 地上摆上一溜。嗯，这上头这个里头搁上吃的。
3: 哦，这是什么？你给我们介绍。
4: 这是鼠夹，这弄鼠笼子吗？这个
3: 啊，这远看像一个这个小盒子一样。
4: 对对对，
3: 这个钢制结构。
4: 对，它只要一进去，这
3: 哎呦，
4: 就这样。
3: 明白。为了能够找到这小老鼠，那这个家里也是没少下功夫啊，就在我们旁边还有这个捕鼠器，甚至您可以看到给这个小老鼠准备了一个这个喷雾剂，可这方法都用尽了，这老鼠是没抓着。
1: 我都买了两瓶，喷完了一瓶了，那耗子连个纹丝都没出来，都气死我了，你知道吗？真是没招了，我都想逮一个猫。
3: 啊，你想逮猫去了？
1: 我想逮个一猫，我让它给圈在这里头呗。
3: 那就在采访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这个杜先生爱人表示说呀，这最难受的事儿不是看见他，而是知道他在，但是怎么着都找不着，这更让人揪心了。儿子有没有也挺着急？

0: 急的呀，为这事儿啊？
1: 他们着急就挠头呗，想不着招啊。我一想，我看过咱们这个帮帮忙这栏目，只有这个栏目为老百姓这个解决困难，问的咱是96168，今天来到这儿了。我说心里话，我真高兴啊，
0: 谢谢，
1: 真高兴，
0: 谢谢您啊，对我们的认可，
1: 我这真高兴，最起码的我有盼头了，是不是？
0: 是，
1: 最起码能跟我一起有想办法的了吧？
2: 您看这老鼠啊，也太贼了，而且也能看得出来，杜先生跟老伴儿啊没少想办法，老鼠却是怎么也不现身。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为了更好的解决杜先生家里的问题，我们是请来了咱们的专家到现场查看情况。
3: 哎，南老师，好久不见。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这是我们的这个说话这专家南老师，这是终于见面了哈。来，那咱往里走啊，专家一起上场哈，咱们来看一看。
4: 我们栏目组啊也是特地请到了我身旁的虫鼠治理专家，也就是南老师来到咱的现场。那这小老鼠这么机灵，它这到底在哪儿呢？就请您来帮咱们来看一看，这老鼠有可能是在哪个位置出没过。
5: 它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它比方说通过门口进来的，我们把门口关门的时候肯定就把它滞留在里边了、
4: 哦、
5: 这种风险也是有的。
4: 嗯，
5: 一会儿我挨着检查一下。
1: 对，主要是冰箱里啊，
5: 这个地方因为有压缩机，它就喜欢在躺着。
1: 那有一地漏
5: 啊，这有个地漏是吧？
4: 这地漏现在封上了
5: 啊，堵了、嗯、
1: 啊，
5: 嗯，好多那个冰箱冰柜它就是从那个角落、进去以后，进去以后有时候还能把里边的泡沫倒、
4: 哦、
5: 一粒白泡沫，是什么原因？
6: 反正它这一个是冰箱里，一个是空调里的。
4: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您特地准备了一个专业的一个粘鼠板。
5: 对，粘鼠板。
4: 哦，在抓老鼠之前，你可以
5: 提前布防，
4: 提前布防一下。
5: 对，老鼠会从哪个地方跑？
4: 嗯，
5: 我们在它这个跑的地方给设一个人为的这个通道陷阱。
4: 啊、哦，通道陷阱。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之前您家也买了很多粘鼠板。
1: 买了有这么4个，5、6个。
5: 5、6个。
4: 但是
1: 那白吃白喝就走了。
4: 就在现场，杜先生也有个疑问，这粘鼠板他也买过很多，怎么就没有粘到过这只小老鼠呢？对此，专家南老师也向大家表示，这粘鼠板放置的位置也是有讲究的，要尽量放在靠墙边的位置上。
7: 因为老鼠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靠边走。
1: 哦，
4: 它是一个喜欢靠边走。哎，这个还挺有意思，它为什么喜欢靠边走呢？
7: 老鼠啊，它这个前边有两条触须
4: 啊，
7: 它的安全感来源于哪里？它的触须
4: 啊，
7: 它的靠墙走的时候，它有一根触须是虎的墙的，
4: 它就会觉得哎，这旁边有这个挡的地方就比较安全。
7: 对，这就条路，它这个
4: 能看到有这个老鼠曾经活动过的痕迹吗？
7: 有。
4: 您能从哪儿可以判断？
7: 这粪便
4: 哦，
7: 一堆粪便的。
4: 这证明这老鼠曾经也光顾过这里。
7: 对，还在里边吃过瓜子儿。
4: 不光是在冰箱底部生活，而且还在里面嗑瓜子儿、啃电线。就在现场，杜先生也有个疑惑，这放在鼠笼里的食物老鼠怎么都不吃，可偏偏就要躲到这冰箱里吃呢？就在现场，根据小老鼠留下来的线索，专家也提示大家，
1: 我这一片片这上不光放那什么，还放吃的呢，就是一片片这他吃爱吃的东西。他不动。
5: 这个老鼠啊很惊觉，如果是你之前没有惊动它、你放上它就很容易吃、一旦惊动了以后，
1: 你瞧
5: 好几天不吃东西了，
1: 又长知识了。你这
5: 个尤其是成年的那种褐甲鼠，警觉性特别的高。那种小幼崽还好，小幼崽的话你放上它会有心物反应。
1: 这不是，我们老伴说那么
5: 长。这个不是那个幼崽、这个应该是，我看这个粪便的话、就是个青壮年。
4: 青壮年
1: 正好时候。
5: 好时候。因为这个老鼠它受惊觉了以后，它会找角落隐藏起来。你就是看着它了，它也不动；照着它了，
4: 照着它，它也不会动。
5: 它就不动，它就在那个角上躲着。你如果想用增加它的吸引效果，是吧？放这个诱饵，那你选择的时候，你看，打比方说，我这个家里边，我发现黄瓜被咬了，还是花生米被咬了？被咬的那个你放进它去，
4: 它啥都吃的。
5: 对，它说明它喜欢吃那个东西。
4: 它喜欢吃
5: 啊。有时候老鼠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5: 啊，有喜欢吃酸的
1: 啊，还有吃麻辣的，
5: 对，有喜欢吃肉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就地取材。
4: 而就在现场，南老师排查杜先生家空调时也发现，
5: 这个地方已经是被啃破了，是吗？
4: 您看。枫叶叶片的这个旁边已经被啃出一个大洞了。
8: 对，长度的话，5、6厘米。
4: 5、6厘米。
8: 宽度
5: 高的地方有3厘米了，它里

0: 不是，你们看掉下一些黑色的泡沫呢，都是啃咬的。
1: 哦，有时候它顺着这个管道，看到吗？它顺着这个管道会进入到这里边来，是真的，因为这里边会有一些泡沫。
2: 会有泡沫。
1: 对。
2: 哎，它为什么会喜欢啃这泡沫？是为了磨牙吗？
1: 一个是磨牙，另一个它对你像包括它筑巢啥的，它都是用泡沫呀，软一些东西的。就是这种泡沫呢，就是最符合它这个啃咬的这个习性了。
3: 习性了。
2: 非大力啊，然后把这个空调咱都往上抬了，而且都往上这个抬起了很大的一个空间了。那专家，现在咱能看到里面什么大概的情况？有老鼠吗？
1: 它这个里边有个泡沫的豆，看不着，只看着被咬过。
2: 如果要是老鼠真的存在在这个现在存在这个空调里面的话，刚咱们这么大力的挪动，它是不是对它应该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有影响，它就不动了，它就会
2: 不动了。
1: 打比方说，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就在那个地方老老实实的待下来。
2: 其实这个老鼠基本上还是在下水道生活是比较多的，是吧？
1: 对，你看，虽然我们这个褐蚜鼠它是个在地面生活，还有一个下水道，因为下水道里边，它最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下水道里边有很多的食物垃圾啊。第一个，我们厨房的这个食物残渣会冲下很多进去。第二个，有些下水道会冲进一些马桶里的粪便粪便有时候也会成为它的一个食物源。
2: 这给您擦擦汗，这天太热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伴随这个北京的这个夏季，很多的这种高温，还有这种高湿，甚至是雨季的到来，也有很多的这种虫害问题会非常的明显。
1: 雨季对这个老鼠入侵室内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啊，因为有时候在下水道里边挂满水以后，尤其是下暴雨以后，挂满水以后，它老鼠的生存的那个环境给破坏了，
2: 所以它就会更加容易在雨季，还有这个。比如说暴雨季节，
1: 对，它会出来，
2: 非常容易来到那个。
1: 它有时候也是被逼无奈的啊，它的家园被破坏了。
4: 专家向我们介绍，其实这小老鼠更喜欢阴暗潮湿且安全的地点，而通过窗户边纱窗有被咬过的痕迹来看，这小老鼠很有可能是想出去，但是出不去。同时，杜先生家厨房面积虽小，但东西也比较多，可藏匿的地点也很多，所以在此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1: 通过刚才现场的排查的话，现在你看，除了空调，因为打不开，它的这个内部那个地方，
2: 很难看清。
1: 你看这柜子呀，
2: 缝隙，
1: 这个洗菜盆这个地方，包括冰箱后边啊，包括那个货架后边，我现在看的话是没在，
2: 是没在。
1: 如果实在是的话，可能就在那个。大爷，晚上那个今天晚上可能看看它活动不活动。我觉得今天晚上它受影响，明天晚上的话，我建议和就这个门使劲的稍微的敞一敞。我们可以在外边给它放一些粘鼠板反正只要不下雨轮不着的地儿，尖角上给它放几个粘鼠板。让他放他出去，放他出去，他可能放松警觉了，对，给他一条生路，这个他认为是生路了，我们在外边再放上几个陷阱，这样来的，
2: 可以尝试用一下专家给你的办法，
5: 对，自个儿也开点窍了吧，这是懂得一些这个老鼠这个习性了，知道怎么对付他了，感谢北京电视台和这个专家吧。
6: 专家特别提醒大伙儿啊，虽然说放置了粘鼠板，但是老鼠它是群居动物。杜先生家里呢，只是发现了自家这一只，但是院里啊，可能不止这一个，只是没被看见而已。在这儿呢，也建议他向属地的社区申请，对整个院子集中做一次灭鼠处理，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家里的鼠患问题。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不少朋友呢习惯把吃不完的面包呀就放进冰箱的冷藏室，第二天呢当早餐去吃。但是现在社交平台上有一种新说法，说这个面包呀放冷藏室它老化最快，冷冻才是正确的解法。那有网友就说了，说以前啊是买多少吃多少，现在是买一批冻一批，早上吃的时候呢直接拿出来热一下，很方便。那面包在常温、冷藏和冷冻这三种状态下存放，到底有没有区别呢？冷冻真的是更好的吗？专家说了，说这面包啊在常温状态下口感较好，但是呢得马上吃完，不然第二天就可能会发硬发霉。冷藏的或冷冻啊也有讲究的，不含馅的吐司、贝果相对呢是比较适合冷冻的，但是像奶油、肉类馅料的面包啊

0: 儿，然后茄子，还有肥肠，啊，又香辣香辣那种，但是也不会让你辣得特别难受的那种，反正特别上头。
1: 嗯，那种很整的红烧肉，我点的是大份的。然后呢，你可以拿刀叉自己去切分。当然，如果您要是觉得麻烦，可以跟服务员说，人在后厨给您切好也可以。就是红烧肉，就是一下刀，那个肉几乎不需要使劲拉，就直接顺着那个肉的纹理一下去就可以了。比切豆腐稍微费点力，只能说是费点力，已经完全烂乎了。偏稍微有一点点甜口的红烧肉，然后它的皮很弹，肥膘不腻，瘦肉很嫩，就这几点已经达到一个红烧肉基本的要求了。就是瘦肉部分我觉得是重点，就是平时大家把红烧肉的肥膘做的没有油腻感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但是在没有油腻的同时瘦肉不能柴，这其实是难点。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炖煮的时间过长会把瘦肉给做干了，那个口味可就差点意思了。它这个瘦肉啊很嫩，一点都不干，不错，这一会儿可以去后厨看看人怎么做的。这个红烧肉也是你们家招牌对吧？
2: 对对
1: 对, 对。其实说起红烧肉这个菜啊，真的是全国大江南北各地都做，然后每个地方做的红烧肉会有一些差别。
2: 对，
1: 您跟我说说你们家的红烧肉是怎么做的？咱先说说食材吧。
2: 我们家用的是正宗的正五花。
1: 正五花。
2: 哎，三层瘦肉，三层肥肉。嗯，
1: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这个五花是特别标准那个，咱们说您叫正五花是吧？
2: 对，对，
1: 就是
2: 我们
1: 说
2: 叫正五花，
1: 就精五花，
2: 对，精五花，你们北方叫。
1: 对，就是你看它的这个肥膘和瘦一层一层的很分明，而且很匀。
2: 然后把皮在锅里给它炙了，或者用火给它烧过。
1: 为什么要烧一下那皮啊？
2: 去除它的毛腥味儿。哦、嗯。然后再在锅里煮个七八成熟。
1: 哦，先煮个七八成熟。
2: 对，把血水给它煮干净。嗯。然后皮上给它上一点生老抽。
1: 哦，皮上稍微上一点颜色。
2: 上一点颜色。嗯。在油锅里炸一会儿，把那个肥肉的油脂给它炸掉。
1: 哦，
2: 这样它吃起来它就。嗯，肥而不腻，
1: 等于
2: 发而不烂，
1: 等于这个五花肉在进行烧制之前又得煮还得炸。
2: 对对。哦，然后炒糖色。嗯，糖色炒了以后把番茄酱也炒翻沙。嗯，加水，放大料，放盐，放姜葱，在高压锅里压15分钟以后，嗯，让它软烂。嗯，这样就可以出锅，
1: 就完成了。
2: 嗯，
1: 哎，你别说啊，其实跟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红烧肉的步骤还真不太一样。首先，人家这个红烧肉就是去腥，这个大家可以在家学一下，是吧？多烧热去
2: 烧热
1: 它一下，
2: 刺它，对，
1: 哦，这样能去那个皮腥味儿。
2: 哎，
1: 然后第二个，您这一步家里很少啊，就是把肉整个放锅里去炸一下。这家里一般不这么操作，一般我们就顶多过水焯一下就完了。
2: 焯一下，对。
1: 但是您这要炸，炸完再煮，是吧？
2: 对对。
1: 让那个肥油更出去一点。
2: 对对，把油脂给它炸掉。
1: 对，然后有一点啊，平时我在家做红烧肉，调颜色还是要放一些老抽啊、酱油啊去上色，但是人家其实不用，就是前面这些糖色呀，炒完之后是加番茄酱，让它那个红亮的颜色出来。
2: 对对对。
1: 啊，所以您看，其实各地红烧肉都不一样，比如我见过搁山楂的，然后有搁那种就是红曲的。对吧，上颜色不一样的，但他们家用的是番茄酱，其实就是在上红的基础上还能多一点点酸甜的一个口感。
2: 对对对。
1: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店啊，人家的招牌呢叫面馆儿，所以首先他们家面做的真是相当棒，十几二十种浇头呢，而且不定期啊还会有一些浇头在更新，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另外啊，菜做的也非常好，比如说刚才我看了几个属于不踩雷必吃的啊，比如说椒麻排骨，然后呢辣爆肥肠，特别是肥肠洗得很干净，一点脏气味都没有，然后辣子鸡，这都是人家的招牌菜，可以来尝试一下。而且他们家啊，就是三里屯这个地方嘛，大家都非常熟悉，首先公共交通和开车都很方便，然后再一个呢，人气一直是比较旺的一个热门商圈，所以如果您赶上周末或者这种饭点来，可能得等位或者拼桌，这您得知道。
3: 我是烤鸭师傅晨晨。
4: 主持人烤鸭房里探秘，却带来笑料不断。
3: 哇靠，烤烫，是我要烤熟了。等会儿大家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
4: 干炸丸子好吃不好做，力道臂力是关键。
5: 那必须的，你看。
3: 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4: 餐厅里面寻美味，精彩别错过。

0: 美食侦探晨晨，我是烤鸭师傅晨晨。我感觉我拿着这个杆儿啊，这怎么有点那个孙悟空拿金箍棒的感觉？当当当当当当当的，杆儿特别沉。重点是我目测它的这距离差不多得有个2米2到2米5之类的。我靠，烤烫！然后我今天的这个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烤的差不多的这个鸭子给它正正方向。我哎，不行了，太沉了。吃的不是烤鸭，是猪蹄儿。我这个手现在是酥皮儿的感觉，质感。怎么才能把这个杆儿杵到这个鸭子身上？可能是史上最狼狈的一期。不行，还是拿不到，够不着啊，刚刚都。
1: 这个咱们这个鸭子一看着是挺简单的，
0: 其实
1: 咱们这个鸭子你看，基本咱们
0: 一般抓握是抓握的杆的
1: 抓木头啊，这个块儿对吧，基本咱们进去呢，这个鸭子
0: 你怎么就杵到了我
1: 是吧，是这样啊。其实看着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因为我这个臂力不够，根本都挑不动。
1: 对，是这样。
0: 所以就是叫痛啊。
1: 对，
0: 别再把人炉子给人碰坏了。这来您跟我说说，一般来说啊，您这行家，
1: 咱们基本抓在后杆的话，上去咱们基本上这个样子，
0: 师傅只抓这么一小节，
1: 对吧？咱们这个，因为咱们这个臂力，咱们经常每天去烤，所以咱们这个胳膊劲儿啊。
0: 能摸摸您肌肉吗？我能。
1: 必须的。对，咱们每天
0: 锻炼啊，咱们这个样子，
1: 可以了。
0: 我看您挑的这个手法好像也有一定的窍门，就因为这您端的还挺高的。
1: 这个咱这个也是巧劲嘛。就有点就使劲，对吧？
0: 然后这个杠杆的，这个我感觉它这幅度也不是很大，但是您就挑动，我刚就有点挑不动。因为我知道，一般如果说在自己烤鸭店里头造一个这种炉子，一般来说成本都挺高的，而且这个木炭如果说自己去拿取或者自己去存储的话，其实还是挺讲究的，还有一定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要求，是不是？
1: 对，是这样。
0: 咱们这个枣木都怎么存放的呀？
1: 因为咱们枣木呢是单独的房间存放，因为咱们为了安全起见嘛，对吧？咱们枣木呢是单独一个房间，专门放枣木，这师傅用的时候再去拿。因为咱们首先要考虑这个安全的问题嘛。因为咱们这个烤鸭呢，这传统鸭一直是果枣木嘛，他们都是从柜里来的枣木啊，就而且还是用的是干的。咱们不用湿的枣木，全是干的枣木。
0: 就越是干的枣木，其实它这个存放的这个要求会越高，
1: 对，越高。
0: 所以咱是专门给他人造了一间房子。
1: 对，专门给他造了一间房子放枣木。
0: 烤鸭的排名啊，我相信不管是北京人也好，或者是外地人也好，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排行榜，因为每一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众口难调。有些人就喜欢吃偏油腻一点的口感，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那种比较酥脆的口感，有些人呢就喜欢吃那个鸭肉细嫩的那个部分。所以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烤鸭哈，首先总结几点，就是非常传统的这个枣木的吊炉烤鸭，同时他们家的这个鸭坯呢，其实肉眼可见的就是比咱们一般吃的那种就酥不腻的烤鸭的这个鸭肉的这个脂肪部分要稍微的厚重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追求就是非常非常原始的那个北京甜鸭的那个油润的那个口感。而且他们家这个小饼呢，其实大家看着其实就这个面相就比较家常，因为它有那个烙的那个加热的那个小痕迹在里头，所以其实他们家的这个饼啊，也不是说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都是自己这个后厨自己去和面自己烙的，所以这个口感可能更贴近咱们非常非常久以前吃到的那种很传统的那个烤鸭的味道。真的是非常明显，就是它这个鸭皮和瘦肉中间哈，有一层比较明显的这个脂肪层，加热了之后就是化在嘴里，确实是非常非常满足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这个鸭酱确实是鲜中带一点点甜，所以它那个拉丝的那个粘稠度可能是糖分的存在，然后这样搭配起来的话，就是你觉得你能品尝出那个油的那个香气，但是又没有那么腻口，可能因为就是它那个酱的那个咸鲜味儿，包括那个最后回味的那个甜味儿，整个就把多余的这个油脂的那个味道给综合掉了，就是你最后你回口的时候就是

0: 偏甜，没有那个很油腻的那个效果。
1: 小姑娘，我问一下啊，就是咱们家的这个烤鸭，我刚才是尝过了。如果说再想吃点别的的话，您给我推荐一下，比如说点单率或者受欢迎程度比较高的前五位吧。
2: 前五位，咱们家有这个贝类野烤羊肉，然后还有干炸丸子，然后王府味牛肉，还有山东炒鸡都很不错。哦，
1: 山东炒鸡哦，那就等于是京鲁菜咱都涵盖了。
2: 是的。
1: 这个干炸丸子，我觉得可能是一道就是最老少皆宜的菜品了。因为这小朋友也爱吃，就是脆脆香香的，然后这个老人家这牙口不好的，其实那个小脆壳也能咬得动哈。点单率这么高，我相信肯定是有好吃的地方，那我去后厨看一看，因为咱北京人对于干炸丸子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3: 好，那这个干炸丸子肉很关键啊，就是首先说是咱们选都是什么样的肉。
4: 咱们选用的都是当天的金五花肉啊，就是当天的肉，咱们当天使用，不过夜。
3: 比如说啊，就是这个肉选完了之后，咱们是有什么诀窍会让咱家的这个干炸丸子，就是这个点餐的排名这么靠前？您觉得最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4: 咱们这个馅儿呢，主要是它得摔打的过程
3: 啊，摔打的过程
4: 摔打呢，它会一个起劲儿。它口感更酥脆，咱们必须把它摔打，看着肉有粘性啊，看着光滑，这样的时候咱们的丸子也算是完成了。
3: 这得摔多长时间？
4: 基本上呢，咱们这个呢五六分钟吧。
3: 得摔五六分钟呢。
4: 对，看一下这个肉的光滑度，还有它的。
3: 掂量您的盆有多沉啊？挺沉的，
4: 是吧？
3: 这么摔五六分钟，
4: 对，
3: 人家臂力除了这个挂炉烤鸭，然后这个摔馅儿也是一个练臂力的一个活啊。
4: 那必须的，你看。
3: 把选的都拿

0: 这个地方比较大，一层呢是展台，二层是包间，二层一共是10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容纳20个人左右，所以其实无论是小型的这个家庭聚会也好，或者是团建也好，都可以考虑来他们家来尝一尝。
1: 眼下呀，恰逢处暑时节，这个时节吃鸭肉是再合适不过了。民间也有“处暑吃鸭，无病各家”的说法。在京城啊，以鸭肉为主的美食多种多样。除了今天给您介绍的北京烤鸭、传统名菜冬菜扒鸭、芝麻鸭肉、马连良鸭子，那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啊，我们再带您去打卡两家以鸭肉为招牌菜的饭馆，鸭肉的做法是特色十足。位于海淀区的这家老店，凭借着一道老鸭汤火锅火了18年，很多新老食客朋友专程来打卡呀。
2: 爹，我真的尽力了。
3: 孩子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有什么先把饭吃完，一家人。哎呀，母子两个别吵别吵，坐。
4: 咱们家住哪边？大北边。妈妈上班在哪边？大南边。每天早上妈妈6点要起床给你做饭，顶着星星出去，顶着月亮回来，你倒让我省点心呢啊。我们工作单位现在动不动就考核，身边所有人都在比孩子，亲家的哥哥弟弟们次次考试名列前茅，哎，每次聚会都拿来比孩子，我是天天失眠的，就怕一个松懈，他考不好好高中以后路难走。哎，我容易吗？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小雨，妈给你找了最好的老师，以后放下学直接去补习课，再也没有撂跳舞的时间。
2: 可我喜欢跳舞，我从来没因为他耽误过学习。
4: 你还没耽误学习？你还要怎么耽误学习啊？啊，中考现在是最重要的，你那些玩啊那些跳舞都会分心的。
3: 哎呀，爱好是休闲，不用完全给他禁掉，我们好好规划规划。哎，你妈更年期啊，她说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
4: 啊。你才更年期呢，你天天不管孩子，你站床不嫌腰疼，你别说话了。
2: 在你眼里只有排名，我的努力，我的喜好，你全都看不见。
4: 我天天早出晚归，加班加点，为了谁呀？不全是为了你吗？省吃俭用的啊，天天顶着工作的压力，还要对着别人的攀比，严格要求你，我得到了什么啊？得到是你们两父子觉得我严苛。
2: 在你这儿，再怎么努力都不够，只有分数才值得被肯定，我的付出一点意义都没有。
4: 我严苛吗？

0: 好的，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啊情景剧的演员带来的精彩表演。别生气了啊，看看把妈妈气成什么样了。再一次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三位演员啊，当然也要我们欢迎一下啊今天到场的两位专家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一位是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邢小佩教授，欢迎。
1: 大家好。
0: 同时我们还要欢迎老朋友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的主任主任医师何凡。何主任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嗯，
0: 那您二位在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他们哪一件事做得不太好，哪一句话说得不太合适？
2: 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在爱着对方的，比如说妈妈非常爱小雨，她非常担心孩子的这个学习，爸爸呢又在其中努力地去调和这个家庭的关系，然后小雨呢他又不是不想学习，他只是希望他的努力呢能够被看见被理解，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可能就出在这个爱呢并没有被对方所准确地接收到，或者是准确地传递给对方。
3: 确实是的，一直都有这种感受，所以我虽然跟他发火，但是极力在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每天想着我们家这个就差把火候，就是让我上火。
4: 妈妈她不理解我，因为我每次都是把作业都写完了才去跳的舞，学习的话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耽误的。哦，
2: 其实他们就是都是从自己的这个需求去出发，在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绪就给加入到了这个亲子沟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可能对方所接受到的所感知到的不是来自妈妈的这种爱和关心，而是一种语言上的一种控制，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一种伤害。
5: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最最好的一个养育环境，对孩子来说，但是如果我们的家庭环境总是非常的紧张焦虑的话呢，那么其实我们孩子他成长的土壤他就没有那么肥沃，他就会一直处在这个焦虑紧张恐惧当中。就是其实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是在传递压力的，你想妈妈把压力传递给了小雨，然后小雨肯定他也会有情绪，他有可能会把压力传递给爸爸，那其实整个家庭是在这个压力当中。那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压力的作用是一个倒 U 字形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适度的压力一定可以帮助这个孩子成长和发展，但是当这个压力一旦超过这个抛物线顶端的时候，长此以往这个家庭的整个的环境养育环境气氛一直是这种紧张的压抑的高控的状态，那么这个孩子其实未来哈，尤其是到了小雨这个年纪，我们说到了青春期或者说面临中考这样巨大的压力的时候，那么他就容易出现各种情绪的问题，我们说焦虑的情绪抑郁的情绪，甚至跟父母出现一些对立违抗的行为等等哈，甚至有些孩子甚至出现一些危险的行为，像有的孩子他可能会出现抽烟喝酒网络的过度使用等等和这一类的危险行为都有可能会出现，爸爸一定要托起妈妈，这个家庭才会一个比较稳的一个基础。
0: 我记得啊，刚才爸爸有一句话把妈妈点火了，就点燃了，是说哎呀别吵，他到更年期了，就是
5: 怪气人，
0: 就这一句话，对，然后妈妈一下就着了啊，就特别生气了啊，什么我这是说问题呢，你现在拿其他
3: 可不是吗，又不管孩子还得说风凉话。
5: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会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为了学习可以牺牲所有的，包括他的爱好。其实一个人的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我们的爱好不仅仅是在消磨时间，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是他自己美育的一个过程，也是他锻炼身体调试自己情绪的一个办法。
0: 那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尤其是现在我们老是强调五育哈，这五育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放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应该怎么去解决问题呢？
2: 那么我们说德育智育体育美育这个劳动教育这五育哈，德育呢是学会相处勇于担当，智育呢是习得知识善思善解，体育呢是强身健体调试情绪，美育呢是滋养心灵丰盈自我，劳育呢是学会生活走向独立。那么在家庭中呢，他并不是说要给孩子增加一些任务啊，他就是融入在我们家庭的这种日常的生活之中。比如说啊，我们去让孩子认真的学习，培养孩子良

0: 良好的一个学习习惯，让他们学会合理的去规划时间。那么其实这就是治愈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呢，比如我们家庭经常一起组织户外活动啊，然后一起去运动啊，打球啊，甚至刚才小雨跳舞啊，这些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既能锻炼孩子的身体，也能够帮助孩子去释放压力，调节情绪哈。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体育。那小雨刚才就特别喜欢跳舞，其实这都是孩子愉悦身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那么当我们面对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协商解决一起去合作，如何去向外界求助，其实这些过程呢都是在进行一些德育的这个内容。那么还有一种劳动教育哈，让孩子能够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工作啊，怎么让孩子参与到家庭中，然后来去进行一些家庭的活动的规划。那么通过这个五育呢，我们能够去促进孩子的一些能力呀，一些人际关系、社会技能的一些发展呀，然后还有这个身心的这种健康啊、成就的这种体验呀，那么其实在里面都是很重要的。
1: 那么我们也想问了，这种科学的、正确的、平和的、温和的沟通方式又是什么样的？
2: 小雨，喝点水。中午呢，是妈妈太急躁了，说话也难听，我向你道歉。冷静下来之后呢，我看了下卷子，这次啊，足足比之前呢多考了十几分。你每天熬夜刷题，你的努力和进步啊，我确实忽略了。
3: 咱们儿子一直默默承受着学习的时候的压力，小雨。你看妈妈也是为了你中考的这个升学感到焦虑，你看两个人都积压着情绪，所以才会吵架。
2: 你那么喜欢跳舞，是不是因为长时间刷题压力太大，靠这个舒缓心情？
4: 每天一直做题特别辛苦，跳舞能让我放松下来。
2: 你们老师给我打电话呀，我这焦虑一下就上来了，就只看到你的不足。
3: 你们母子两个把话说开了，你有什么事？对吧，这个家是不是就很开心？
2: 咱们呀，制定一个学习规划，每天你写完作业之后呢，留一个小时练习跳舞。
4: 耶
1: 耶耶，
2: 看着孩子高兴的。
3: 哎，对了，周末是咱们的家庭日，有足够的时间，要么咱们一家三口爬爬山，打打球，一起成长，好不好？
4: 好，谢谢爸。妈，我今后会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
5: 家长哪些无心之言会对青少年造成心理伤害？沟通方式应该如何调整？
6: 到时候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自我认同感、自我价值感，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学习不重要的，我这个学习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他们让我学的。那最后有可能他会走上另外一个极端。
5: 青少年情绪波动大，该怎样区分是普通情绪宣泄还是心理求助信号？
7: 一个就是他这个行为的变化有多大，另外一个就是他持续的时间有多长。
6: 只有我们勇敢了，我们才能获得学校的心理治疗的服务，才能获得医院的医生的明确的诊断和系统的干预。
5: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一起打造的2026年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通过刚才啊两段情景剧前后对比，我们特别清晰地感受到，如果说我们的沟通方式变了，家庭氛围完全不一样。那当然，到底应该怎么做好沟通？这亲子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能让我们的爱传递得更好？那我们要欢迎啊现场的四位健康学员，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进步。要欢迎的是简灿琴和他的女儿慧友。女儿是10岁了啊，马上就要步入青春期了，要做好准备。同时呢，还要欢迎秦夕，跟大家介绍啊，他的儿子是13岁了，其实基本上已经算是进入青春期了。欢迎。同时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健康学员冠维冠阿姨。不光是这个多年的育儿经验，现在这接下来下一代 也交在了您的手上啊。简餐琴

0: 孩子是10岁是吧？
1: 对。啊，
0: 现在感情怎么样？
1: 比如说他成绩退步啊，或者有一些犯一些错误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着急上火。哦，
0: 自己检讨自己问题呢。作为妈妈来讲，那孩子说两句。觉得妈妈做的怎么样？总体来讲，
2: 我觉得我妈妈对我还挺好的。
0: 挺好的啊！刚才情景剧里头哥哥出现的那种情况，在你身上没有出现过，是不是？
2: 没有出现过。
0: 没有出现过啊！那当然，其实有的时候不会有那么激烈的一个冲突，但是呢，有一些沟通的问题是在一两句话当中就呈现出来的。有的时候家长是好心跟孩子说一段话，但是无心之言有可能给孩子造成一些创伤，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互动的游戏小环节。妈妈常说的话分别有4句啊，给大家介绍：我辛苦全为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我吗？第2句，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再看看你。第3个，这点小事儿哭什么，一点都不坚强。第4个，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我要先问问宝贝儿，妈妈对你说过这4句里面的哪一句吗？
2: 我妈妈对我说过第2句。
0: 第2句，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再看看你。哎，回忆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说的这一句话？
2: 我在玩游戏，然后我妈妈就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在学习，然后你在玩游戏。”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和其他家的孩子比较呢？
1: 要期末考了，然后那个模拟考，然后就成绩就退步了。然后他还特别认真的在那玩游戏，我就说你看一下谁家妈妈都不让他玩游戏，然后他还跟他们班的那个男孩子他们一起联机玩他们自己设计的游戏，玩得特别入迷。我就当时说了一下。
0: 那当然，我们这个互动小游戏呢，标题写的是妈妈常说的话，其实啊，指代的是家长。那秦夕，那也会这4句话常说。

0: 逃离武汉，潜逃至西安藏匿。办案民警立即组建抓捕专班前往西安，在高某藏匿的城中村连夜开展蹲守。
1: 上午的时候，这个高某伟就出门买早餐的时候被我们当场抓获了。
0: 高某交代，他长期在交友软件上冒充优质婚恋对象广泛撒网，然后用练功券冒充百万现金骗取信任，进而骗取他人钱财。经查证，除武汉的王女士之外，还有多名群众被骗。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已经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这真所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所以奉劝单身人士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呢，也不要被冲昏了头脑，一定要擦亮双眼。
3: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起案件啊，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前不久，武汉的一名男子呢报警称自己跟一位网友交易黄金，不料呢对方是抢下黄金转身就跑了。
2: 这可是当街发生的抢劫案啊，民警立即展开调查，结果发现男子呢是谎报警情。
3: 实际上啊，这男子的确是被抢了，不过啊他被抢走的并不是黄金，而是1200枚的虚拟货币。那么男子为什么要报假警呢？
4: 报警人王某报警时称自己有少量黄金出售，在网上跟人谈好了价钱之后，约好在某酒店门口当面交易，没想到见面后对方没给钱，拿了黄金就跑了，损失约6800元。民警立即调取了交易现场公共视频，很快就锁定了嫌疑男子的身份。
5: 然后当天晚上就通过视频追踪，然后就锁定这个嫌疑人，就开始蹲守摸排，然后就是第二天在这个江夏附近将这个人嫌疑人王某浩给抓获了。
4: 然而在审讯过程中，嫌疑男子对当街抢夺黄金一事满脸懵，经民警反复核实，终于还原了事情真相。原来报警人王某根本就不是出售黄金，而是约定在线下交易1200枚虚拟货币。
6: 他知道那个虚拟币在中国也可能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然后也钻了这个相当于钻了一个法律的空子，就趁那个受害人不注意，在他把虚拟币转过来之后就趁机跑了。
4: 王某被骗后，为了挽回损失，于是刻意编造了黄金被抢的案情，报了个假警。目前民警对报假警的王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对嫌疑人王某浩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2: 首先啊，报假警这肯定是有巨大问题的啊。但是那位网友显然呢也是想钻法律的空子，但是这回他应该明白了啊，只要是为非作歹，必然难逃法网。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团期已经接近满员了。那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0号特别加开了一班。
2: 专列全程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还有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
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接近满员，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在10月10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柴旦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全程不换车、不换铺，车随人走、人游车等，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9月和10月两个团期可选，邀您坐上专列，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景点。这是咱们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全程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 伴您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0: 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且呢赠送精美的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呢可以来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爱生活每一天。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过去的一段时间啊，顺义区大孙各庄镇的村民呢是频繁地拨打12345市民热线，这些诉求呢不约而同的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光伏安装。光伏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利用光伏效应把太阳光直接变成电能。分布式光伏呢，落户乡村，村民靠自主安装或者出租屋顶给光伏企业安装来收取租金。您看，这本来是增收致富的好事儿嘛，但是今年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全镇光伏相关的诉求就多达80件，好好的惠民项目为什么变成村民的烦心事儿了呢？
1: 得满院都盖上，它一高起来是不是影响我采光啊？
2: 我也没上他家弄去，我也没出一寸啊，上他家大院去了。
1: 出一

0: 常的企业目录，确保咱这个老百姓的钱及时到账。
1: 就是别超过年头去年。就是别超过二层的檐头，像您这样的二层，在上面带铁，就是二层上面带。
2: 在多方协同推进下，僵持不下的邻里矛盾逐步化解，一批存量光伏历史问题完成有效整改。
3: 当时计划是厢房、正房加上院整个是一体的。这回呢，咱们设计也调整了，厢房上有点，正房上有点。院子里的咱们就不再做了，
4: 不然别误会就行啊。我们两家不是将来年，是不是？咱们把这事儿解决了，多挨了。
5: 原来住的在这个几个画着圈的地方，黑圈的地方，就是咱们超出了一点吧。这改完之后呢，说的上面面积没变，我们的收入也没变，这总体来说这是坏事变好事了。
6: 这钱到账了吗？
4: 你瞅瞅啊，我给你瞅瞅啊，这钱这样的吗？到了。到了。
6: 挺好，这是这个月的收入是吧？
4: 对，
6: 那就行。
7: 那降价的也事实了。
8: 对，
7: 我这个现在也就现在也就平衡点了吧。
8: 对，
7: 我们两家现在恢复原先的更乱，对不对？原先什么样？
8: 该怎么
7: 样？没有什么矛盾。
8: 该怎么样？
7: 对呀。
8: 对，谢谢你，姑娘，谢谢你。借着这个事儿，我们镇里整个把这事儿缓解好了。
7: 是俺姐呀，赶紧给我点，白谢，谢谢你。谢谢
8: 你，谢谢你。
2: 规矩立起来，矛盾降下去。小小的光伏板曾是困扰村民的烦心事，如今随着镇级规范的落地，正逐渐成为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的新注脚，照亮了村民增收之路，也温暖了邻里和谐的乡村生活。
9: 接下来向我们求助的是住在东城区的观众杜先生。杜先生表示，他跟老伴呢都已经70多岁了，本来这暑期啊守着孙子挺开心的，但是最近他跟老伴因为一件事啊是天天没办法安睡了，就是啊家里进老鼠了，这把老两口急坏了。
10: 我最近有点头疼了，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耗子怎么那么贼，为什么智商那么高，用了好几种办法都不行。
11: 这一次采访，我们来到了东航城根南街32号院。刚一来到这里，杜先生的爱人就向我们大吐苦水，自家的厨房在今年闹起了老鼠。而聊起这厨房所在的这处四合院，杜先生告诉我们，
12: 您这个院子来讲的话，它是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
13: 怎么也得100年了，它这个跟那慈禧都有关联，
12: 对，文物保护单位，
13: 对。
11: 东航城根南街32号院是清代四合院建筑群，作为北京市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仍然保留着当年的青砖假山。
12: 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来到杜先生的这个家里，这旁边像这个砖瓦，这都是当年留下来的吗？
13: 这都是老式的，你看人家这个墙啊。磨砖对缝，这底下这叫
12: 磨砖对缝，
13: 这不是这一般普通老百姓家能那什么的。
12: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院子里面，也可以看到这里住的人家也很多，
13: 反正我就知道有100户往上。对
12: 啊，像您这种问题，家里有老鼠的问题，除了您家以外，有没有别人家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呢？
13: 我还没听说呢，
12: 还真没听说过。但越是这样还越着急。
13: 哎，对，
11: 眼看这上百户人家里就自家闹了老鼠，这也让杜先生跟老伴是格外的闹心。
12: 那第一次见到这个老鼠在这厨房出现是几月几号啊？大概是
10: 4-5月份吧，好几个月了，
12: 等于是。
10: 哎，我这那鸟食，你这吃了我多少？那从这么点儿小耗子，现在长这么大个了呢。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发现我跟那个我们街坊们聊天，我就听到这儿嘎喳嘎喳嘎喳嘎喳，
12: 还白天呢。
10: 白天就是下午，嘎喳嘎喳。我坏了，我是有耗子了。
11: 发现厨房有老鼠，杜先生一家也很无奈，这怎么才能逮到它呢？没成想这老鼠没用他们逮，自己直接就溜出来了。
13: 我们老伴儿啊跟这街坊聊天，在这屋里头
12: 啊，
13: 耗子就从这窜下来了。我老伴儿就叫我去了
12: 啊，
13: 叫我以后呢，我就过来吧。过来一开始啊，从这边窜到这边去，
12: 这个地面这儿，
13: 就窜到这个冰箱底下去了。我们三个人就来回的就弄这耗子，一下又窜出来了。从那以后再没发现，没发现是什么呀？就是看不知上哪去了。
11: 这小老鼠是不是溜走了呢？会不会跑去别人家里了呢？也就在老两口疑惑之际，家里的食物却跟着遭了殃。
13: 什么黄瓜之类的，黄瓜我从这底下捡过那个黄瓜头，它吃的。还有我们老伴儿呢，就拌那个辣那的东西，就重新招它，就搁这上头，也给弄的是满都是。
11: 杜先生说，本来是想用辣椒给老鼠来一下马威，没想到这老鼠是。

0: 给啥吃啥。为此，老两口把食物都用密封罐都保护起来了。可这老鼠却更过分了，
1: 这桌子上啊，这什么上都尽是一些耗子屎，还有从这个空调里头，它那有软有那管的海绵管的那个东西包着的
2: 啊，
1: 都给弄碎了，弄碎了以后全都弄得哪都是。
2: 那天我儿媳妇说：“咱不回家了。”抓耗子
1: 啊，
2: 就全都给里边的东西，就过柜子里边上边全都敲破了。
0: 嗯，
2: 没有我儿子，我们全把这全招出里边，全都拿来上边里边这柜子里都有屎，
0: 就大扫除一遍，仍然没解决这个问题。
2: 用了没找着，现在他在哪儿呢？都不知道了。
0: 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为了
2: 对
0: 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您甚至已经封了一个这个地漏了。
2: 对的，就把它封上以后，我以为它就没了呢。
0: 大扫除，封上地漏，原本以为这样老鼠就可以现身了，可没想到这老鼠是再也没看着它了。那这老鼠到底去哪儿了呢？杜先生的儿子也在家中购置了摄像头，专门用来查看老鼠的情况。
2: 你看，这最后一收看监控吧，把监控弄完以后就看上了，就从这儿出来了，扑隆出来。
0: 就在杜先生家中摄像头拍摄下的画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7月16号凌晨1:41，就在空调下方的地面上，这只小老鼠突然出现，活动十分敏捷，四处闲逛。既然老鼠是出现在这空调附近的，所以杜先生的爱人就怀疑
2: 可能还在这里
0: 啊。你是说老鼠还在这里头？
2: 对呀，
3: 有可能。
2: 我的妈呀，这不是又大堆吗？我觉得它就是在这里头，
0: 在这里头，
2: 在这里头，
0: 然后把那保温
2: 箱。这个东西，怎么弄下来的？你看我躲的，你看我这么大。
0: 哎呦呦呦呦呦！特地为了防止它从那个大孔那儿走，您这还拿钢丝都给它堵上了。
2: 对呀，这它上次就从这窜出来的。
0: 啊，给吓一跳。
2: 对呀，我儿子已经那天把这已经掀。
0: 啊，已经掀一次
2: 了，地上放上了，看着放完
0: 啊，
2: 但是呼了半天也没有啊，
0: 也没见着耗子。
2: 对呀，没有。
1: 弄那个鼠夹，不，那叫鼠板，叫什么东西啊？
0: 粘鼠板。
1: 哎，粘鼠板。一开始弄一个，
0: 嗯，
1: 后来我儿媳妇他们呢又给弄了3-4个，
0: 那弄的都
1: 地上摆上一溜，嗯，这上头这个里头搁上吃的，
0: 哦，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鼠夹，这弄鼠笼子吗？那个
0: 啊，这远看像一个这个小盒子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个钢制结构，
1: 对，它只要一进去，这
0: 哎呦，
1: 就这样。
0: 为了能够找到这小老鼠，那这个家里也是没少下功夫啊，就在我们旁边还有这个捕鼠器，甚至您可以看到给这个小老鼠准备了一个这个喷雾剂，可这方法都用尽了，这老鼠是没抓着。
2: 我都买了两瓶，喷完了一瓶了，那耗子连个闻丝都没出来，都气死我了，你知道吗？真是没招了，我都想逮一个猫。
0: 啊，你想逮猫去了？
2: 我想逮个一猫，我让它给我圈在这里了呗。
0: 那就在采访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这个杜先生爱人表示说呀，这最难受的事儿不是看见他，而是知道他在，但是怎么着都找不着，这更让人揪心了。儿子有没有也挺着急的呀？为这事儿啊？
1: 他们着急就挠头呗，想不着招啊。我一想，我看过咱们这个帮帮忙这栏目。只有这个栏目为老百姓这个解决困难，问的咱是96168，今天来到这儿了，我说心里话，我真高兴啊，
0: 谢谢，
1: 真高兴，
0: 谢谢您啊，对我们的认可，
1: 我这真高兴，最起码的我有盼头了，是不是？
0: 是，
1: 最起码能跟我一起有想办法的了吧。
4: 您看这老鼠啊，也太贼了，而且也能看得出来，杜先生跟老伴儿啊没少想办法，老鼠却是怎么也不现身。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为了更好的解决杜先生家里的问题，我们是请来了咱们的专家到现场查看情况。
0: 哎，南老师，好久不见。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这是我们的这个手下助理专家南老师，这是终于见面了哈。来，那咱往里走啊，专家一起上场哈，咱们来看一看。我们栏目组啊也是特地请到了我身旁的虫鼠治理专家，也就是南老师来到咱的现场。那这小老鼠这么机灵，它这到底在哪儿呢？就请您来帮咱们来看一看，这老鼠有可能是在哪个位置出没过。
5: 它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它比方说通过门口进来的，我们把门口关门的时候可能就把它滞留在里边了、
0: 哦、
5: 这种风险也是有的。
0: 嗯，
5: 一会儿我挨着检查一下。
0: 嗯，
1: 对，主要是冰箱里啊，
5: 这个地方 因为有压缩机，它就喜欢在躺着。
1: 那一地漏
5: 啊，这有个地漏是吧？
0: 这地漏现在封上了
5: 啊，堵了。好多那个冰箱冰柜，它就是从那个角落
2: 进去以后，
5: 进去以后有时候还能把里边的泡沫。倒一粒白泡沫是什么原因？
2: 反正这一个是冰箱里，一个是空调里的。
0: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您特地准备了一个专业的一个粘鼠板。
5: 对，粘鼠板。
0: 在抓老鼠之前，你可以
5: 提前布防，
0: 提前布防一下。
5: 对，老鼠会从哪个地方跑？我们在它这个跑的地方给设一个人为的这个通道陷阱。
0: 通道陷阱。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之前您家也买了很多粘鼠板。
1: 买了有这么四个，五六个。
0: 但是
1: 那白吃白喝就走了。
0: 就在现场，杜先生也有个疑问，这粘鼠板他也买过很多，怎么就没有粘到过这只小老鼠呢？对此，专家南老师也向大家表示，这粘鼠板放置的位置也是有讲究的，要尽量放在靠墙边的位置上。
5: 因为老鼠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靠边走。
0: 它是一个喜欢靠边走。哎，这个还挺有意思，它为什么喜欢靠边走呢？
5: 老鼠啊，它这个前边有两条触须它的安全感来源于哪里？它的触须它的靠墙走的时候，它有一根触须是虎的墙的，
0: 它就会觉得哎，这旁边有这个挡的地方就比较安全。
5: 对，这就条路，它这个
0: 能看到有这个老鼠曾经活动过的痕迹吗？
5: 有。
0: 您能从哪儿可以判断？
5: 这粪便一堆粪便的。
0: 这就证明这老鼠曾经也光顾过这里。
5: 对，还在里边吃过瓜子儿。
0: 不光是在冰箱底部生活，而且还在里面嗑瓜子儿、啃电线。就在现场，杜先生也有个疑惑，这放在鼠笼里的食物老鼠怎么都不吃，可偏偏就要躲到这冰箱里吃呢？就在现场，根据小老鼠留下来的线索，专家也提示大家，
1: 我这一片片的上不光放那什么，还放吃的呢，就是一片片的它吃爱吃的东西。它不动。
5: 这个老鼠啊很惊觉，如果是你之前没有惊动它，你放上它就很容易吃。一旦惊动了以后，
1: 你瞧，
5: 好几天不吃东西了，
1: 又长知识了。你这
5: 个尤其是成年的那种褐甲鼠，警觉性特别的高。那种小幼崽还好，小幼崽的话你放上它会有心物反应。
1: 这不是，我们老伴儿说那么大。
5: 这个不是那个幼崽。这个应该是，我看这个粪便的话，就这个青壮年。
0: 青壮年，
1: 正好时候。
5: 好时候。因为这个老鼠它受惊觉了以后，它会找角落隐藏起来。你就是看着它了，它也不动；照着它了，
0: 照着它，它也不会动。
5: 它就不动，它就在那个角上躲着。你如果想用增加它的吸引效果，是吧？放这个诱饵。那你选择的时候，你看一下，打比方说，我这个家里边，我发现黄瓜被咬了，还是花生米被咬了？被咬的那个你放进它去。
0: 它啥都吃的。
5: 对，它说明它喜欢吃那个东西。
0: 它喜欢吃。
5: 有时候老鼠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5: 有喜欢吃酸的
1: 还有吃麻辣的。
5: 对，有喜欢吃肉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就地取材。
0: 而就在现场，南老师排查杜先生家空调时也发现，
5: 这个地方已经是被啃破了，是吗？
0: 您看枫叶叶片的这个旁边已经被啃出一个大洞了。
5: 对，长度的话得五六厘米，宽度高的地方有3厘米了。它里边你们看掉下一些黑色的泡沫呢，都是啃咬的。有时候它顺着这个管道，看到吗？它顺着这个管道会进入到这里边来，是真的。因为这里边会有一些泡沫。
0: 会有泡沫。
5: 对。
0: 哎，它为什么会喜欢啃这泡沫？是为了磨牙吗？
5: 一个是磨牙，另一个它对你像包括它筑巢啥的，它都是用泡沫软一些东西的。就是这种泡沫就最符合它这个啃咬的这个习性了。
0: 习性了。费大力然后把这个空调咱都往上抬了，而且都往上这个抬解了很大的一个空间了。那专家，现在咱能看到里面什么大概的情况？有老鼠吗？
5: 它这个里边有个泡沫的豆，看不着，只看到被咬过。
0: 如果要是老鼠真的存在这个空调里面的话，刚咱们这么大力的挪动，它是不是对它应该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5: 有影响，它就不动了，它就会
0: 不动了。
5: 打比方说，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 就在那个地方老老实实的待下来。
0: 其实这个老鼠基本上还是在下水道生活是比较多的，是吧？
5: 对，你看，虽然我们这个褐蚱蜀，它是个在地面生活，还有一个下水道，因为下水道里边，它最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下水道里边有很多的食物垃圾。第一个，我们厨房的这个食物残渣会冲下很多进去。第二个，有些下水道会冲进一些马桶里的粪便。粪便有时候也会成为它的一个食物源。
0: 对，给您擦擦汗，这天太热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伴随这个北京的这个夏季，很多的这种高温，还有这种高湿，甚至是雨季的到来，也有很多的这种虫害问题会非常的明显。
5: 雨季对这个老鼠入侵室内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有时候在下水道里边灌满水以后，尤其是下暴雨以后，灌满水以后，它老鼠的生存的那个环境给破坏了，
0: 所以它就会更加容易在雨季，还有这个，比如说暴雨季节，
5: 对，它会出来，
0: 非常容易来到那个。
5: 它有时候也是被逼无奈的啊，它的家园被破坏了。
0: 专家向我们介绍，其实这小老鼠更喜欢阴暗潮湿且安全的地点，而通过窗户边纱窗有被咬过的痕迹来看，这小老鼠很有可能是想出去，但是出不去。同时，杜先生家厨房面积虽小，但东西也比较多，可藏匿的地点也很多，所以在此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5: 通过刚才现场的排查的话，现在你看，除了空调因为打不开，它的那个内部那个地方，
0: 很难看清。
5: 你看这柜子呀，
0: 缝隙，
5: 这个洗菜盆这个地方，包括冰箱后边啊，包括那个货架后边，我现在看的话是没在，
0: 是没在。
5: 如果实在是的，可能就在那个地方。哎，大爷，晚上那个今天晚上可能看看他活动不活动。我觉得今天晚上他受影响。明天晚上的话，我建议和就这个门使劲的稍微的敞一敞。我们可以在外边给他放一些粘鼠板反正只要不下雨轮不着的地儿，颠角给他放几个粘鼠板。让他放他出去，放他出去，他可能放松警觉了，对，给他一条生路，这个他认为是生路了，我们在外边再放几个陷阱，这样来的，
0: 可以尝试用一下专家给你的办法，
1: 对，自个儿也开点窍了吧，这是懂得一些这个老鼠这个习性了，知道怎么对付他了，感谢北京电视台和这个专家吧。
4: 专家特别提醒大伙儿啊，虽然说放置了粘鼠板，但是老鼠它是群居动物。杜先生家里呢，只是发现了自家这一只，但是院里啊，可能不止这一个，只是没被看见而已。在这儿呢，也建议他向属地的社区申请，对整个院子集中做一次灭鼠处理，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家里的鼠患问题。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不少朋友呢习惯把吃不完的面包呀就放进冰箱的冷藏室，第二天呢当早餐去吃。但是现在社交平台上有一种新说法，说这个面包呀放冷藏室它老化最快，冷冻才是正确的解法。那有网友就说了，说以前啊是买多少吃多少，现在是买一批冻一批，早上吃的时候呢直接拿出来热一下，很方便。那面包在常温、冷藏和冷冻这三种状态下存放，到底有没有区别呢？冷冻真的是更好的吗？专家说了，说这面包啊在常温状态下口感较好，但是呢得马上吃完，不然第二天就可能会发硬发霉。冷藏的话能够抑制霉菌的生长，但是40摄氏度左右啊也是淀粉回升最快的温度区间。简单来说啊，就是这个时候面包的水分容易从淀粉内部吸出，变干变硬掉渣，十分影响口感。冷冻呢就不一样了，-18度的冷冻温度啊几乎能让淀粉的老化进程停止，所以只要密封良好，这面包呢冷冻保存一两个月，复热之后啊也能恢复大部分的口感。不过冷冻啊也有讲究的，不含馅的吐司、贝果相对呢是比较适合冷冻的，但是像奶油、肉类馅料的面包啊最好及时把它吃掉，因为冷冻之后复热，这个馅料呢容易分层出水，口感也会打折。冻之前大家最好把它们分装好，您呢尽量把里边的空气啊给排干净，密封之后放到冷冻室的深处，远离冰箱门口，避免呢这个温度的波动。复热的时候呢也不用解冻，像吐司啊、贝果用烤箱或者空气炸锅200度左右烤5到8分钟，还有就是可颂这类含油脂比较多的170度到180度加热4到6分钟就可以了。另外啊用微波炉加热呢是容易让面包变硬，所以啊不太推荐。 那咱们自己冻的面包呢，最好一两个月之内还是要把它吃完的，最好别超过三个月。去店里购买成品冷冻面包，您啊也要在保质期内把它吃完。来说一个好消息，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全

0: 解污疾，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那郝大厨说要考一考我们，我最喜欢考试了，
2: 最喜欢考试是吗？
1: 对对对，
2: 今天给二位出一个特别家常的题，在家里都蒸米饭吧，这米饭多长时间能给蒸熟？
3: 一般我们家呀，用这电饭锅把米放进去啊，至少啊，它得20分钟半小时吧。
1: 啊，我是一个追求品质的人，我一般用电饭锅就选择精品煮45分钟。
2: 40分钟，半个小时，这时间太长。今儿呢，咱们现场10分钟就把这生米，咱们把它变成米饭。
1: 不可能吧？
2: 这个10分钟里边它还有窍门的
1: 哦，
2: 三个窍门一个重点，所以说呢，把我这个步骤掌握好了，10分钟咱也能做出一锅香喷喷的米饭。咱先把这米啊倒到碗里边，稍微来一点清水，既起到一个清洗的作用，同时呢，让这米呢有一些水分，便于下一步的操作。这米呢咱也处理好了，锅里啊少来一点底油。
1: 是，
2: 今天咱这米饭呢10分钟就要把它做熟，所以这第一步非常关键，炒淘洗一下也非常关键，让这米呢有一点水气，这样炒的时候呢也让它可以更快的受热。
1: 太好了，大概要炒多久呀？
2: 把它的水气炒干，这个火候就合适了，大概1分半钟的时间。
1: 好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保护好我们的颈椎，也看到了说，哎，你的神经可能漏电，颈椎和漏电有什么关系？我们有点不明白。
3: 其实啊，我们说啊，颈椎啊是由咱们人体的这个神经啊构成的啊，里边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各样的这个神经纤维，我们可以把神经纤维呢想象成一个带这个绝缘层的一条电线啊，这个东西在我们颈椎叫什么？叫髓鞘啊。那么如果髓鞘的完整性或者是髓鞘的功能受损呢，很容易呢就里面我们电线的铜丝它就跑出来了，暴露出来了，这样呢就会异常的释放出神经信号，从而使得我们颈椎的肌肉紧张，甚至出现我们的这种颈椎的一些这什么功能性的异常。那么一旦我们开始这个出现这个髓鞘漏电之后啊，它很容易会造成我们肌肉紧张的不均衡，那这就造成我们这个颈椎的支撑结构出现什么？出现单侧或者双侧的一个支撑的力度的不同啊，那就很容易会继发性的出现颈椎性疾病。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食材啊，它就里边呢就富含有一个保护我们髓鞘的这个特殊的营养成分。那这种营养成分呢，就如同啊我们这个电力的巡查员一样啊，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个电线的表面呢，不断的巡查，看看哪儿呢出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发现问题，并且来说呢将其呢维修好，这就是我们经典的一个营养元素。
2: 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啊，这个米已经完全把水气炒干了，然后呢加上一些清水，快速加上锅盖焖，这会儿呢要转成小火，这个时间呢大概是3分钟的时间
1: 哦。
2: 来，咱给它挪一边，接下来呢这时间也别耽误，咱们继续把咱的配料处理一下。锅中倒油，准备点牛肉，牛肉炒到断生，土豆胡萝卜配色，来点干香菇，把它炒到香香断生就可以了。
1: 这个美食又有主食又有菜，一锅出还只用10分钟啊，关键是特别好吃，也营养，还能保护我们的颈椎。说到保护颈椎，今天我们推荐的营养素还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3: 第二个功效呢是维修，是吧？我们 单单做巡查员其实是不够的，一旦发现了有这个髓鞘损伤啊，出现漏电的征象之后啊，它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帮助我们把这部分损伤的结构迅速的修复好。
1: 那您赶紧告诉我们吧，这个保护颈椎的维生素这么好，它是什么呀？什么食材里有？
3: 其实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维生素 B12、是吧？维生素 B12 呢，在我们的很多食材中都含量比较丰富，但是我们今天选择的这道特殊的这个炒饭里面应用了大量的维生素 B12 的这个食材，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边做边告诉大家。
2: 咱们把这个所有的配菜也是水汽炒干，
1: 好，
2: 接下来咱看看这米饭焖的，哎，
1: 哇，香！
2: 这会儿呢还要进行二次的，让他们合二为一，继续煸炒。
1: 现在一共几分钟了？
2: 4分半钟了，咱给它调一点味儿，一点点的盐，少来几滴生抽。那重点来了，咱们这个米呢，现在还是属于这种有夹生的状态。那接下来呢，还要有一个焖的过程。你看，泡香菇的水，这会儿是香上加香。
1: 这是不是您今天说的最重要的一步呢？
2: 还真不是，我这更重要这一步啊，还得往后看。
1: 还要等一等啊。
2: 这会儿你看啊，加进去之后，我们家里有擀面杖吧？咱给它戳一点孔。这个目的是什么？是让它里边的蒸汽更好的去循环，然后继续加上锅盖。这一次我们要等待的时间是4分钟。
1: 先焖起来了，赶紧请李老师来揭秘吧。保护颈椎我们知道了是维生素 B12，但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含量比较多的这个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3: 咱们今天介绍这个维生素 B12，其实还有第三个保护神经的好处啊。我们刚才讲过，它既可以是我们的巡查，又是修复人员，同时它还是什么？还是我们的保供人员啊，保障供应的人员。如果说发现某一侧或者局部的神经呢，局部的电流微弱了，它怎么办？它可以加大马力，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一个传导功能啊。那说了这么多好处啊，实际上呢，我们会发现，在我们今天选用的这个炒米里面，咱用的是糙米，它的维生素 B12 的含量就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我们建议呢，这个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平时要想补充维生素 B12，不妨多选用一些糙米来去替代我们正常的主食。
2: 这时间刚刚好，我们看它的水汽呢也都充分挥发了，这会儿呢，咱给它稍微翻炒一下。那接下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今天重中之重，就是咱们这个点睛之笔。
1: 好，我现在来提醒一下大家，您别眨眼了。郝大厨说，这一道一锅出的这个炒饭，要想好吃，最关键的一步到底是什么？
4: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5: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4: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5: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4: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5: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4: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5: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 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的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1: 嗯嗯，郝大厨，您来揭秘吧，最关键的一步，
2: 咱们来上几滴香油
1: 哦，
2: 可以让咱们这个糙米饭香上加香，顺着锅边淋下去。那这会儿呢，咱这个青菜啊，它不是特别耐火吗？咱也给它铺在上面，加上锅盖，咱。

0: 哎呀，再耐心等待一分半钟，
1: 这样算起来正好是十分钟，好省时省力的一道美食。
0: 来，时间到，来，关火，来出锅，
1: 好香啊，而且颜色俱佳，特别的漂亮，诱人食欲。你看哈，这道菜特别适合我们夏天厨房又特别热的情况下来做。首先，这十色糙米一口咬下去，糯糯的，香香的，很有嚼劲儿，古香十足。还有里面又有肉又有菜哈，配合在一起又营养。营养丰富，最关键的是还能保护颈椎。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他一登场就让人眼前一亮，
1: 飘过来了，
2: 对
1: 对吧，很仙气的感觉，气质超好。哎，那我们现场两位男嘉宾刚才眼睛有没有放一点点小光光？有没有？
3: 有，
4: 飘飘欲仙啊，啊，
1: 气质好好。您这个儿得有多高？
2: 应该是1.70米吧，
3: 看着个儿高的是真美哈，养眼啊。
1: 那我问问你的两位亲友团哈，今天燕儿姐有两个好朋友来了，说一下你心中的这个燕儿姐是什么样的？
0: 她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

0: 好嘞，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欢迎穆老师。
1: 大家好。
0: 心理专家石宇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同时呢，还有来自我们选择各个兴趣俱乐部的我们的热心观众哈，欢迎各位。今天的现场，我们又会听到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一号女嘉宾，有请。
3: 各位嘉宾，各位好，
4: 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哎呦，我们一号女嘉宾上来有没有觉得就是飘过来了？
2: 对，
0: 对吧？很仙气的感觉，气质超好哎。那我们现场两位男嘉宾刚才眼睛有没有放一点点小光光？有没有？
5: 有有。
6: 飘飘欲仙啊！啊，
0: 气质好好。您这个儿得有多高？
4: 应该是1.70米吧，保守一点。
0: 太保守了吧？我觉得至少得有1.73、1.74，就是看起来瘦高瘦高的。穆老师不方便评价是吧？
5: 方便没事，我也就矮一点嘛。我们这年龄，当然看着个儿高的是真美哈、啊，养眼啊，
0: 非常的舒适，
7: 身材很瘦，
2: 是而且很白，看着。嗯，
7: 对对对。
2: 您觉得呢？
8: 我觉得他很有亲和力。
0: 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号女嘉宾她的个人信息。林燕啊、我们就叫燕儿姐了哈。61岁，离异，职业呢是国企职工退休，河南郑州人。那在她的故事里边都有哪些关键词？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工作生活两不误，然后从国企到深耕女性文化，半生独自抚育两子成才。这背后也是有很多的故事。看着今天。气质高贵，然后飘飘欲仙，其实这背后有很多生活的一些沧桑哈。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好不好？就是工作生活两不误。你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4: 现在来北京有5-6年的时间，退休以后呢，孩子呢有了一个小孙子。哇，
0: 您都当奶奶了是吗？
4: 是的，也就想叫自己吧，能为孩子们做点事情。就来到北京，来北京，孩子孙子2岁的时候，现在已经长大了。嗯，长大了，孙子不用我带了，我就感觉自己闲下来没有事情，就感觉在这个年龄吧，还是要让自己发挥点社会价值。我现在呢，兼职在我们一个国航一个艺术学校当教务。哦。
0: 现在等于把孩子的孩子抚养长大了之后，现在终于可以有时间做自己的第二个选择了，
4: 是
0: 来做自己。那你现在上班累不累啊？大概工作多长时间？
4: 工作很轻松。嗯，我们每天到那儿去就指导一下孩子上课，然后联系一下老师，家长相互沟通一下艺术这个类的这个话题。
0: 大概每天工作要几个小时？
4: 大概5-6个小时吧。
0: 啊，那还可以啊，啊，
4: 非常轻松啊，
0: 而且也是搞艺术方面的，是吧？
4: 是。
0: 那你的这个学员大概都是成年人、孩子，还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群体？
4: 从这个4-5岁的小孩，要到6-7十的那个成年人，
0: 跨度这么大。
4: 是的。
0: 所以您负责教务，其实是各个课程，其实您都是管来负责协调啊、排班啊什么这些。
4: 哎，是是的，
0: 是吧？
4: 是的，
9: 嗯，人家不错，
10: 人家不错，嗯嗯，是您喜欢的类型吗？
9: 他还得送吧，我们就是点着玩儿。
0: 两个儿子，
4: 一个儿子在国航，一个儿子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哇，现在考研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啊，
0: 所以我们知道这妈妈为什么气质那么好了，是不是？那儿子是做什么工作？
4: 空中保卫的，就是空警吧，也可以这么说。
0: 所以那来来回回飞也很辛苦啊。
4: 哎呀，太辛苦了。
0: 儿媳妇儿也是国航的吗？
4: 对，她也是，她是乘务长还是？啊，也很优秀。
0: 对，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戳中了我自己的一个好奇点啊，就是这种两个人都飞的。是不是也很难见到面呀？
4: 昨天我们还在那探讨这个问题。你看，今天我儿子可能要飞到哪个国家，可能飞到德国，他可能就要飞到其他的国家。嗯，有时候回来匆匆忙忙见一面，又飞了。就是我跟他说，他说他妈妈下个月我们俩可能能见2次面。哦。

0: 天哪，
1: 有时候也感觉做父母的可疼他们哈，但是我感觉他们也挺好啊，像这种
2: 挺好的，没时间吵架。
0: 哎，确实没有时间吵架，这见个面都得约一下是吧？调个班，咱俩为了见个面调个班啊？
1: 呀，不能调班的，
0: 还不能调？
1: 给你规定的航程，你如果调班，这个飞机都飞不了了。哦，他们太严谨了，哦，太严谨
0: 了。所以什么时候见面，全听安排，是很被动的，不能够自己主动的去选择。哎，我想陪陪孩子，我想陪陪妈妈，我想陪陪爱人，完全不可能。
1: 可能会有休假期，就是让你们去到外地啊，去旅游啊，度假。嗯，他是专门有这个日程，但是你平常你是真不能请假，你要一请假，这个航班就为你而停了。哦，
0: 那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们还在飞的这个过程当中，您现在想去追求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生活了，那孩子怎么办？有人管吗？
1: 有人管，已经就是基本都安排好了。他姥姥家呢，就是有人，他整个就是把孩子包下来了。嗯，哎，这个也挺好，他们就能安心的去工作啊。啊，
0: 你也可以，
1: 我也撒手了，
0: 安心做你喜欢的事情了，是吧？
1: 是。所以说呢，就想着再重新呢回顾到原来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想去做点事情。第一是为自己，再一个呢为身边的一些朋友去做点事情，
0: 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
1: 是的。
0: 那您原来是学艺术的吗？看您这大高个儿，这气质和身材，
1: 感觉今天走到这一步哈，能培养出来一个专业的艺术生，我都真很纳闷儿。
0: 莫名其妙就出来一个艺术生是吧？
1: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
0: 凡尔赛了
1: 啊！我就说，我说儿子，你有艺术天分还是妈妈有艺术天分？我为什么能给你培养出来？当时考试的时候，那可是千里挑一啊！嗯，全国几十万人的孩子拥到北京来考中央民族大学，我说你是其中能考上的。嗯，但是那时候感觉家庭像这个那个年代，我们家里这个姊妹也比较多，父母这个生活呀、啊、各方面没心思培养咱的孩子。嗯，但我这个感觉就是啥呀，那时候结婚成家就感觉这孩子呀得培养。

0: 求，还能找到自己解决的一个方式。其实你自己的情感世界是很完整的。
1: 女人这辈子呀，首先得了解自己，这爱自己呢都是后来的，就是一定要懂自己，就是要成长，一定要成长。我学会了着装啊，这服装搭配啊，包括这个家庭怎么样去做一个女人呢、啊、哎等一系列培养孩子，所以说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原来真的感觉自己就是个女人，但是没有女人味儿。
0: 你更喜欢现在的自己对吧？
1: 是，真的。
0: 一定要自己先喜欢自己嘛，别人才会喜欢你，才会看见你的光啊。
1: 是，
0: 是吧？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那我问问你的两位亲友团啊，今天燕儿姐有两个好朋友来了，你们跟燕儿姐都认识多长时间了？
3: 我们跟燕儿姐认识也好久了，但是刚开始认识燕儿姐的时候，给人一种感觉，有一种高冷的感觉，然后觉得很不容易接近的。但是呢，跟她交往以后，觉得确实不是这样的。她不只是美，而且特别温柔，特别善良。在家庭当中，在生活当中，她是一个知心的姐姐，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姐姐。但是从家庭当中，她又是一个特别会持家的一个女人。她是一个能上的厨房也能入的厅堂的一个女人。就是说我觉得她是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像一幅画，很美很美。但是呢，她的美呢又不只是欣赏，又特别落地。就是我们对他的评价就是真的就是有柔有刚，刚中有柔，柔中有刚。
0: 不能再夸了，
4: 谢谢。
0: 你再夸下去大家会认为哦他不需要男人。对吧？好，来这位姐姐也说一下你心中的这个燕儿姐是什么样子。
5: 燕儿姐这个她是一个特别懂得就是换位思考的人，而且善于理解和包容别人。燕儿姐是很照顾我的啊。
0: 她不会训你啊？
5: 她不会，她会开导我。
1: 对对，
5: 而且她特别热爱生活。
0: 那有没有想成为燕儿姐这样的人？
5: 我想成为啊，所以我就是愿意和她在一起。
0: 所以身边的能量场，其实交什么样的朋友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1: 太重要了。
0: 对，然后燕儿姐又是愿意去成为别人心中的一道光的那种人。
6: 您的那个好朋友会说，您的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就是让我会觉得跟我眼前的您哈，就是我会特别好奇。对，所以我想给您出一个题，您看一下怎么来安排下面几件事情。现在呢，同时发生了5件事情，都很紧急且重要的啊。比如说第一件事情，假如说你们家孩子退回到小婴儿的时候，这个小婴儿在哇哇大哭。第二个，你们家的水龙头正在哗哗的淌水。第三个，门口有人咣咣咣在敲门，这个时候您的手机也在一直在响。还有呢，就是我现在非常想上厕所。5件事情同时发生，请问您做的先后顺序到底是什么？能帮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感觉这5件事情啊，我首先要看孩子，
6: 抱着孩子、
1: 抱着孩子把门打开，我把水龙头关上，然后我上厕所，最后一个再去做最后一件事情。
0: 接手机。
1: 对，
6: 能说说理由吗？就是为什么我先抱小婴儿啊，先抱起了孩子，为什么是先开门去？
1: 因为我想着这个孩子呢，他不舒服是我感觉很重要啊，因为他年幼。因为开门呢，我想着外面的人，假如是客人或者家里人，我不能让人外头久待，不太礼貌，是吧？然后呢，水龙头呢不能长久的开，这个就感觉啊要及时给它关上。
6: 就是您会觉得水龙头的这个问题，您觉得会有危险，还是说害怕财物的损失？
1: 就感觉它这么流水，不是光是它浪费哈，就感觉要把它赶紧关掉。
0: 它就应该是关上的，
1: 刻不容缓那种感觉。
7: 对，水老流着对不起地球。
1: 哎，对，有这个感觉。你还是老师，
0: 只是没有必要让它流着。
1: 其实你说接电话，我感觉电话还可以再打回去。
6: 对，所以您的这个顺序是首先抱孩子，第二个

0: 要开门，第三个是关水龙头，第四个是自己上厕所，第五个
1: 我感觉还是要接电话，接完电话拿着电话可以上厕所。
2: 哦，第四个是接电话，
0: 对，
1: 是。
0: 所以像亲友团描述的你，我就大概有一种感觉了。而我们的这种心理投射问题，就让我们会更了解你。那我分别说一下这五项代表的投射的含义。那其实抱小婴儿这件事情，代表的是你所有的亲密关系，不仅仅是亲子关系，还有你跟未来的伴侣，就是你可能会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面。
1: 是。
0: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去开门，开门指的是我们的亲友关系，朋友这种关系。那第三个呢是关水龙头，是财务方面的一些你的关注程度，它投射是这个含义。第四个你指的是接电话，它指的是我们的事业。第五个自己上厕所，代表的是自我需求。那换句话说，燕儿姐把自我需求排在了最后一位。我在想，您把自己放在了这个位置上，还能有这么多的自我实现的东西，所以您的生活当中，我认为一定是做了很多取舍和权衡。就是即便最后一位，你看人家做的也很好。
1: 解决前四个问题，我感觉应该轻而易举的问题。就是不影响我个人。我感觉我就说，为啥我拿着手机我可以进厕所，可以进卫生间，我很潇洒自如把问题就解决了。我就感觉解决自己的问题，跟自己常年积累的一些生活经历和经验，完全这些东西不在话下。
0: 其实即便我们说这个题目是退回到小婴儿的，你孩子还是那么小的时候，您的态度其实也代表的是你当下的排序。那换句话说，我认为燕儿姐非常有可能她把自我排在最后一个，也非常有可能是你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顺便把自我需求这个顺带着完成了。所以你看她的那个人生的条目是工作生活两不误，她非常会找这样的一个时机，就是既没有特别压抑我的自我需求，但是她也没有排在特别靠前的位置。
1: 我想插一句，就是说我把自己提升和自我这个爱护也好哈，我就感觉就像您说的呼吸一样，每时每秒。你打比方就说，我们原来曾经做个高级美容培训这一块哈，我们老师就说，你出去倒垃圾也要优雅一点，就说你随时要记住你身后有一个摄像头，也就是说你平常做女人这些生活琐事和你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带着美和优雅的。
2: 自我修炼和让自己不断的变好变闪光，它是随着你的生活无处不在的。
1: 对，
2: 都是会有这根弦儿，所以它并没有说是像我们说的它是分开的，我先解决一个事情解决完就完了，而这个事情是伴随你一生的，你都希望自己变好。
1: 对，我希望我走过去留下的这个所有的痕迹都是美好的。也就是我自己平常不论做什么事情，我在对自己有要求，也不是这种，他们说洁癖，我说不是，我洁癖是对自己这种刻薄，但是我这种生活洁癖就是对自己要求的。
2: 因为别人这样做，他说刻薄是这么做自己不开心而被动不得不这么做，但是你是喜欢这么做。对，
1: 我喜欢这样做，我每做一件事情都是我喜欢做，我愿意做，我做了就给他做好。
3: 素质挺高，但是我比较求的不太那个，过得去就行。像这个年纪了是吧，随和一点，
4: 可以接地气儿一点。
3: 接地气，不要求那个。
5: 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我们说的下一个关键词就是半生啊，都在独自抚育两个孩子成才。那你和你之前的孩子爸爸，就是和前夫，是同事吗？欢迎您。
3: 世事中华，喜事多，莺歌燕舞人欢乐，见金佳节送选择，懂得恩情暖心窝。哇，大家好，
2: 好暖啊！来，有请。欢迎您啊，您这也是诗情画意的商场，很与众不同啊。那您这个气质一上来我们就感受到了，对，军人很有
6: 挺静的，很标准的。
2: 这是您是在什么单位啊？
7: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中华喜事多，莺歌燕舞人欢乐，见金佳节送选择，懂得恩情暖心窝。哇，老师好，
2: 大家好，好暖啊！来，有请，欢迎您啊！您这也是诗情画意的商场，很与众不同啊。那您这个气质一上来，我们就感受到了，对军人很有
3: 礼，敬的很标准的。哦，
2: 这是您是在什么单位啊？
4: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2: 飘过来了，
6: 对
2: 对吧，很仙气的感觉，气质超好。哎，那我们现场两位男嘉宾刚才眼睛有没有放一点点小光光？有没有？
7: 有有，
8: 飘飘欲仙啊啊，
2: 气质好好。您这个儿得有多高？
6: 应该是1.70米吧。
7: 看着个儿高的是真美哈，养眼啊。
1: 人家不错，
9: 人家不错。是您喜欢的类型吗？
1: 他还得送吧，我们就是点着玩儿。
2: 半生啊，都在独自抚育两个孩子成才，那你和你之前的孩子爸爸，就是和前夫是同事吗？
6: 是的，我们在一个企业。
2: 那个时候多大认识的？
6: 我们俩成家是26岁，我26岁成家，30岁生了第一个孩子。
2: 他比你大？
6: 比我小，比我小2-3岁呢。
2: 那当时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去和他在一起？
6: 他呢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就很拮据那种，然后呢工作上他也很好，也很上进。就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啊，就是相当相当条件不好，就是很贫穷。
2: 都穷到啥程度啊？
6: 就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啊，都是由厂里给我们办的，我们家里几乎都是，就他爷爷砍了一根树给我们打的家具，然后就是拔了一棵树，爷爷那时候70-80，然后就那么成家。当时我就想，我只要爱财，他这人很有才，咱两个人一块奋斗成家。成家20年以后，他在职位上啊和各个方面上呢，又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又都到北京、天津，他可能就有点自我感觉良好，然后在外面呢，就好像有自己的新的看法吧。当时我就是毅然决然，我们就分开了。
2: 就是他也背叛了这个家庭，
6: 也可以这么说。当时两个孩子是很痛苦很痛苦的。
2: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
6: 小的10几岁，大的也就15-16岁，因为小的比大的大5岁嘛。5岁之间。
2: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啊有一些女性她会选择隐忍，为了家庭的完整。
6: 不行，我们那时候就是当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都搬出去了，我都不知道。就是他就把弃家那种感觉，就是他出差了以后就再没回来。要提起这一段的就挺痛心的。当我问他，我说你这么多天为啥不回家，他说我搬走了。
2: 理直气壮的说我搬走了。
6: 对，
2: 编个理由骗你都不骗吗？
6: 我现在想的也挺奇特的。后来我也选择了自杀。啊，当时呢就是我叫他回来，我说你必须得回来见一面。我说2个小时，你不回来我都把大量的安眠药服下来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是在医院。
2: 你真的吃了？
6: 真吃了。
2: 我以为你就吓唬吓唬他呢。当时
6: 因为珍惜嘛。
2: 绝望，
6: 很绝望，真的很绝望。
8: 您在选择走那条路的时候，那个时候您想到孩子了吗？
6: 最叫我失望和痛苦的时候， 我什么都没有想，就想着解脱。
10: 不要说钻牛角尖儿，你这么样，你这么付出，你这么把命都豁出去了，人家可怜你吗？回心转意了吗？
11: 我觉得对自己的生命不尊重，对，不对，来世上不容易，犯不上。当然说了，确实刚才他说这种情况让任何人都觉得太，我不可能接受了，但是太让我那意思，我就想死了得了。但是你不想一想，你来世上干什么来了？除了他，在他前面还有的是比他强的人，对吧？我身后可以活得更好，对吧？现在咱们都有困难，是每个人的困难，最后只要你能克服掉，今后前面就是光明的。
0: 他在对婚姻非常绝望的时候，你那不能要求他这个时候在想着他有什么责任呢、啊、还有什么有父母有孩子，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状态
12: 他的大脑
0: 是没有办法去工作那么多的任务信息的，他可能想的只是绝望，只是我想逃离。所以我相信啊，就是我们
12: 亮
0: 姐现在坐在这里，我们发现她闪闪发光，但是我发现闪闪发光的人背后不一定都是闪闪发光的一路走来的那个背景和历史。所以我觉得听您的故事让我会很感触，就是有的没有打倒我们的，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好。
12: 你说的太对了，后来我突然也觉醒了，
13: 某一个瞬间是不是突然明白了，
12: 老天爷不让我死我就好好活啊。我说你放心吧，我就跟他说，
14: 你把孩子现在来讲多好啊，
12: 哎呀，对不对？太好了，我现在值得荣耀的，不是说我有钱没有钱，还是有生活没有，还是我漂亮也好，我的两个孩子就是我的财富，
13: 它代表着你生活的希望，
12: 最开心的东西。
15: 其实痛苦的过程就是让你觉醒的过程，它就是为了让你找回你自己。
13: 是的，
16: 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4: 家里人同意吗？跟他结婚？他们家那么穷，你家里人同意吗？他又比你小。
12: 因为那时候我就感觉他挺有才的。
14: 哎，你只能
13: 自认为选了个潜力股，是吧？
7: 那我想问您哈，就您从这个失败的婚姻当中，您有没有检查自己哪儿做的还欠缺一些什么？
12: 他后来说起来了，跟家里人讲，他说我很强势。实际呢，我的感觉是他从来都不会跟我去沟通。我的强势是他这种不沟通引起的，
7: 逼出来的，
12: 对生活那种不满，就说。我问你什么都不说，你任何事情你不跟我沟通，你成天就那，就那种。
7: 所以您看啊，
12: 我就感觉
7: 我想打断一下，
12: 我一定要跟他发火。
7: 这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夫妻俩，女方去关心男方，但是呢，他会问你，就是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呀。这种态度，男人看，那我还说什么呀？对吧？如果您换一种态度呢，就是说，哎，老公，我看你有点不高兴，你跟我说说啊，没什么。要从那段失败的经验当中，要给后边吸取一些营养。
13: 往前看，
7: 是的，就是往后的营养，不是说怪罪年轻时候谁也不懂这些。
13: 对，
0: 但是穆老师说的是他站在男性的角度上，但我作为一个
7: 双方
0: 女性的视角上呢，我想告诉你，也许真的有很多失败的婚姻，它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只是因为我们还是这样子，而对方发生了变化。因为我当时做了几个个案当中，其中就有一些他当时的条件并不是很好，但是他离婚的理由就是说，如果我一直在这段婚姻里，我就会一直活在那样的一个影子之下，就是哎，他当初因为我条件不好，然后还迁就了我，他有那种心态。所以呢，如果他换了一个人的时候，他觉得哎，跟人家是平等的。他说，无论我妻子做得再好，我都没有办法去找到我跟他平起平坐的感觉，我总觉得低人一等，
8: 自卑。
0: 对，这是他自己的心态问题。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无法还原您前面的那段婚姻到底对方是什么样，您又做得如何。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有一部分的婚姻他没有走下去，并不是我们做错了，也不是我们做得不好，而是对方的问题。
14: 他跟你结婚的时候永远是仰视你，
12: 对，
14: 所以内心里怕他要找自己的平衡，别人得仰视他，就走了。
13: 对，其实我觉得大哥说的这一点可能是从男人的那

0: 手有的时候自尊心会很脆弱，尤其他们家穷，然后你可能也会时不常的会带出来，哎，我当时嫁给你的时候你可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也会觉得是被你俯瞰他的这种感觉。
1: 我们在生活当中一般很少有说说你穷啊怎么样，不一般不说，
0: 就是他自己认为的，因为他太脆弱了。如果他很强大，他就觉得你这个并没有伤害他，但是呢，如果他自己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你哪怕一个眼神都会伤害他。
1: 对，他为他说我最后说我很强势，
0: 所以他觉得你强势，你并不觉得自己强势啊。这个就是大家认知的方面的不同嘛，对吧？那现在咱们都说往前看了啊，都已经经历这么多了，没有任何一段经历也不会成为今天闪光的你吗？
1: 是。
0: 现在想往前走一步了，你的儿子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支持你吗？
1: 两个孩子就是对妈妈，就是又羡慕又那种，就很自豪，以妈妈为荣嘛。平常就是那时候他们上学的时候，我经常来往于他们那个足球队啊，大儿子小儿子都当过兵的，一个当特战队员，一个在边防兵。那时候去他们部队也好，还是去他们学校也好，孩子都以我为骄傲的，因为我的言谈举止啊都能。所以两个孩子现在对我这种状况呢，老小呢告诉我，妈妈你要不断地学习啊，你要经常听一些什么范登啊那些课呀，给我主动报课。大儿子就是关心我的生活，妈妈你出去玩，你别在家待着，我老婆在家，你去玩。他就那个意思啊，就说对我的这个所有的决定，两个孩子很支持，因为他相信妈妈，他很相信我的。
0: 那你现在想去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自己的一个画像？
1: 我说在我的刻像当中，这个男人呢，就是干净整洁，干净整洁，就是不是那么邋遢的那种感觉，有一种看着就有点能担当那种感觉。
0: 一些实际的问题呢，像对方的年龄、工作、收入、住房和你们以后生活的规划，有没有想过？比如说你们是想过二人世界，还是说就是家里边也可以帮着带带小的呀，或者是两个家庭怎么去融合一起啊？有没有
1: 想过？其实我很想过两个人的世界。孩子们有孩子们的事情，我最主要现在就想，我希望我再找另一半的时候，他能健康，懂得健康。我呢也感觉这是很主要的。两人过二人世界，也不像你说的成天吃喝玩乐。就是，喜欢什么，去做点什么。孩子需要了可能会帮一下，甚至不需要了，咱们就把咱自己照顾好。我感觉这样的就，我希望做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未来的生活就是这种扮演者。
0: 问我们两位老师啊，对燕姐将来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建议？
2: 我觉得看到他不高兴，你愿意还问一句你怎么了，哪儿不高兴，或者他特欢喜的时候，你愿意问有什么好事儿，咱有这么一个人就够了。
1: 对，彼此能听得懂。
3: 燕姐她整个状态看起来非常好，而且过去的曾经的情感上受伤的一些经历反而会让她变得闪闪发光，让自己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是一个动力，而没有说对她现在的一些状态造成影响。但是我就很担心啊，对未来的找另一半会不会您会受到前面一段感情的影响？所以我想问您几道问题，快问快答哈。如果我的描述符合您，你就说是。不符合你就说不是，好不好？好，第一道题，我相亲主要是为了找个伴儿，互相照顾，搭伙过日子。不是。好，我更看重人品、脾气，能不能聊到一块儿？
1: 是。
3: 好，经济条件方面，比如说退休金、住房、医保，必须合适的我才考虑。
1: 是。
3: 我希望对方能分担家务、生活照料，比如说做饭啊、洗衣服啊，比如说去就诊啊，也能陪我一起去，是这样吗？
1: 是。
3: 我期待我的晚年也有爱情、温暖、被在乎的感觉。
1: 是。
3: 燕儿姐就是通过这几道五道问题的话来判断您更属于偏情感性，因为我们这道问题是婚恋的动机，我们要看人更偏向现实性还是我们情感性。我觉得燕儿姐更偏向情感性，但是她对现实的这个问题的话，她是稍微有一些考量，但是没有那么重要。对，所以说我会感觉您其实跟上一段婚姻稍微有一点像了，因为是偏情感取向的。 所以怎么样啊？对，才能哎，我们又找到合适的人，我们又没有被上一段的感情受到影响。哎，这个是我觉得您。

0: 需要考虑的一点。
1: 就是对我一个建议，就是说不要太注重情感吗？
2: 也不是，
3: 不是，不是，
2: 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我理解啊，就是这个情感的比重很高。老师是担心有可能你上一段也是因为情感偏重，现实偏少嘛，因为他们家很穷嘛，对吧？他是怕你再陷入到同一段这个问题里边来，然后就等于复制粘贴了。所以就是如果你在考虑下一段的时候，在这个人相对合适的基础之上，你可以考虑这个各方面的保障啊，这些现实会稍稍有一些要求。
1: 是的，
2: 是这意思啊。
3: 我是这样看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你现在这里是很不安全，但我们这个年龄呢，其实往后过的是内心的感受最更多一点。如果您的经济状况不是那么差的话，我们往后的生活可能就是感知上更多一些。就是这个人舒服不舒服，他的谈吐我能不能听进去，像这种情感的方面要求会多一点。
2: 就是物质基础的保障要稍稍往上提一点就行了。
3: 对。
4: 大家好，我是林燕。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2: 我们今天有两位男嘉宾，您可以看一下这两位，他们有一些条件，您可以选其中三项，有没有你想见的？
1: 先看一下年龄。
2: 年龄，吴洛夫72，还有刘元生是75岁。
1: 再看一下收入。
2: 收入，年龄72的，他收入是7000+，第二位75岁的收入是6000+。
1: 再看一下住房。
2: 住房，有房。这样我给你总结一下啊，第一位吴洛夫是年龄72岁，有住房，收入7000+。下一位男嘉宾是刘元生，75岁，是公租房6000+。这两位你要不要见其中的一位？
1: 我不太想见。
2: 这两位都不想见？为啥？原因呢？
1: 我感觉年龄层有点偏大。
2: 你希望在什么之内？70之内，或者是65？
1: 对，我感觉应该跟我年龄上下不要超过5岁吧。
2: 那这样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年龄的这个超标可能对您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呢，在我们节目，比如说还有看我们直播的，还有在我们的友伴小程序上的，还有我们的兴趣俱乐部的，还有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的，还有那么多人可能接下来都会想要了解您的一些情况，我们也特别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边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能够找到您觉得特别舒服和合适的那个人。那这样不见了没关系，您帮我选这两位男嘉宾，谁下一个上场您帮我选一个。
1: 按迅速上场吧。
2: 按顺序，大的先上。
1: 按顺序。
2: 顺序啊。好，按顺序上场，那我们就请出我们下一位男嘉宾吴洛夫。
6: 盛世中华，喜事多，莺歌燕舞人欢乐，见今。

0: 难忘，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哈。那现在在天津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啊？你每天都做些什么呢？喜欢什么呢？
1: 好得很，现在也好，上班的时候要把工作搞好，现在就是要把身体搞好，玩得快乐。
0: 对，
1: 我们主要是吧，爱好什么不好的什么打牌呀、下棋呀、赌博了，我们都不参与啊。我们都是每天唱唱歌，唱歌了是为了锻炼身体。早上还要说早晚也都有一套操。
0: 您这保健操是谁教给您的吗？还是您自己自创？
1: 保健呐，咱们哈，本来我也不想说这个，确实我受益了，就是。那个八几年的时候，由于压力太大，身体出现问题，失眠，严重失眠，晚上盗汗，无精打采，哎呀，最后我看到有本书，就是按摩，也不要别人按摩，自己按摩，我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没有停过一天。
0: 然后您的睡眠、身体状况改变了吗？
1: 现在后面。就没有吃过药，没生过病啊、
0: 哦，睡觉也睡得好了，
1: 非常好，不是好了。嗯、哦，
0: 您这套保健操能不能教教我们呀？
1: 大家
0: 想不想学？
2: 学呀、啊！
0: 想不想学？
2: 我还失眠呢。嗨、
1: 哎、啊，他这个就是有一点，就是贵才坚持。第一个是睡觉前啊、
2: 哦，来搓手，
1: 搓手
0: 啊、哦，我们都学学啊，搓手。
2: 睡觉前、啊，
1: 睡觉前起床后，我摸太阳穴。
0: 搓手，有方向吗？啊，有方向吗？前边后边？
1: 就是正方向吧，都无所谓。第三一个就是、
0: 抓头发，
1: 后梳梳后。嗯，这样啊，不会得脑血栓。啊，不，没有高血压，你看我们啥不高，什么都没有。啊，
0: 身体倍儿棒。啊啊，这几个动作完了吗？还有什么？
1: 这么还多了，就这是说，这是我后梳头。啊，还有就是八十以下，耳朵从这个按摩一两分钟，从上一次按到怎么下？
0: 从上往下。哎，就是一边用手捏着它，一边转，
1: 一边转，对对对。
0: 啊，动作要。
1: 我们有些耳朵到我们这个年纪都聋耳朵了。眼睛就做眼保健操吧，也做，做这里，所以我们这个眼睛现在也不远视，也不近视。
0: 哇，那很难得。
1: 对，这个
0: 鼻子。你眼睛花不花呀？
1: 不花啊，最关键的是摸这里。
3: 搓帅。
0: 您这个转过来，让我们看一下。
1: 就摸腰。
0: 对，哦。
1: 就往这摸，他要求八十以下，所以你如果是可以是摸个一两百下都可以，摸下摸。
0: 哦。肚脐，
1: 一同之谋啊，就不这样，不会得妇科病哦，没有胃病，没有什么，这个天天这样一百八十以下，这样八十以下，好，再一个摸这个舌头，
3: 你看，哦，
1: 往下搓，我以前因为当兵的时候啊，又得过关节炎，哦，通过这么摸，天天摸。
4: 对，
1: 最关键的人，包括年轻的也好，老头啊，都要注意，要做这个操，那么久。我给我那个小孩都说，我说你没有空，你一天必须要垫脚，
0: 垫脚抬起来，
1: 垫起来，往下垫一下，这个啊，听说可以预防那个老年痴呆，对形状还好。
0: 刚才这个吴哥学会了吗？
2: 啊，学会了，
1: 简单就是坚持，很简单。
0: 对，最主要的是坚持。
1: 哎，最主要是
0: 对吧？因为您这个是坚持了多少年？
1: 坚持了四十来年。哇，
0: 天啊！这个坚持的时间可够长的。
1: 不，现在我们不做就睡不着觉，
3: 他难受，
1: 就难受、哦，
0: 习惯了，
1: 也不难受了，就是说，好像就是
2: 缺点什么，
1: 缺点什么样，
0: 理解，
1: 必须要做，
0: 对，这
1: 舒服，
0: 这一天没有画上一个句号，死活不能入睡，对吧？就差一个步骤不行，除了这个按摩，
1: 白天起床以后、还有一套，先散步个一两千步。再做一套操，又做半段锦的，又做那个太极拳的。
0: 那除了做这些按摩，每天都坚持，您还喜欢唱歌是吧？一天唱八九首，有没有您的？
1: 看到王总的说唱过好。哎
0: 呀，您有没有成名曲呀、啊？您最著名的就是一唱就一堆。阿姨们围过来的那种，
1: 哟，这样说你是不是哪个毕业了？我说我不是，我。
0: 您唱哪首歌唱的好听？我们想听听，好不好？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

0: 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2: 刚才我们这个出来姐一上场，大家都感觉到气质不凡哈。
3: 苗条淑女，人人皆爱，这有讲这个。但是要想娶上这样的男方，应该是最起码得够一定档次才行。
2: 那就刚才通过这个接触，对对方印象怎么样？你们二位？
4: 还可以。啊、
2: 嗯，您觉得吴先生怎么样？
1: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6: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7: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8: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7: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8: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水道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7: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您看见没有，就是这家叫阅兵饭馆，而且现在您进去看，这里边装修依然很朴实，但是呢菜的味道做得非常正宗。在这胡同里边啊，这小小的饭馆还占了个第一，它呢是开业于1980年，这是中国的第一家个体户饭馆。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不用做免辣吗？还正常做就行。北京菜就微微辣，
3: 微微辣。
4: 嗯，元宝肚丝面煎趴白菜。
5: 借风雷想表达对朝廷的不满之情。
2: 嗯，给孩子拿杯子尝尝，也有常温的啊，凉着常温的我们都有。
5: 你这是给弟弟写的认数字的吗？
4: 357，
2: 咱们
4: 分母乘分母，分母是谁和谁啊？
2: 哎，您好，鱼丸汤好了。
1: 既是母亲，又是老板，一边招呼客人一边照看儿子。
4: 谁出谁呀？你我他呢？
1: 这就是郭华每天的日常。今年是他接手这家店的第11个年头。餐厅是由爷爷奶奶一手创办的，严格来讲他算是个餐三代。
5: 您先吃着，我们记着。嗯，
2: 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是大厨，炒着半截菜就在旁边的公安医院，我就出生了。所以我打小就基本上是店里长大的，大概是2000年前后哈。
5: 好嘞，
2: 爷爷奶奶就属于是退居二线了，当时是交给了我父母。
5: 雷算你找的糖醋排骨、火爆腰花、清炒虾仁面，
2: 2015年前后吧，也是更深入的来参与到这个经营啊、生产的过程中。
5: 我先把桌子擦了，因为刚出桌。
2: 现在呢，就属于是我的父母在后方坐镇，
5: 220，
2: 我们小辈的呢在前面冲锋陷阵。
1: 别看这只是一间不大的胡同小店，可它的历史却大有来头。阅兵饭馆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的第一家个体餐厅。1979年4月，国务院首次提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随后，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在这样的背景下，郭华的爷爷奶奶在其他人还在观望犹豫的时候，率先把饭馆开了起来。
2: 首先呀，我得先介绍这张照片，这是我们当时是工商部门给我们批的临时营业执照。我们有了这个营业执照以后，才能做起了小买卖。这张照片特别有纪念意义，这上面写的是《北京晚报》1980年10月7号。听我爷爷说，当时也想试试看咱们这个手艺能不能达到开饭馆的这水平啊，所以就买了几只鸭子，做出了不同的口味，香酥鸭、八宝鸭、干烤鸭。新闻记者发现了，哟，阅兵开张了，当时都已经排好版了，赶紧就跑到胡同口用公用电话打电话说，我这有一则重要的消息，所以才有了我们这个报纸，是中间生挤出来一个豆腐块大小的位置，写上了阅兵饭馆今天开业。
1: 打餐厅开业的第一天起，蒜泥肘子就是这里的招牌菜。
2: 哎，老板，哎呀，来了，嗯，来点前肘。
6: 好的。
2: 嗯。哟，今儿前肘真干哎，真好。这个肉啊，特别紧实。选择这个大红门的这个肘子，我们是选前肘，因为前肘吧它运动会多一点，所以它的肉呢会更紧实一点，而且咱们大红门这个鲜肘哈特别的嫩，然后我们做出来的成品还没切开呢，能闻到这屋里那个香气扑鼻。在后期切肘子的时候，你第一刀下去，这里面那香气直接就扑鼻而来。
1: 在北京说起吃肉，绕不开大红门三个字。几十年里，它是北京市民离不开的肉案子。

0: 胡门的肘子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一只肘子的本分他守了几十年。阅兵饭馆炖肘子有自己的讲究，老汤炖煮不加酱油，这是爷爷定的规矩。
1: 我们家这个老汤哈，您可以看出来它没有酱油汁，没有过多的颜色，因为我们这个肘子呀吃的就是葱和姜炖出来这个肉最原本的味道。得炖够了火候，像我们这个得炖六七个小时。我们这个出品的标准哈是这样，我们拿一根筷子杵下去，它可以跟着筷子起来，稍微使点劲儿，它又下去了，就相当于是里面的肉质已经软烂了，有嚼头，而这外面的皮很紧实的包裹在一起，这就可以了。
0: 将炖好的肘子脱骨拆下来，再浇上用酱油醋和蒜泥制作的料汁，这份蒜泥肘子就算做好了。这么多年，郭华一直遵循着爷爷奶奶的要求。
1: 这是我爷爷奶奶他们手里拿着，是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这张照片啊可有历史意义感了，这是我们当时80年的时候还没开门等着用餐的顾客就已经顺着门口就排起了大长队。这张照片呢是当时我奶奶在出餐口的一个照片，大概是92年前后，是我们小时候，你看站成一排，我们等着给长辈们磕头呢。这张照片啊，是我们祖孙四代的照片，坐在沙发上的是我爷爷，抱着的是彬彬，这是我的父亲，站着的是我，爷爷正在给我们讲过去的老故事。基本上挑这匀溜的大的，像这种都特好。你看像芹菜咱们家也用的特别的多，咱们就得挑这种紧实的，你看上面的叶儿咱们可以拌凉菜，下面这杆儿咱们就切成丝儿做五丝桶。这白菜也是，你掂掂手里倍儿沉，
2: 哎呦真是啊，是吧，
1: 越沉的说明这个水头足，因为白菜。
0: 作为一个餐三代，郭华从小在餐厅长大，如今餐四代的儿子彬彬也到了要学做菜的时候了。
1: 闻见这香味了啊，来拌芹菜。这样，
0: 郭华正在教儿子的是餐厅的另一道招牌菜五丝桶。
1: 五丝桶这是我奶奶的最爱，她挑选了五种她觉得最香的五种丝儿：鸡丝、鸭丝、肉丝、芹菜丝、葱丝，荤素搭配，就这样有了五丝桶。这就是五丝桶的那个外衣，薄薄的鸡蛋饼是透光，是把它放在这儿，这是面糊抹拌圆，看到吗，馅儿料可不能少，这要找手感。其实在卷五丝桶的时候是更考验手艺的，因为鸡蛋皮它太薄了，要有摁压扯着鸡蛋皮的感觉，因为你包松了它一下锅就散了，但是呢你用力大了鸡蛋皮很容易就破。抓足足的料，慢慢的往上卷，慢慢的，哎，反正现在就可以摁一下。我是看我妈包五丝桶学会的，我妈又是看我奶奶包学会的。
0: 将包好的鸡蛋卷放入油锅炸至酥脆定型，简单切上几刀，这道菜便大功告成。

0: 长了。
1: 哎呀，我卷一个，好吃吗？
2: 嗯。
1: 现在的食客把它当个菜吃，其实我们的吃法还是春卷一样，拿小饼卷着五丝筒，再蘸点酱，加点葱。现在的顾客哈，基本上是拿着五丝筒的小饼卷肘子肉啊，这么着吃，创新吃法。哎，你好，面筋拍卖菜，尝我们家特色菜。哎，慢走啊您。
3: 哎，老板走
1: 了。哎，拜拜。要不就门口啊。
3: 门口，门口吧。
1: 啊，那您坐这儿。家园。
0: 儿子彬彬写作业的一号桌，曾经就是郭华的书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彬彬也正经历着郭华的成长历程。
1: 我小时候最羡慕就是我们的同学，因为别人同学吧，放学回家以后都有家长辅导功课。我放了学以后，我又只能回店里款台旁边那个一号桌，我们家孩子现在写作业那桌，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顾客老说，哎，要不怎么他们家生意好呢？你看人家孩子这么吵的环境还能写得下作业。
3: 哎呦。
1: 我小的时候哈，家里一忙起来，那我肯定得伸把手啊，得帮帮忙。像我呢，就被分配扫扫地、擦擦地，这孩子们在家都得干这个。但是我不一样啊，我这个面积大呀，我这好几间房呢。可能看起来我的童年比别人更少了一些快乐。寒暑假的时候，我只有店里，然后我可能还得帮忙。但是同样呢，其实我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成长。
0: 作为一个生在餐厅、长在餐厅的餐三代，郭华知道这样的生活对孩子来说也许并不容易。所以自己遇到的遗憾，他要努力为儿子补上。
1: 回家喽，今儿感觉怎么样？
2: 我今儿感觉特棒。我又带顾客上厕所了，
1: 是啊，
2: 我又给顾客递纸巾了，我是不是特厉害？
1: 哎呦，真棒，好孩子。

0: 小心烫，鱼丸汤。咱们176，
1: 三、四，
0: 去二店毛巾纸一下，
1: 八、九、十，
0: 蒜泥肘子，嗯，软酱回锅麻辣牛肉，七、八，来，
2: 不要辣的，
0: 好嘞，好，免辣，
2: 加辣椒，
0: 可以，可以。可能因为小时候我对于父母陪伴是相对比较缺失的，所以在我现在经营饭馆来说，我再苦再忙，我也愿意挤出时间来多陪陪他，哪怕只是5分钟10分钟哈，咱们陪孩子动会儿动会儿，跑两步，跟着一块儿开心开心，我觉得这都是值得的。
1: 2、3、4、5、6、7，
3: 儿子彬彬在长大，岳斌在变老，郭华盼着孩子将来能懂，这间餐厅装着的不只是营生，也是几代人的光阴，是北京的一缕春风。等孩子再长大些，他会把锅铲都交出去，而那个时候，岳斌的故事还在继续。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岳斌饭馆味道掌门郭华。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您看现在的国贸异常繁华，云集了各种的商场、酒店、写字楼，透着这么高级。但是啊，倒退几百年，这地方呢挺荒凉的。在明代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是皇家的张鹿房，专门呢给皇家养这个獐子和鹿的，供皇家打猎使用。到了清朝顺治八年，当时阿济格被赐死，就葬在了现在的国贸附近。这个地方呢叫八王坟，现如今

0: 食材，因为我们自己的供应链当天就把它运输到北京，第二天大家就能在清水厅尝到了。这个夏季最特别的就是我们夏天红湖的这个嫩藕，还有藕带尖儿，这个其实很难运输，因为它太嫩了，轻轻一捏它就碎掉了，所以它每天早上都是清晨采摘，当天就要立即运到北京。我们的每一个小龙虾呢，它一定是鲜活的送到店里，从我们的潜江送过来，客人点了以后我们再去做。所以我们一直在坚持不食不食，不用那些处理过、冷冻过、工厂化的食材。
1: 好久没回爸妈家了，平常我也比较忙，他们也很忙，挺难凑一块儿的。所以今天难得回去陪爸妈一块儿吃一个晚饭。
0: 妈妈，我回来了。
2: 哎呀，婷婷回来了。
3: 哎呀，很好。
0: 张大厨，
4: 你咋今天有口福啊？
5: 今天张婷婷和父母约好了回家吃饭。
0: 好香啊！
5: 平日里这三位餐饮人各忙各的，能凑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并不多。
0: 好吃，好吃。
4: 是不是缺点什么吗？
0: 不缺，什么都不缺。我觉得羊肚菌都有点多余。
1: 其实我妈妈她不是太希望我来做餐饮，他们就非常希望我能够过一些更轻松更快乐一点的生活。
6: 哎呦，
2: 来快坐。
6: 要不交往的话大家看不出来，他都是一个是个小绵羊，你要跟他做深入的追求完美的人，较真儿，就是这样的性格，干事儿执着，非要干的事儿一定要干，回家别忘工作，回家就是生活。
2: 进入餐饮行业以后，我都感觉他真的长大了，也是一个安慰。心疼，他肯定心疼，特别心疼。你看他天天忙，
0: 确实有点闲。当我进入到餐饮行业之后，我就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想过我会离开，就我不做这件事情了，没有给过自己任何退路。
4: 哎，这个菜，一汤啊，祝你事业越来越好啊！
0: 好吧，都不碰一下。
4: 嗯。
5: 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张婷婷全身心地投入进了餐饮行业。然而离开父母的庇护，另立山头的过程并不顺利。
0: 来北京了以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三里屯开了一家面馆，叫牛二喜香香牛肉面，一度成为了北京面馆里的热门榜的第一，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霸榜第一名。因为我们家其实是一直在做传统的中餐嘛，然后并没有做过这种快餐连锁的，所以我们在用料呀，包括流程化上，盈利模式有一些问题，就把它关掉了。我觉得到现在来说，整个做餐饮最快的那段时间还真的是在三里屯开小面馆的那段时间，因为每天都沉浸在店里，你非常投入，你是100%是那种 all in 的状态。
5: 当时26岁的张婷婷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但是对她来说这次经历收获颇丰，那些踩过的坑吃过的亏全都化作宝贵的经验，为他日后经营清水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0: 我也一直在鼓励我自己，就是说我一定要有更多的生活的空间，我要过好我自己的生活，我才能够知道顾客在这样的需求下他是什么样的，在运动之后他想要吃一个什么样的餐厅，他在跟朋友约会的时候他想要吃什么样的餐厅。
7: 这个吧，
0: 好像一个餐饮品牌，它代表了主理人你自己的一种主张吧。
5: 在创立清水亭的时候，张婷婷把自己的理念融入进去，她想做一种更年轻更时尚的厨菜风格，并且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0: 热干面得经过9981拌才最香。清水亭的热干面用的是特制的碱水

0: 不行了，真的。
1: 我虽然有点害羞，但是我就愿意突破自己，我就开始拍拍视频什么的，把自己往外去推，然后慢慢的大家就知道我们了，好的口碑也流传出去，大家都说那家店很好吃。哦，原来湖北菜是这样子的。
2: 时至今日，张婷婷依然想撕掉餐二代的标签，但是在一次次工作当中，她逐渐的与自己和解了。
1: 我无法否认就是一个餐二代，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做了38年的餐饮，然后今天他们依然在做，所以身上天然就带了一个餐二代的标签。我就很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一个做得不错的一个餐二代吧。
2: 清水亭这个名字藏着属于张婷婷的故事。这位在水边长大的姑娘，把千里之外的故乡鲜味端到了北京的餐桌。她带着故土的风味，挣脱标签，一路向前。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清水亭湖北菜味道掌门张婷婷。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个背着大闸蟹西发招致，用20年勤学练就淮扬刀工，
3: 父亲也是一个厨师，大家都非常的尊敬他，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厨师这个行业。
2: 一个为爱北漂，把呼市烧麦做成京城排队王，一南一北两双手一条心。下周五味道掌门看两种人生，一味执着。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巧用凉粉，健脾祛湿。那想问问刘大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呢？
2: 今天带来这道菜啊，与众不同，而且呢是有创新，老少皆宜。哦，到底是什么呢？来，端姐，咱们废话不多说，先让端姐先尝一尝，行不行？
1: 太好了，来，我来尝一尝。哎，
2: 看看它的口感跟味道。
1: 吃起来非常的嫩滑，就像豆口感，另外呢回味非常的香，还带着那种谷物的香。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啊？
3: 它这味道特别香，功效还特别好。今天我们说是巧用凉

0: 粉健脾祛湿，就是我前面这两个粉我给加在了这个菜里。这两个粉呢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但我们平时呢很少把它做成粉，也很少呢像这样入菜。哎，今天大厨呢又给我们做了一个创意菜，既有健脾的功效，还有祛湿的功效，还能帮助我们化湿积，积食没了以后呢湿气自然就少了。
1: 嗯，哎，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粉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利用起来的呢？
2: 今天这道菜呢叫做鱼米金粟，从这名字上就能听出来，哎，肯定主料是鱼了。然后呢，这金粟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能不知道，但是能想象到应该是金灿灿的颜色。所以这道菜啊，主打的是一个食材的搭配非常的新颖，操作起来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有创意的，绝对是老人友好。因为呢，以前啊，我这道菜给我姥姥做过，姥姥牙口不好，岁数大了，但是这道菜吃完以后也瘦大拇哥。特别的鲜，特别的嫩。首先呢，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鱼泥，因为时间原因呢，我就不现场打了啊。这个鱼肉泥其实呢很简单，鲈鱼呢，咱们给它宰杀完以后呢，去了皮，把这鱼肉呢给它切成小碎片，随便多碎都行，拿那个凉水给它泡一泡，为了什么呀？去除腥味，去除那个血色，这样呢打出那个鱼肉泥啊就会白一些。搁到咱们家里都有那破壁机，搁点盐、胡椒粉、蛋清，搁点这个淀粉。一转，然后呢它就变成了这种什么呀，鱼泥的状态，
1: 非常滋润的那个质感。
2: 那么您要想让它稠着点呢，您呀少搁水，就像我现在这种状态就行。因为一会儿呢咱们要用一个特殊的工具，把这一碗您看似很简单的鱼泥给它做成一颗一颗的小珍珠。但是变身之前，刚才呀这个张老师推荐了一个好的东西，金黄色的小粉末，咱们这个时候要加了一点，让它不光好吃，还要让它营养加倍。咱们这个鱼肉泥呢里面有咸淡味的，这个时候就行了。
0: 好的，
2: 咱们请出那个神秘的小工具，咱家家都有，就是
1: 它了。是什么呢？哎，漏勺。
2: 漏勺，均匀的这种搅动，对吧？
1: 没错。
2: 一会儿那个鱼泥呢放在里面，它自然的往下坠落，每坠落一颗就是一颗小珍珠了。锅里呢水呢让它烧开，开水
1: 比较沸腾的那种状态。
2: 是的，其实这个方法呢是我们之前在家里给姥姥做一个疙瘩汤，
0: 疙瘩汤，对对，
2: 疙瘩汤的时候啊，一般咱就是水直接往那甩那硬疙瘩，但是有硬心儿，但是我姥姥吃不了，我就给它给调成这种软的，走，稍微的压一下，你看，
0: 一个一个小珍珠出来了，
2: 是不是？轻轻的压一下，
1: 打出小珠落玉盘的那种感觉。
2: 它这一下锅，它就慢慢慢慢的自己就形似小珍珠，这样呢，它这四处去搅，熟的这个基本上来说呢，就不会说老落一个地儿了。
1: 没错，让它散落在这个锅中。
2: 这就行了。
1: 张老师也是，对，边看边学，
0: 真好。今天学一招。
1: 好，
2: 这个下锅啊就熟，颜色白白的，是不是？
1: 那我们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张老师啊，刚才刘大厨已经使用了一种粉了，是不是也是今天您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0: 对，这是我给您推荐的第一粉，是什么呢？是鸡内金粉，它有很好的一个健脾开胃消食的功效。因为我们说嘛，就是脾胃不好的，那吃一些肉食啊，它就容易生食。湿，我们把这个脾胃呢给它建好呢，把这食物给它消了以后，湿气就自然就消失了。注意，你要是买鸡内金的话呀，有生鸡内金、炒鸡内金、醋鸡内金的区别。那我们今天加的是什么呢？是炒鸡内金的粉，它能够把肉食也能消掉，其实面食、骨食都能消掉。我们加到这个鱼肉里呢，哎，更好的把这鱼肉吸收，让它呢不要生湿。一般的消食我们是用生鸡内金，如果要增加健脾的功效可以用炒鸡内金，那如果说我是有一些结节呢，我们就用醋鸡内金。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非常美丽的小珍珠已经做完了。
2: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
2: 接下来呢，咱们来做这个金粟了。刚才咱们说了鱼米金粟，鱼米有了，金粟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我这碗里头黄澄澄的一碗的这种蔬菜汁儿。这个汁儿啊，其实就是咱们新鲜的玉米。这个粟指的就是这个玉米。新鲜玉米呢，咱们给它把这个果肉拿下来，给它打成汁儿，连着果肉。

0: 带着汁儿全有。咱们一会儿上锅进行一个简单的加工，给它打一个底，鱼米呢再铺在上面，两个层次一搭配非常的好看。这个鱼米是鲜的，这是甜的，但是呢刚才啊张老师说了不行，还得给你一样东西，又在我手里啊，
1: 这一碗
0: 第二粉，嗯，来咱们稍微的加上一点儿哦，这个粉别说啊，还真的是特别合时宜，具体是什么一会儿咱们再说。不光搁了这粉，我还得搁点东西呢，来咱们今天来点咱们的哎新疆的雪花小麦粉，稍微的来一点，
1: 大概加的量有要求吗？
0: 跟咱们刚才赵老给那粉差不多，
1: 都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玉米羹当中了啊。
0: 我再给它稍微的加一点清水，吸收程度呢这个咱们保成是在一个酸奶状就可以了。
1: 哎，那先问问刘大厨，为什么您要加入面粉呢？
0: 首先呢这道菜啊，刚才咱们说了，是一个是这个金素，一个是鱼米，咱们最后让它的状态应该是合适的。鱼米是弹弹的，软软弹弹的，这个炒完出来以后也是软软弹弹的，面粉相当于是勾芡了，让它吃出那种面香味。咱们呀起锅稍微的来点油，咱们呀直接把这个咱们所谓的这个金素玉米汁直接下锅，然后这个特意呢我没有给它去过滤，是让它保留了里面玉米的那种口感，
1: 有颗粒感。
0: 然后呢咱们给它碾一碾，这个火力呢大家注意一定要小火，稍微的简单的调一点味儿，来一点点的盐，主要吃出的是它里面的玉米的鲜甜。
1: 在熬制的时候还想问问张老师，是不是今天我们加入了玉米也是恰到好处呢？
2: 对，阿龙选这玉米啊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说今天要健脾祛湿吗，玉米本身就有一个健脾祛湿利水消肿的功效，
1: 非常快速啊，我们越来越浓稠了。
2: 是
1: 的，
0: 这就行了啊，颜色也出来了，香味也有了，来咱们就给它盛出来，
1: 好，
0: 直接给它摆到咱们的盘底。
2: 玉米这鲜甜的味道真好闻，
0: 咱们这个金素有了，就差一个鱼米了啊。鱼米呢咱们刚才已经给它拿这个沸水已经飞熟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调味儿。首先呢咱们还是锅里来一点底油，稍微的来点清水，调一个叫玻璃芡，点点的盐，来点糖，胡椒粉，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咸鲜口。然后呢准备一点点的水淀粉，
1: 晶莹剔透的状态，
0: 是的，给它一点温度，让它糊化。小鱼粒儿准备登场，
1: 小珍珠
0: 打伞
2: 过来看看，
1: 对对对，
2: 我们俩都扒着脑袋看，
0: 包裹在咱们的这个鱼粒儿上，吃的又滑又嫩
1: 啊，马上就要出锅了。
2: 对，
1: 那大家非常好奇的还有另外这个粉是什么粉，张老师赶快给大家揭晓一下。
2: 大屏告诉您，
1: 好，
2: 来看一眼，是白扁豆。你看啊，白扁豆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哈，它是一个健脾祛湿很好的一个食材。我们今天呢用的是白扁豆的粉，注意啊，我们入药的时候呢是用炒的白扁豆，增加它的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而且呢它炒过之后啊，因为它是豆嘛，有股豆香味会更浓，就跟我们吃那炒黄豆似的，很香很香的啊。所以呢我们搁在这菜里呢增加了豆香味，还有很好的一个祛湿的功效。
1: 难怪刚才是尝出来那种豆子的香味了。
2: 对，
0: 勾完芡以后咱就可以直接装盘出锅了。
1: 好，那今天做的这道美食呢是用这个玉米再加上鱼肉做的一道鱼米金素，可以帮助我们健脾祛湿，你也可以试起来。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要说啊，这暑假过得是太快了，明天呢咱北京的中小学就要开学了，这沉寂了一个暑假的校园周边啊，马上又要热闹起来了。那送学高峰遇上了通勤高峰，道路的通行压力加大，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没错，而且不光是在路上啊，大伙儿进入到商场啊、餐馆这样的公共场所的时候，脚下的安全同样不要忽视。那前不久呢，昌平法院就审理了一起涉及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纠纷案件，

0: 王女士啊，跟亲朋好友呢是相约到一家饭店去聚餐，本来呢是一场很愉快的饭局，但是谁料到啊，还没开始跟大家寒暄呢，就在她刚踏进饭店包间的那一刻就摔倒受伤入院了。
1: 王女士表示啊，事发时自己呢是既没看手机，也没有穿高跟鞋，那在路上走得好好的，怎么会摔倒呢？
0: 这话说回来啊，从来没有平白无故的意外，王女士到底是为什么会摔倒的？我们先来看看事发当时的公共视频。
2: 这个地方就这个人穿黑色羽绒服的，他现在摔了。
3: 我当时是踩空摔伤了。
4: 饭店就餐不慎摔伤，索赔50000多元。
5: 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人，无论去到哪里啊，你自身行走的时候也应当是注意脚下的。
4: 饭店拒绝承担全部责任，双方对簿公堂。
2: 现在开
4: 心。摔倒的这位是王女士，她说事发当天她与亲朋好友来这家饭店就餐，可就在王女士踏入20包间的一刹那，突然踩空摔倒了。事发后丈夫赶紧将其送往医院，
3: 急诊初步诊断为右踝关节损伤、外踝软组织及外侧副韧带损伤，后经核磁检查门诊确诊原告伤情为距腓前韧带、根腓韧带、距腓后韧带损伤，内踝、距骨、头骨、根骨结节多发骨挫伤、软组织损伤。
4: 事后王女士无法自理，休息了好长时间。那事发前王女士身体好好的，为何会发生事故呢？
2: 这就是出事的那个包间，也就是从这走过来，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坎儿，从大理石呢走到往下走到地板这，然后他没看见这个台阶，这是他们量的这个
6: 高度落差是吧？
2: 对，落差大概是10厘米。
3: 原告沿走廊正常行走，在走廊上路过的4个包间地面均与走廊地面齐平，至220号包间时，该地面突然低于走廊地面约10厘米，且该包间与原告经过走廊看到的其他包间外观、地面材质及颜色无明显区别，对原告具有欺骗性，然后原告就因此踩空摔伤了，产生了僵硬的损失，要求赔偿。
4: 王女士表示，她当时没玩手机，没穿高跟鞋，是正常行走，做到了注意义务。谁能料到她去的包间地面会矮一截，所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3: 我说我们家可能是第三批到的，我们家前边之后到的那些亲戚，他们先坐在包间里的。我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摔？他说我们也没看到，但是我们是门口有人提示小心台阶的。
7: 小心台阶啊，小心台阶。
3: 等我去的时候，可能这人他就端菜去了，就没有这个人在提示小心台阶。
4: 王女士认为，因踩空摔伤所带来的损失，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共计50000多元，应该由饭店赔偿。其中大头就包括40000多元的误工费。
3: 自己是会计，有中级职称和初级职称，有明确的职业方向和专业技能。受伤前正在积极求职，已与意向单位洽谈入职事宜。因本次受伤导致原告行动不便，无法按期入职，亦无法参加其他面试及正常就业，丧失就业机会，产生相应误工损失。因为我看会计和审计，它归到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因原告无法提供固定收入证明，所以我主张参照北京市上一年度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494.71元每天，而且我当时跟我谈好的工资差不多也490多一天，然后我就拿他这个作为标准。
1: 您看啊，就因为这一层台阶儿，这当事人的生活呢是被彻底打乱了。王女士说自己原本谈好的工作，因为没有办法按期入职，也泡汤了。那在平复心情之后啊，她也是复盘了事发经过，并且呢查询了相关的资料。王女士认为这是饭店设施包间设计的问题，说按规范啊就不应该有那层台阶儿。那事发后呢，她也是向饭店提出了赔偿，包括医疗费、营养费等等，还有数额较高的误工损失费。
0: 但是饭店方面却表示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是王女士啊不小心才摔倒的，所以事发之后呢，双方私下协商的时候，饭店也没有给出赔偿的方案。
1: 这私下协商没有结果，双方呢最终也是走进了法庭。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听一听各自的说法以及案件的相关证据。
5: 被告在台阶起始位置提前设置了小心台阶的醒目警示标识，并且已就 台阶颜色与包间地面颜色做了明显区分。事发时门店室内外光线充足，警示标识清晰可辨。如果正常人来说，你从远及近走的话，那么你的视线按说是能看见的，已经完全符合公共场所经营者的安全保障要求。并且事发后被告的工作人员陪同原告就医，并垫付了当日的医疗费用，履行了救助义务。
4: 饭店一方表示，他们已经尽到了合理提示与安全保障义务，王女士之所以摔伤跟其本人有很大关系。
5: 实际情况是，原告当时前往220包间就餐时，门口已经有其他人在等待着他，然后呢看到他之后跟他打招呼，明显他后半段进入220的时候脚步也明显加快，所以说分散他自己注意力。他在进入包间时未留意脚下台阶，导致踩空受伤，所以此次的损害后果其自身占主要责任。
8: 那被告明确一下，你认为原告承担主要责任，那你们是同意承担次要责任吗？
5: 我们本身呢是不同意的，认为我们已经尽到了这个提示义务，是他自己不小心。但是鉴于就是说实际上也在我们场所内发生了这个受伤的事实吧，我们就愿意给予他一定的补偿。
4: 饭店表示，他们愿意承担20%的责任，但关于6750元的护理费、相应营养费以及40000多元的误工费等不认可。
5: 因为其受伤前处于失业状态，已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其事发时待业在家，证明其并没有实际的误工损失。但结合原告的年龄等情况来看，认为其具有劳动能力，故可愿意给予被告一个月的误工损失补偿。关于原告主张的护理费，认为原告伤势较轻，无需护理，并且相关医嘱亦未明确护理期限，故不同意承担该部分费用。
4: 然而王女士不同意饭店的说法，她认为饭店应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表示她摔伤是涉事包间门口先平后陷的设计问题导致的。在法庭上她提交了一份证据，为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国家标准，其中写道，台阶步数不应少于2级，当踏步数不足2级时，应按人行坡道设置。
3: 被告经营场所内走廊地面与包间地面之间存在10厘米单级高差，依法应设置缓坡过渡，但被告未设置坡道，仅张贴小心台阶误导提示，严重违反了国标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同时走廊上的包间先平后陷的不合理设计及未明确提示高差的行为，与原告受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依法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
8: 被告原告提交的证据，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属于国家强制性标准，这个你认可吗？
5: 认可。
8: 那这个规范施行之后，你们为什么没有按照规范的要求对你们的包间进行整改？
5: 首先，该这个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应当是23年的3月1日施行的啊。那么我被告所处的这个房屋建筑形成时间在此之前，该法律规范呢不具有溯及力，不是说设计规范没有符合这个国家标准，就等于我们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等于号，比如说地面防滑呀，或者警示标识提示啊，这种类似于才是作为经营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我们就是认为我们已经尽了这个保障义务，所以没有进行调整。
3: 国家标准是让你做坡道，你就说我贴了小心台阶我就免责，那不行。我认为他是没有提醒到我的。
4: 目前双方各执一词，无法调解一致，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0: 案件进展呢，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的。通过这样一个案件啊，我们也是提醒大伙儿，在进入到公共场所的时候，咱们呢要留意一下周边的环境，观察一下路面啊是否湿滑，查看安全警示标语。如果随行的啊有老人或者小朋友的时候，更要多加留心，尽心照顾。首先啊，咱们要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因为咱们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另外，作为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啊，也应该履行好安全保障义务，切实的消除一些安全隐患。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俗话说啊，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生活不易啊，每个人难免都会有焦虑的时候，而有商家呢却从中看到了商机，在电商平台上推出了号称能够让人放松的食品。
0: 比如说在某电商平台啊，有一款名为即食益生菌固体饮料的产品，它的卖点啊写着是能够

0: 舒缓焦虑，
1: 咱们来听这四个字啊，舒缓焦虑，它其实呢是把焦虑和抑郁这两个名词是各取了一半，合二为一了。商家呢是在暗示产品有药物的功效吗？
0: 要我们说这岂止是暗示啊？
1: 是啊，
0: 在产品的宣传页面上，商家是把焦虑、忧郁啊、情绪暴躁、躯体不适、难眠、压力等等这样的字样呢，全部是用横线给划掉了。
1: 所以咱听明白了，商家的意思呢是他们的产品可以解决这些症状，
0: 而且这商家还称啊，自己是拥有专利配方的，产品能够持续释放愉悦因子，从根源上去减少焦虑信号。
1: 但是话说回来了，如果真能起到这种效果，这焦虑症患者谁还会去看心理医生呢？不过呢，这种产品啊是打的是固体饮料的旗号，饮料能够有如此神奇的疗效，这听着就让人觉得非常的不靠谱。
0: 没错，中国之声的记者呢调查发现，这款产品被商家标榜为情绪益生菌，宣称啊五步舒缓情绪，每天一粒，把流失的内在能量温和地养起来，称这个产品啊是焦虑者的福音。但是啊，外包装上写着的却是固体饮料，
1: 也就是说啊，它本质上就是一种食品。这商家宣传的种种功效啊，并没有取得监管部门和权威检测机构的认可，属于啊是自说自话了。
0: 对于所谓的情绪益生菌的产品啊，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内科的宋阳医生就表示了，说目前啊没有临床研究证实某一菌株或者某几种菌株啊组合起来就能够改善焦虑、促进睡眠的。国内外的医学指南呢，也只是把益生菌啊定位为辅助手段，益生菌固体饮料绝对不能替代药物去治疗。
1: 所以说啊，专家是道破了真相啊，涉事商家呢就该坐不住了吧？我国广告法第17条呢是明确规定，禁止非医疗药品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那换句话来说啊，商家已经是涉嫌违法了。
0: 那说到违法啊，其实已经有商家因此被罚了。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前不久呢公布了10件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其中有5件就涉及到普通食品虚假宣传。比如说啊，有商家在宣传广告中呢暗示自家的产品能够快速降血脂、呵护心脑眼等等，被管理部门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
1: 那食品打擦边球，号称自己有疗效，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屡禁不止了。那有些商家呢，为了躲避监管，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啊。常见的手段呢，就是进行所谓的科普，在商家的伪科普文案当中，什么肠脑轴啊、神经递质，还有皮质醇、脑电波等等，这些词啊，相信大多数消费者听都没听过，给人的感觉呢，是特别的权威、特别的高大上。那用起来啊，很前沿的词汇呢，真的是就是用来忽悠消费者的，这就是商家的一种套路了。
0: 那咱们呢，不妨现在啊，就去拆解一下这些商家的套路。还是拿所谓的抗焦虑食品为例啊，有商家先声夺人说，超70%成年人受情绪困扰，说坏情绪正在偷走你的生活。反正听了这种话啊，有消费者呢就会不知不觉中对号入座，觉得我自己啊可能就有这毛病。
1: 是，那下一步呢，商家会把心情焦虑、睡不好啊这些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状态呢，描述成严重的健康问题，搬出各种各样的专业术语，让已经对号入座的消费者呢是更加如坐针毡了。而他们的产品呢，这时候就成了消费者的救命稻草了。
0: 你看，我觉得这就挺讽刺的啊。
1: 是啊，
0: 就是为了兜售所谓的抗焦虑产品，那商家是在不断的制造焦虑。关键是啊，这些产品抗焦虑的功效还是商家自封的，压根呢就经不起推敲。商家是利用焦虑这个词来吸引眼球，可以说啊，这商家就是在贩卖焦虑。
1: 商家呢是在直播间里面大肆的渲染产品所谓的功效，但是呢在产品包装上啊却往往是写着一行小字儿，写着本产品为普通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显然这行小字啊是用来免责的。
0: 有商家呢也会啊睁眼说瞎话。据荔枝新闻报道，某款产品宣称能够促进睡眮、缓解压力等等，号称是有9项专利名号背书，结果记者一查，大部分专利还在申请当中，仅有的2项授权专利也不归涉事商家所有，所以这9项专利啊，没有1项是真能拿得出手的。
1: 所以呢，咱们更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啊，这可能有需要治疗的消费者，一旦被忽悠了，买了这些产品来抗焦虑，不仅会白花钱，还会耽误了正 规的就医医疗。那中重度的焦虑和抑郁，它是一个复杂的生理心理问题，绝对不是一颗糖果、一杯固体饮料就能够解决的。这耽误了治疗啊，后果甚至可能会不堪设想。
0: 确实是这样，所以啊，我们的监管呢是必须要升级。首先，监管的发力点要前移，从被动处罚转向主动排查。那对于反复违法违规的商家，要把他们呢纳入黑名单，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除了监管部门，平台方面啊也不能当甩手掌柜的。对于使用医学概念、宣称有医疗保健功效的商品，平台方面必须严格筛查审核，要及时把那些虚假宣传的商家给扫地出门。
1: 消费者呢也要擦亮眼睛，是食品还是药品，咱们可真的不能傻傻分不清啊。
0: 没错，其实你要说起来，就是有时候压力大、睡眠不太好，也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1: 啊，
0: 不必被商家的营销话术给带着跑。真要是觉得自己情况很严重了，咱们也应该走正规的渠道去看医生。至于拿焦虑说事儿啊，挂羊头卖狗肉的商家，我觉得咱们消费者啊也要明白一点，就是那些商家呀，真正放在心上的可不是您的健康，而是您兜里的钱。
1: 这现如今啊，很多新能源车都配备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像重庆呢，有一名男子就自作聪明啊，他是喝了酒上车之后呢，启动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自己呢则坐在驾驶座上啊，是打起了瞌睡。
0: 这男子没想到的是啊，因为长时间没有操作车辆，他的车呢自动发出警报，最终自行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是停了下来。交警赶到现场之后呢，这男子啊迷迷糊糊的才醒过来。
1: 那么问题来了，这男子利用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来行车，这种行为算不算是酒驾呢？我们来看前不久重庆高院公布的这一起典型案例。
2: 2025年7月25日，高速公路民警在指挥室发现，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公路超车道上，一辆黑色越野车异常地停了下来。
3: 我们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有一辆汽车停在超车道上。
4: 怎么把车停在超车道上面？
2: 民警发现驾驶员王某江带有酒气，立即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测试。
4: 130吧。
2: 随后，民警测得驾驶员静脉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123.8毫克，属于醉酒驾驶。公安机关从车厂后台调取数据证实，王某江饮酒后启动车辆，向车机系统下达导航指令，开启辅助驾驶模式。期间，车机系统多次发出分心告警，后因驾驶员不符合辅助驾驶条件，车辆触发安全刹停，并自动退出辅助驾驶模式。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铜梁区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江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5: 因为 L2 级属于辅助驾驶，它不能替代驾驶员成为驾驶主体。王某江开启辅助驾驶后入睡，未履行监管义务，且血液酒精含量达醉酒标准，完全符合刑法关于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依法构成危险驾驶罪。
2: 王某江在一审判决后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至少到目前为止啊，量产车的智能驾驶系统还不能完全替代司机，所以无论是开什么样的车啊，作为司机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咱们的行车安全自己才是第一责任人，牢记于心。
1: 高速行车啊，咱们千万不能心存侥幸。这不，前些天江西高速交警呢在吉安绕城高速上设岗检查，一名司机呢是神色慌张，引起了交警的注意。
0: 交警上前

在七座的车直接超了三人，本以为这就够夸张了。民警发现后备箱锁得死死的，好家伙，后备箱里面居然还蹲着两个人。现场清点，一台七座小车满。

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0: 老伴儿因为一件事儿啊，是天天没办法安睡了，就是啊，家里进老鼠了，这把老两口急坏了。
1: 我真有点头疼了，头疼了，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耗子怎么那么贼，为什么智商那么高，用了好几种办法都不行。
2: 这一次采访，我们来到了东皇城根南街32号院。刚一来到这里，杜先生的爱人就向我们大吐苦水，自家的厨房在今年闹起了老鼠。而聊起这厨房所在的这处四合院，杜先生告诉我们，
3: 您这个院子来讲的话，它是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呀？
4: 怎么也得一百年了，它这个跟那慈禧都有关联，
3: 是文物保护单位。
4: 对对对。
2: 东皇城根南街32号院是清代四合院建筑群，作为北京市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仍然保留着当年的青砖假山。
3: 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来到杜先生的这个家里，这旁边像这个砖瓦，这都是当年留下来的吗？
4: 这都是老式的，你看里面人，你看人家这个墙啊。磨砖对缝，这底下这叫
3: 磨砖对缝，
4: 这不是这一般普通老百姓家能那什么的。
3: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院子里面，也可以看到这里住的人家也很多，
4: 反正我就这里有100户往上。对啊，
3: 像您这种问题，家里有老鼠的问题，除了您家以外，有没有别人家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呢？
4: 我还没听说呢，
3: 还真没听说过。
4: 没听说呢，
3: 但越是这样还越着急啊。
4: 对，
2: 眼看这上百户人家里就自家闹了老鼠，这也让杜先生跟老伴是格外的闹心。
3: 那第一次见到这个老鼠在这厨房出现是几月几号啊？大概是
1: 4-5月份吧，好几个月了，
3: 等于是。
1: 哎，我这那鸟食，你这吃了我多少？那从这么点儿小耗子，现在长这么大个了呢。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发现我跟那个我们街坊聊天，我就听到这儿嘎喳嘎喳嘎喳嘎喳，
3: 还白天呢，
1: 白天就是下午，嘎喳嘎喳。我坏了，我是有耗子了。
2: 发现厨房有老鼠，杜先生一家也很无奈，这怎么才能逮到它呢？没成想这老鼠没用他们逮，自己直接就溜出来了。
4: 我们老伴儿啊跟这街坊聊天，在这屋里头啊，耗子就从这窜下来了。我老伴儿就叫我去了啊，叫我以后呢，我就过来吧，过来一开始啊，从这边窜到这边去，
3: 这个地面这儿，
4: 对，就窜到这个冰箱底下去了。我们三个人就来回的就弄这耗子，一下又窜出来了。从那以后再没发现，没发现是什么呀？就是看不知上哪儿去了。
2: 这小老鼠是不是溜走了呢？会不会跑去别人家里了呢？也就在老两口疑惑之际，家里的食物却跟着遭了殃。
4: 什么黄瓜之类的，黄瓜我从这底下捡过，那个黄瓜头它吃的。还有我们老伴儿呢。把那个辣的那东西就重新招它，就搁这上头也给弄的是满都是。
2: 杜先生说，本来是想用辣椒给老鼠来一下马威，没想到这老鼠是给啥吃啥，为此老两口把食物都用密封罐都保护起来了，可这老鼠却更过分了。
4: 这桌子上啊，这什么上都净是一些耗子屎，还有从这个空调里头它那有软管，有那管的海绵管的那个东西包着的啊，都给弄碎了，弄碎了以后全都弄得哪都是。
1: 那天我儿媳妇说咱不回家了，抓耗子啊，就全都给里边的东西，就过柜子里边上边全都敲破了。没有，我儿子我们全把这全招出里边，全都弄来，上边里边这柜子里都有屎，
3: 就大扫除一遍，仍然没解决这个问题。
1: 用了没找着，现在它在哪儿呢？就不知道了。
3: 我们也可以看到，还为了
1: 对
3: 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您甚至已经封了一个这个地漏了。
1: 对的，就把它封了以后，我以为它就没了呢。
2: 大扫除，封上地漏，原本以为这样老鼠就可以现身了，可没想到这老鼠是再也没看着它了。那这老鼠到底去哪儿了呢？杜先生的儿子也在家中购置了摄像头，专门用来查看老鼠的情况。
1: 呀，这最后一双杆监控吧，把监控弄完以后就看上了，就从这儿出来了，扑隆出来。
2: 就在杜先生家中摄像头拍摄下的画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7月16号凌晨1:41，就在空调下方的地面上，这只小老鼠突然出现，活动十分敏捷，四处闲逛。既然老鼠是出现在这空调附近的，所以杜先生的爱人就怀疑
1: 它可能还在这里啊。
3: 你是说老鼠还在这里头？
1: 对呀，
5: 有可能。
1: 我的妈呀，这不是又大堆吗？我觉得它就是在这里头，
3: 在这里头，
1: 在这里头，
3: 然后把那保温
1: 这个东西怎么弄下来的？你看我躲的，你看我 这么一大块。哎呦，
3: 特地为了防止它从那个大孔那儿走，您这还拿钢丝都给它堵上了。
1: 对呀，所以它上次就从这儿窜出来的。
3: 啊，给吓一跳。
1: 对呀。

0: 已经那天把这已经掀
1: 啊，已经掀一
0: 层，能放上了，
1: 啊、
0: 看能放吗？
1: 啊，
0: 但是呼了半天也没有啊，
1: 也没见着耗子。
0: 对呀、啊，没有。
2: 弄那个鼠夹，不那叫鼠板儿，叫什么东西啊？
1: 粘鼠板。
2: 哎，粘鼠板儿。一开始弄一个，
1: 嗯，
2: 后来我儿媳妇他们呢又给弄了三四个。
1: 那弄的都
2: 地上摆上一溜，
1: 嗯，
2: 这上头这个里头搁上吃的。
1: 哦，这是什么？你给我们介绍。
2: 这是鼠夹，这弄鼠笼子吗？这个
1: 啊，这远看像一个这个小盒子一样。
2: 对对对，
1: 一个钢制结构。
2: 对，它只要一进去，这
1: 哎呦，
2: 就这样。
1: 明白。为了能够找到这小老鼠，那这个家里也是没少下功夫啊，就在我们旁边还有这个捕鼠器，甚至您可以看到给这个小老鼠准备的一个这个喷雾剂，可这方法都用尽了，这老鼠是没抓着。
0: 我都买了两瓶，喷完了一瓶了，那耗子连个闻丝都没出来，都气死我了，你知道吗？真是没招了，我都想逮一个猫。
1: 啊、哦，你想逮猫去了？
0: 我想逮个一猫，我让它给捐在这里头呗。
1: 那就在采访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这个杜先生爱人表示说呀，这最难受的事儿不是看见他，而是知道他在，但是怎么着都找不着，这更让人揪心了。儿子有没有也挺着急的呀？为这事儿啊？
2: 他们着急就挠头呗，想不着招啊。我一想，我看过咱们这个帮帮忙这栏目。只有这个栏目为老百姓这个解决困难，问的咱是96168，今天来到这儿了，我说心里话，我真高兴，啊，
1: 谢谢
2: 真高兴，
1: 谢谢您
2: 啊，
1: 对我们认可，
2: 我这真高兴，最起码的我有盼头了，是不是？
1: 是，
2: 最起码能跟我一起有想办法的了吧？
3: 您看这老鼠啊也太贼了，而且也能看得出来杜先生跟老伴儿啊没少想办法，老鼠却是怎么也不现身，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为了更好地解决杜先生家里的问题，我们是请来了咱们的专家到现场查看情况。
1: 哎，南老师，好久不见。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这是我们的这个说话这个专家南老师，这是终于见面了哈。来，那咱往底走啊，专家一起上场哈，咱们来看一看。我们栏目组啊也是特地请到了我身旁的虫鼠治理专家，也就是南老师来到咱的现场。那这小老鼠这么机灵，它这到底在哪儿呢？就请您来帮咱们来看一看，这老鼠有可能是在哪个位置出没过。
4: 它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它比方说通过门口进来的，我们把门口关门的时候可能就把它滞留在里边了、
1: 哦、
4: 这种风险也是有的。
1: 嗯，
4: 一会儿我挨着检查一下。
1: 嗯， 嗯，
2: 对，主要是冰箱里边、啊、
4: 这个地方因为有压缩机，它就喜欢在躺着。
2: 那是一地漏
4: 啊，这有个地漏是吧？
1: 这地漏现在封上了
4: 啊，堵了。嗯、
2: 啊、
4: 嗯，好多那个冰箱、冰柜，它就是从那个角落、进去以后，进去以后有时候还能把里边的泡沫。
0: 啊、
4: 倒一粒白泡沫是什么原因？
0: 反正反正这一个是冰箱里，一个是空调里的。
1: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您特地准备了一个专业的一个粘鼠板。
4: 对，粘鼠板。
1: 哦，在抓老鼠之前也可以
4: 提前布防，
1: 提前布防一下。
4: 对、老鼠会从哪个地方跑？
1: 嗯，
4: 我们的它这个跑的地方给设一个人为的这个通道陷阱。
1: 啊、哦，通道陷阱。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之前您家也买了很多粘鼠板。
2: 买了有这么四个，五六个。
4: 五六个。
1: 但是
2: 那白吃白喝就走了。
1: 就在现场，杜先生也有个疑问，这粘鼠板他也买过很多，怎么就没有粘到过这只小老鼠呢？对此，专家南老师也向大家表示，这粘鼠板放置的位置也是有讲究的，要尽量放在靠墙边的位置上。
4: 因为老鼠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靠边走。
2: 哦，
1: 它是一个喜欢靠边走。哎，这个还挺有意思，它为什么喜欢靠边走呢？
4: 老鼠啊，它这个前边有两条触须
1: 啊、
4: 哦，它的安全感来源于哪里啊？它的触须
1: 啊、
4: 哦，它的靠墙走的时候，它有一根触须是虎的强的，
1: 它就会觉得哎，这旁边有这个挡的地方就比较安全。
4: 对，这就挑它条路，它这个
1: 能看到有这个老鼠曾经活动过的痕迹吗？
4: 有。
1: 您能从哪儿可以判断？
4: 这粪便
1: 哦，
4: 一堆粪便的。
1: 这也证明这老鼠曾经也光顾过这里。
4: 对，还在里边吃过瓜子儿。
1: 不光是在冰箱底部生活，而且还在里面嗑瓜子儿、啃电线。就在现场，杜先生也有个疑惑，这放在鼠笼里的食物老鼠怎么都不吃，可偏偏就要躲到这冰箱里吃呢？就在现场，根据小老鼠留下来的线索，专家也提示大家，
2: 我这一片片的上不光是放那什么，还放吃的呢，就是一片片的它吃爱吃的东西。它不动。
4: 这个老鼠啊很惊觉，如果是你之前没有惊动它、 你放上它就很容易吃。一旦惊动了以后，
2: 你瞧瞧，你瞧，
4: 好几天不吃东西了，
2: 又长知识了。你这
4: 个尤其是成年的那种褐甲鼠，警觉性特别的高。那种小幼崽还好，小幼崽的话你放上，它会有心物反应。
2: 这不是这，我们老伴说那么大个。
4: 这个不是那个幼崽，这个应该是我看这个粪便的话，就是个青壮年。
1: 青壮年，
2: 这个好时候。
4: 好时候，好时候。因为这个老鼠它受惊觉了以后，它会找角落隐藏起来。你就是看着它了，它也不动。照着它，
1: 它也不会动。
4: 它就不动，它就在那个角上躲着。你如果想用增加它的吸引效果，是吧？放这个诱饵。那你选择的时候，你看一下，打比方说，我这个家里边，我发现黄瓜被咬了，还是花生米被咬了？被咬的那个你放进它去。
1: 它啥都吃的。
4: 对，它说明它喜欢吃那个东西。
1: 它喜欢吃。
4: 有时候老鼠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4: 有喜欢吃酸的。
2: 还有吃麻辣的。
4: 对。有喜欢吃肉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就地取材。
5: 而就在现场，男老师排查杜先生家空调时也发现，
4: 这个地方已经是被啃破了，是吗？
1: 你看
6: 枫叶叶片的这个旁边已经被啃出一个大洞了。
4: 对，长度的话得五六厘米，宽度高的地方有3厘米了。它里边你们看掉下一些黑色的泡沫呢，都是啃咬的。有时候它顺着这个管道，看到吗？它顺着这个管道会进入到这里边来，是真的。因为这里边会有一些泡沫。
1: 会有泡沫。
4: 对。
1: 它为什么会喜欢啃这泡沫？是为了磨牙吗？
4: 一个是磨牙，另一个它对你像包括它筑巢啥的，它都是用泡沫啊，软一些东西的。就是这种泡沫，就最符合它这个啃咬的这个习性了。
1: 习性了。
6: 费大力啊，然后把这个空调咱都往上抬了，而且都往上这个抬起了很大的一个空间了。那专家，现在咱能看到里面什么大概的情况？有老鼠吗？
4: 它这个里边有个泡沫的豆，看不着，只看着被咬过。
6: 如果要是老鼠真的存在这个空调里面的话，刚咱们这么大力的挪动，它是不是对它应该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4: 有影响，它就不动了，它就会
6: 不动了。
4: 打比方说，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就在那个地方老老实实的待下了。
6: 其实这个老鼠基本上还是在下水道生活是比较多的，是吧？
4: 对，你看，虽然我们这个褐甲鼠它是个在地面生活，还有一个下水道，因为下水道里边，它最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下水道里边有很多的食物垃圾。第一个，我们厨房的这个食物残渣会冲下很多进去。第二个，有些下水道会冲进一些马桶里的粪便。粪便有时候也会成为它的一个食物源。
6: 给您擦擦汗，这天太热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伴随这个北京的这个夏季，很多的这种高温，还有这种高湿，甚至是雨季的到来，也有很多的这种虫害问题会非常的明显。
4: 雨季对这个老鼠入侵室内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有时候在下水道里边灌满水以后，尤其是下暴雨以后，灌满水以后，它老鼠的生存的那个环境给破坏了，
6: 所以它就会更加容易在雨季，还有这个。比如说暴雨季节，
4: 对，它会出来，
6: 经常容易来到那个。
4: 它有时候也是被逼无奈的。它的家园被破坏了。
5: 专家向我们介绍，其实这小老鼠更喜欢阴暗潮湿且安全的地点，而通过窗户边纱窗有被咬过的痕迹来看，这小老鼠很有可能是想出去，但是
3: 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7: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 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

0: 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看看我们桌上的美食，告诉各位
1: 好吃的
0: 这些美食啊，都是咱们本期的健康导师带过来的啊。具体要让大家做什么，咱们得问一问他啊。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健康管理学会的委员同志，也是副主任医师张慧君。张主任您好。
2: 大家好。
0: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
0: 来有请。
3: 那大家都看到我们面前都放了这么多美食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哪些美食会造成我们血管钙化的。
0: 哎，本来还高兴呢，突然就开始。
1: 是我这还琢磨着咱就点什么呀，差点稀的。您怎么说钙化就不敢吃了？
0: 咱先看看这桌上有什么吧。啊，
1: 这是腌黄瓜，还有牛肉、果脯，嗯，点心。
0: 这边还有挂面，谁家不吃啊？
1: 对呀，
4: 对呀，啊，就是。
3: 对，我们来选一选，看一看你们平时生活中就喜欢吃什么样子吧。
4: 行，嗯，因为我平时特爱吃点心，我觉得它应该跟那个钙化血管有关系，要不我怎么选它了呢？
1: 有什么关系啊？
4: 就糖啊，是不是油啊？是不是会跟这些有关系？嗯嗯。
1: 那你这么一说，小的时候家里买点心就买那鸡蛋糕，但是啊，我也不敢吃，因为我觉得它是油大。哦，你看这亮晶晶的，嗯，你看
4: 是，
1: 是吧？都是油乎乎的哈，
5: 而且这里头肯定也高糖，特甜。嗯，
6: 这些其实我都爱吃，但是你要说这个哪块钙化血管，嗯，我认为是这个咸的，嗯，
1: 咸菜啊，
6: 咸菜，对，哎呀，高盐。
1: 对，
0: 嗯，高盐，
6: 对，
0: 有可能会导致血管钙化。
1: 像这个吧，都是大海盐腌的。
0: 您血压怎么样？高吗？
6: 我血压高。
0: 有血管钙化吗？
6: 那应该是有吧。哦，
1: 那他都不知道，您这才告诉应该。
6: 我是刚体检完，三高吧，就是糖还没有高上去。
3: 那平时关注我们心脏的检查吗？
6: 有。观察的少，
5: 啊，还没感觉呢。啊，
6: 对对对。
0: 但是您觉得这其他的几项指标高跟这个腌制的咸菜有关系？
6: 我认为是有关系，因为我其实这个我也是我爱吃的。嗯，因为我比较喝粥的时候，这个咸菜必不可少。
3: 喝粥吃咸菜，
6: 对，
3: 确实是这个是个很好的搭配。嗯，啊，嗯，我们老百姓特别喜欢这种口味的。对对对
0: 对，我见过有一碗白粥能吃这半盘子咸菜的。
6: 我就是不在乎，因为你知道这个盐对于高血压这方面有刺激，会高血压，但是一旦喝粥了以后就刹不住了，嗯，我就得多吃。
1: 啊，不然粥下不去啊。
6: 对。
0: 黄丽阿姨选什么？
5: 其实这些啊都是我的最爱，但是呢有一点哈，就这个，啊，这个龙须面，就这个我家里头是常备。哦，我也经常会没饭的时候自己下碗面条吃，但是有一点哈，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说，你少吃这个，这里头盐可多了，以后不许吃这个了，这对你血压特别不好，因为我是高血压。
4: 我不赞同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不会有盐。
1: 对呀，
4: 它是一个白的，就是虽说有鸡蛋，你看它这个是鸡蛋面，它是干的呀，它是风化了，它不会有那么。
0: 我也平时也做，是不是？
4: 我也净做这个，
5: 我也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我没觉得它有味儿啊，我经常拿这个呀和那个卤味儿，我给它做一锅。Oh， 那个是有咸味儿的，我给它做一锅这个面，是不是也挺营养的？
4: 这个卤味儿，这个啊，它确实是它有盐，搁盐还搁得多。我就这么，
0: 要不然吃不进去，
4: 要不吃不进去。
5: 对
4: 对，
0: 听出来了，个个都是美食专家啊。
5: 没错。
0: 那到底哪些食物有这样的风险？我们平时饮食上应该注意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管住嘴，避开隐形伤血管食物，守护心脏健康。第二个，当心血管钙化悄悄加重，多种隐匿表现，需警惕。第三个，前沿检测新技术，冠状动脉钙化积分精准筛查心血管发病风险。咱们先来看第一个，管住嘴，避开隐形伤血管食物，守护心脏健康。既然提到了管住嘴，那管哪一部分，管哪一方面呢？
3: 引起我们血管钙化的有高盐、高糖、高脂的食物。嗯，
0: 这些好像大家都很熟。
1: 对
5: 对，
1: 嗯，
5: 哦，
0: 刚才我们选的时候，好像大家也是从这个方向选的。
3: 那我们生活中有很多隐形的高盐、高糖、高脂的食物。刚才罗叔叔选择这个隐形高盐的食物里的腌黄瓜是对的。啊，因为这个我们需要用盐去腌它，所以这个盐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哦，那还有一个高盐食物，一个挂面。那大家平时生活中 都会用，对吧？每天呢，煮面呢都会用的，都觉得这个口味也挺淡的，没有什么。其实这个挂面里边含盐很高，
0: 含盐很高。
3: 对对对，其实它为什么为了挂面更有这个韧性，所以它里边是加有盐的。
0: 可是哪儿写着盐呢？
3: 我们的配料表里还有食盐。哦，
4: 有小字儿。
1: 这还真是以前不知道，以前也没有关注过，
4: 光
1: 看这挂面切面，买完了回家一下锅就完了，谁还看着配料表？
5: 您说的那个切面里头也应该，咱们鲜面条里头也应该有这个盐，
3: 因为它要增加这个面的韧性，它会放有，会放有食盐的，
5: 对，
3: 盐里边还有钠。所以呢，你们平时觉得没有什么，这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隐性的食盐的加入。
5: 对对对，
0: 真是得提示大家关注一下啊！这营养成分表里头，您刚才提到这个钠的含量，32%。每100克当中有643毫克的钠，就说明这含盐量还是很高的。
4: 很高，
3: 是的。
4: 哎呦，那我还拿它，有时候就真的经常吃这个，
3: 所以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隐形高盐食物。
0: 那把它应该放在隐形高盐食物前面啊。平时呢，我们也跟大家提说，咱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不光是看那个价目表，更重要要看看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这里头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的健康有益。接下来就要看另外一个了。隐形高糖的
3: 食物，隐形高糖的时候哈，大家就选择了蛋糕和这个点心，对吧？这里边还有一个隐形高糖的食物，大家没有选，那就是我面前摆到的果脯。
1: 就剩果脯了。
3: 对，水果做成果脯以后，它的糖的含量会更高。
5: 它是因为它加了糖了，是吗？
3: 对，它一方面加糖，然后它就风干以后，就是糖的这个析出会更高一些。
4: 这我知道，就这个水果，就我家里有时候晾的那个干类的哈，它还真是，它上面有一层那个白白的糖霜。
3: 对，
4: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它还真是糖量高。
0: 而且像这种，它一吃就停不下来。
1: 对，
0: 它不是说就吃一块。
3: 对，因为口感非常好，
0: 一下摄入就多了。
3: 对，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隐形高糖食物，很多人不太注意，尤其是我们这种中老年人。
0: 接下来还有一类，
3: 看凡是脂肪酸的食物
0: 啊，大家知道什么是反式脂肪酸吗？
4: 就
0: 听过，
4: 听过，但是说特别明白，
6: 不好的奶油。
5: 这个
3: 通俗的也这么讲啊，
5: 就是脂肪，那我们就是油脂，
6: 不好的奶油吧，就是
3: 对。就是不好的这种油，蛋糕和点心平时大家都吃，对吧？大家都觉得口感也非常好，这就是含反式脂肪酸的。
4: 就这是我们刚才选的这个。
3: 对，
1: 这还含这反式脂肪酸呢。
3: 对对对对。对对，
4: 还有这个也是，
3: 它对我们的血管也是非常不友好的。
1: 等于它是双重的不好，
3: 对，
1: 又甜又糖，还是那个反式脂肪酸。
3: 对，它为了口感好，它就会放了很多的一些添加剂。
0: 如果要是持续的吃这些食物的话，就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管出现您刚才提到的钙化。
3: 对，
4: 我不懂什么叫钙化，我只知道什么
0: 斑块，
4: 斑块里
1: 跟血，
4: 比如说肺里头不是有那种钙化什么的，是不是跟那有关系呢？
3: 你刚才提到了斑块，那钙化是我们斑块发展的一个中后期的表现。你先有了斑块，随着斑块的堆积，然后慢慢的使我们的血管钙化。
4: 那我想问主任，就是您说的钙化，是不是就是有什么东西好像是给这血管堵上了的似的？是这种东西吗？
3: 是这样的，钙化只是说的血管的弹性的问题啊。那你说那个堵指的是斑块
0: 那我的理解就是，如果这血管钙化严重了之后，它肯定弹性就不是特别好了，
3: 是的，
0: 就血管出现我们特别害怕那种硬化了，
1: 硬化，
3: 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的血管就像咱们的橡皮筋一样的，那你长期的拉，它的弹性就差了，就包括我们生活中刚才这个叔叔说他有高血压，对吧？那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血压控制的还可以，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血压就控制的不那么好了，就是我们的弹性太差了。那我们这儿有一个道具，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蓝色的相当于我们的血管，这红色的相当于我们的血液。那我们看到这下边有一些，我们看到有一些
5: 疙疙瘩瘩的，
3: 疙疙瘩瘩的哈，这就是我们血管里边的斑块，血管的长期的钙化以后，它质地非常的脆，我们的斑块是长在我们的血管内膜里面的。这个斑块呢，就相当于我们那个饺子馅儿，随着这斑块增大，那就会把皮儿给撑破了容易出现破裂、 出血，形成这种血栓，嗯啊，才造成我们的心梗。嗯
1: 嗯，所以不能像你说的似的，可以不管它，不治它，就让它这样，能怎么样？
4: 那不行。那我认为就是说，比如说你有钙化了，那我在就是别的方面，我不吃药方面来治疗，或者是在饮食方面，能控制它吗？嗯，
3: 那我们得看我们的指标了。比如我们的血脂的指标，看我们的胆固醇怎么样，我们的低密度怎么样，要根据这个指标来调整，决定你是否是吃药，还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打针呐、等等这一些。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大家一定要保护好了，因为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寿命长短啊，取决于我们的血管保养的如何。
3: 是，
0: 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啊，我血管到底应该怎么去监测，我现在想要去了解一下我的血管情况如何，现在呢可以赶紧扫码啊，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播间哈，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其实我听出来了，各位，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疑问：我血管是不是已经钙化了？我现在血管的这个弹性怎么样？是不是咱们也可以测试测试？
3: 是的，那我们有个小测试，那我们来做一个这个用这个握力器来做握力试验哈。那有请我们现场唯一的男学员来测试一下啊。那首先站起来，哎，先就左手来，预备开始。好，结束。
6: 37公斤。
3: 我们换另一只手，来，预备，开始。好，结束。
4: 啊，这是右手大，右手劲大。
1: 44。
3: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男学员测试的这个握力试验哈。那我们男性呢是大于30公斤啊，属于达标。那小于30公斤呢，就属于有心脏预警的风险了啊。啊，叔叔这个结果非常好。那我们再测试一个女学员的，来，预备，开始。好，结束。
5: 31.6公斤。哎呦，
3: 那我们换另外一只手，我们取一个最高值，预备开始。好，结束。
5: 37.6。哇，
0: 那也那我们直追罗叔叔，
5: 咱俩是不是得掰掰腕子？
3: 女性的标准是大于20公斤，属于达标。啊，小于20公斤也是我们心脏一个预警的一个信号。啊，
0: 它有劲儿没劲儿，为什么跟我们的心脏有关系？
3: 这就是测试我们人体肌肉的储备能力。为什么说我们40岁以后就要储备肌肉呢？其实我们人体还有个隐形的心脏啊，在我们的肌肉上，肌肉量含量多的话，它会增加我们的代谢，使我们这个血管的硬化会减慢。
0: 所以这我就理解了，一开始呢说的是吃。应该怎么注意？
3: 对啊，
0: 然后接下来通过这个测试告诉大家，平时动也得结合着。
3: 是的，
0: 因为如果说我们的肌肉存储量还不错，我们的身体代谢就好。代谢好，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可以把血管里头它的这些杂质给它排除出去。那如果要是经常能够好好的排干净了，我们的血管弹性，我们的血管就不会那么硬化。
3: 是的，是的啊。
0: 当然，我们第一阶段应该怎么初步的去锻炼，科学的锻炼，养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大家呢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来跟着专家详细的学习跟了解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当心血管钙化悄悄加重，多种隐匿表现，需警惕。
2: 我心梗。事情是这样的，就在今年的2月13号，因为再过2天就过年了嘛，然后我老婆那边加班挺忙的，所以那天是我去接的孩子。我当时我就心想给孩子做点好吃的吧，可是那天状态很明显就不对劲。怎么说呢，就是我备个菜啊，我就得歇一会儿，我翻个锅我也得坐一会儿，就好像你的手机充满了电，但电量是虚电，用两下就没了。但因为是个炖菜，所以我就把锅放炉上炖着，我就回床上休息去了。刚躺下一会儿，我就感觉我这个两个脸颊巨酸巨胀，就感觉下巴要掉了似的，要脱臼了一样。我第一反应就是上火了，但是啊，这个时候

0: 我这个胸口就开始有点隐隐作痛，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哦，我这一连串的不舒服可能是胃引起来，然后我就颠颠的去跑去吃了个胃药。可这时候我的胸口啊，它闷得更厉害，就感觉像有人坐在我的胸口，就坐在我身上喘不上气儿。然后呢，四肢开始发麻，然后最主要是哭哭的出冷汗。这个时候我就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得去医院了。那个护士一眼就看到我了，看到我这熊样，一把就把我按到病床上了。没错，我心梗。
1: 哎，牙疼，牙疼有关系吗？跟心血管？
2: 之前好像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提到过，
3: 对，提到过。
1: 那牙疼不是常事儿吗？
3: 牙疼跟牙有关系吧？好像说是血管跟心脏还连着。
4: 那不是说那个胃痛？那时候我知道说有胃痛哈，有可能会说跟这个心血管，因为我家人有这个心血管这个病的人，所以他那时候嚷着，他就说嚷他胃痛，然后去的医院去看，人说不是胃，说的就是心脏。这个
1: 去医院看的也是消化科
4: 、哦，但是人家说你不是胃的事儿，说但是那时候他已经就开始冒虚汗了，然后说你赶紧去心血管科，当时就给留住院了。
1: 那这牙疼呢？有
4: 关系吗？牙疼我还真不。
5: 牙疼不就牙的毛病吗？
1: 对呀、啊，拔了不就好了吗？
5: 对呀、啊，
6: 咱得问问主任啊，都派人求证一下、嗯。那这些都跟所谓的血管钙化有关系？
7: 有关系。其实大家提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哈、啊，尤其像我们到这个年龄了，很多人就觉得，哎，我牙疼可能就要去看牙医，我胃疼我可以看消化科、嗯。那甚至有些人还会觉得我胳膊疼啊，有些人会对我咽部不舒服哈、啊。其实这些都和我们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系的，和我们的冠脉钙化是有关系的啊。那其实有些这个心绞痛，它的表现就是我觉得胃疼啊。那我的牙疼，有些人也是这个心绞痛也会表现牙疼。
6: 还有哪些症状有可能也提示我们血管可能已经钙化了呢？
7: 啊，有些人比如说我爬个楼梯呀、啊，我提个重东西呀、啊，我就觉得哎呦，我呼哧带喘的哈，这种情况，那我们要警惕心脏。其实我在工作中，在门诊就遇到一个这个患者，他就是平时他可能胖，他就要去这个
6: 他多少斤啊？
7: 他一个男性吧，他有1.74米，他大概有180斤吧，啊，他还挺胖的。他为了减肥，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啊，他骑得特别快。他有半年前，他就会出现一种这个仪器快，我就觉得哎呀，就像你们说的，这么憋气呀、啊，这个胸闷不舒服，他就觉得我停下来休息休息，可能是累了。那半年以后，他就出现在骑自行车的途中就突然急性心梗了，啊，这就是我们平时这个不注意啊。其实这个已经提示你是你的心血管已经发生了问题了。
6: 如果说您还想了解啊，如果出现了心血管的疾病，还有哪些前期的表现和症状，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获取跟了解一下。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纳闷，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出现了，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检测也有血管钙化，但是他就一直也没有什么表现的症状。
8: 哪些因素会加速血管钙化？
3: 我怎么觉得好像您说的有点像我呀，补钙、D3啊，这些我现在都补上了。
8: 冠脉钙化积分是什么？又是如何判断血管钙化严重程度的？
7: 通过计算机的扫描，然后测算出我们血管壁钙的沉积的量，而计算出的一个积分叫做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8: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纳闷，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出现了，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检测也有血管钙化，但是他就一直也没有什么表现的症状呢？
7: 那我不知道这些叔叔阿姨们，你们平时这个补钙不补钙哈？那如果我们的钙摄入过多的话，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钙化啊，因为钙盐的沉积它会造成我们血管的钙化
1: 啊。那补钙我们老补，我一直是在吃的，都吃多少年的、啊，和那 VC 配合着吃啊。
3: 对啊，
5: 还晒太阳。
1: 啊，对，
5: 钙晒太阳，
7: 对，啊，其实我们每天的钙的摄入量啊，就我们生活中，然后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钙的流失，我们是要补钙的，但是过量的补钙的话，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硬化。
1: 那我们怎么掌握呀、哎？大夫就说你上岁数了，你得补钙、
7: 啊、那我们要定期去查，一定要查你的骨密度啊。那还有呢，就是一些波动性的指标的改变。那再找我一个大家举一个病例啊、一个52岁的女性，她呢平时每年都会体检。

0: 他的血脂血糖啊，基本也就在上限高一点哈。但是他有这个失眠，然后夜间的血压比较高，然后呢这个空腹血糖和这个餐后的血脂也就比较高，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我们的指标没有达标，所以呢会加速他血管的钙化。
1: 我怎么觉得好您说的有点像我呀？我也是这个夜间血压高，然后血糖呢也在那个高线呢，